0: 然后再决定是否掏钱购买。
1: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汇集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电信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电信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0: 听众胡先生家住铁西区南12西路12号，那楼下的供暖管线裸露在地面上。那胡先生担心这冬天马上要到了，这严寒天气的时候这个供暖管道会上冻，那这供暖管线为啥会露在外面呢？下面来关注一下记者刘烨的报道。
4: 日网的事，铁西区南12西路12号楼4单元楼下现在有那个地下暖气的管子，它就搁湖面搁着，国家规定是500到1米，就是埋地下，现在就搁湖面搁着。那晚上不是那冬天的话，干脆就是啥不保温。
5: 这咋漏在外面啊？
4: 对，它漏外边了。现在车都能压瘪了，瘪的
5: 没
4: 现在没压瘪。
5: 它是更换管线之后没硬覆盖吗？
4: 不是，现在都压上马路了。
5: 压完马路之后，它还在面上啊？
4: 哎，对。
5: 哪家供暖企业呀？
4: 汇铁第三公司。
5: 就在这14单元楼下就有一处呗。
4: 啊，对呀，就这一处，对。
6: 这些裸露的管线是汇天热电的供暖管线吗？记者拨打了汇天热电铁西三公司的电话核实。
5: 接到一个市民反映说，他们院里边地面上露出来一个供暖管线，看能不能你们上现场去看一下。
7: 哦，没有问题。
5: 嗯，就麻烦您跟他。

0: 核实完之后，然后到现场看看，然后这边是不是这情况，然后怎么解决？您能给我回个电话不？
1: 我处理完，我让那个胡先生跟你联系行吗？
0: 您跟我联系吧，不然具体咋回事他也说不清楚，对不？你就看看是不是有这情况，如果有这情况咋处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1: 好嘞。
2: 记者一直没有收到汇天热电的回复电话，于是再次联系了听众胡先生。
0: 就是今天汇天有跟你联系明确位置没？
3: 他联系了，联系他说的话，他就给包一下了。包一下完，我寻思不行，我告诉他了，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包一下的话，这孩子露外面外面啊。
0: 他咋说的？就已经看着那地方确实露出来了呗。
3: 啊，对呀、啊，他说的话，他现在挖不了。我说你挖不了不行，你不挖的话，你冬天不还冻吗？
2: 裸露的地面管线已确认属于汇天热电。入冬前如果不尽快重新深埋，严寒天气下存在冻管风险。记者再次拨打了汇天热电铁西三公司的电话，希望对方给出彻底的解决方案。
0: 你们给的回复是给包一下，但是你这包一下也并不能把这个管子就埋在地下呀，所以老百姓针对这个处理方案他不太满意，因为毕竟管子如果露在地面上了，你再包它不也容易动吗？所以现在就想问问能不能重新刨开，给重新覆盖，给深埋一下，起码你得有规范吧，是80啊到100呀、啊、你得有这个规范给埋一下，我想问这个问题，好吧？
4: 行行，
0: 好嘞，
4: 我给你转述一下。
2: 又等了一天，汇天热电方面依旧没有给出任何回复。记者第三次联系了汇天热电铁西三分公司。
0: 我这边昨天反映了一个问题，关于供暖管线裸露在地面，市民希望能给重新掩埋一下，就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有没有回信儿。现在，
4: 现在已经报给公司了。
0: 啊、
4: 具体回信儿的话，等公司那边给您回信儿。
5: 从确认管线归属到多次致电汇天热电铁西三分公司，再到等了一天又一天，汇天热电始终没有就此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裸露在地面上的供暖管线不是小事儿，入冬以后严寒天气一来，管线受冻的风险就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一旦管子冻了，影响的不是一户两户的供热，而是整片用户的取暖。面对这样的问题，临时措施可以有，但是不能当成最终的解决方案。希望汇天热电尽快给出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毕竟供暖是民生，管线埋在地下，责任得放在肩上。听众李女士的母亲啊，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她听说啊，即便人已经不在了，但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可以提取，那这方面的政策是如何规定的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刘烨的采访报道。
6: 听说就是那个就是人死完以后医保卡还有钱能返回来，我不知道，这我妈已经死多少年。
0: 医保账户内比如说可以买药的那个钱，你是指那个吗？
6: 对，
0: 就是医保账户内就是没花了的那钱原先还有呗。
6: 我就现在我有点记不得了，那天他们唠嗑吧，我想来我就回去问一下。
0: 你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6: 07年。
0: 你母亲是哪个区的？
6: 皇姑区。
0: 皇姑区是职工医保吗？
6: 对，
0: 是单位退休的还是个人退休的？
6: 单位退休的。
2: 参保人去世后，医保个人账户内的余额能提取吗？记者拨打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医保专席进行咨询。
0: 有老人去世了，他的医保卡内还有一些余额，就是能用作医院消费和药房消费的那个，他可以领取出来吗？
7: 可以啊，可以提现。但是退休人员的话，得是他去世的次月才能办。咱们需要拿着他死亡证明、户口注销页。如果有单位的话，单位先办死亡退保。如果没单位的话，那就是死亡证明、户口注销页，然后死亡证明上的签字人，或者是跟去世人员一个户口本上的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和社保卡进到沈阳的医保窗口去办理。
0: 那这个如果是退休人员的话，就不涉及单位了，对吧？
7: 退休人员也涉及啊，因为你就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你就把那个死亡证明拍照片给单位，单位不就给你办死亡退保了吗？他给你办完死亡退保了的话，正常情况下你就从他账户减下来了。
0: 好的，然后这个办理有期限吗？比如说我一个月之后开始办，我多长时间之内的能办，时间长就办不了了？
7: 暂时没有看到，但是咱们建议的话都是6个月内办完。
0: 老人去世十多年了，然后家属还想起来这个事儿，还能办不？07年去世的，
7: 你到窗口问一下吧，因为你这年头太多了。
2: 参保者已

0: 去世多年，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还能提取吗？有没有时间周期的要求呢？
1: 去世之后，他的医保账户是自己就自动注销了吗？
2: 他有自动封存的这个说法，但这个得看信息获取，不一定，我们得过数据或者是人员办理。
1: 因为这个人是2007年去世的，
2: 那跟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医保卡内有余额的话，我们可以返还，去办理就行啊。
1: 我知道可以办理返还，但是这有一个期限呗？
2: 没有期限，
1: 没有期限，就是20来年了也可以呗。
2: 那只要卡内有余额，是属于个人的就可以办。看他是怎么退休的。
1: 他是单位退休的，他是单位退休的。
2: 单位还在是吗？
1: 对。
2: 正常的流程是需要先找单位，单位需要先办这个人员的终止，办完之后的话，单位可以同时办返还，或者再由直系亲属代办。
0: 李女士可以通过沈阳智慧医保手机 APP 查询母亲医保账户是否有余额吗？提取时该带哪些证件呢？
1: 单位给没给终止，那咱不知道啊，是不是现在都不享受待遇了，就是单位给办完终止了。
2: 要不就是找单位再办，要不就到医保中心来查。
1: 就得到窗口去呗。
2: 对。
1: 他是哪个区的就上哪个区的窗口呗。
2: 就近部分区，只要不到市级的就行，每个区都可以去。光查的话，拿身份证、死亡证明就行，就代办人身份证和死亡证明。
1: 这个东西里边账户还有多少钱？登录沈阳智慧医保 APP 现在还能行吗？
2: 查不了，
1: 能上窗口去查。好的，那
2: 然后最好带，除了刚才说这俩之外的话，代办人最好是死亡证明签字这个人。
1: 嗯嗯。
2: 然后最好的话，提供一下本人的社保卡或升级银行卡。
1: 代办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也带着是不？
2: 对，如果能返还的话，直接办的话，可以在窗口直接处理，可以返还到代办人的银行卡里。
3: 参保人员去世后啊，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不会清零，那账户呢也不会自动注销，余额是可以依法继承的，一次性支取，大家不必担心。那遇到账户冻结，也并不是资金作废了，而是医保正常的管理流程。那作为医保参保人的家属，只要携带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及逝者的社保卡，前往就近的医保中心窗口办理就可以了。
4: 听众朋友，本周的记者面对面一周精彩回放到这儿即将结束了。重温这一周的民生故事，我们看到了问题解决的喜悦，感受到了邻里互助的温暖，更见证了每一份诉求被重视，每一个困难被回应的力量。如果您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任何生活上的难题需要我们帮助，记得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或者是场外热线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我是刘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记者面对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监制主持春阳，采编刘旭、刘烨、陈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即将播出的是1034旅行团。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结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这次活动怎么感觉和以往的都不太一样呢？
4: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3: 今天啊我看了一下数据，这次购买消结宝的新朋友能占60%以上呢。
4: 哦，
3: 我们这次美国真的没有白去啊，能带来这么多新的朋友来加入到健康全球购这个大家庭，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其实我觉得啊，这跟我们

0: 出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主要是大家伙这方面的需求是刚需。
1: 嗯，
0: 是吧？再加上大家伙也信任我们。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伙意识到了养护我们的肺脏的重要性，
1: 非常的重要，
0: 是吧？
1: 尤其是啊，现在肺部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多。
0: 嗯，
1: 经历了这三年特殊的时期之后嘛，很多包括原来很健康的人去医院检查都发现肺部有结节了，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正常饮食也不吃辣的，这些人去医院检查也会发现一些问题。
0: 嗯，
1: 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呢？
0: 嗯，你说的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消解宝这款产品就属于是提高咱们全民意识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包括你看在美国，那为什么疾控中心和 FDA 都推荐呢？就必须使用这个呢？
1: 对，
0: 实际上他们就是想通过消解宝来武装全民的呼吸系统。
1: 嗯，
0: 那我们也不能说差劲儿了吧？
1: 对，当然
0: 了，对不对？但是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我能做到的其实这已经做到了，就这些啊。
1: 这已经非常好了，非常感谢您了老师。
0: 嗯，
1: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么牛的产品，我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398元人民币，所以说有这么多新的朋友来使用，我想跟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关系。
0: 其实价格只不过是一方面。
1: 嗯
0: 啊，更重要的是大家伙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我们应该去保养我们的身体了，
1: 应该保养，
0: 去养护我们的肺脏了。
1: 对，那倒是啊。而且呢，不仅是有意识了，关键是大家开始行动起来了。
0: 嗯，
1: 总比那些只是意识到了身体重要，但是一直没有行动的朋友，在观望的朋友要强很多。
0: 就是你这么说，有点欠妥。
1: 怎么呢？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意识先行？
1: 先有想法是吗？
0: 对，意识先行就是指在行动之前我要先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说的有点欠妥，就是因为至少他是不是已经有意识，他已经开始想了。
1: 对，开始思考了，
0: 对吧？他就比那些从来都不关心不在乎自己身体的人要强很多。
1: 嗯，
0: 因为只要你有意识，你想身体好，那么接下来只要那么一个契机，你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收获了。
1: 嗯，对，但是光想也不行啊，那怎么能收获呢？
0: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有个小伙子，
1: 嗯，
0: 就不怎么爱打扫房间，
1: 嗯，
0: 但是他一旦有一个意识，说万一有一个他心仪的女神突然间来到他房间看看呢？
1: 啊，
0: 如果房间又脏又乱，势必会造成对自己的印象不好呗。
1: 肯定不好啊。
0: 所以说，为了俘获女神的芳心，他就会主动的动手打扫房间了吧。
1: 嗯，
0: 虽然说啊，现实啊是他家里头根本就没有女孩子来参观，
1: 嗯，
0: 但是有这样的意识了，却能够促使他主动和女孩子交流，
1: 嗯，
0: 从而增加了女孩子和他的一个相处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再给他一个合适的机会的话，是不是他就有机会找到对象了？
1: 意识先于行动。
0: 对，
1: 有了意识才有可能有行动。
0: 没错，
1: 对，
0: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
1: 嗯，
0: 你就比方说是吧，你想让孩子学习成绩迅速提升，
1: 嗯，
0: 你首先是不是得让他意识到，
1: 对，
0: 对吧，学习的重要性。
1: 对，
0: 而不是直接用强硬的态度逼他去学，
1: 不好使，
0: 对吧？就是我问你，你小时候你父母咋对你的，有没有强逼你去学习？
1: 这太有了。小的时候啊，爸妈总说你得学习好啊，学习好才能出人头地啊。
0: 对，
1: 有很多时候小朋友都会想啊，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呢？
0: 嗯，
1: 我都是为了父母学的。
0: 嗯，
1: 他们自己考得不好，所以才让我小孩子来学，
0: 是吧？
1: 嗯，
0: 但是等你长大了之后，你才明白这个书啊，到用时方恨少。
1: 嗯，
0: 你发现当年上学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自己，
1: 为自己，
0: 对吧？你说你后悔，哎呀，我咋没早点意识到这些问题呢？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晚了？
1: 对呢。
0: 那话又说回来了，在疾病面前也是一样，你只有你自己真正的意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
1: 嗯，
0: 你说啊，我把我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肺气肿也好，还是结节呀、囊肿也好，我得管管他们了。
1: 嗯，
0: 我得治治他们了。

0: 那你能这么想，我恭喜你。
1: 对，
0: 你离他治理好他们已经不远了。
1: 嗯，
0: 因为你的意识已经开始先行了，你对健康开始有长远的规划了。这个时候只要行动上再跟进一些，那么就能够帮助你解决实际的问题了。
1: 其实我们也是懂得的明白的啊，
0: 嗯，
1: 只要自己有想法去治好病，一定就会有机会。
0: 对，
1: 怕就怕是呢，自己本身连想都不想了，哎呀，反正我都已经得病了，就这样吧，也治不好了，得过且过吧，顺其自然吧，越消极越消沉。
0: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我这咱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其实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比方说我想要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能够自由的呼吸，
1: 嗯，
0: 我不想憋闷憋气，是吧？你有想好的这个意识，你才能够得到自身的健康，
1: 对，
0: 你才能奔着这个方向前进。
1: 嗯，
0: 那你比方说有的人，哎，我这老半支了，气管炎了，二三十年了，是不是？
1: 嗯，
0: 吃多少药都这样，该犯还是犯，那我维持这样就挺好，我下半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放弃了。
1: 确实啊，确实有很多人这样啊，我暂时用抗生素消炎药或者是激素把症状压一压，我暂时舒服些，哎呀，先这样吧，下次再犯再说。
0: 你看，这不就问题吗？
1: 嗯，
0: 我跟你讲，就这种情况，嗯，我毫不客气的讲，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1: 嗯，
0: 你虽然说暂时没犯，表面上看似稳定了，或者你觉得你能承受得了这种痛苦了，这种折磨了，但是我告诉你，小病你现在不治，将来就会留下大隐患。
1: 说白了，就是缺少对自己健康意识的长远的规划。
0: 对，
1: 那自然病情越来越重啊。
0: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老慢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一个90后，而且他是一个特别有成就的一个企业家，不到40岁吧。
1: 嗯，
0: 原本只是单纯的慢性支气管炎，最后却发展成了肺纤维化加上肺结节
1: 啊！
0: 要不是最后给他用上了消结宝，我告诉你，这人早就完了。
1: 那他怎么病情发展的这么严重呢？
0: 嗯，我说的这位啊，我告诉你，我在广州时候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已经是肺纤维化加肺结节了，并且5年间肺结节手术做了3次，
1: 嗯，
0: 化疗也做了3次，
1: 嗯，
0: 那为什么最后还找到我了呢？因为第3次手术发现他这个结节啊已经出现恶性的病变了，并且已经向这个淋巴开始转移了，有这个迹象了。
1: 嗯，
0: 当时刚入院的时候呢，我说实话我比较好奇啊，说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也不错哈，但怎么这小脸蜡黄，
1: 嗯，
0: 啊，吸着氧，看着特别可怜啊，我就想，我说这人什么样的生活给他造成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1: 是呢，他平时吸烟什么的吗？
0: 没有，没有吸烟的习惯。
1: 特殊职业对肺部产生了损伤。
0: 当时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嗯，
0: 但是他说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而且人家啊还是当地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家。
1: 嗯，
0: 你想想，平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对吧？工作环境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我也奇怪呀，然后就一点点跟他聊呗。终于让我给问出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呀20多岁的时候得过一次重感冒。
1: 哦，
0: 当时正好是创业初期，每天比较忙，就一直拖着没去医院。
1: 嗯，
0: 结果呢就发高烧40度啊，这下子可倒好，直接就烧到医院去了。那好了之后就落下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毛病。
1: 嗯，
0: 啊，没事就咳咳的咳嗽两声。他说只要天气一变化，或者只是一个普通小感冒，好了，保准儿他就犯病。
1: 但20多岁他很年轻啊，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啊，他身体应该恢复得很好啊。
0: 坏就坏在年轻这两个字上了。
1: 哦，
0: 那有多少老慢病都是你年轻的时候不在意慢慢发展过来的。
1: 哦，
0: 他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年轻是吧，觉得没事儿，能挺挺一挺就好了，一回两回的行。但是长时间放任不管啊，这就是一个慢慢侵蚀的过程。
1: 嗯，
0: 啊，大家伙儿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千里之敌
1: 毁
0: 于
1: 蚁
0: 穴，是吧？
1: 嗯，
0: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就能让一座堤坝彻底的摧毁呢？
1: 嗯，
0: 它不就这个道理吗？

0: 对，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当他这样放任不管，觉得自己还年轻，觉得自己还行的时候，结果只过了一年的时间。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感觉到自己，哎，喘不上气儿来了，发闷，是吧？而且每天咳嗽不止，还有大量的浓痰，啊，一天咳痰的量能有200毫升啊。
0: 200毫升，人能吐那么多痰吗？
1: 你看看。
0: 我没有见过呀。
1: 我告诉你，你没在临床，你见过才怪呢，
0: 哦，
1: 是吧？这么严重的病人，你说他能在大街上瞎溜达吗？能让你看着吗？是不是？
0: 那肯定
1: 只
0: 是
1: 有在
0: 没
1: 医
0: 有。
1: 院里重症监护室，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住院部，才能够见到这样的患者。
0: 但老师，他这是什么情况呢？
1: 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当时去医院检查，就是发现他原来不是这个支气管炎嘛，现在不仅仅是支气管炎了。而且还伴随着有支气管扩张，所以他才会出现咳嗽不止、大量的排脓痰的情况。而且他吐出来的痰呢，按他自己讲，都有一股子这个腥臭味儿，
0: 痰怎么还有腥臭味呢？
1: 细菌呢，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的呗，是吧？具体点说，就是因为厌氧菌感染产生的。那这种情况一般多见于什么呢？老年人，有几十年的老肺病的患者。你像脑慢支啊，是吧？肺气肿啊，这样的比较多。说白了，就是因为长期的炎症的感染，没有及时的有效的控制，才导致的这个结果。
0: 那这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
1: 我告诉你，他这还没完呢。也就是刚刚确诊的支气管扩张，还没到3个月的时间，直接进展到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了。
0: 3个月添新病，
1: 你看，
0: 发展的速度很快呀。
1: 没错。所以说，你看，他从开始的慢性支气管炎到支气管扩张用了1年，到肺气肿用了3个月，而且最后肺脏的纤维化啊，肺结节，我告诉你，用了1年的时间左右，整个过程全都完成了，前前后后加在一块2年多的时间。
0: 哎呀，实际上啊，他这种情况就是拖的，
1: 对，
0: 很多时候呢，自以为小病没什么事儿就拖，
1: 对。
0: 但不是这样的。好多朋友感冒也好，发烧也好，在家多待几天，多休养几天，好彻底了，你再去上班，你再去奋斗。你不要非得说带病工作，认为自己年轻，但身体一旦垮下来的时候，就不容易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1: 就是你说的非常对，原本可能就是用2天的休息，就能够换来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舒舒服服的这种状态。
0: 对。
1: 但你不换。啊，说白了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健康的意识，包括很多人现在上班也是，今天特别累，我不想去了，但是吧，还舍不得今天的工资，那得了，咬咬牙挺着吧，实际上你是挺过来了，但你有没有想到你回到家之后你病情加重了？
0: 就是这样啊，
1: 反而你还得多休个7、8天，那你可能你之前的这个疲劳的时候，你就请个假休息一天，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对吧？休息一天，哎，给自己放个假，是吧？你也别在乎什么工资不工资的了，但是你身心状态是不是调整好了？调整好之后，可能接下来1个月都是高高兴兴的，工作状态这个饱满的，
0: 对，
1: 心情也好，
0: 对，
1: 总比因为我舍不得这一天，最后搭进去10多天强吧？
0: 就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应该有自己健康的意识，对自己要足够的好，但我们。很好奇啊，这位朋友他怎么样了？
1: 咋样了？该干啥干啥呢？现在呗，是吧？前几天我还看到关于他的这个新闻动态的呢，生龙活虎的小伙
0: 非常好
1: 子啊！我记得当时啊，我给他用上了就是这个消解宝以后啊，当他用到12周前后的时候，他呼吸困难、喘气费劲的情况就大大的这个改善了。咳、痰、喘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呼吸也变得顺畅了。用到24周以后，从血象指标上看，明显的得到了提升，无论是血氧含量还是血氧饱和度，都达到了正常水平，那用到48周，因为当时我就给他开了这么多的这个消解宝嘛，我手里也没有太多的储备了啊。但是他用完这些之后，他的情况对于之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首先，淋巴转移现在没有了。其次，没有出现任何新生结节的情况。

0: 并且他原有的这个症状，你像什么咳嗽呀、痰多呀、喘气儿费劲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1: 彻底好了呗。
0: 其实从西医的指标上来讲，他确实彻底好了，但是现在他还在用这个消解包。
1: 您看啊，好了他还在用，
0: 嗯，
1: 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这个毛病呢，他有，现在就得拿好东西盯着点，
0: 对，
1: 预防预防，巩固巩固，一直坚持吃是好事儿啊。
0: 对，这个就是什么呀，叫意识到位了，
1: 到位了
0: 啊，我有这种保持健康的意识，防止他在犯病的这种意识，
1: 嗯，
0: 我没事儿，我提前准备一下吃点儿，
1: 嗯，
0: 反正我条件也不差。
1: 对呀、啊，
0: 按照他的经济这个能力来讲，即使去美国花1000美元一瓶，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事业之所以非常的成功，跟他现在有一个好身体，他就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嗯，
0: 那当然，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是吧？我提到肺部炎症也好，还是结节也好，就包括当下有这个肺部结节的人是不是很多？
1: 非常多，
0: 而且有很多已经做了甚至这个手术了、
1: 嗯、
0: 是吧，切除手术了，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必须手术的，手术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一步的我们需要做的方法。
1: 对，要不是说没有办法了，我们大家也不想采用手术的方式。
0: 我告诉你静时啊，在美国就不是这样。
1: 嗯，
0: 实际上像什么3×3厘米以下的结节啊，在美国人家是不给你做手术的。
1: 哦，
0: 除非是明确的做了活检之后确定你是这个特别的恶性的病变，人家才给你做。
1: 哦，
0: 啊，否则不给你做，
1: 不轻易做手术。
0: 对，因为人家认为这个手术的风险要比他治疗的这个利处要大很多。
1: 嗯，
0: 就和这个做完手术的受益啊要大很多。一般情况下啊，他们都会给患者用什么？就用这个消解包。
1: 嗯，
0: 采取这种既安全又有效的保守治疗方式。
1: 但关键是人家有消解包这样的好东西，
0: 嗯，
1: 才敢这样做，才这么笃定。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并不是这样，不是说他有了消解包之后，他规定的3×3厘米以下的结节不用做手术的，啊，都必须用这个消解包的，并不是这样。
1: 嗯、
0: 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我们现在总听说这个结节那个囊肿的，对吧？咱说100年前呢，
1: 嗯，
0: 200年前呢，那200年前的人就没有这个结节和囊肿了吗？
1: 那肯定有啊，
0: 当然有了，对吧？那他们也有结节，也有囊肿，但是那个时候你见过哪个人因为结节囊肿最后人没的？
1: 很少听说。
0: 所以说结节这个东西啊，它自古以来它就有，它只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仪器越来越先进了啊，指标规划的越来越严格了，越来越细致了，反而给人们造成了我身体本来不该有它，我就必须给它切掉它，哎，这种极端的思想了。
1: 有的时候啊，现在也发现过度医疗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医疗呢，就是我们水平这个提高了，精细了，有好处也有它的弊端。
1: 嗯，
0: 啊，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是话说回来是吧，就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准备的消解包，如果咱们有问题，你及时吃上，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或者说只是有一些炎症，大家伙也早点用上，早一点预防，早一些有这个意识，你得意识到我该养护我的肺脏了。实际上，你很可能就保证了我们肺部的健康。
1: 嗯，
0: 你也不用惧怕再，哎呀，再次的发烧啊，感冒啊。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我们肺部的一些侵袭和伤害了，对吧？再包括大家伙比如说有什么咳痰喘特别遭罪的，那大家伙偶尔的就盯上点，对不对？这个消解包你盯上点，那也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帮助你彻底的调理过来。
1: 对呢，就是说到底啊，还得是大家有这方面的健康意识才能够收获健康。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仅有3万盒消解保障的数量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还没有得到的朋友，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警，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十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现今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体检普及，然而肺部体检报告中的结节、囊肿等字样难免令人心生担忧，甚至焦虑恐惧。这些生长在人体当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恶变呢？又该如何应对呢？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被美国疾控中心及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新一代消结宝，长期坚持可有效地抑制肺部结节、囊肿的生长扩散，诱导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美金一盒的最新一代消结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4: 啊、
5: 我昨天就打进去电话了啊。我说我要订2年的消结宝。
4: 啊，
5: 小王说给我订上了，让我在家等快递电话就行了。
4: 那订上了不挺好吗？我怎么听你说话怎么还带着气儿呢你啊。
5: 能不生气吗？
4: 啊，
5: 我昨天说完，然后今天这一个电话也没来呀。
4: 呵，
5: 那我到底是订上还是没订上啊？
4: 不着急不着急啊，就是你记住，但凡你电话打进去了啊，报上名了，哎，这个工作人员就是答应您了，肯定就有你的份儿了。可能快递没给你回电话，就因为这个客户可能太多了呗， 是吧？工作人员还得挨个的核实每个人的订单和信息。你想啊，别出什么偏差呀，对吧？本身大家伙都着急用呢，到时候因为马虎出现了什么问题，送错了，这个事儿就更不好办了，对不对？所以说相互之间理解一下，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多一些耐心，好不好啊？
5: 哦，那行，能定上就行。
4: 放心吧。
5: 其实梁老师，我这心里有点着急
4: 啊、哦，
5: 我就等着用这个消解宝呢。
4: 好，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为什么着急啊？身体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5: 哎，行，我今年60了啊。
4: 嗯。
5: 我主要是这个老慢支，十多年了。
4: 哦。
5: 特别是早上的时候跟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特别爱咳嗽。
4: 嗯。
5: 感觉他都没有原因的，
4: 嗯，
5: 就开始咳嗽。
4: 嗯。
5: 包括吃饭时，只要吃咸了也咳嗽。
4: 嗯。
5: 但是你看这盐已经少那么多了，
4: 嗯，
5: 有时候还是咳嗽，
4: 哎呦，
5: 而且有的时候吧喘口气儿就莫名其妙的就给你呛着，
4: 嗯，
5: 紧接着就咳嗽，
4: 嗯，
5: 这一咳嗽吧还吐那种白色的泡沫痰，
4: 白色的泡沫痰是不，嗯
5: 嗯，
4: 有没有味道？
5: 有啊，
4: 嗯，
5: 就是有一股豆腥味儿
4: 啊，
5: 而且有时候这痰里边还会有血丝儿。
4: 哎呦，还有血丝儿！我告诉你啊，
5: 嗯、
4: 那你这老慢支挺严重啊！我告诉你啊，痰多可能是气道受阻了，气管管腔变狭窄了，要不然的话，
5: 嗯、
4: 我跟你说，你痰液不会这么多的，而且也不会有血丝儿的。你平时喘气儿费劲不？
5: 费劲。
4: 哦，
5: 我现在睡觉都是侧着身躺着。
4: 哦，
5: 我要是平躺着，有的时候痰就在气管里憋得上不来气儿。
4: 嗯，
5: 人家要是晚上睡觉打呼噜，我是张嘴喘气儿就有的呼噜声。
4: 哦，那还是痰多呗，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用药了啊！而且你已经不是单单的老慢支的问题了，就按照你的描述啊，你这个情况应该达到了慢阻肺的这个标准了，啊。我说实话、你到时候一个不注意都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我告诉你啊。
5: 嗯，是老师啊，我也担心、
4: 嗯、
5: 而且你看我本身就爱咳嗽就难受，
4: 嗯，
5: 然后我还有便秘，
4: 哎呀，
5: 一上厕所的时候更难受。
4: 对，就按理来说啊，慢阻肺特别严重的话，很多人就伴随着这个排便困难的情况啊。
5: 是老师，本身我家就是农村的，都是那种旱厕，
4: 嗯，
5: 你也知道那胃特别大啊、
4: 嗯、
5: 本身我就咳嗽还吐痰，
4: 嗯，
5: 哎，一进厕所一闻到那个味道啊、
4: 嗯、
5: 我都怕我在厕所里边晕倒了，
4: 哎呦，
5: 但是光着急就是出不来呀。
4: 哦，哎呀，像你这样的啊，我告诉你，特别是气味刺激会导致你这个气管问题的加重，所以说你尽量找一些空气好一点的地方去排便啊，或者是在家里买个便盆，是吧？用着也方便，别怕别人笑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呗，是不啊？
5: 哎，行，那我知道了。
4: 嗯，
5: 老师，你知道我为啥这么着急用这个消解宝不？
4: 嗯，
5: 其实还有别的原因。
4: 哦，
5: 就是3年前我们家对门有个老李太太，
4: 嗯，
5: 就是用的你这个消解宝。他也气管炎都20多年了，
4: 嗯，
5: 用的效果挺好。
4: 你看，
5: 完了我就跟他要了半瓶，
4: 嗯，
5: 我用了一阵，感觉也挺不错，
4: 嗯，
5: 就是能上来气儿了，
4: 嗯，
5: 走路也有劲儿了，用了一周左右，这咳痰就不那么费劲了，
4: 挺好，
5: 感觉挺轻松的，
4: 嗯，
5: 一周之后这痰也少了，睡觉也舒服了，
4: 嗯，
5: 更神奇的是啊。我排便也通畅了不少，
4: 挺好啊、嗯、
5: 我没心思啊，这玩意儿还管便秘。
4: 其实这个就不难解释了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肺与大肠相表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肺脏跟大肠是相连的，用咱们老百姓的观念来讲，就是什么，你多吸两口气，哎，排便也有劲儿。所以说你气要是不足的话，你肯定便秘，是吧？啊、嗯，
5: 哎，是当时我用了一周多，就基本就没便秘过。
4: 嗯，
5: 所以这次老师啊，我还想用。
4: 嗯，
5: 我这等好长时间了，包括老李太太这回也买了不少。
4: 哦，
5: 这还是他告诉我的呢。
4: 哦，好了，你这样啊，你别着急， 首先就你这个事儿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大病啊，但是遭罪肯定是遭罪。
5: 嗯，

0: 你这个病情啊，只要把这个消解宝你给我用好了，基本上它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随着你用啊，你这个肺部的气管这些炎症会慢慢的随着痰液排出体外。那个时候的吐的痰是在排毒呢，排你体内的炎症呢，你多排一口痰，体内的炎症就少一分。什么时候这个痰不排了啊，你再连续用上18周左右，你的问题应该解决的差不多了。听好了吗？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些年用太多的药了，用上还行，不用就又打回原形了。
0: 哎呀，你就用消解宝吧，我告诉你，消解宝用18周左右，基本上你这种情况恢复的差不多，哪怕那个时候你再断药，我告诉你，基本上两三年也不会复发的，放心吧。啊，
1: 哎，那太好了，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工作人员联系我了。
0: 嗯，
1: 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啊！谢谢你，梁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临床数据显示，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解宝，坚持10周以上，可以有效抑制结节囊肿严重生长扩散。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10年的肺部健康。这款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美金一瓶，现在呢，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的科研费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的需求量巨大，消解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0: 啊，
3: 我想订四年的消解宝，但是你们工作人员跟我说，说不让我订那么多。
0: 哎呦，
3: 说是我货不多了，告诉我说他限购了，就，
0: 哦，
3: 让我先订2年的。哎呦，这可不行啊，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0: 你要订4年的量，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梁老师，
0: 啊，
3: 哎呦，我这个情况啊比较严重，这天天啊干咳，嗓子也特别紧，
0: 嗯，
3: 最近嘛还感觉出不上来气，喘得慌，
0: 嗯，
3: 可难受了。我就是想给我自己啊订2年的，
0: 嗯。
3: 再给我老伴儿也订2年的
0: 哦，
3: 这不我老伴儿最近也有点咳嗽
0: 哦，
3: 还没去检查呢，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个毛病，我吧挺担心他的，
0: 嗯，
3: 这不我也想说给他预防一下，给他也订上2年的，
0: 哦，
3: 但是工作人员说一个手机号现在最多就能预订2年，
0: 哦，
3: 像我们这种情况。只能再用老爸的手机号预定，我也打了，但是还没回电话呢。
0: 嗯，
3: 我说，哎呦，费那劲干啥呢？我俩一家子还整这事。
0: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呀，我觉得你得理解一下啊。为啥呢？因为毕竟咱们全国这么多的听众，工作人员呢也是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赶上这次好机会，好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消解宝，对吧？把自己的病情啊都能够治一治调一调，让自己的身体舒服舒服。但是我说一点啊，你要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线只要打进来了就一定能够订得上，工作人员肯定会给你回电话的啊，你就放心吧，别着急啊，你再等一等好不好啊。
3: 好好好好，老师，
0: 嗯，
3: 我相信你。老师，不是我着急，
0: 嗯，
3: 我说我现在嘛真的啊特别难受，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嗓子眼就跟冒了烟似的，
0: 嗯，
3: 总想咳嗽两下。
0: 理解，我理解您啊。就你刚才说你的肺炎是引起这个肺脏的纤维化了，对吧？具体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得的？
3: 我是大。

0: 现呢，它是进行性的这个呼吸困难，它一定是日益加重的啊。那你之前都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啊？你跟我说说。
1: 就是医院给开的，我也不知道是啥名，反正让我吃我就吃，吃完了吧，还能舒服一点。但是有个啥现象吧，我吃药这段时间，前后胖了有40多斤了。
0: 哎呦，
1: 这不我姐说，可能是吃药吃的，说是药里边可能是有激素了。
0: 一定是啊，就突然间增重40多斤，我告诉你，这一定是激素造成的啊。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糖皮质激素就比较常见啊。肺纤维化的作用呢，我们临床上一般就是抑制炎症反应和减少肺纤维化的发展进程。那你要是不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吧，可能发展还更快啊。所以说这哎呀，两者都矛盾的事儿，也都不是办法，是不啊？
1: 就是啊，我也知道这样不行。这后来吧，我儿子在美国给我带过一瓶消解宝。
0: 哦，
1: 当时他说这个药1000多美金了。这折合人民币将近8000多块钱。虽然是亏了点，但是用起来这效果确实好。
0: 我明白了，就是你以前用过美国的消解宝是不？你都改善什么样了？你跟我说说啊。
1: 开始吃完以后吧，我感觉喘气啊比以前舒服了，能喘上来气了。老爸也说我这脸色红润了，不像之前憋得那么红了，说话走路啊都有力气了。吃完那一瓶有大半年嘛，反正都是好的。但是这东西太贵了，我也没舍得吃。这不最近啊又回到老样子。我今天听你节目说，哎呀，你这才398一瓶，便宜太多了。而且我也知道啊，咱们这个平台卖的东西啊真的不错。我也打算啊多订点。
0: 那我明白了，就其实别看你当时只用了一瓶，但是它能你保证你大半年的一个安稳，是不？哎呀，你看看，这就是消解宝的神奇之处。为啥它能这么好呢？这几天我跟大家伙讲了，它是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共同推荐的必备产品。为啥你看两个部门都推荐它？就是因为它在临床上的应用是明确有效果的。另外，消解宝所采用的这个主要成分是二氢胡皮素，它能够从深层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提升我们肺活量，改善我们肺部的损伤，甚至是逆转。但是它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啊。
1: 我是想坚持用
0: 啊，
1: 要不然我也不能订这么多。
0: 对，其实对于你这种情况来讲啊，你要连续使用12周左右的话，你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抑制炎症的一个发展了。你像什么干咳也好，喘气费劲也好啊，你看明显的缓解。如果你能坚持使用到24周以上的话，你肺脏的纤维化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你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担心它继续的发展了啊。
1: 好，那行，我就等你的信了。那太谢谢梁老师了。
0: 不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你以后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吧啊。
1: 好的，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大量临床实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现状，快速实现不咳嗽、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

0: 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3: 下面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别客气啊。
5: 你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那个药的时候，那个药也是最好的，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药的。然后吧，我就一直在听您的那个讲座，就一直，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期盼着给您那个通电话，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的疾病和我们家人的疾病。
4: 好啊，没问题，电话接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慢慢的说，不着急，好吧？
5: 行，梁老师，就是我的那个有类风湿都已经挺多年的了，起码得有将近20年。我打30多岁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好像受凉了，然后就是因为做完流产以后，受凉以后刮大风，然后吧，然后再加上心情也不好，一直是特别的劳累，然后吧导致可能是类风湿吧，一直到现在。然后吧就是在我30多岁时候，我觉得我的类风湿吃那个莱福米特，吃那个莱福米特，吃那个正清风痛宁，然后吧还有那个白芍，我觉得这3种药吧哈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吧，就是最近几年以后吧，我今年满53岁了，然后就最近3-4年的时候吧，就控制不住了。
4: 哎呦，
5: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就是因为劳累啊，还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与我就是50岁更年期型的有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然后吧哈，就是我也吃了好多中药，然后吧效果都不好，而且我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开始吃87银和那个艾拉莫德这两个药配在一块儿，吃完以后吧哈，就是感觉到那个身体，我也不知道是骨骼疼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不舒服，然后吧哈，现在吧哈，我就是只吃那个艾拉莫德，冬天我们这挺凉的，我就配着那个美乐西康吃，实在是 好，那事都受不了。
4: 嗯。
5: 然后吧，现在吧好，我这不就是手两个对称的第二手指关节和掌关节中间连接的那块
4: 嗯，
5: 红，然后也肿，
4: 哎、
5: 然后脚吧也是红也肿，坐骨那块也难受。然后就是胯骨这块也难受，然后现在那个锁骨也挺难受，我肩膀和我的小那个前臂、胳膊什么的都一直是不舒服。后来您不是有那个可从我的氨糖吗？和那个头骨草，
4: 啊、
5: 我都买了。
4: 嗯、
5: 然后吧，哈，就从我的氨糖，我觉得擦的挺好的，就擦完以后感觉挺舒服的。然后吧，哈，就是但是后半夜的时候吧，哈，就是又开始那个前臂那块啊，
4: 嗯、
5: 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是疼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是胳膊也是手也是胀的，然后脚吧那块也是变形的，就是也是肿一大块，然后我的那个脚的大拇指嘛已经歪进去了，就是已经到就第二指已经在上面了，然后就大脚趾在底下去了，
4: 变形了，
5: 然后我那个大骨折也是都凸出来，以前我说我没有大骨折，现在都凸出来了，
4: 哎呦，
5: 然后吧就是膝盖，我觉得膝盖吧还行，因为我就明白那个氨糖那个抹的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4: 嗯，
5: 但是吧我就跟您说了，就是我这人不知道为什么相当相当的怕累，
4: 嗯，
5: 相当相当的怕累，然后吧就是就肿上了，脚背也是肿的，然后手也是肿的，然后现在腿也小腿也是肿的，我不知道是怕风，尤其是风天的时候特别的重，
4: 我跟你
5: 讲、啊、然后脚胳膊也、
4: 啊、
5: 前臂也是疼的，一劳累吧就不行，然后现在吧那个什么早晨的时候不愿意起来，太疼了，
4: 嗯，
5: 然后吧就是说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手腕的那个手胳膊没劲儿吧，我有的时候我经常疼了以后吧哈，我就拧那个就是那个透骨草的那个就是上了那个盖儿，我都疼成啊，我都没有劲儿把那个盖儿给拧开，可是人家都在睡觉了，我又不好意思打搅别人。
4: 嗯，
5: 有的时候就特别的疼，然后也特别的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4: 我给你解释啊，好，我这个事儿我先马上给你解释
5: 啊。
4: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发展到类风湿了，已经是免疫系统的疾病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如果说是单纯的我们骨关节受损出现的障碍，出现的疼痛。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和透骨草药膏配合的涂抹好了，应该缓解的非常非常好了。但是现在你有效果没有？
5: 哦、
4: 有效果，但是会有反复，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说你是单纯的骨关节受损所导致的，你用透骨草药膏和这个可涂抹氨糖完全可以了，完全可以了。
5: 嗯。
4: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我们身体当中常年累月的有这个。风寒湿，如果有风寒湿，它就是我们的病根儿。就你这边在修复你的骨关节呢，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呢，但是你体内的风寒湿还在一直在糟蹋它，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这种的话，如果不把身体当中的风寒湿解决掉的话，你用这个透骨草药膏也好，可涂抹的氨糖也好，也只是缓解，就是我们抹上了它就好了啊。但是你要不抹的话，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反复。这是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个是可涂抹蓝糖，这个呢是针对人群，比如说我就是骨关节损伤的，抹上立竿见影，但是有风寒湿比较严重的可不可以抹？也可以抹，也可以明显的缓解症状，但是我紧接着我说了，如果体内风寒湿比较严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口服液是专门在我们体内拔风拔寒拔湿的，两者配合上能够标本兼治。我曾经讲过这个事儿，是吧？我不能说是就是有的人他体内没有风寒湿，那你就光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和这个耳苗油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有体内有风寒湿的，最好是把这个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关节康口服液，美国的啊，把它用上了，两者配合好了才能够解决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有的人呢、
5: 就是、
4: 咱们得因人而异啊，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缓解不疼就可以了，那你自己选择，我们就光涂这个可涂抹氨糖就行。但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就想趁着我现在年龄不大把我的病根彻底解决了，你把这个关节康口服液内服上，对吧？明白了吧？你这个情况就是风寒湿太重了，甚至它都破坏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了，就出现类风湿的问题了。
5: 梁老师，
4: 嗯，
5: 我那个就是有那个类风湿，我类风湿已经有将近20年了，然后还伴随着。

0: 有那个肝燥综合症。
1: 肝燥综合症啊，哎呦，肝燥综合症多少年了？
0: 跟雷锋师一块儿给诊断出来的。
1: 哎呦，都这么多年了，20年的时间了都啊。
0: 对，因为梁老师，您知道我这个就是前我2014年的时候我还得过双眼的那个角膜溃疡。
1: 那肯定的呀，你肝燥综合症，它泪腺呢、角膜的分泌物啊会极其稀少的。哎呦，
0: 啊，
1: 有没有结膜炎、角膜炎的情况？
0: 现在我因为我一直点着他们的眼药水，然后您的这个眼药水不是才有吗？然后我这两种眼药水、一个是眼底素，还有这个涂抹的叶黄素，我也买了。我还想咨询杨老师一下，我那个我这个干燥综合也适合涂那个就是这个叶黄素，就是外用的那个叶黄素吧？
1: 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会两回事儿。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和眼底素是专门治疗你眼部疾病的。啊，但是你这个干燥综合症是全身上下的这个系统的问题啊，是我们津液不足的问题，而且你的干燥综合症在西医上就甚至都没这个病，他都不知道怎么治，是吧？
0: 对对，
1: 你这个胃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经常溃疡的情况？胃有没有这个黏膜灼烧的这种情况？
0: 没有。
1: 有没有皮疹？
0: 现在还没有
1: 啊。这个皮肤有的时候经常爱掉这种皮屑，有这种情况没有？
0: 就是现在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因为我一直用的那个免疫抑制剂嘛，然后那个、
1: 哎、怪不得的，
0: 至于用的这个呢，然后吧就是那个，然后一直用着呢，所以我现在就是请求梁老师给我医治了，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我现在岁数也不大。但是受的罪刀的罪实在是太多了，我梁老师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都买了，我觉得我们家人每个人吃完也正好，而且我觉得我用梁老师的，我也不知道是用的是神经酸呢，还是那个纳豆鱼油，反正是用完了以后，我感觉我眼睛就是比原先要湿润了。
1: 对。
0: 后来我现在不是用我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吗？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上火了还是怎么的，稍微再带点眼睛干，我就想问您一下，我用这个。也行吧，
1: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它是治疗你眼睛的问题的，但是你的干燥综合症它是不管的，我得实话实说啊。
0: 哦，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你这样，你到中药房啊买杞菊地黄丸，因为杞菊地黄丸可以滋阴，因为你现在这个问题是干燥综合症，是免疫系统的问题，而你西医上只能用激素的药，它是暂时缓解症状，你激素的药我告诉你越用的话将来问题越大，你现在只能是杞菊地黄丸经常给我用上，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日常的一些产品给我用好啊。用好的时候呢，看你身体的变化，半年之后身体有改变了，我再给你改别的方法。杞菊地黄丸现在你必须得用，而且呢要比你激素强得多得多啊，杞菊地黄丸好吧。
0: 嗯，
1: 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哦，行，好嘞，
1: 好嘞，
0: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谢谢您
1: 啊，好嘞，聊到这儿、啊，
0: 哎，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最新一代消解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美金一盒的最新一代消解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位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沈阳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高

0: 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那明天的气温和今天也相差不多，最高气温还是24度，但明天是一个大晴天哈，最低气温12度。最近这几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提示各位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及时的调整着装。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4旅行团。
1: 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2: 来1034旅行团，咱们边走边聊，说说路上的故事，听听彼此的心得。
3: 上次和老张他们去了桂林，桂林那个地方真养人。
4: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古镇，拍拍照，喝喝茶。
3: 退休了，时间多的是，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
1: 每一段旅途都是一次重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久违的风景。
2: 我们不赶路，我们感受路，带你发现那些适合慢慢走、细细看的好地方。
1: 在这里没有必打卡，只有真自在。
2: 放下家里的琐事，带上轻松的心情。1034旅行团，听见远方就一起出发。

界那么大，向快乐出发。上午的9:22，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天边的淅沥沥，到处是泥鳅。今天是周六哈，但是是一个工作日啊，特别开心，能跟好多朋友一起上班。一般周六的时候啊，大家都休息了，但是我还要上班。今天大家都上班，挺热闹的啊，就是满满的正能量。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小海做客直播间哈。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这条线路呢，相信很多好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那就是彩云之南。

0: 到云南，咱们都会选择去到哪些地方啊？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云南，那该怎么走呢？咱们今天听小海跟大家说一说哈。你好，小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咱们说的是云南这条线儿啊，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吧，这条线路的亮点特点是啥？
1: 这条线路呢，首先我们给它定义的是这个康养旅居。咱们其实云南是一个旅游的大省，非常受我们那个旅游爱好者的喜欢。那这个冬天了，我们玩的这个线路其实相对来说云南吧，它有三条这个线路，比较经典的就是对于从来没有去过云南的，大家可能比较就是熟悉的就是昆大丽啊，然后加上版纳这样的，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这个是属于云南的中部加上南部比较经典的一个线路。然后秋季呢，其实大家喜欢到云南的西面，就是滇西
0: 啊，
1: 对，就是滇西的话，它一般是云南腾冲、瑞丽这个季节呢，它是秋天的这个景，比如说看那个银杏树加上洗温泉，然后就是它滇西这个是相对来说更加小众，但是它也很有自己的特色。
0: 这是大家秋天愿意选择的一个区域啊。那咱们这一次的旅行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哪天出发？
1: 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是我们这个滇东啊，滇东就是更加也是比较小众的一条线儿。那它的特色呢，就是以这个避冬啊，然后暖冬避寒这样的，加上呢我们这个。非常适合这个冬季去候鸟旅居的西双版纳啊，然后是多个城市连游，最后呢我们会停留在西双版纳，然后有这样一个长时间的去体验康养这样式的一个行程线路，全程呢在当地是15天。如果要是大家选择坐火车、坐飞机，再加上这个往返的这个路上的时间啊，大概就得是17-18天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7-18天，我们大概是哪天出发？
1: 我们出发的日期是12月1号。
0: 12月1号出发，大概玩半个多月的时间会在云南。
1: 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大家可能觉得时间这么早啊，其实康养这个时间点儿，现在10月份大家都开始做计划了，对吧？而且马上咱们11月份开始供暖了，那家里如果要是说想去这个南方过冬的话，那大概这个10月中旬、10月末早的就已经现在就有出发的了
0: 啊，就已经开始动身了。
1: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正在选呢。那我觉得这个云南啊，包括这个西双版纳，是我们近些年就是做这个康养猫冬的这个非常这个受大家喜爱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城市。
0: 我们沈阳刚好下雪了哈，天气转凉了，大家呢就来到云南
1: 对
0: 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可能就待一小段的时间，但是之后就过年了，正好回来收拾收拾准备过年了，就安排的其实还就挺好的。
1: 对，其实就是如果大家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算是一个旅游加上这个康养的一个体验，我们最后停留的这个西双版纳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康养小镇啊，在这个镇子里面，它这个吃喝玩乐、生活娱乐，包括一些日常的这个场所的这个，比如说像农贸市场啊，或者是商场，包括附近的景点儿、公园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适合猫冬的城市，然后这个周围的配套也非常的完善，所以如果大家是对于这个地方啊，我们去先体验住个5-6天，如果要是觉得喜欢的话，咱就可以长时间的在这儿猫冬住上一个冬天，这个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
0: 那很多好朋友不太了解，说康养啊旅行跟我们普通的旅行有啥区别呀？这康养能把我怎么康怎么养？
1: 其实我们每年冬天的时候都有好 多叔叔阿姨们想去这个南方这个过冬，比较热门的，比如说像三亚是吧，三亚海口
0: 啊，
1: 大家可能就是、
0: 啊、
1: 对，就是一说咱说去南方，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三亚。
0: 嗯，
1: 但你不能年年去三亚，甚至是有的人去过了，但我想换一个地方。
0: 嗯，
1: 他旅居的这个比较有个特点，就是我喜欢哪儿，我就想在哪儿去住一段时间。
0: 嗯
1: 啊，我就停留在这儿，然后可以感受这个城市的特色，我不用着急赶路。哎，就是我今天想就是长时间的住在这儿，我今天想去哪儿玩，我自己可以去静下心来慢慢的去体验，我喜欢这个城市，喜欢这一个景点喜欢这个周边的这个氛围，甚至是喜欢美食，我就想在这儿多住几天，这个都是咱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0: 啊、选择权在你的手里。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旅居的一个特色，也是能让大家感受这个慢节奏的，然后不赶也不累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特色方式。
0: 那咱们这些天每一天大概都怎么安排，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的，我们这个呢在当地我们是大概会串联昆明、弥勒、建水、蒙自，然后元阳、普洱、西双版纳七个地方啊。
0: 嗯，
1: 然后每一个地方它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包括玩的然后它这个景点的特色呀，包括冬天的时候它的这个温差其实也不一样。从这个昆明、弥勒、建水啊，我们是一路就是阶梯式的，一直到最后的西双版纳这个地方，它是最暖和的
0: 哦。
1: 哎，所以就是越走越暖和，越走越暖和，
0: 慢慢适应。
1: 对，慢慢适应。
0: 嗯，不是让你从一个最寒冷的地方直接给你放到一个暖炉里边，而是慢慢的、啊。
1: 对。那我们这个大概的行程15天能玩到或者是体验到的一些特色，小海呢也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这个描述一下。因为我们说实话这个15-16天这个行程当中涉及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给大家安排专场的说明会，然后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去介绍。因为它不只是说就是十几天半个月的一个旅行，它可能也会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在云南旅游加上康养这样的一个认知，从一个新的角度上让大家去熟悉。那这个过程呢它可能是会让大家对这儿啊有一个就是更加全面的一个了解，那你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冬天要康养的一个选择了。
0: 哦，
1: 对吧，那你正常一般的你看花多少钱我能真正体验到的是哪些不同的这个文化特色，我是什么样的生活品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进行详细的说明会给大家这个做介绍。今天呢就是首场给大家来做推荐啊。
0: 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咱们前三天的行程吧，因为确实天数比较多啊，每一天没有办法说在节目当中短短的几十分钟跟大家全都说透啊，咱们大概了解一下每天的行程安排，前三天我们都会做些什么。
1: 好的，我们第一天呢是会在云南这个集合啊，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呢是30个人的一个团，然后咱们也会有沈阳的全程的领队啊，就是从沈阳出发然后一直到昆明，这个是第一天的一个就是在路程上面然后我们第二天呢开始游览这个昆明的景点然后昆明呢就是属于这个春城嘛是吧，
0: 四季如春
1: 对、
0: 气候太好了
1: 对，那我们在昆明呢也给大家安排了非常有特色的啊，就是我们的福仙湖这个是咱们中国最大的这个深水型的淡水湖泊啊。
0: 看看水，
1: 对，
0: 看看山，
1: 对，咱说冬天的时候它不是枯水期了吗，你看什么呢这一条湖，这片湖呢它古人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形容它的这个就是清澈见底这样的啊，叫琉璃万顷对，
0: 像琉璃一样，
1: 对对，就是它是这种淡蓝色，但呢它是非常的这个透亮然后枯水期的时候它的这个能见度就是到了最好的最清澈的时候，
0: 哎呀晶莹剔透的
1: 对，然后咱们这个春城的温度啊20度左右这个冬天的时候湖畔上它冬季的樱花可是盛开了
0: 哎呀还有花盛开
1: 对然后呢、还会有这个昆明应该是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候鸟红嘴鸥是吧
0: 会看到鸟类，
1: 对，
0: 看到花，
1: 对，
0: 看到湖，啊，就是享受美景去了。
1: 嗯，所以这个季节呢，它也特别适合这个沿湖这漫步，因为它也不晒，温度也很舒服，而且这个空气中的负氧离子也非常的充足。嗯，沐浴在阳光下，喜欢摄影的，喜欢这样就是休闲度假的这种，
0: 嗯，
1: 这个地方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0: 很适合。嗯，像现在这个天气就特别舒服，
1: 嗯，
0: 20度左右，
1: 对，
0: 穿一个小半袖，外边可能套一个小厚外套哈，
1: 嗯，
0: 就可以出去溜溜达达的，
1: 对，
0: 哎，天高云淡的。那可能到了12月份的时候，咱们沈阳大雪抛天了，
1: 嗯，
0: 你还去享受这样的气候，
1: 对，
0: 哎，这样的温度，而且还能看到一些花花草草啊，美丽的景色哈，
1: 嗯，
0: 其实也是非常惬意的。
1: 对，而且它这个浮仙湖，它周边呢还有好多这个生态的湿地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对湿地，它的印象可能是说比较这个自然，那它的这个植被啊，包括这个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呀，还有这个候鸟呀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温床啊，所以这个环境它这个生态真的是非常好。那在昆明这儿，咱们这个游览的时间段也非常的这个节奏也非常的慢啊，让大家去感受这种生态的休闲生活。
0: 嗯，它不是说是打卡景点儿，
1: 嗯，
0: 而是说让大家慢下来啊，
1: 对，
0: 真的去感受这座城市。
1: 嗯
0: 嗯，第二天我们会去到哪里？
1: 第二天呢，我们就换到城市了啊，咱们来到了弥勒。
0: 嗯，哦，
1: 对，这个车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吧，然后我们就换到这个弥勒啊，去感受一下弥勒的特色。
0: 嗯嗯，弥勒的特色会是什么呢？
1: 弥勒这个特色是我非常喜欢的啊。它呢在这儿有一个叫东风韵的一个艺术小镇啊，
0: 嗯，
1: 这个小镇它真的就是现实版的魔幻的城堡啊，在这儿呢它是以这个本地啊红色的这样的红砖啊，红色的砖，然后打造的一个万花筒式的这种艺术馆。它这里面有非常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就是用红色的这个砖砌成的一个红酒瓶形状的这个建筑群。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建筑群它是以这个彝族，

0: 它是这个火文化非常的这个有特色，嗯，然后和这个葡萄酒的这个文化融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镇呢，趁着周边的这个花海啊，就是它这个景观真的是非常有这种异域的这种风情，所以你这拍照呀，
1: 嗯，
0: 就是它这种艺术氛围特别特别的浓厚，嗯
1: 嗯，这是咱们第二天的行程，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第三天咱们会去到哪儿啊？
0: 第三天我们是赶往建水，这个车程呢也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啊，就是城市之间相对来说还很近的啊。
1: 嗯，
0: 对。然后咱们到建水之后感受的就是真正的我们唐宋啊，唐宋元明清，就是这种千年的古城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嗯，这个文化你看这个元素啊风格也很多啊，然后确实这个也是原汁原味啊，然后我们在这儿呢，它是能就是游览到我们的建水的文庙，包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啊这个古城的中心是朝阳楼，也是这个当地地标性的建筑啊，然后还有朱家花园，
1: 嗯，
0: 这个花园呢它是滇南的大观园，也是当时这个应该是属于富商吧生活的，
1: 嗯，
0: 就是当时的那些富商们生活的花园式的古建筑的建筑群
1: 啊，
0: 哎，你就看古人的富商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1: 开开眼界啊，
0: 对，
1: 嗯，
0: 处处都是讲究啊，这个各种雕塑木雕呀，
1: 嗯，
0: 砖雕呀石雕呀那都非常非常精美的，
1: 嗯那我们这一趟行程跟大家简单说了前三天的一个安排哈，
0: 嗯，
1: 那之后呢还有更多的精彩的好玩的地方要带大家去到，其实呢不是那种快节奏的景点式的打卡，而是说一步一步慢下来，
0: 嗯，
1: 让大家真的去体验这些个地方。
0: 对，
1: 嗯，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体验到呢？
0: 哎呀，云南的美食我感觉每一个地方它真的都非常有特色，而且我们也给大家这个行程当中啊安排了，因为我们有团餐嘛，
1: 嗯，
0: 这个团餐的话也要吃的很有特色啊，咱们建水的话比如说像汽锅鸡
1: 啊，
0: 然后西门豆腐，
1: 嗯，
0: 草芽米线，云南米线那简直，
1: 哦，过桥米线
0: 哎对，然后我们呢哎还会给大家这个安排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蒙自啊，蒙自可是咱们过桥米线之乡发源地
1: 哦，大家是到这个发源地你去尝尝过桥米线，
0: 哎，对，所以这个后面的安排大家可以慢慢了解一下。
1: 对，你像很多好朋友喜欢吃米线啊，咱们沈阳有沈阳正宗云南过桥米线
0: 对，
1: 也不知道是沈阳的还是云南的，反正挺好吃，但是这回你真的去到云南了，尤其是到他这米线发源地了，
0: 对，
1: 哎，你再去尝一尝看能不能尝出来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人家原汁原味的是什么样，
0: 对，
1: 在沈阳被改良过后的是什么样啊，大家可以去分别一下分辨一下哈，还有很多美食都可以去品尝尝尝鲜。那这是美食美景这一块啊，其实还是挺有玩头的。那么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一趟的行程我们的费用包括一些注意的事项啊，我们稍后再见。
2: 本栏目由君风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君风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君风堂。
3: 尊然白金信用卡出行保障新标杆，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程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4: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6: 爱他，就请管好他； 一根牵引绳是您对它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充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7: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8: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10: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1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0: 回来9:44，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旅行推荐官小海啊，跟大家说的是彩云之南啊，云南这条线路。那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出去玩的这个状态好不好啊，取决于你这身体舒不舒服。你身体舒服了，咱出去玩呢就更自在一些。你身体不得劲儿，比如说你的眼睛模模糊糊的啊，看景啊，看美丽的这个各种值得打卡的地方哈，就感觉好像眼睛分辨率不够高似的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眼睛。大家有没有试过眼贴啊？你像好视力这个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为了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让更多人都用上好视力的眼贴，特别开启了一个福利政策。现在呢，只要您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记好电话 400-722-8022，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眼睛素质越来越差了，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里边磨，出门吹点风呢还止不住的淌眼泪儿哈，太阳底下胀痛的更是睁不开眼睛，严重的时候那眼前呢就是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那眼睛的问题呢是最怕拖的，很多叔叔阿姨哈、是早期的时候不重视，到了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开始后悔了。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的成分非常的安全，您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使用。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我们的眼睛啊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那咱把眼睛调理好了，子女也不用跟着操心，自己出去旅游啊，看看风景啊，也都更加的舒心。那咱们的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您现在打这个电话啊，直接无条件的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要是再打得快，再给您一个大礼包，里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它能够加热，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按一按还是挺舒服的。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这些都是大礼包里边免费赠送给您的啊。您就赶紧拨打好视力的抢购热线400-722-8022，400-722-8022。今天呢，我们是邀请的小海跟大家分享云南这条线路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广告回来之后要说说价格了啊。咱每人大概是多少钱呢？去这小20天？
1: 是这样啊，我们的费用呢，报名费的话啊是3280元啊，没听错，
0: 3000多块钱啊，
1: 对，3280元，这个是、包含我们在云南当地15天的吃住游玩所有的这个费用啊，然后我们往返的这个大交通，其实这一块是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是需要做一个选择，因为有人喜欢坐火车去，有人可能就比较喜欢坐飞机啊，所以这个大交通呢是不包含在这个费用里边的。然后小海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参考啊，如果要是选择坐往返的火车的话啊，大概的这个费用的话是1400-1500这样。也就是说往返的这个加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费用然后门票的话，比如说60岁以上的可能也就200多块钱100多块钱啊、所以这个全含的费用下来的话大概也就是5000上下。全含5000上下，
0: 一价全含的话是5000上下、
1: 对，而且它还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内容
0: 哦，
1: 没有任何购物店呢，或者是擦边这样的购物景点咱们
0: 都
1: 没有，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啊，也不是说这便宜，到时候我去了之后给我领进哪个店儿一下要我20000多块钱不让我出来这都不存在的啊，叔叔阿姨。 咱们就是5000上下啊，大概咱们就是一价全含，就是都能玩到了。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把这个15、6天的这个行程给大家讲的，可能才刚刚讲了几天啊，后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亮点没有提到啊。然后我们每个星期三呢会有这个专场的说明会，大家也可以来听啊，详细的了解啊。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包括说明会的报名热线啊，3159-1034，3159-1034，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也可以报名参加说明会。
0: 咱们在说明会呢就会了解的更清晰一些，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的现场提问啊，现场去咨询。再说一下电话，3159-1034，3159-1034。

原来9:50啊，那今天咱们就跟旅行推荐官小海先聊到这儿了，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这一次的云南游啊，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经常听到有些阿姨啊跟叔叔说啊，说到时候啊，哎呀，这1034主持各种活动旅游啥的，我就带着你啊老伴儿，完了呢你带着钱啊。去看向阳花开满那山坡。说到钱的事儿啊，那咱得说点实的灰的了啊。农行信用卡呢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个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你登录农行掌银 APP， 就是你在你的手机上哈下载一个农行掌银，农行就是农业银行那农行那俩字儿啊，掌银手掌的掌，银票的银啊，农行掌银，下载这个 APP 呢就能够领取加油立减券了啊，你就可以用这个就是给加油站给车加油啊，你是你用啊，给孩子用啊，这都行啊。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你怎么到那儿跟他说呢？你就出示这个掌银农行掌银的那个 APP， 或者是云闪付二维码啊，出示这个来进行支付，单笔满200块钱立减15块钱。每个人每个月啊，先享受一次啊。别人可能加油花200块钱，你加油呢花185，你没到200块钱啊，因为你有我们的这个福利嘛。优惠券15天之内都有效啊，但是你跨过这个月它就无效了，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0: 9:53，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稍后呢，还有一小段的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打卡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让我们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9:57，今天的1034旅行团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那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如果还想和白羊取得联系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15998371034 15998371034。阳光总在风雨后。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白羊的视频号和抖音的账号哈，都是我平时呢拍的一些短视频，哎，宣传我们的沈阳家乡，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叫小白羊支棱起来啊，小白羊支棱起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环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白杨、张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养老生活家。
1: 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

0: 都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一至十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结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这次活动怎么感觉和以往的都不太一样呢？
3: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今天啊我看了一下数据，
3: 这
2: 次购买消结宝的新朋友能占60%以上呢。
3: 哦，
2: 我们这次美国真的没有白去啊，能带来这么多新的朋友来加入到健康全球购这个大家庭，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3: 其实我觉得啊，这跟我们出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要是大家伙这方面的需求是刚需，是吧，再加上大家伙也信任我们，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伙意识到了养护我们的肺脏的重要性，
2: 非常的重要，
3: 是吧，
2: 尤其是啊现在肺部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多，经历了这3年特殊的时期之后嘛，很多包括原来很健康的人去医院检查都发现肺部有结节了，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正常饮食也不吃辣的，这些人去医院检查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呢？
3: 你说的没错，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消结宝这款产品就属于是提高咱们全民意识的一个产品，包括你看在美国，那为什么疾控中心和 FDA 都推荐呢，就必须使用这个呢？
2: 对，
3: 实际上他们就是想通过消结宝来武装全民的呼吸系统，那我们也不能说差劲儿了吧，
2: 对，当然
3: 了，对不对，但是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我能做到的其实这已经做到了，就这些啊，
2: 这已经非常好了，非常感谢您了老师，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么牛的产品，我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398元人民币，所以说有这么多新的朋友来使用，我想跟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关系，
3: 其实价格只不过是

0: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家伙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我们应该去保养我们的身体了，
1: 应该保养，
0: 去养护我们的肺脏了。
1: 对，那倒是啊，而且呢不仅是有意识了，关键是大家开始行动起来了。
0: 嗯，
1: 总比那些只是意识到了身体重要但是一直没有行动的朋友，在观望的朋友要强很多。
0: 就是你这么说有点欠妥。
1: 怎么呢？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意识先行？
1: 先有想法是吗？
0: 对，意识先行就是指在行动之前我要先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说的有点欠妥，就是因为至少他是不是已经有意识，他已经开始想了。
1: 对，开始思考了。
0: 对吧？他就比那些从来都不关心不在乎自己身体的人要强很多。
1: 嗯，
0: 因为只要你有意识，你想身体好，那么接下来只要那么一个契机，你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收获了。
1: 嗯，对，但是光想也不行啊，那怎么能收获呢？
0: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有个小伙子，
1: 嗯，
0: 就不怎么爱打扫房间，
1: 嗯，
0: 但是他一旦有一个意识，说万一有一个他心仪的女神突然间来到他房间看看呢？
1: 啊，
0: 如果房间又脏又乱，势必会造成对自己的印象不好呗。
1: 肯定不好啊。
0: 所以说，为了俘获女神的芳心，他就会主动的动手打扫房间了吧？
1: 嗯，
0: 虽然说。啊，现实啊，是他家里头根本就没有女孩子来参观。
1: 嗯，
0: 但是有这样的意识了，却能够促使他主动和女孩子交流。
1: 嗯，
0: 从而增加了女孩子和他的一个相处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再给他一个合适的机会的话，是不是他就有机会找到对象了？
1: 意识先于行动。
0: 对，
1: 有了意识，才有可能有行动。
0: 没错。
1: 对，
0: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
1: 嗯。
0: 你就比方说是吧，你想让孩子学习成绩迅速提升，
1: 嗯，
0: 你首先是不是得让他意识到，
1: 对，
0: 对吧，学习的重要性，
1: 对，
0: 而不是直接用强硬的态度逼他去学，
1: 不好使，
0: 对吧？就是我问你，你小时候你父母咋对你的，有没有强逼你去学习？
1: 这太有了。小的时候啊，爸妈总说你得学习好啊，学习好才能出人头地啊。
0: 对，
1: 有很多时候小朋友都会想啊，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呢？
0: 嗯，
1: 我都是为了父母学的。
0: 嗯，
1: 他们自己考得不好，所以才让我小孩子来学，
0: 是吧？
1: 嗯，
0: 但是等你长大了之后，你才明白，这个书啊，到用时方恨少。
1: 嗯，
0: 你发现当年上学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自己？
1: 为自己，
0: 对吧？你说你后悔，哎呀，我咋没早点意识到这些问题呢？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晚了？
1: 对呢。
0: 那话又说回来了，在疾病面前也是一样，你只有你自己真正的意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
1: 嗯，
0: 你说啊，我把我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肺气肿也好，还是结节呀、囊肿也好，我得管管他们了。
1: 嗯，
0: 我得治治他们了。那你能这么想，我恭喜你。
1: 对，
0: 你离他治理好他们已经不远了。
1: 嗯，
0: 因为你的意识已经开始先行了，你对健康开始有长远的规划了，这个时候只要行动上再跟进一些，那么就能够帮助你解决实际的问题了。
1: 其实我们也是懂得的明白的啊，
0: 嗯，
1: 只要自己有想法去治好病，一定就会有机会。
0: 对，
1: 怕就怕是呢，自己本身连想都不想了，哎呀，反正我都已经得病了，就这样吧，也治不好了，得过且过吧，顺其自然吧，越消极越消沉。
0: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我这咱们健康全球给我开办以来，其实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比方说我想要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能够自由的呼吸，
1: 嗯，
0: 我不想憋闷憋气，是吧？你有想好的这个意识，你才能够得到自身的健康。
1: 对，
0: 你才能奔着这个方向前进。
1: 嗯，
0: 那你比方说有的人，哎，我这老半支了，气管炎了，二三十年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吃多少药都这样，该犯还是犯，那我维持这样就挺好，我下半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放弃了。
1: 确实啊，确实有很多人这样啊，我暂时用抗生素消炎药或者是激素把症状压一压，我暂时舒服些，哎呀，先这样吧，下次再犯再说。
0: 你看，这不就问题吗？
1: 嗯，
0: 我跟你讲，就这种情况，嗯，我毫不客气的讲，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1: 嗯，
0: 你虽然说暂时没犯，表面上看似稳定了， 或者你觉得你能承受得了这种痛苦了，这种折磨了，但是我告诉你，小病你现在不治，将来就会留下大隐患。
1: 说白了，就是缺少对自己健康意识的长远的规划。
0: 对，
1: 那自然病情越来越重啊。
0: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老慢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一个90后，而且他是一个特别有成就的一个企业家，不到40岁吧，
1: 嗯，
0: 原本只是单纯的慢性支气管炎，最后却发展成了肺纤维化加上肺结节
1: 啊。
0: 要不是最后给他用上了消结宝，我告诉你这人早就完了。
1: 那他怎么病情发展的这么严重呢？
0: 嗯，我说的这位啊，我告诉你，我在广州时候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已经是肺纤维化加肺结节了，并且5年间肺结节手术做了3次，
1: 嗯，
0: 化疗也做了3次，
1: 嗯，
0: 那为什么最后还找到我了呢？因为第3次手术发现他这个结节啊已经出现恶性的病变了，并且已经向这个淋巴开始转移了，有这个迹象了。
1: 嗯，
0: 当时刚入院的时候呢，我说实话我比较好奇啊，说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也不错哈，但怎么这小脸蜡黄，
1: 嗯，
0: 啊，吸着氧，看着特别可怜啊，我就想，我说这人什么样的生活给他造成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1: 是呢，他平时吸烟什么的吗？
0: 没有，没有吸烟的习惯。
1: 特殊职业对肺部产生了损伤，
0: 当时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嗯，
0: 但是他说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而且人家啊还是当地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家，
1: 嗯，
0: 你想想平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对吧，工作环境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我也奇怪啊，然后就一点点跟他聊呗，终于让我给问出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呀20多岁的时候得过一次重感冒，当时正好是创业初期，每天比较忙，就一直拖着没去医院，
1: 嗯，
0: 结果呢就发高烧40度啊，这下子可倒好，直接就烧到医院去了。那好了之后就落下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毛病，
1: 嗯，
0: 啊，没事就咳咳的咳嗽2声。他说只要天气一变化或者只是一个普通小感冒好了，保准儿他就犯病。
1: 但20多岁他很年轻啊，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啊，他身体应该恢复得很好啊。
0: 坏就坏在年轻这两个字上了。
1: 哦，
0: 那有多少老慢病都是你年轻的时候不在意慢慢发展过来的。
1: 哦，
0: 他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年轻是吧，觉得没事儿，能挺挺挺就好了，一回两回的行，但是长时间放任不管啊，这就是一个慢慢侵蚀的过程。
1: 嗯，
0: 啊，大家伙儿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千里之敌
1: 毁
0: 于
1: 蚁
0: 穴，是吧，
1: 嗯，
0: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就能让一座堤坝彻底的摧毁呢？
1: 嗯，
0: 它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对，就是这样。
0: 所以说当他这样放任不管，觉得自己还年轻，觉得自己还行的时候，结果只过了1年的时间，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感觉到自己哎喘不上气儿来了，发闷是吧，而且每天咳嗽不止，还有大量的浓痰啊，一天咳痰的量能有200毫升啊。
1: 200毫升
0: 啊，
1: 人能吐那么多痰吗？
0: 你看看，
1: 我没有见过呀。
0: 我告诉你，你没在临床，你见过才怪呢。
1: 哦，
0: 是吧，这么严重的病人，你说他能在大街上瞎溜达吗？能让你看着吗？是不是？
1: 那肯定
0: 只有在医院里重症监护室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住院部才能够见到这样的患者。
1: 但老师他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当时去医院检查就是发现他原来不是这个支气管炎嘛，
1: 嗯，
0: 现在不仅仅是支气管炎了，而且还伴随着有支气管扩张，
1: 嗯，
0: 所以他才会出现咳嗽不止大量的排浓痰的情况，
1: 嗯，
0: 而且他吐出来这痰呢按他自己讲都有一股子这个腥臭味儿。
1: 痰怎么还有腥臭味儿呢？
0: 细菌呢，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的呗，
1: 哦，
0: 是吧，具体点说就是因为厌氧菌感染产生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一般多见于什么呢？老年人，有几十年的老肺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像老慢支啊是吧，肺气肿啊这样的比较多，说白了就是因为长期的炎症的感染没有及时的有效的控制， 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1: 那这不就是血

0: 上加霜了吗？
1: 我告诉你，他这还没完呢。
0: 嗯，
1: 也就是刚刚确诊的支气管扩张还没到三个月的时间，直接进展到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了。
0: 三个月添心病，
1: 你看
0: 发展的速度很快啊。
1: 没错，就是你看他从开始的慢性支气管炎到支气管扩张用了一年，
0: 嗯，
1: 到肺气肿用了三个月，而且最后肺脏的纤维化啊，肺结节，我告诉你用了一年的时间左右，整个过程全都完成了，前前后后加在一块两年多的时间。
0: 哎呀，实际上啊，他这种情况就是拖的。
1: 对，
0: 很多时候呢自以为小病没什么事就拖。
1: 对，
0: 但不是这样的，好多朋友感冒也好发烧也好，在家多待几天多休养几天，好彻底了你再去上班，你再去奋斗，你不要非得说带病工作认为自己年轻，但身体一旦垮下来的时候就不容易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1: 就是你说的非常对。
0: 嗯，
1: 原本可能就是用两天的休息就能够换来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舒舒服服的这种状态。
0: 对，
1: 但你不换啊，说白了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健康的意识，包括很多人现在上班也是，
0: 嗯，
1: 今天特别累我不想去了，
0: 嗯，
1: 但是吧还舍不得今天的工资，
0: 嗯，
1: 那得了咬咬牙挺着吧。
0: 嗯，
1: 实际上你是挺过来的，但你有没有想到你回到家之后你病情加重了？
0: 就是这样啊，
1: 反而你还得多休个七八天。
0: 嗯，
1: 那你可能你之前的这个疲劳的时候你就请个假休息一天，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对吧，休息一天，哎，给自己放个假，
0: 嗯，
1: 是吧，你也别在乎什么工资不工资的了，但是你身心状态是不调整好了。
0: 嗯，
1: 调整好之后可能接下来一个月都是高高兴兴的，工作状态这个饱满的，
0: 对，
1: 心情也好，
0: 对，
1: 总比因为我舍不得这一天最后搭进去十多天强吧。
0: 就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应该有自己健康的意识，对自己要足够的好。但我们很好奇啊，这位朋友他怎么样了？
1: 咋样了？
0: 嗯，
1: 该干啥干啥呢？现在呗，是吧？前几天我还看到关于他的这个新闻动态了呢，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0: 非常好啊。
1: 我记得当时啊，我给他用上了就是这个消解宝以后啊，当他用到12周前后的时候，他呼吸困难、喘气费劲的情况就大大的这个改善了。
0: 嗯，
1: 咳、痰、喘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0: 嗯，
1: 呼吸也变得顺畅了。用到24周以后，从血象指标上看，明显的得到了提升。
0: 嗯，
1: 无论是血氧含量还是血氧饱和度都达到了正常水平。
0: 嗯，
1: 那用到48周，因为当时我就给他开了这么多的这个消解宝嘛，我手里也没有太多的储备了啊。但是他用完这些之后，他的情况对于之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首先淋巴转移现在没有了。
0: 嗯，
1: 其次没有出现任何新生结节的情况。
0: 嗯，
1: 并且他原有的这个症状，你像什么咳嗽呀、痰多呀、喘气儿费劲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0: 彻底好了呗。
1: 其实从西医的指标上来讲他确实彻底好了，但是现在他还在用这个消解宝。
0: 您看啊，好了他还在用，
1: 嗯，
0: 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这个毛病呢他有，现在就得拿好东西盯着点，
1: 对，
0: 预防预防，巩固巩固，一直坚持吃是好事啊。
1: 对，这个就是什么呀，叫意识到位了。
0: 到位了
1: 啊，我有这种保持健康的意识，防止他在犯病的这种意识，
0: 嗯，
1: 我没事儿，我提前准备一下吃点，
0: 嗯，
1: 反正我条件也不差。
0: 对呀，
1: 按照他的经济这个能力来讲，即使去美国花$1000一瓶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事业之所以非常的成功，跟他现在有一个好身体他就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嗯，
1: 那当然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是吧，我提到肺部炎症也好还是结节也好，就包括当下有这个肺部结节的人是不是很多？
0: 非常多，
1: 而且有很多已经做了甚至这个手术了、
0: 嗯、
1: 是吧，切除手术了。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必须手术的，手术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一步的我们需要做的方法。
0: 对，要不是说没有办法了，我们大家也不想采用手术的方式。
1: 我告诉你静石啊，在美国就不是这样。
0: 嗯，
1: 实际上像什么3×3厘米以下的结节 啊，在美国人家是不给你做手术的。
0: 哦，
1: 除非是明确的做了活检之后确定你是这个特别的恶性的病变，人家才给你做。
0: 哦，
1: 啊，否则不给你做，
0: 不轻易做手术。
1: 对，因为人家认为这个手术的风险要比他治疗的这个利处要大很多。
0: 嗯，
1: 就和这个做完手术的受益啊要大很多。一般情况下啊，他们都会给患者用什么，就用这个消解宝，
0: 嗯，
1: 采取这种既安全又有效的保守治疗方式。
0: 但关键是人家有消解宝这样的好东西，
1: 嗯，
0: 才敢这样做，才这么笃定。
1: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并不是这样，不是说他有了消解宝之后他规定的三乘三厘米以下的结节不用做手术的啊，都必须用这个消解宝的，并不是这样。
0: 嗯，
1: 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我们现在总听说这个结节那个囊肿的，对吧？咱说100年前呢，
0: 嗯，
1: 200年前呢，那200年前的人就没有这个结节和囊肿了吗？
0: 那肯定有啊，
1: 当然有了，对吧？那他们也有结节，也有囊肿，但是那个时候你见过哪个人因为结节囊肿最后人没的？
0: 很少听说。
1: 所以说结节这个东西啊，它自古以来它就有，它只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仪器越来越先进了。啊，指标规划的越来越严格了，越来越细致了，反而给人们造成了我身体本来不该有它，我就必须给它切掉的，哎，这种极端的思想了。
0: 有的时候啊，现在也发现过度医疗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医疗呢，就是我们水平这个提高了，精细了，有好处，也有它的弊端。
0: 嗯，
1: 啊，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是话说回来，是吧？就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准备的消解宝，如果咱们有问题，你及时吃上，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或者说只是有一些炎症，大家伙也早点用上，早一点预防，早一些有这个意识，你得意识到我该养护我的肺脏了。实际上，你很可能就保证了我们肺部的健康。
0: 嗯，
1: 你也不用惧怕再，哎呀，再次的发烧啊、感冒啊，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我们肺部的一些侵袭和伤害了，对吧？再包括大家伙比如说有什么咳痰喘特别遭罪的，那大家伙偶尔的就盯上点，对不对？这个消解宝你盯上点，那也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有可能帮助你彻底的调理过来。
0: 对呢，就是说到底啊，还得是大家有这方面的健康意识才能够收获健康。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仅有3万盒消解宝这样的数量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还没有得到的朋友，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现今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体检普及，然而肺部体检报告中的结节、囊肿等字样难免令人心生担忧甚至焦虑恐惧。这些生长在人体当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恶变呢？又该如何应对呢？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被美国疾控中心及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新一代消结宝，长期坚持可有效地抑制肺部结节、囊肿的生长扩散，诱导恶病细胞的自我凋亡，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一盒的最新一代消结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我昨天就打进去电话了啊。我说我要订2年的消结宝。小王说给我订上了，让我在家等快递电话就行了。
3: 那订上了不挺好吗？我怎么听你说话怎么还带着气儿呢你啊。
4: 能不生气吗？
3: 啊，
4: 我昨天说完，然后今天这一个电话也没来呀。
3: 呵，
4: 那我到底是订上还是没订上啊？
3: 不着急不着急啊，就是你记住，但凡你电话打进去了啊，报上名了，哎，这个工作人员就是答应您了，肯定就有你的份儿了。可能快递没给你回电话，就因为这个客户可能太多了呗， 是吧？工作人员还得挨个的核实每个人的订单和信息，你想啊，别出什么偏差呀，对吧？本身大家伙都着急用呢，到时候因为马虎出现了什么问题，送错了，这个事儿就更不好办了，对不对？所以说相互之间理解一下，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多一些耐心，好不好啊？
4: 哦，那行，能定上就行，
3: 放心吧。
4: 其实梁老师，我这心里有点着急
3: 啊、哦，
4: 我就等着用这个消解宝呢。
3: 好，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为什么着急呀、啊？身体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4: 哎，行，我今年60了啊。
3: 嗯。
4: 我主要是这个老慢支，十多年了。
3: 嗯、哦。
4: 特别是早上的时候跟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特别爱咳嗽。
3: 嗯，
4: 感觉他都没有原因的，他、
3: 嗯、
4: 就开始咳嗽。
3: 嗯，
4: 包括吃饭时，只要吃咸了也咳嗽。
3: 嗯，
4: 但是你看这盐已经少那么多了。
3: 嗯，
4: 有时候还是咳嗽。
3: 哎呦，
4: 而且有的时候吧，喘口气就莫名其妙的就给你呛着。
3: 嗯，
4: 紧接着就咳嗽。
3: 嗯。
4: 这一咳嗽吧，还吐那种白色的泡沫痰。
3: 白色的泡沫痰是不？嗯。
4: 啊。
3: 有没有味道？
4: 有啊。
3: 嗯。
4: 就是有一股豆腥味儿。
3: 啊。
4: 而且有时候这痰里边还会有血丝儿。
3: 哎呦，还有血丝儿！我告诉你啊，
4: 嗯、
3: 那你这老慢支挺严重啊！我告诉你啊，痰多可能是气道受阻了，气管管腔变狭窄了。要不然的话、
4: 嗯、
3: 我跟你说，你痰液不会这么多的，而且也不会有血丝的。

0: 平时喘气儿费劲不？
1: 费劲。
0: 哦。
1: 我现在睡觉都是侧着身躺着。
0: 哦。
1: 我要是平躺着，有的时候痰就在气管里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人家要是晚上睡觉打呼噜，我是张嘴喘气儿就有的呼噜声。
0: 哦，那还是痰多呗，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用药了啊！而且你已经不是单单的老慢支的问题了，就按照你的描述啊，你这个情况应该达到了慢阻肺的这个标准了，啊！我说实话，你到时候一个不注意都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我告诉你啊。
1: 嗯，是老师啊，我也担心，而且你看我本身就爱咳嗽，就难受。
0: 嗯。
1: 然后我还有便秘。
0: 哎呀。
1: 一上厕所的时候更难受。
0: 对，就按理来说啊。慢阻肺特别严重的话，很多人就伴随着这个排便困难的情况啊。
1: 是老师，本身我家就是农村的，都是那种旱厕。
0: 嗯。
1: 你也知道那胃特别大啊。
0: 嗯、
1: 本身我就咳嗽还吐痰。
0: 嗯。
1: 哎，一进厕所一闻到那个味道啊、
0: 嗯，
1: 我都怕我在厕所里边晕倒了。
0: 哎呦。
1: 但是光着急就是出不来呀。
0: 哦。哎呀，像你这样的啊，我告诉你，特别是气味刺激会导致你这个气管问题的加重，所以说你尽量找一些空气好一点的地方去排便啊，或者是在家里买个便盆，是吧？用的也方便，别怕别人笑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呗，是不啊？
1: 哎，行，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老师，你知道我为啥这么着急用这个消解宝不？
0: 嗯，
1: 其实还有别的原因。
0: 哦。
1: 就是三年前我们家对门有个老李太太，
0: 嗯，
1: 就是用的你这个消解宝，他也气管炎都20多年了，
0: 嗯，
1: 用的效果挺好。
0: 你看
1: 完了我就跟他要了半瓶。
0: 嗯，
1: 我用了一阵感觉也挺不错。
0: 嗯，
1: 就是能上来气儿了。
0: 嗯，
1: 走路也有劲儿了，用了一周左右这咳痰就不那么费劲儿了，
0: 挺好，
1: 感觉挺轻松的。
0: 嗯，
1: 一周之后这痰也少了，睡觉也舒服了。
0: 嗯，
1: 更神奇的是啊，我排便也通畅了不少。
0: 挺好啊。
1: 我没心思啊，这玩意儿还管便秘。
0: 其实这个就不难解释了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肺与大肠相表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肺脏跟大肠是相连的。用咱们老百姓的观念来讲，就是什么，你多吸两口气，哎，排便也有劲儿。所以说你气要是不足的话，你肯定便秘，是吧？啊，
1: 哎，是，当时我用了一周多，就基本就没便秘过。
0: 嗯，
1: 所以这次老师啊，我还想用。
0: 嗯，
1: 我这等好长时间呢，包括老李太太这回也买了不少。
0: 哦，
1: 这还是他告诉我的呢。
0: 哦，好了，你这样啊，你别着急。首先就是你这个事儿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大病、
1: 嗯、
0: 啊，但是遭罪肯定是遭罪。啊，你这个病情啊，只要把这个消解宝你给我用好了，基本上它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随着你用啊，你这个肺部的气管这些炎症会慢慢的随着痰液排出体外，那个时候的吐的痰是在排毒呢，排你体内的炎症呢，你多排一口痰，体内的炎症就少一分。什么时候这个痰不排了啊，你再连续用上18周左右，你的问题应该解决的差不多了，听好了吗？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些年用太多的药了，用上还行，不用就又打回原形了。
0: 哎呀，你就用消解宝吧，我告诉你，消解宝用18周左右，基本上你这种情况恢复的差不多，哪怕那个时候你再断药，我告诉你，基本上2-3年也不会复发的，放心吧。啊，
1: 哎，那太好了，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等着工作人员联系我了。
0: 啊。
1: 嗯，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啊，
1: 谢谢您，梁老师。
0: 好，聊到这儿
1: 啊，
0: 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临床数据显示，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解宝，坚持10周以上，可以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

0: 以上，可实现二氢葫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这款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一瓶，现在呢，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的科研费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的需求量巨大，消解宝全国仅有30000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我想订四年的消解宝，但是你们工作人员跟我说，说不让我订那么多。
1: 哎呦，
2: 说是我货不多了，告诉我说他限购了，就让我先订2年的。哎呦，我这可不行啊，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1: 你要订四年的量，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2: 杨老师，哎呦，我这个情况
1: 啊
2: 比较严重，这天天啊干咳，嗓子也特别紧，最近嘛还感觉喘不上来气，喘得慌，可难受了。我就是想给我自己啊订2年的，再给我老伴儿也订2年的。
1: 哦，
2: 这不我老伴儿最近也有点咳嗽，还没去检查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个毛病，我吧挺担心他的，这不。我也想说给他预防一下，给他也订上2年的。但是工作人员说，一个手机号现在最多就能预订2年。像我这种情况，只能再用老爸的手机号预订。我也打了，但是还没回电话呢。我说，哎呦，费那劲干啥呢？我俩一家的，还整这事。
1: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呀，我觉得你得理解一下啊。为啥呢？因为毕竟咱们全国这么多的听众，工作人员呢也是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赶上这次好机会，好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消解宝，对吧？把自己的病情啊都能够治一治、调一调，让自己的身体舒服舒服。但是我说一点啊，你要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线只要打进来了，就一定能够订得上，工作人员肯定会给你回电话的啊，你就放心吧，别着急啊，你再等一等，好不好啊？
2: 好，老师，我相信你。老师，不是我着急，主要是我现在嘛，真的啊，特别难受。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嗓子眼就跟冒了烟似的，总想咳嗽两下。
1: 理解，我理解您啊。就你刚才说你的肺炎是引起这个肺脏的纤维化了，对吧？具体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得的？
2: 我是大概3年前吧，得过一次肺炎，不过后来好了，但是好了以后吧，他总是咳嗽，没有间断过，最近这几年吧，越发展越严重了，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现在已经有肺纤维化了，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将来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喘气都特别费劲，每次啊都干咳，尤其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它都特别严重，有的时候吧喘气都费劲，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了。
1: 我知道了啊，就这个肺纤维化的表现呢，它是进行性的这个呼吸困难，它一定是日益加重的啊。那你之前都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啊？你跟我说说。
2: 就是医院给开的，我也不知道是啥名，反正让我吃我就吃，吃完了吧，还能舒服一点。但是有个啥现象吗？我吃药这段时间，前后胖了有40多斤了。
1: 哎呦，
2: 这不我姐说，可能是吃药吃的。说是药里边可能是有激素了，
1: 一定是啊，就突然间增重40多斤，我告诉你，这一定是激素造成的啊。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糖皮质激素就比较常见啊。肺纤维化的作用呢，我们临床上一般就是抑制炎症反应，

0: 减少肺纤维化的发展进程。那你要是不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吧，可能发展还更快啊。所以说这，哎呀，两者都矛盾的事儿，也都不是办法，是不？啊，
1: 就是啊，我也知道这样不行。这后来吧，我儿子在美国给我带过一瓶消解宝。
0: 哦，
1: 当时他说这个药1000多美金了。
0: 嗯。
1: 那个折合人民币将近8000多块钱。
0: 嗯，
1: 虽然是亏了点，但是用起来这个效果确实好。
0: 我明白了，就是你以前用过美国的消解宝是不？你都改善什么样了？你跟我说说啊。
1: 开始吃完以后吧，我感觉喘气啊比以前舒服了，
0: 嗯，
1: 喘上了气了。
0: 嗯，
1: 老爸也说我的脸色红润了。
0: 嗯，
1: 不像之前憋得那么红了。
0: 嗯，
1: 说话走路啊都有力气了。吃完那一瓶有大半年吧，反正都是好的。
0: 嗯，
1: 但是这东西太贵了，我也没舍得吃。
0: 嗯，
1: 这不最近啊又回到了样子。
0: 哦，
1: 我今天听你节目说，你呀，你这才398一瓶。
0: 嗯，
1: 便宜太多了。而且我也知道啊，咱们这个平台卖的东西啊真的不错。
0: 嗯，
1: 我也打算啊多订点。
0: 哦，那我明白了。就其实别看你当时只用了一瓶，但是它能你保证你大半年的一个安稳，是不？哎呀，你看看，这就是消解宝的神奇之处。为啥它能这么好呢？这几天我跟大家伙讲了，它是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共同推荐的必备产品。为啥你看两个部门都推荐它？就是因为它在临床上的应用是明确有效果的。另外，消解宝所采用的这个主要成分是二氢胡皮素，它能够从深层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提升我们肺活量，改善我们肺部的损伤，甚至是逆转。但是它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啊！
1: 我是想坚持用
0: 啊，
1: 要不然我也不能订这么多。
0: 对，其实对于你这种情况来讲啊，你要连续使用12周左右的话，你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抑制炎症的一个发展了。你像什么干咳也好，喘气费劲也好啊，你看明显的缓解。如果你能坚持使用到24周以上的话，你肺脏的纤维化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你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担心它继续的发展了啊。
1: 好，那行，我就等你的信了。那太谢谢杨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你以后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吧啊。
1: 嗯，好的，杨老师再见。
0: 嗯，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大量临床实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现状，快速实现不咳嗽、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3: 下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别客气啊。
5: 你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那个药的是那个药也是最好的，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药的。然后吧，我就一直在听您的那个讲座，就一直，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期盼的给您那个通电话，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的疾病和我们家人的疾病。
4: 好啊，没问题，电话接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慢慢的说，不着急，好吧？
5: 行，梁老师，就是我的那个有类风湿都已经挺多年的了，起码得有将近20年。我打30多岁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好像受凉了，然后就是因为做完流产以后，
4: 哎，
5: 受凉以后刮大风，然后吧，然后再加上心情也不好，一直是特别的劳累，然后吧导致可能是类风湿吧，一直到现在。然后吧，就是在我30多岁时候，我觉得我的类风湿吃那个莱福米特，吃那个莱福米特，吃那个正心丰富宁，然后吧还有那个白芍，我觉得这三种药吧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吧，就是最近几年以后吧，我今年满53岁了，然后就最近3-4年的时候吧，就控制不住了。
4: 哎呦，
5: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就是因为劳累啊，还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与我就是50岁更年期什么的有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然后吧哈，就是我也吃了好多中药，然后吧效果都不好，而且我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开始吃87银和那个艾拉莫德这两个药配在一块儿，吃完以后吧哈，就是感觉到那个身体，我也不知道是骨骼疼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不舒服，然后吧哈，现在吧哈，我就是只吃那个艾拉莫德，冬天我们这挺凉的，我就配着那个美乐西康吃，实在是 红的湿都受不了。
4: 嗯。
5: 然后吧，现在我好，我这不就是手两个对称的第二手指关节和掌关节中间连接的那块
4: 儿，嗯，
5: 红，然后也肿，然后脚吧也是红也肿，坐骨那块儿也难受。然后就是胯骨这块也难受，然后现在那个锁骨也挺难受，我肩膀和我的小那个前臂、胳膊什么的都一直是不舒服。后来您不是有那个可从我的安糖吗？和那个头骨草，
4: 啊嗯、
5: 我都买了。然后吧，就从我的安糖，我觉得擦的挺好的，就擦完以后感觉挺舒服的。然后吧，就是但是后半夜的时候吧，就是又开始那个前臂那块啊，
4: 嗯、
5: 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是疼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是胳膊也是手也是胀的，然后脚吧那块也是变形的、
4: 嗯、
5: 就也是肿一大块，然后我的那个脚的大拇指吧已经歪进去了，就是已经到就第二指已经在上面了，然后就大脚趾在顶着去了，
4: 变形了，
5: 然后我那个大骨节也是都凸出来、
4: 嗯、
5: 以前我说我没有大骨节，现在都凸出来了、
4: 哎、
5: 然后吧就是膝盖，我觉得膝盖吧还行，因为我就明白那个安糖那个抹的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4: 嗯，
5: 但是吧我就是跟您说的，就是我至于不知道为什么相当相当的怕累。
4: 嗯，
5: 相当相当的怕累，然后吧就是就肿上了，脚背也是肿的，然后手也是肿的，然后现在腿小腿也是肿的。我不知道是怕风，尤其是风天的时候特别的重，
4: 我跟你讲啊、
5: 然后脚胳膊也、
4: 啊、
5: 前臂也是疼的。一劳累吧就不行，然后现在的那个什么早晨的时候不愿意起来太疼了，
4: 嗯，
5: 然后吧就是说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手腕子那个手胳膊没劲儿吧，我有的时候我经常疼了以后吧哈，我就拧那个就是那个透骨草的那个就是上的那个盖儿，我就疼成那样，我就没有劲儿把那个盖儿给拧开，可是人家都在睡觉了，我又不好意思打搅别人、
4: 嗯，
5: 有的时候就特别的疼，然后也特别的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4: 我给你解释啊，好，我这个事儿我先马上给你解释啊。
5: 啊，
4: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发展到类风湿了，已经是免疫系统的疾病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5: 啊，
4: 如果说是单纯的我们骨关节受损出现的障碍，出现的疼痛。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和透骨草药膏配合的涂抹好了，应该缓解的非常非常好了。但是现在你有效果没有？有效果，但是会有反复，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说你是单纯的骨关节受损所导致的，你用透骨草药膏和这个可涂抹氨糖完全可以了，完全可以了。但是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我们身体当中长年累月的有这个风寒湿，如果有风寒湿，它就是我们的病根儿。就你这边在修复你的骨关节呢，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呢，但是你体内的风寒湿还在一直在糟蹋它，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这种的话，如果不把身体当中的风寒湿解决掉的话，你用这个透骨草药膏也好，可涂抹的氨糖也好，也只是缓解，就是我们抹上了它就好了啊。但是你要不抹的话，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反复。这是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所推荐的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个是可涂抹氨糖，这个呢是针对人群，比如说我就是骨关节损伤的，抹上立竿见影，但是有风寒湿比较严重的可不可以抹？也可以抹，也可以明显的缓解症状，但是我紧接着我说了，如果体内风寒湿比较严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口服液是专门在我们体内拔风拔寒拔湿的，两者配合上能够标本兼治。我曾经讲过这个事儿，是吧？我不能说是就是有的人他体内没有风寒湿，那你就光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和这个耳苗油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有体内有风寒湿的，最好是把这个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关节康口服液，美国的啊，把它用上了，两者配合好了才能够解决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有的人呢、
5: 就是、
4: 咱们得因人而异啊，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缓解缓解不疼就可以了，那你自己选择，我们就光涂这个可涂抹氨糖就行。但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就想趁着我现在年龄不大把我的病根彻底解决了，你把这个关节康口服液内服上，对吧？明白了吧？你这个情况就是风寒湿太重了，甚至它都破坏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了，就出现类风湿的问题了。
5: 梁老师，
4: 嗯，
5: 我那个就是有那个类风湿，因为我类风湿已经流将近20年了，
4: 哎，
5: 然后还伴随着有那个干燥综合征。
4: 干燥综合症啊，哎呦，干燥综合症多少年了？
5: 跟类风湿一块给诊断出来的。
4: 哎呦，都这么多年了，20年的时间了都啊。
5: 对，因为梁老师，您知道我这个就是前我2014年的时候，我还得过双眼的那个角膜溃疡。
4: 那肯定的呀，你干燥综合症，它泪腺呐、角膜的分泌物啊，会极其稀少的。哎呦，
5: 啊，
4: 有没有结膜炎、角膜炎的情况？
5: 现在我因为我一直点着他们的眼药水，然后您的这个眼药水不是才有吗？然后我这两种眼药水，一个是眼底素，还有这个涂抹的精华素，我也买了。我还想咨询梁老师一下，我那个我这个干燥综合也适合涂那个就是这个叶黄素，就是外用的那个叶黄素吧？
4: 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和眼底素是专门治疗你眼部疾病的。啊，但是你这个干燥综合症是全身上下的这个系统的问题啊，是我们津液不足的问题，而且你干燥综合症在西医上就甚至都没这个病，他都不知道怎么治，是吧？
5: 对对，
4: 你这个胃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经常溃疡的情况，胃有没有这个黏膜灼烧的这种情况？
5: 没有。
4: 有没有皮疹？
5: 现在还没有
4: 啊。这个皮肤有的时候经常爱掉这种皮屑，有这种情况没有？
5: 就是现在还没有，
4: 还没有，
5: 因为我一直用的那个免疫抑制剂嘛，然后那个，
4: 哎，怪不得的，
5: 至于用的这个呢，然后吧，就是那个，然后一直用着呢，所以我现在就是请梁老师给我医治，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我现在岁数也不大。但是受的罪，包的罪实在是太多了。我梁老师那个好多的产品我都买了，我觉得我们家人每个人吃完也正好。而且我觉得我用梁老师的，我也不知道是用的是神经酸呢，还是那个纳豆鱼油，反正是用完了以后，我感觉我眼睛就是比原先要湿润了。
4: 对。
5: 后来我现在不是用我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吗？
4: 嗯，
5: 我也不知道是上火了还是怎么的，都在带着眼睛干。我就想问您一下，我用这个也行吧？
4: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它是治疗你眼睛的问题的，但是你的干燥综合症它是不管的。我得实话实说啊。
5: 哦，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 你这样，你到中药房啊买杞菊地黄丸。因为杞菊地黄丸可以滋阴，因为你现在这个问题是干燥综合症，是免疫系统的问题，而你西医上只能用激素的药，它是暂时缓解症状。你激素的药，我告诉你，越用的话将来问题越大。你现在只能是杞菊地黄丸经常给我用上，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日常的一些产品给我用好啊。用好的时候呢，看你身体的变化，半年之后身体有改变了，我再给你改别的方法。杞菊地黄丸现在你必须得用，而且呢要比你激素强得多得多啊！杞菊地黄丸，好吧，
5: 嗯，
4: 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5: 哦，行，好嘞，
4: 好嘞，
5: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谢谢您
4: 啊。好嘞，聊到这儿，
5: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4: 好，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最新一代消解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美金一盒的最新一代消解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
0: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生活气象站。

0: 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一遍，今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哈，明天我们就休息了。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是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依旧是13度啊，但明天是一个大晴天儿。这个季节呢，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示各位我们要根据最新的气象信息及时的调整我们的着装。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养老生活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你的电波小棉袄来喽，
2: 智能课堂破疑难。

生活不老，家有棉袄。中午的11:02，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白羊。

0: 那个咱们的小棉袄肖夏啊，昨天连线结束之后呢，又在这个老博会啊忙了整整的一下午，在现场也是收获了不少的见闻。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他从老博会带回来的故事啊。
1: 长长的黑发，浓眉大眼。
0: 咱们先说啊，小棉袄在沈阳展区是见到了不少来自北京的，还有全国各地的老年朋友，还有参展的客商。而最让他难忘的呀，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啊。为什么这俩人让他比较难忘呢？因为一聊才知道啊，这俩人是咱们沈阳老乡。
2: 那大爷，您多长时间没回沈阳了？
3: 有10多年了吧。
2: 哦，那沈阳的变化不止
4: 20多年了。
3: 要从我哥哥那个去世，从我上学到北京上学，那就更多了，那几十年了。
2: 哦，然后你们就生活在北京了，是吧？
3: 对。
2: 那一看到今天在这个展馆，一看到沈阳俩字，心里还是
3: 挺热乎乎的，
2: 是吧？有机会回去看一眼，那个家乡变得可好了，现在。
4: 对。
2: 那大爷，您觉得就像你们老两口80多了，还有老伴在身边，身体又这么好，然后你看说话反应什么的，就是妥妥的活力老人，就是很让人羡慕。有很多人他可能年纪活得大，但是他失能半失能了，不能自理了，就遭罪了。你看你俩是怎么保持这个好心态的呢？就是没有愁事儿，
4: 没有什么特殊的愁事儿
2: 啊，不着急上火，
4: 对，
2: 保持好心态，肯定活到100不是。
4: 哎，
2: 这多好啊！
3: 这
2: 姑娘
3: 急眼
2: 的
3: 啊！
2: 哎呀，我们也近点，我们这大老远来一下看老乡了，我们也高兴，高兴，
4: 高兴。
2: 慢慢慢逛啊，走吧，拜拜。
3: 那你去买。
2: 对，我们接着搁这整了，拜拜。

让我想到了那个歌词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咱们的棉袄说，听完这段采访之后真的很受触动啊。一开始呢，他只是跟老两口简单的闲聊，这老两口呢在老博会逛了整整的一大圈，临走前还特意折返回了沈阳的展位，买了几袋沈阳的锅巴。他想说哈，就是把这个家乡的味道也给带回家。不管多大年纪了，故乡呢永远刻在心里，哪怕自己年岁已高不能常回来看看，但是心底的那一份乡愁却从来都没有走远。

0: 眼泪。
1: 那除了老伯会这份温暖的乡情之外，小棉袄呢还有一个很前沿的发现啊，新发现是啥呢？在现场有一家企业专门给社区食堂啊，就是现在咱收音机前有一些叔叔阿姨，社区可能中午不愿意做饭了，到社区食堂吃一口啊，给这种社区食堂，还有养老机构啊，比如说一些养老院呐、康养机构啊，提供老年人就餐的解决方案。针对啥呢？就针对咱们叔叔阿姨们啊，老年人吃饭营养不均衡，分量不好把控，糖分摄入超标，这些难题。
0: 狂风吹得黑顶浪雨也要被拉干。
1: 有些老年朋友啊，这上了岁数之后，吃东西呢就总是想着，哎呀，今天这孩子也不回来啊。

0: 就我老两口，我俩凑合一口吧，导致这个营养不太均衡啊，吃不下去饭，整点水饭，整点咸菜啊，也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摄入，或者是啥呢，想吃点甜的啊，水果在家没完没了的吃啊，有的时候分量不好把控，哎呀，你说今天这是焖多少饭呢，有时候焖多了都给打上了吧，全吃了吧，今天焖少了凑合一口得了，嗯，吃两口不饿就不吃了。哎，就是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带来了智能的设备，就是啥呢，我们这个餐盘啊，你给它放上去之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测算餐食的情况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来听小棉袄介绍一下。
1: 在线的状态，重量减少，它因为它是靠取重来多少，
2: 哦，它其实记的是它的重量，
1: 记的是它的，
2: 哦，
1: 记的是它的重量。我比方我取了两三，就让重量减少了，我取了多少克，
2: 哦，
1: 啊，它这里就有记录。
2: 哦，
1: 然后我基于我每餐的一个特点，那比方说，你看，基于我们的健康管理。我这边就有我的一个管理，我每天我吃的根据我的身体情况，
2: 嗯，
1: 我吃了多少，我吃的蛋白质摄取量够不够，这样会有一个提示。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呢，为啥它是基于我们的健康管理的服务平台，我们在总部呢，我们有一个二甲医院，医院后台有专门的人来每天观测你的数据的变化，哎，然后你吃的好与不好都是有提醒。
2: 那你这个现在已经实际应用了吗？
1: 已经实际在应用了。
2: 哦，那应用的都是像社区食堂还是养老院啊？
1: 现在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这个在总部，我们的社区是在应用。同时呢，我们在北京呢，在海淀我们的这个机构里面的机构食堂，我们也在运用。
2: 哦，
1: 啊，针对于我们的，所以说你看，基于我自己的保健之后，我每天我吃的什么，然后我改善建议是什么，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不光对于机构的这个管理，甚至于我老人自己本身，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2: 他就帮你计算了呗，对吧？
1: 对对对，计算了啊。我每天，你比方说，我是一个这个糖尿病患者是吧？他有一个糖分特别高，如果我的餐盘到了这之后，他就会亮红灯，其实我这个餐不建议您来食用。
2: 哦。
1: 啊。

是不是觉得还挺新鲜的哈？收音机前的老爸老妈们啊，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说咱们楼下的那个社区食堂装上了这样的一套智能设备，会不会给您的日常吃饭带来帮助呢？特别是有三高的朋友啊，这样的设计是不是能够帮咱们更好的调整饮食呢？

0: 这次的老博会呢，咱们金色调频1034啊，是沈阳市民政局邀请的传统媒体。那现场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自媒体达人，他的名字叫沈阳糖糖姐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啊、抖音上面搜一搜，你可以看到啊，他有很多的粉丝，他也受邀参会了。那老爸老妈们对糖糖姐也是比较熟悉了啊。大家可能会问，哎，那这糖糖姐她到北京老博会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1: 那你也知道我和你在一起啊，我觉得就是，我都觉得叫你老年人都给你叫老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
2: 我前两天我听到网络上有一个叫什么来的，
1: 叫什么？
2: 叫清零，那是叫什么零？
1: 啊，有个清零，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个
1: 属灵清零嘛，
2: 对对对，
1: 对，就是糖糖姐身上她的那种年轻感，就是会让我们年轻人愿意和你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你说刚刚说为什么要请我进直播间？我是想让老爸老妈们看一看，原来人退休之后可以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那糖糖姐，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退休之后干上自媒体了，对你的退休生活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小棉袄的老爸老妈们，你们好。啊，一直在关注的这个小棉袄，非常，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做老年人的这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我也很关注他。其实从我这个年龄的角度，60岁了嘛，肯定是属于老年人，但是我自己不认啊，
1: 我们也不认，
2: 我自己不认，我自己不认，所以我总感觉年龄呢，它就是一个数字，就是所有的，我也就是希望吧，就是在我的同龄人的这个姐妹们嘛，别把年龄
1: 看得太重，
2: 看得太重，别被数字捆绑，对，你就每天。

0: 做自己，开开心心，然后别给自己太大的负担，别太大压力。你像我做自媒体，我也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我做自媒体我肯定拼不过年轻人，对吧？但是后来我一想，我为什么要拼，跟他们拼呢？
1: 对，
0: 我就做我自己，然后我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切身的体会，然后呢把生活过好，然后让所有的跟我同龄的人的一样的，就是能感悟到就是对这种快乐，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的。
1: 嗯，其实就是不管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人快乐最重要，
0: 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对吧？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职场上这么多年，也将近小40年，所以一直在打拼，就是身心俱疲，然后再讲就像这个养育小这个孩子，
1: 啊、
0: 对吧？这种，所以整个前半生其实过得是很辛苦的。
1: 嗯，
0: 那么人都说60岁嘛是才开生活，新生活是才刚刚开始，
1: 正是拼的年纪。
0: 人说现在嘛最羡慕我们的就是60岁
1: 有钱，有
0: 钱，
1: 对，很羡慕。
0: 所以心态很重要。
1: 嗯
0: 啊，希望小棉袄的这个老爸老妈们啊，心态好，在小棉袄的带领下，你们开开心心的，咱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1: 好，那谈谈这回来老婆婆，你的工作任务是啥呢？咱都是带着工作来的，对吧？
0: 我的工作任务也是，就是通过用我的视角，然后站在这个老年这个养老的这个角度上头，让他再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认识，就是如何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养老，然后要把沈阳的这个民政这个事业在养老的这个行业里这个种深耕的这个努力和成果，通过我的视角给大伙展示出去。
1: 那您看到不光是我们沈阳的展区，包括还有其他省份城市，包括这个养老，其实方方面面它涵盖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你会对自己的这个老年生活有期待吗？就看到这个
0: 从我这个关注养老以后，我对未来的生活那是相当期待
1: 无限可能，
0: 那是相当期待，对。所以呢，因为也看到了现在全国都在关注着养老，也都在注重养老，然后呢各项的这个事业也都是也都在这个倾全力的在打造，给老年人在打造一个舒适的这个养老的环境。所以呢咱们呢一定要好好活着，
1: 对，
0: 好好
1: 活
0: 着，健康的活着，好好的活着，然后未来才有无限的可能让我们去向往。
1: 好，谢谢糖糖姐。谢谢，
0: 节目越来越好，
1: 有机会还上直播间做客去啊。好，谢谢。

中午的11:18，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咱们沈阳的自媒体达人沈阳糖糖姐的一段采访啊。那糖糖姐呢，正是咱们沈阳活力中老年人的缩影。虽然说她已经上了年纪，但是她依旧非常的漂亮啊。她的这个漂亮呢，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啊，他的一些学识啊，哎，他会出一些短视频来介绍我们的沈阳，很深度的去介绍沈阳，通过他的这个角度哈，去看我们的家乡。那退休之后呢，他也是开启了人生的新赛道，做起了自媒体，开始拍短视频，不断的学习，持续的去精进，和年轻人更是没有代沟啊。他也是我和小棉袄的好朋友，哎，把他晚年的日子呢过得是热气腾腾的，格外的精彩。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段的录音，就是小棉袄在北京老博会上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其实咱们老年朋友哈，收音机前的老爸老妈们，一定要对你的晚年生活满怀信心，因为不管是国家不断出台的一些养老政策呀，还是各类养老服务企业的这种用心的投入啊，还有持续的更新迭代的这些养老科技啊，方方面面的都在守护咱们老爸老妈们的幸福晚年。

0: 11:22，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白羊。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啊，大概3分多钟，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至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2: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4: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沈阳应急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使用明火，严禁在林园林边烧荒、烧秸秆。如果发现涉山涉林、森林起火冒烟情况，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报警。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一个电话咱们先锁定体验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限时福利现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原价66块钱的专业体质检测啊就可以免费享受了，而且呢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着大家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盒送两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可以免费抽奖2次。现在进店或者是拨打预约电话 400-788-7366 400-788-7366 就可以参与活动。特别是总觉得身体不得劲儿的，心慌发沉没劲儿的，跑医院检查指标全在正常范围，医生也说不出原因啊，症状却反反复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你的体质在发预警，指标正常不代表你身体真的没问题。虚滞体质的人哈，能量不够，湿滞体质的人呢代谢不畅，瘀滞体质的人通道不通，体质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去埋下隐患。这一次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推出的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的尝试哈，进店免费做检测，免费试饮，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2次，合适再买，不合适一分钱不用花。现在赶紧拨打预约电话 400-788-7366 400-788-7366 锁定活动名额。那今天的养老生活家就是这些内容啦，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养老生活家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肖夏，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2: 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3: 多种维生素只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4: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5: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6: 是不是要吃出来
7: 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8: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9: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0: 四十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1: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2: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3: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3: 东方老师，您看哈，最近咱们栏目这个热线哈，400182-2556，400182-2556，这几乎啊，天天都有一大堆糖友打电话过来，好多听众呢，都在说一件特别无奈又特别扎心的事儿，不知道呢，咱们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什么呢？就是得糖尿病好多年了，最开始呢，就是吃那种口服的降糖药，后来呢，医生就建议打胰岛素。那刚打那会儿呢，剂量也不大，也就是十几个单位，心想着打上这胰岛素，这血糖总该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再操心了，是吧？
14: 这种情况啊，我接触的多了去了。
13: 嗯，
14: 好多糖友呢，一打上胰岛素，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啊，是把身体代谢本身出的问题啊，给忽略了。
13: 可不是嘛，就好多糖友就发现，打完这胰岛素以后，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胰岛素剂量呢，却只能是不停的往上加。好多听众都说，自己这胳膊上打针的地方啊，换了一轮又一轮，现在连肚皮呀、上臂呀、大腿呀这些地方都到处留着打针的印子，而且呢，这针呢打得还越来越勤了，剂量呢一次比一次大，花在胰岛素上的钱呢也越来越多，罪呢也是遭得越来越多，可是血糖仪上的数字呢，它就怎么都到不了那种理想的状态，空腹动不动就八九个，甚至10个以上，餐后呢更是一下子就能冲到13、14，
14: 这也就是最让人揪心的地方。
13: 嗯，
14: 针呢是越打越多，可身体啊不但没啥变化，负担呢反倒越来越重了。
13: 哎，所以说呀，好多人心里边就犯嘀咕了， 说这胰岛素它不就是专门帮着降血糖的吗？那为啥越打越多，血糖反而是越来越不听话了呢？药越用越高级，这身体状况它咋就不见好呢？那我们今天的营养新世界呢，就专门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困扰了无数糖友的难题，那就是胰岛素越打越多，为啥这血糖它还是下不来？
14: 您说的太对了。
6: 嗯，
14: 我搞慢病营养干预啊，这么多年接触过好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6: 嗯，
14: 那发现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那就是说都觉得血糖高，那就是身体里的胰岛素不够呗。
6: 嗯，
14: 把剂量啊往上加加就没事了。可实际上呢，二型糖尿病它不光是胰岛素造不出来这么简单，更要命的问题呢是咱们身体细胞接受胰岛素信号的能力坏掉了。这就是咱们节目里啊老说的糖三关里头特别关键的第二关，开门关。那开门关呢一旦坏了，就算你从外面打进去再多的胰岛素啊，血糖照样还是高。
13: 那说到糖三关呢，咱们再带着我们的老听众新听众一块儿再复习复习。这第一关呢叫进口关，这就是管着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糖吃进去了，但是不能呼啦一下就全冲到血液里，不然呢咱们餐后的血糖一下子就飙上去了。第二关呢就是今天咱们重点要讲的开门关。血糖想给身体供能量，不能老在血液里面飘着，得进到细胞里头去。那胰岛素呢就是打开细胞大门的钥匙。这开门关坏了，就相当于呢钥匙拧不动锁了。那再说第三关，这叫工厂关。胰腺贝塔细胞呢就是生产胰岛素的一个工厂。贝塔细胞要是受损了，你自己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那好多打了好多年胰岛素的糖友，这工厂关呢其实啊还留着点功能。真正把身体拖垮的是什么呢？恰恰就是开门关坏了，也就是医生们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说到这儿呢，各位听友啊，我们可以一起和节目组呢来一个互动。如果说您现在也正打着胰岛素，而且呢打了很多年了，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把你平时呢一天打多少单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大概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咱们都一起来说一下。只要是打进来电话的听众，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都会帮您呢把基础代谢情况帮您捋一捋，帮您呢初步的分一分。您这个血糖难控制到底是胰岛素分泌的不够啊，还是胰岛素抵抗占了大头啊？那再次提醒啊，以上只做营养科普参考，调药呢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意见。那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说一说你的真实情况。
1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3: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那东方老师哈，
1: 嗯，
13: 我这还有个事儿，其实也是咱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啊，在后台啊大家一直都在追问，那就是咱们跟厂家对接的这件事儿，现在有没有什么眉目？
14: 哎呀，这件事儿呢我这边一直在惦记。
13: 嗯，
14: 我知道有不少听众啊都来打听。
13: 嗯，
14: 我也是托了熟人朋友呢，好不容易才联系上厂家的负责人。昨天呢总算通上话了，但是吧对方手头工作排得特别满，
13: 哦，
14: 聊得也很仓促，很多关键细节都没来得及深入聊。
13: 嗯，
14: 不过后来呢对方回我微信说实在是太忙了，约我今天呢再好好谈一谈。
13: 嗯，
14: 那大家先别着急，等下节目啊我还得继续跟进盯着这件事儿。
13: 嗯，
14: 有确切消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啊告诉大家。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呢放一放，回到咱们今天的正题上。
13: 嗯，那太好了。 有您这话呢，其实我们就放心了。那像您说的，咱们还是回归到今天的正题哈。刚才聊到胰岛素抵抗这事儿，您呢是专业的，见多识广哈。您能不能拿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到底它是怎么回事？
14: 那我给大家讲讲李哥的事儿吧。
13: 嗯，
14: 这个李哥呀，年纪他不算大，55岁。
13: 嗯，
14: 但是呢，得二型糖尿病啊，已经8年了。刚确诊头两年呢，他吃的是口服药，效果啊时好时坏。过了2-3年呢，口服药就不管用了。
13: 嗯，
14: 大夫呢就建议打胰岛素，起步呢是10个单位。当时呢，李哥还挺乐观的，以为这针一打上啊，血糖就能稳定住。
13: 嗯，
14: 结果好了没几天呢，血糖又开始往回弹。每次去复查呢，大夫就给他往上调胰岛素。
13: 嗯，
14: 日子一长，从10个单位呢，一路加到了30个单位。即使都打到30个单位了，空腹血糖呢，还是经常卡在10以上。
13: 嗯，
14: 他平时也没有胡吃海喝，可肚子呢，却跟吹了气儿似的，腹型肥胖啊，越来越厉害。
13: 那这个剂量涨这么猛，对普通家庭来说，其实经济压力也跟着上来了。
14: 没错呀。
13: 嗯，
14: 我印象特别深。那天李哥来咨询，一坐下就直接把两边袖子给撸起来了。
13: 嗯，
14: 那两只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新的旧的叠在一起，反复打针的地方呢还长出了硬硬的脂肪硬结，有些地方呢皮肤颜色都发暗了，看着就让人心里难受。
13: 哎呀，其实真是让人听着感觉特别心疼哈。这常年打针，皮肉呢也跟着遭罪，而且我听说哈，一旦长了这硬结呢，还会影响这胰岛素的吸收，打进去的药呢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作用了。
14: 是啊。
13: 嗯，
14: 当时他就常常叹了口气，满脸疲惫又无奈的跟我说，哎，东方老师，大夫说我是胰岛素抵抗，那普通胰岛素呢效果不行，建议我换新药，一支得600多。你说我就是个普通的退休职工，
13: 嗯，
14: 每个月光胰岛素的费用就不少，新药实在吃不消，这么多年的针呢也没少挨，钱也没少花，可是血糖啊就是降得不踏实，我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13: 那听完您说的这李哥他的这个遭遇哈，我相信很多打胰岛素的听众都是深有体会，针呢打了一遍又一遍，剂量不停的往上加，钱呢也是越花越多，肚子呢也发胖，可这个血糖它就是降不下来。就很多老百姓呢其实也听不懂胰岛素抵抗这个医学名词。那东方老师哈，在这儿您能不能用个大白话

0: 打个比方给大家讲明白了。
1: 我给大家做个好记的比喻。
0: 嗯，
1: 咱们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呢，你就把它想成一间屋子，屋子里面啊，消耗葡萄糖，产生能量。血液里的葡萄糖呢，必须进到屋子里面才能被利用。屋子门上呢，有一把锁，胰岛素呢，就是开门的钥匙。
0: 哎，我明白了，胰岛素就是开门的钥匙。
1: 那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
2: 嗯，
1: 就是门上的锁啊，常年累月生锈了。
2: 嗯。
1: 卡住不灵了、
0: 哦、
1: 钥匙啊就算源源不断的递过来，可锁芯呢锈死了也拧不动，
2: 嗯，
1: 门啊自然打不开，大量的葡萄糖呢就堵在血液里，血糖仪上的数值啊当然居高不下，那换句话说，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啊也白搭。
0: 哎，这句话其实非常关键啊，那锁都已经锈死了卡死了，你不去修锁，你光是一门心思去多配钥匙，你就算一万把钥匙堆在门口，那门照样它打不开。那放到糖尿病上其实也是一样，这血糖一高啊，就光知道加胰岛素的剂量，那你就等于说不停的多配钥匙嘛。可细胞那扇门呢，它这锁早就锈住了，锈死了，你钥匙再多它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啊，现实里很多糖友呢都在犯这个错，他们的想法特别简单也特别直接，血糖高呢不就是胰岛素不够吗、
2: 嗯、
1: 那我就多打几针呗、
2: 嗯、
1: 一个劲儿的往里加钥匙，可锁芯生锈这个根上的问题啊反倒没人管，结果呢血液里的胰岛素浓度越来越高，门呢还是打不开，血糖啊照样降不下来。
0: 那咱们普通听众有没有什么办法哈、啊？就不用跑到医院去做那些复杂的化验，在家咱们能简单的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呢？
1: 有三条自测标准，
2: 嗯，
1: 你要是满足两条呢，那就得呀，高度的警惕胰岛素抵抗了。
2: 嗯，
1: 第一个，打胰岛素的时间呢，超过了五年。第二，大肚子，腹型肥胖。胳膊腿啊不算胖，就是肚子鼓鼓的。那第三呢，胰岛素剂量不停的往上调，血糖啊反倒越来越难控制。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心里对照一下。
0: 嗯，那各位听众朋友哈，刚才东方老师教给大家的三条自测标准，现在呢您就可以开始测试了。如果说您占了两条以及以上，但是心里呢又拿不准自己抵抗轻重的，欢迎各位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营养团队可以帮您做胰岛素抵抗风险的一个简易的筛查，帮你梳理哪些身体信号是需要咱们格外重视的。那在此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不替代医院检查，最终的确诊呢是要遵从临床医生的。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的叔叔阿姨啊，已经在热线那边正在等候了，大家一定抓紧机会。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东方老师哈，咱们很多听众就是听完您刚才讲的，其实都特别好奇，就是您说那个锁都锈死了，那到底应该怎么修锁呢？你像传统的办法啊，它就是拼命的多配钥匙，也就是多打胰岛素。可咱们节目呢，一直倡导的是预防的思路。那咱们如果说碰到那种生锈的门锁，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1: 说到这儿啊，就得聊聊咱们预防思路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了，那就是内源 GLP-1， 大家记住。

0: 管。口服 GLP-1 呢，玉堂不用打针。这里呢，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像咱们听众啊，平时打的胰岛素，其实就是外源性注射的 GLP-1 药物，这就是借兵。而唤醒咱们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 呢，那才叫练兵。
1: 哎，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哈，就是打针它属于是借兵，口服是练兵。
0: 说的特别对。
1: 嗯，
0: 像司美格鲁肽这类注射药呢，它属于外源补充 GLP-1 受体激动剂。那说白了就是从外面借兵，打针的时候呢它管用，那一停呢就不行了。而玉堂平清千柳叶多酚呢就不一样了，它走的是三条通路，去刺激咱们人体肠道的 L 细胞，把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本事啊给唤醒，等于训练咱们自己身体来产生降糖的总司令，这才叫练兵。
1: 嗯，那很多听众之前听过 GLP-1 是降糖总司令，不过大部分人呢只知道 GLP-1 可以指挥胰岛呢多分泌胰岛素，也就是多造钥匙。那 GLP-1 呢对于生锈的细胞门锁，也就是咱说胰岛素抵抗，对于这方面它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里很多听众呢存在一个认知盲区。
1: 嗯，
0: GLP-1 呢它不只是指挥胰岛产生胰岛素，
1: 嗯，
0: 内源 GLP-1 呢还有非常宝贵的作用，那就是改善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
1: 嗯，
0: 相当于啊给锈迹斑斑的锁芯滴上润滑油。而玉堂平清浅柳叶多酚里面呢，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菊粉这三样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径，一起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我们自身的 GLP-1。 内源 GLP-1 分泌充足之后呢，就能调节细胞表面胰岛素受体的状态，减轻受体钝化失灵的问题。你看哈，
1: 嗯，
0: 锁芯上了油，原本身体自带的胰岛素钥匙呢就可以拧动锁芯，把细胞大门啊打开了。
1: 那要是这个锁呀它锈蚀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光滴润滑油还是拧不动，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就要依靠配方当中的角豆地松醇。
1: 嗯，
0: 它是胰岛素的第二信使，它厉害的地方啊就在于可以绕开已经锈死的受体锁孔，直接进到细胞内部，从屋子里面呢把门向内推开，不需要完全依赖胰岛素这把钥匙，直接激活细胞内部糖代谢通路。
1: 嗯，
0: 同时呢配方里啊还有肉桂多酚，能提升功能性胰岛素受体的数量，酵母格 GTF 葡萄糖耐量因子负责呢放大胰岛素传递信号，枸杞多糖辅助缓解抵抗，这几样成分呢是协同作战，不是单一成分单打独斗。
1: 嗯，那在这儿哈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哈，方便咱们大家记牢。内源 GLP-1 呢它是负责给这个锁芯啊上润滑油，改善受体的敏感度。那角豆地松醇呢它是在锁锈死拧不动的时候绕开这个锁孔，从屋子里面开门。肉桂多酚呢它是负责增加锁的数量，酵母格呢负责放大钥匙信号。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就是专门修复唐三关当中的第二关，也就是开门关啊。
0: 没错。
1: 嗯，
0: 大家就记住，降糖呢是硬拉缰绳，玉堂啊是驾驭马，一味的打胰岛素呢就是硬拉缰绳强行压指标，而玉堂平清浅柳叶多酚呢这套口服 GLP-1 的思路啊是驾驭代谢，修复身体本身开门关门的能力。
1: 嗯，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是分不清外源 GLP-1 打针和玉堂平唤醒身体自身内源 GLP-1 的一个本质区别，如果说呢您正在纠结到底是选打针还是选营养管理，欢迎拨打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呢，东方老师的团队会帮您梳理外源借兵和内源练兵这两者的核心差异，帮您分析啊您的身体情况更适合哪一种干预方向。 所有的内容呢都是营养科普，不能代替医生处方。那现在很多听友啊都在打电话进行咨询，大家呢一定抓紧时间。那其实讲到这里呢，我相信有不少听众的心里呢都会想，就是以前大家都一直认为血糖降不下来呢就得加胰岛素，可现在为啥这条路它就行不通了呢？
0: 你要是一味的把胰岛素剂量往上加的话，很容易就掉进了死循环里面。那本身呢就存在胰岛素抵抗，血糖下不去，然后呢就打更多的胰岛素，那胰岛素打多了，肚子内脏脂肪就容易越长越多，胰岛素打多了呢，肚子里的内脏脂肪啊就容易越长越多，这脂肪一多呢，哎，这个抵抗反而会变得更厉害。
1: 那就像之前咱前面您讲的李哥是不是，胰岛素都打到30个单位了，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太好。
0: 所以这里我再叮嘱一句，胰岛素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加量减量啊全都得听主治大夫的，你光一个劲儿的多配药匙，那生锈的锁啊还是修不好。
1: 哎，原来是这样哈，光一个劲儿配钥匙不修那生锈的锁，只能是越陷越深。那还有不少听众呢听说镉对胰岛素抵抗有用，干脆呢就自己上网买那单方的镉片，就想着既省钱又省事儿。那他这么做又错在哪儿了呢？
0: 酵母镉 GTF 呢确实能放大胰岛素的这个信号，但它顶多就是啊锦上添花。你想把开门关修好呢，第一得有内源的 GLP-1 给锁芯上油，第二呢得有角窦地松醇绕开受体直接去激活细胞通路。那你光吃镉片的话，这两大核心环节呢都没有，手里就一小罐辅助润滑粉末，锁芯啊卡死的关键问题根本没解决。
1: 那现在市面上啊有不少的听众呢，他网购那种便宜的镉片，那吃几个月就感觉变化很小，就说这东西它骗人。
0: 其实不是镉没有用，是它故障难明。玉堂瓶里啊虽然也有酵母镉，但镉呢只是整套配方里的辅助援兵，真正的主力啊是清前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菊粉这三条路唤醒内源 GLP-1， 再搭配角窦地松醇，整套复配一起协同起效。
1: 哎，我听懂了，不管是一味的加胰岛素还是自己买单方的镉片，其实呢都只是只盯着一个局部，没有看到胰岛素抵抗的完整的链条。这玉堂瓶的逻辑呢就不是靠一个单一的成分了，它是靠多路协同来改善这个开门关的。
0: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朋友，他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呢就是打胰岛素整整8年，真呢是一年比一年打得多，肚子啊也越来越鼓。那每次上医院复查呢，医生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给他继续往上调胰岛素，胳膊肚皮呀、到处都是打针留下来的硬结，日子过得挺遭罪。后来呢他用上了玉堂瓶，靠唤醒身体自己产生的内源性 GLP-1 做营养调理，同时啊生活习惯呢也跟着调整了。过了一阵子回医院复查呢，在主治医生的全程盯着的前提下，胰岛素啊直接减了一半，肚子看着都小了一圈，血糖也稳了不少。另外呢我再多念叨一句，这个事儿啊只是我给大家展示的调理思路，大家可千万别听完哎就自己回家擅自减胰岛素，调药这件事儿啊一定要交给医生去评估。
1: 那不少糖友呢一边打着胰岛素，肚子呢却越来越大，内脏脂肪呢越堆越多。那如果说你也有这种肚子大不好减的困扰，不知道平时吃饭运动该怎么调，欢迎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根据胰岛素抵抗人群的情况，给您一份适合在家操作的饮食运动简易的参考方案，告诉您呢哪些食物要少碰，什么样的运动做起来最划算。当然了，这仅仅作为一个生活参考，不能替代临床就诊。那电话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地打进来了，已经有不少的叔叔阿姨呢正在在线等候，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记住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东方老师哈，您刚才讲了那么多内源 GLP-1 和糖尿病的关系，那我现在还是比较好奇，就说这 GLP-1 它是只管一件事儿吗？就是只管胰岛素分泌吗？啊，对您说过的那个糖三关它有没有什么样的调节作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口服 GLP-1 呢能唤醒自身的降糖力，真正做到三关同修。
1: 哦，口服 GLP-1 能唤醒自身的降糖力，真正做到三关同修。我觉得您应该给咱具体的讲一讲。
0: 咱们就拿内源 GLP-1 来讲呢，它是实打实的三关一起管。那咱先说第一关，进口关。内源 GLP-1 呢能够把胃排空的速度啊放慢，咱们吃下去的碳水糖分呢不会一股脑的冲进血液，是一点一点的慢慢释放。餐后血糖啊就不会忽高忽低，像坐过山车一样。也就能少生成那些伤身体的糖基化，也就是锈渣子。再就是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开门关，内源性 GLP-1 呢相当于给生锈的细胞锁芯上润滑油。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一个敏感度，专门对付胰岛素抵抗。钥匙啊才能拧得动锁。最后呢还有工厂关，就是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内源 GLP-1 还能保护这些生产胰岛素的细胞，减少细胞受损凋亡，不让咱们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工厂啊常年累月的干活被透支垮掉。
1: 哎，听您这么说完呢，我也算是恍然大悟哈。原来这育糖三关可以一起修，就说这个口服 GLP-1 唤醒自身降糖力，真正的能够做到三关同修啊。
0: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把两者分清楚，打针用的外源 GLP-1 制剂啊虽然也能实现一部分调理效果，但这属于呢向外借兵，靠外来的物质帮身体干活。而玉堂瓶走的路子呢则完全不同，是依靠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三条路径来激活我们自身肠道的 L 细胞，让咱们身体自己源源不断的去分泌内源性 GLP-1。 这也就是练兵，等于呢把咱们身体本身就有的降糖本事啊给重新练回来。
1: 这就像好多糖友啊给咱们栏目后台留言吐槽，说这么多年呢眼睛就死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一门心思呢只想把血糖硬压下去，却忘了修复糖三关本身的代谢能力，最后呢什么样就只能落得一个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的这么一个地步。
0: 这也就是我说的光压血糖不修能力，那只会药啊越吃越多，并发症呢也照样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糖友啊愿意选玉糖瓶这套营养干预方案。你看很多打了多年的胰岛素一直被胰岛素抵抗困扰的朋友就反馈说，坚持用玉糖瓶呢按周期调理下来啊，腰围慢慢往下收了，餐后血糖猛地冲高的情况啊也有了不少缓解。
1: 哎，但是呢这里也要跟大家说清楚，玉糖瓶清浅柳叶多酚呢属于是膳食营养食品，它不是一个速效的降糖药，身体的代谢损伤啊是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那想要调理改善，同样呢也要给身体留出一个足够的周期。那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平时呢就只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却忽略了身体代谢能力的修复，那想多了解了解这套玉糖调理思路的话，欢迎您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 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帮您捋。

0: 分享一下。
1: 那今天的话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家里随手就能做的饭后一杯鲜榨芹菜汁儿。
0: 嗯，
1: 芹菜里头呢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钾元素，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能够养护肠道有益菌，给咱们肠道 L 细胞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间接辅助咱们身体内源 GLP-1 的分泌，同时呢还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辅助呢压低餐后的血糖高峰，还有一定抗氧化改善微循环的作用，非常适合有胰岛素抵抗的朋友啊，拿来当居家食疗。
0: 嗯，咱说的就是那种菜市场随处都能买到的普通的芹菜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挑选要求？
1: 就是菜市场普通芹菜就行，
0: 嗯，
1: 不用买特殊品种。
0: 那具体咱们怎么做？
1: 啊，您取一到两根新鲜的芹菜，
0: 嗯，
1: 洗干净了，切成段，
0: 嗯，
1: 直接生榨就行。
0: 哦，
1: 榨完啊，把渣滤掉，只喝那个汁水。饭后呢，半小时喝。在这里呀，我得提醒大家一下，芹菜呢本身偏凉，平时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啊，榨的时候可以加两片生姜进去，中和一下寒性。
0: 哎，各位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如果听明白了，今天饭后啊咱都可以在家里边做起来了。那东方老师哈，
1: 嗯，
0: 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那既然芹菜汁儿还能间接的帮助我们肠道辅助内源的 GLP-1 的分泌，那光靠喝这个芹菜汁儿能不能替代这个玉堂瓶啊？
1: 这一点啊一定要区分清楚。
0: 嗯，
1: 芹菜汁儿呢它只是单一食材食疗，只能起到间接辅助加分的效果。那它没有办法像玉堂瓶一样依靠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三条通路直接主动刺激肠道 L 细胞唤醒内源 GLP-1。玉堂瓶能做到玉堂三关呢全链路覆盖，单单一杯芹菜汁啊远远达不到复配营养干预的效果，食疗呢只能做配角，不能拿来代替玉堂瓶，所以呀该做的营养干预呀还是不能省。
0: 哎，这点大家呀一定要记牢，芹菜汁呢可以作为咱们日常啊居家的一个加分的小手段，这只是一个间接的辅助调理，那想要真正的主动唤醒自身内源的 GLP-1 实现三观同修，还是得依靠玉堂瓶完整的一个复配配方，食疗啊永远只能是当辅助，不能当成主力方案。那如果大家在听完食疗和营养干预的区分之后还是分不清哪些居家食疗适合咱们自己的体质，不知道呢自己适不适合喝这个芹菜汁儿，怕喝错了反而伤脾胃的，欢迎大家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呢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结合您的脾胃情况、血糖的特点，帮您筛选一个最适合您个人体质的居家饭后的食疗方案，告诉您呢哪些茶饮果蔬汁可以日常用，哪些呢是需要避开的。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啊已经在线等待了，那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那好了，接下来咱们接听一下各位的热线，看看各位都有哪些疑问。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嗯，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接下来咱们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东方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嗯，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我今年呢61岁了，这个二型糖。

0: 尿病啊，有11年了，光打胰岛素这都整整打了7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打12个单位，哎呀，这几年呢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涨啊，现在已经打到26个单位了。
1: 您慢慢说哈。那咱们身体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0: 哎呀，我现在呀，你看四肢吧，看着不算胖，就是这个肚子啊特别大，要围得快3尺了。每天早晚那个胰岛素吧，我一次都不敢落下。血糖呢，空腹啊是经常是8个到9个。吃完饭之后，这动不动就得到12、13个、14、14个了。
1: 那咱们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是怎么说的？
0: 大夫明确的说呀，我是胰岛素抵抗，就建议我吧，接着呢再加这个胰岛素往上。哎呀，说句心里话，我这心里边吧确实有点打怵啊。我就发现这个针吧，你是越打越多，这个肚子啊它鼓得越来越厉害了。往胳膊上打针打的吧，哎呀，那个硬结一大片了都。洗澡了或者稍不注意时候碰一下都疼。
1: 哎呀，这个打针部位啊出现硬结确实是很遭罪。那您平时饮食控制的怎么样？
0: 平时这米饭了馒头吧我都刻意的少吃，尽量不吃。哎呀，甜食吧那更不说了，一点都不敢沾呢。那你说就这样控制吧，这个血糖还是不稳。我呢自己又不敢吧随便的减针停药啥的。哎呀，我是真不想以后啊这个胰岛素啊打到那40、50个单位啊。你说到那时候呢身体能扛得住吗？我就想问问啥呢，就是除了这个加胰岛素，哎呀，还有没有啥就是比较实在的好用的办法？在家吧我能做点啥？饮食上应该怎么去调理？我不想吧就听着空话，我就想要点实在的。
1: 哎呀，我明白您的顾虑，我也跟您说几条实实在在能落地的吧。首先呢，居家监测，每周啊挑2天把空腹3餐后2小时的血糖呢全都测一遍，腰围啊也一并记下来，专门找个本儿啊做好记录。
0: 哦，那就每周就抽2天的就行，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家里头普通的这个血糖仪打出来那些个数据，到医院那个医生他认不认得这个呀？
1: 这是可以的，完整的记录啊拿给主治医生啊，他是可以做这个参考的。饮食上啊千万不要过度的饿自己，主食粗细呢按照那个1:1搭配，白粥烂面条呢尽量避开，每顿饭呢一定要有鸡蛋或者是瘦肉，吃完饭呢休息10分钟，尽量出去走一走，帮着减内脏脂肪，那内脏脂肪降下来了呢就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
0: 啊，要说到这个走道啊，你说我这个膝盖吧还不好，要是快走吧那肯定做不到，只能够慢慢的溜达，这要是慢走的话管不管用啊？
1: 慢走也没有问题，单次呢坚持40分钟就可以了，重点呢是贵在天天坚持。您现在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开门关受损，也就是咱们说的锁锈住了。除了饮食运动之外呢，也可以借助像玉堂瓶这类膳食营养做辅助。玉堂瓶呢不是直接降糖的药，靠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菊粉这3条路径唤醒咱们身体自己的内源 GLP-1， 相当于啊给锁心上了润滑油，再搭配角豆地松醇绕开失灵的受体，肉桂多酚、酵母镉一起配合，帮助改善抵抗相关的代谢情况。饭后啊也可以少量喝点肉桂茶，但是呢一旦上火呀就要马上停掉。
0: 哦，听着这成分还挺多的，那我重点把握住哪两块就可以了？
1: 抓住2大核心，内源 GLP-1 呢改善受体的敏感度，角豆地松醇呢绕开锈死的这个锁孔，整套复配协同，单靠某一样啊是不行的，记住它属于膳食营养，不能代替药。最重要一条呢，胰岛素啊千万不要自己调，您把记好的血糖呢还有量的这个腰围的本子啊交给主治医生，由医生来评估剂量。那如果说一旦出现心慌、出冷汗、手抖，立刻吃糖预防低血糖。
0: 哦，

0: 好，这点您放心，我自己是不会乱调的。那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用上这个玉堂瓶，大概得多长时间能看到点变化呀？我就怕坚持一段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像您这个胰岛素抵抗啊，是七八年慢慢累积出来的，不可能三五天就扭转过来。建议坚持完整两到三个周期之后，到医院复查糖化血红蛋白，不用纠结这一天两天的忽高忽低的血糖。如果观察到腰围慢慢往下收呢，这本身就是抵抗在改善的信号，所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0: 哦，那行，哎呀，这听您说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踏实不少啊。本子呢，我就准备好的，把这血糖记好了，腰围记好的，照着您说的来。谢谢您了，东方老师。
1: 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帮助。有疑问之后呢，也可以再打进热线过来。
0: 哎，好的，东方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东方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呀，可算打通电话了。我今年哈是58岁，我是得糖尿病9年了，就打那个胰岛素哈也6年了。就是每天22个单位。医院那边呢确诊是我有胰岛素抵抗。
1: 那咱们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我哈刷那个短视频，就看人家说那个铬元素就是啊专门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我就在网上买了铬片。我是就是认认吃真真吃了哈整整五个月，就是那个效果呀是真不明显的，这个餐后血糖哈还经常是11往上，这肚子哈一点也没见小啊，我现在就挺纠结的。这个铬片呢我是接着吃啊还是干脆就停掉啊？
1: 能理解您这种困惑。
3: 对了，听节目说玉堂瓶能够修复开门关的抵抗，我就想搞明白，就是他跟我吃的这种单方铬片就到底差在哪儿啊？哎呦，我天天家里哈是忙得团团转的，就是买菜拖地做饭，就根本就没时间说出门锻炼。那你说做家务啊买菜拖地算不算运动啊？还用不用额外做点别的呀？
1: 您现在除了吃铬片的话还有其他的吗？
3: 我还吃那个钙片蜂胶。哎呀，我就担心哈，你说如果再用上玉堂瓶，这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吃，就会不会就是互相起反应，起什么副作用啊？我就想请您给我一套清清楚楚的做法。
1: 阿姨是这样的哈，咱先说这个铬片，您可以直接停掉了，因为单方面的这个铬呢，顶多只能放大一点胰岛素的这个信号，它只是一个锦上添花，少了内源 GLP-1 改善受体敏感度，角窦递松醇从旁路激活细胞通路，光靠铬呢修不好受损的开门关。玉堂瓶里面虽然也有含酵母铬，但铬呢只是辅助救援，真正主力是三条通路，唤醒咱们自身 GLP-1 搭配角窦递松醇、肉桂多酚，是一整套协同复配，跟单独吃铬片啊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再说运动，做家务呢只能算轻微活动，达不到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强度。您不用出门，每天晚饭之后在家原地踏步15到20分钟，身体微微发热就行，就适合您这种没时间外出的情况。
3: 那东方老师，那您看我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呢？
1: 您这样，钙片放到睡前单独吃，蜂胶跟玉堂瓶呢中间隔开半小时，减轻肠胃负担。玉堂瓶呢是膳食补充，不能替换胰岛素，要是吃完觉得恶心或者是胃不舒服就立刻停掉，及时去看医生。
3: 那我再问问，就是那个原地踏步会不会伤膝盖呀？就我啊年轻的时候这个膝盖呀就受过凉，走久了就疼啊。还有那个铬片停了改吃玉堂瓶，会不会补铬补的太多了呀？
1: 原地踏步的时候呢，步子放小一点，脚轻轻的落地，不要高抬腿， 这样呢就能保护膝盖。玉堂瓶里面酵母镉呢是标准化定量的，剂量安全，不会补过量。蜂胶错开半小时，大部分人呢肠胃都能适应。要是吃完胃发胀，那就把蜂胶先停掉。
3: 哦啊，明白了。那我多久要去就是复查一次糖化呀？除了测血糖，我还要额外检查就是哪些项目啊？
1: 建议2到3个月呢复查糖化血红蛋白。复型胰岛素抵抗的人呢，大多呢血脂也容易乱，最好啊再同步查个血脂。记住了，胰岛素呢要调剂量，全部得听医生的，不能自己做主。
3: 哦，好好好，哎，这下我搞懂了。割片我就不吃了，就是一套玉堂瓶整套配方来调理。哎呀，谢谢您了，东方老师。
1: 不客气，阿姨。后续有疑问呢，欢迎再拨打热线过来。
3: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好的，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啊，东方老师你好。哎呀，我今年64岁了，你说得就是2型糖尿病，哎呀都13年了，就打胰岛素都打9个年头了。最开始那种打胰岛素你说才8个单位，你说到现在都28个单位了。就对照就是今天节目里说的自测就打胰岛素说超过5年的，就说肚子大呀，药量说越加血糖还是不理想。你说我就中了2条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嘛。现在有件事我特别闹心，就是胰岛素打针的地方你就是长了挺多的硬疙瘩，摸上去一块块就哎妈硬邦邦的，就针打的就是硬结上，感觉像吸收的可差了似的。就餐后血糖经常都在13个上下晃呢。
1: 那你有换别的地方打针吗？
4: 有啊，就是肚皮呀、啊、就大腿呀、啊、我都轮流着打。现在肚皮也开始冒小疙瘩了，就上医院也看过，医生说咋说的，说一方面就是打针的时候手法的问题，说再一个就是说打胰岛素这个面积就是抵抗嘛，也会让这个药效说打折扣的。就听节目说这个玉堂瓶说是修开门关的，我就想问问，我这一边打针吸手不好，再就是说有抵抗，就是那个玉堂瓶就怎能帮我呢？就另外哎呀，我还想问，我这事儿就问就事儿就多了，我在家说怎么处理这个硬结，说怎样打针你说才能让那个胰岛素吸收的更好呢？就是步骤吧还简单点，我好拿本子给它记下来。再一个你说老师咋的，打针吸收差又有抵抗，就是饮食了异常养护搭配那个玉堂瓶我该咋做呀？还有我这事儿多，就是硬结出现的什么情况下就是才能非得要上医院呢？又不能说在家处理，你说我哎呀这年纪也大了，记性也不好，希望老师您能说的就是说直白一点简单点。
1: 没问题，我一条一条啊给您说清楚。第一呢就是硬结和打针这块要注意的，长了结的地方呢千万不要再扎针了。要是硬结没有发红发炎呢，你就拿那个温毛巾热敷一下，一次啊敷10分钟，一天敷2次。打针的话优先选肚皮，每次呢下针至少隔开一捆，每次下针呢至少隔开一指宽，针头必须是一次性的，千万别反复用。第二呢就是调理方面，吃饭呢主食粗细各一半，少吃油腻，饭后慢走25分钟。哎，就算胰岛素吸收变好了，可要是咱们细胞那把锁啊锈住了，药呢也发挥不出作用。
4: 啊，那你说的那个玉堂瓶咋样，我能不能用啊？
1: 玉堂瓶呢靠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还有菊粉啊激活内源 GLP-1，再搭配上角豆地松醇、肉桂多酚、酵母镉，修复开门关，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响应，它是相辅助只管细胞内部锁锈的问题，消除不了皮下结节。打针的规范操作呢还是要坚持做好。第三呢，记住了，硬结啊一旦红肿发烫往外流脓，一定要马上去医院，不要自己使劲揉热敷。
4: 啊，那热敷毛巾那得多少度啊？就家里就热水袋能不能来敷呢？我这不图个省事吗？我有时候针头吧，我会重复用了个两三回，那寻是不是因为这个才磨出硬结呢？就是还有你说吃的就是那个玉堂瓶之后，我这个胰岛素会不会自己就变少呢？
1: 毛巾呢，咱们控制在40度，摸着温温的，不烫皮肤就行了。热水袋的话，温度太高了，很容易烫伤，不建议拿来敷。针头呢，绝对不能重复用，用上几次啊，针头就变钝了，扎的时候容易伤着皮下皮肉，这就是长硬结最主要的原因，必须一针一换。吃玉堂瓶呢，只是改善身体代谢的敏感度，不会让胰岛素自己往下降。能不能减针得让医生看完你的这个血糖记录，他去综合判断一下，别想着吃产品呢就能自己减胰岛素
4: 啊。那热敷多久你说才能消啊？你说要是硬块你说消不掉该咋办呢？你说另外我有胰岛素这不抵抗吗，就是红薯了、薏米了啥，能不能拿来当主食吃啊？
1: 小的硬结呢，坚持热敷2到4周它就会变软，大块的话是很难完全消干净的。重点呢就是避开硬块打针，千万不要用力的揉搓。红薯啊和玉米啊可以当主食，但是呢吃了红薯玉米啊，米饭馒头就要相应减量，不能照常吃饭再额外吃红薯，不然呢餐后血糖啊会往上冲。坚持周期调理，记得定期复查糖化血红蛋白
4: 啊。那行，好嘞好嘞，这些我都拿本子都记牢了。那谢谢您，东方老师啊。
1: 啊，您别客气。后续呢，有疑问呢，欢迎再来拨打热线。
4: 哎，行，谢谢东方老师。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今天东方老师呢，给咱们讲透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呢还是降不下来？根源呢就是开门关受损，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情况。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锁锈了，你配10000把钥匙也白搭，千万别掉进越打胰岛素剂量越加越大的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呢，大家也要明白，咱们自己单独买单方各片吃，缺少一个整套协同的通路，触碰不到胰岛素抵抗的根源。那想要修好这把生锈的细胞锁，需要内源 GLP-1 搭配角豆地松醇，再加上肉桂多酚、酵母铬多成分协同作用，帮助提升咱们身体本身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是打胰岛素很多年了，药量呢一直在往上调，肚子呢也越来越大，心里边纠结啊，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往上加胰岛素的剂量，那欢迎您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师团队会帮您梳理当下的干预思路，帮您梳理血糖波动背后的代谢的相关思路。那再次提醒，仅作为营养科普参考，不能替代医院的检查与医生的诊疗。那东方老师哈，大家其实都特别特别好奇，您明天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哪方面的内容？
1: 明天的话，咱们要聊一个很多糖友都容易不当回事儿，但后果特别凶险的糖尿病并发症。不少人觉得呢，哎，只要血糖数值控制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脚上就一个小小的水泡，不疼不痒的，怎么最后竟然发展成要截肢了？其实很多人脚上呢，早就发出预警信号了，麻木啊，发凉啊，自己却完全没当回事儿。为什么小小的足部问题会变成这么吓人的结果？哪些脚上的信号是身体在提前报警？明天咱们就来讲这个事儿。脚上一个小水泡为什么会截掉一条腿？大家一定要锁定节目，千万别错过。
2: 哎，没错哈，其实很多悲剧的根源呢，就是只盯着血糖仪上的那串数字，你忽略了身体实实在在的损伤。你看血糖仪它看的是数字，那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这血糖数值呢只是一个纸面数据，咱们双脚、血管、神经真实的身体状态，这才是好好过日子的根本。 另外呢，这款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听众去选择，大家呢都觉得这个玉堂瓶这套口服 GLP-1 是控糖不用针的玉堂方案。那很多常年打胰岛素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友也不再一味的想着不停加针了，转而选择呢去修复自身糖三关的代谢能力。
1: 确实是这样，不少老听众啊跟我们反馈，以前只是想着硬压血糖数字，药呢越吃越多，针也是越打越多，了解了这套玉堂理念之后呢才明白，降糖十年啊不如玉堂一年，单纯硬压指标不去修复身体本身的代谢能力，永远只是治标不治本。
2: 降糖十年不如玉堂一年，这句话希望大家牢牢地记在心里。降糖呢是硬拉缰绳，玉堂才是驾驭马。咱们呢不要一门心思只盯着血糖数字，要学会修复糖三关，唤醒自身内源 GLP-1 的分泌，做到三关同修。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6: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9: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10: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9: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10: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9: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10: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 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9: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

0: 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5: 上回书说到长沙报警，太平军呢，蜂拥之势是赶奔湖南长沙。这长沙是处于危险之中。前文书咱说了，文武大员30多号全没词儿。再看这骆秉章啊，五官跟那包子差不多，跟吃了苦瓜一样，那嘴都咧着。各位说呀，各位献策呀，大家都不言语，我们省城确实就保不住了。善化县的知县王宝生以知兵闻名，你别看文官爱研究兵书，现在一看是到了显露自己才能的时候了。按理说他官太小，七品芝麻官，没有他说话的地方，但是一看都不言语，他仗着胆子，忠诚大人，我说几句，名府请讲，知县官称名府，这是高抬的。王宝生咳嗽咳嗽，大人，各位，我说几句，长沙丢不了。大家放心。
6: 哦，
5: 名府怎见得呢？大人请想。是我们城里的守军不超过8000人，而且官多兵少，懒惰不堪。尽管如此，我们长沙城里有数10万老百姓啊。哎，我的意思，大人赶紧传令，男人50岁以下，15岁以上，编成几班协助官军守城。以长沙之大，库府之充足，招募3万人、5万人不成问题呀。那我看长沙万无一失，再加上我们这城是一座古城，又高又坚固，长毛子万难得守啊。嗯，是个好主意，不过老百姓未加训练，毕竟是乌合之众啊。哎，他这一说，罗饶典说话了。罗饶典就是那个最高的高参。大人，我看乌合之众也好嘛，总比没有强啊。老百姓上城助威，官兵胆气也就足了。另外呢，您把库打开，发放给他们刀枪，城头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鼓励他们，再给他们发点钱，我看他们

不至于什么也不是啊。倒也只好如此。大家看还有别的主意没有了？知府梅不疑说话了：“大人，我还有个主意，光靠我们城中的守军和这些老百姓还不行，我们必须得有援兵啊！离此不远，到湘潭有一支驻军啊。湘潭的驻军，那人姓邓，叫邓少良啊。邓少良乃是云南一名虎将，他手下的5000军队堪称精兵啊。如果邓少良邓将军千里驰援，我们里应外合，长毛子焉有不败之理？高高啊！巡捕何在？巡捕来了，大人，马上叫师爷备下公事，赶紧出城到湘潭搬兵，请邓将军邓少良星夜驰援长沙，不得有。遵命。他们正在这研究的时候啊，端门开了，人影一晃进了个大块头，这家跟眉毛大狗熊差不多少，稀里哗啦假叶子之响，大伙一看，正是迟到的水陆提督包起豹。这家是个武夫啊，长得身挺高大，五大三粗，大脸蛋的黑脸膛，扫帚眉，钢铃眼，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挎着宝剑，带着亲兵，也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这家伙是蛮不讲理啊，谁都知道外号叫野人，现在军权在握呀，提督就是一省的司令长官，就是一省的警备司令官，现在战争年月，他掌握军权，当然说了算了。所以呢，以巡抚为首都不敢小瞧他，他再粗野不敢得罪他。包起豹从外边进来，妈的来的，长毛子打到长沙了，到了咱们眼皮底下了，居然都不知道，都他妈是混蛋王八蛋。屋里坐着文武30多个官，谁也不敢言语。骆秉章瞪了他一眼，暗气暗憋。骆秉章心说，这什么货，这是一张嘴就是脏话呀，一点素质和修养都没有啊。算了，犯不上得罪他，过两天我卸任我走人了，我管这干嘛呀。再者一说，战争年月呀，炮火烧的眼眉底下了，还得靠着他们。哎，算了，忍了忍了吧，管你骂谁呢，你就骂我，我也不言语啊。军门来了，坐坐坐。哎，想大大咧咧拉把椅子往这一坐。我你们方才说什么来的啊？军门，你来晚了，我们正商议守城之策，一方面想招募老百姓3万到5万，发放刀枪协助官兵守城，一方面请湘潭的邓少良邓将军千里驰援，里应外合，可保长沙。我还想起个好主意来。众所周知啊，这长毛信奉邪教，叫什么拜上帝会，什么天父天兄，大家知道吧？为什么长毛子打胜仗，为什么官兵干不过他们，这原因我找出来了。哦，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有天父天兄的保护，每作战之前他们必信上帝，必什么礼拜，又是磕头，请天父天兄协助，故此他们才打胜仗。我呢想出个点子来，我们中华有的是
正神，我们可以对付他们的邪教。大家都知道，我们长沙城里有一座城隍庙啊，城隍爷最灵不过是有求必应。你想想，长毛子要攻破了省城，是不是城隍爷也跟着倒霉呀？是不是呢？因此今儿一大早我带着人到了城隍庙，我去讨签去了。你说邪门不？我讨的是上上签，大吉大利，逢凶化吉。城隍爷明显的告诉咱了，让大伙放心，这是一。另外我也想好了，要想确保长沙城平安，就得请城隍爷登城帮着我们守城。把城隍爷请到南城去，面对着长毛子，他就往那一坐，这叫中华的正神，肯定能驱赶他们的邪教上帝和什么天父天兄，肯定长毛子必败，我军必胜，大家以为如何呀？有学问那些当官的一听冷笑不止，心说作为一个堂堂的武官水陆提督，说出这种没程度的话来，太庸俗了，太可笑了，那是泥胎呀，那泥胎能管什么呢？但是大伙不敢得罪他，但是大伙心里都明白，这长沙的人呢都信这城隍爷，都说是百灵百验，有求必应。那么当此特殊的时候，请城隍爷登城也能安抚民心呐，也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大伙都清楚，古往今来神道社教都是愚民政策，你别看是愚民政策，大伙信呢，看来也是个好主意，所以一致通过。报喜报挺高兴，当时离开巡抚衙门，回到自己的提督衙门。这天晚上破例吃的是进口素，不动荤腥。另外呢，他也破例不住的七姨太太的房里头，搬他到打牌那屋去。那不是打牌？对呀，那时候盛行就打麻将，这打麻将有历史。这位还是麻坛圣手，哪天不打麻将手脚他刺痒，专门准备个牌屋，他把这屋收拾出来了，自己往这一住，沐浴更衣，等第二天天光渐亮了，带着200名亲兵，带着供果纸马香客，来到城隍庙。庙里的主持接到通知了，其他闲杂人全都赶走，中门大开，再看报起报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非常虔诚，举着一股香走进大殿，把香插到香炉里，往后倒退了几步，跪倒在拜殿上。城隍爷爷，现在长毛的攻打长沙没有办法了，一旦长沙城破，不但我们老百姓军民得不了好，连您老人家也得遭涂炭啊。至此紧要关头，特请城隍老爷登城守卫长沙，希望您施展法术击败邪教。信是弟子报其报给您磕头了，一旦击退了长毛子，以我的名义给您重修庙宇，另树金身，绝不食言，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给您磕头了。虔诚的磕完头，吩咐一声抢，军兵上来了，小心翼翼的把这泥胎架起来了，一声吆喝，从庙里头抬到庙外，到了街上，别碰坏了。
紧跟着放鞭。

0: 几报上了马，众人抬着长沙城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交头接耳，这什么意思？听说是请城隍老爷保卫长沙。是啊，对极了，城隍爷可灵了，他要登城万无一失。有的心里头有明白，能行吗？但不敢说。一直抬上南城，往南城上一放，面对着妙高峰，妙高峰是太平军的总司令部，正好面对面。报起报又吩咐一声放鞭，又在城楼上放起鞭炮，放完了，他似乎打了胜仗相似，心往下一放，高高兴兴是走下城楼。那位说他们这么折腾，太平军能不知道吗？咱单说南城外头不远的妙高峰，您到过湖南没？到过南门没？妙高峰啊，说明白了就是个土包，就是个土坡，拔地而起。它好在什么地方呢？树木葱郁，哎呀，栽了不少的树，这是一个风景区。没事到热时候啊，大伙都到这儿纳凉来，因此这地方是非常热闹，五方杂壁。另外在妙高峰的峰顶上有一座庙叫药王庙，据说这药王庙也挺灵验。药王庙前头是一块空地，还有棋桌凳子椅子，人们在这休息纳凉，历代的文人雅士全到这喝酒赋诗。如果到这儿还有古迹呢，据说想当初的吴三桂三番政变，想要推倒大清取而代之，结果打了败仗了，兵败长沙。吴三桂呢，还不甘心失败，经常到妙高峰这儿来休息。那时候他的姘头陈圆圆呢老了，抬头纹也深了，模样也不像从前了，吴三桂不喜欢了，又在长沙一带选了两个美女，一个叫八面观音，一个叫四面观音。您听这名，长得漂亮，没事嫁着俩美女来到庙高峰，就在药王庙前开始下棋纳凉。到今天为止，石桌上依然还有棋盘，都是磕的非常清楚。现在的妙高峰已经变成太平军攻城总指挥部，太平军把这占领了，居高临下占领了制高点，5000军兵扎下营盘。此时此刻，太平军几位高级将领也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的有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春官正将军李开芳、金衣正将军林凤祥、大将罗大刚、刘代伟等等等，全都参加了。西王萧朝贵主持最高军事会议，研究怎么攻占长沙。因为西王自从占了妙高峰，心里就有数了，心说这是长沙的制高点呢，清兵居然不设一兵一卒，他不打败仗等什么呢？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这么个有利的地形啊，因此对攻占长沙是信心十足。萧朝贵啊，今年32岁，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说过，那萧朝贵在一年多以前还是紫荆山的矿工啊，挖煤的，现在居然贵为西王，统领千军万马。您说这个人这玩意儿也怪，要到了那个地位啊，他福至心灵，他不会他也会了。您说这萧朝贵他怎么会的？ 他是个矿工，怎么能指挥千军万马呢？哎，他就能指挥得了，而是杰出的天才军事家。32岁正当年，声音洪亮，正跟大伙说呢：各位，现在我们大兵占领了妙高峰，往眼前看，眼前就是我们要攻打的长沙城啊。如果能把长沙占领，轻腰震动，能鼓舞我们三军的士气，此仗只准胜不准败。长沙是势在必得，弟兄们有何高见，各抒己见，大家说吧。萧朝贵说完往旁边一坐，第二个发言的就是翼王石达开。咱百年风云说过呀，要讲这太平军当中指挥军队最有能耐的，作战最勇敢的，那就是翼王石达开。小伙子20岁刚挂零啊，石达开胯下马掌中刀，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是常胜将军，身体也棒，能力也大，脑子也好使唤。要讲的最有学问的是石达开。翼王站起来了：各位弟兄，西王，我说几句。方才西王说了，长沙此仗是至关重要啊，天王和东王都等着好消息呢。如果攻占了长沙，不仅大大鼓舞我军士气，同时长沙里边非常富足啊，占领长沙之后能补给我们军需用度，解决我们很大的困难，因此此仗必胜不能败。方才西王前岁说的是一点不假，我的意思是因为长沙是多年的古城，城高而坚固，这是我军起事以来头一个大仗啊，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坚城，因此要求弟兄们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另外我出主意，我们先仰攻长沙，试探城中兵力虚实，在仰攻之时，与此并举的我们还要打洞啊，挖地道打洞，用地雷炸塌城墙，然后大军突入，我们双管齐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好，同意，赞成。翼王说的太对了。西王点了点头：兄弟，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打洞现在不缺人呐，刘代伟来没来？军帅叫刘代伟，站起来了：王爷，我在这儿。兄弟，这回该你大显身手了。长沙打洞，你看有困难吗？没有。王爷，我手下管着1000多弟兄，我们都是矿工出身，专门讲究打眼放炮，这是我们的本行。我们以为没有什么用场了，现在看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啊。不过呢，这长沙城挺坚固，在什么地方打眼儿，什么地方埋只地雷，我还得选一选。如果把地势选好了，王爷放心，今天仰攻给我一夜的时间，明天把地雷埋好了，就可以炸塌长沙城，我军就可以进长沙。进不了长沙，我以人头担保。好，就这么决定吧。太平军集中3000人马是猛攻长沙。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

0: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0: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6: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7: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8: 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店家，野鸟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齐发，定准的阴阳八卦。书接前文，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做出决定，调动3000太平军一打长沙。大家正商量着，就听这长沙城的城头上噼里啪啦的叮当叮当，怎么回事？这是大伙全站起来，城里折腾什么呢？

湖南巡抚骆秉章老奸巨猾，此人以稳重出名，而且长沙城里军兵还不在少数，这是一。最可怕者，各位知道不知道有个叫江中元的，江中元现在长沙城里，此人实战能力不低于你我弟兄啊，希望大家要认真对待。李开芳、林凤祥俩将军站起来了，一王，这么办吧，不然做出决定来了吗？现在开始调动军队就攻打长沙，按着您的吩咐，一边打一边打洞挖眼儿，埋支地雷，明天进行实际攻战，您看如何？希望你说呢？就这么定了，调动军队列队攻城。这可不是说着玩儿，这叫权力啊，要不人他怎么都想争权夺势呢？那玩意儿好使啊，他只要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桌子一拍，就这么地了，就这么地了。战争场面令人悸动，三千人各拿刀枪棍棒和盾牌，头上都裹着红巾，腰束着红带。李开芳、林凤祥两员虎将跨骑战马，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提着鬼头刀，喊了一声：弟兄们冲啊！雷烟火炮是惊天动地，一片红是卷地而来呀。长沙的守军得着信儿了，了不得了，长毛子进攻了，快上城。湖南提督鲍起鲍，文官武将全上了城了，连拉的了百姓，百姓也上了城了，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一看攻过来了，啊，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双方就展开惊心动魄的决战。一王石达开在战马紫花流上手提大刀远处观战，开始加强火力，咚咚哒哒哒哒，开始放炮，城上也开炮，双方对射，不断的有人倒下。石达开看得清清楚楚的，太平军攻过护城河，把无数架云梯架到城上了，南门、浏阳门、小吴门、金鸡桥，这四平军拼了命了，一个接着一个往城上爬。可是遗憾的是，刚到城头顶上，啊，咔一刀，骨头顶上，啊，咔一刀，咕噜下来了，刚上几个，噗一毛刺下来。石达开那个心当时就缩紧了，这得死多少人呢？但没有办法，攻坚战就得付出代价，不付出代价，不付出牺牲能行吗？长沙是非得不可呀。这猛攻猛打着，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超过20岁，光着膀子，裹着红巾，背后插着大刀，手里拿着条铁棍，比猿猴还快，噌噌。石达开看得清楚的，上的一个清兵拿着扎枪照他猛刺，就见这个主猛刺，就见这个主拿着这铁棍的啊，烫，把长矛拨到旁边去了，比猴还快，一个箭步窜上城楼啊，他上去了，到了上头把铁棍子抡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妈呀，乒啊烫，

打的清兵是落花流水，他这一上去，后边有不少太平军也跟着上去了。石达开心里头当时一沉呐，妥了，登上城楼了，弟兄们继续进攻，我们登了城了，上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南门城楼上摆着个泥胎，是城隍老爷，老爷大显神威，好把太平军打跑了。那泥胎呀，他本来什么也不会，在那坐着，那顶什么用啊？太平军登上城楼之后一看，就这玩意儿，太平军登上城楼之后一看，就这玩意儿，一铁棍把脑袋给击碎了，然后泼上鱼油，一把火给点着了。你别看是个小动作呀，太平军看得清清的，深受鼓舞啊。城隍妖爷也完了，现在城里没保障了，快打呀，快登城啊。刚登上一部分去，清兵的援兵就赶到了，报喜报也喝出来了，把他们打退，撵下城去，哪个不听就地处决，把他们撵下去。哗，清兵又冲过来了，把太平军从城楼上又给撵下去，就这么一拉锯，连那城墙的砖全都染红了，横七竖八是横躺竖卧，战斗空前激烈，竖卧战斗空前激烈。哎，就在这个时候，咱们已经说了，刘代伟、鲁大成两个人是矿工，他们是属于土营。土营干嘛呢？放炮打眼儿的，在工程的掩护下，150名矿工扑到城根底下了。刘代伟选着有利的地势，用白圈画了五处，一二三四五，在这挖洞，城墙根底就打洞，打洞干嘛？埋地雷呀！打洞干嘛？埋地雷呀！那长沙城太坚固了，不用地雷，城墙不炸塌了进不去呀。这100多人轮成了5班，在这拼命的挖土，盗洞盗的这快，眼瞅着钻进去了，往外盗土，一筐筐一筐筐的土全整出来，开始往里的运炸药，那炸药都一包一包的，当然不在工程的掩护下不行，城墙根底下，这底下动了手脚了。到了天黑的时候了，战斗停止，一王战斗停止，一王石达开下令撤，这叫一打长沙，也没拿下来，但主要呢是试探城里兵力虚实，究竟有多少军队，战斗力强还是弱，试探性的进攻，觉着这个长沙很难打呀，十分难对付，军队撤了。哎，这撤了，城里的清军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妈呀，哎呀，谢天谢地呀，可没打进来，这长毛子太凶了，这要进了城还有个好呢，总算出了一口气吃饭，城上开始开饭，清军做梦也没想到底下那打了洞了，一无所知，他们觉着没动就掏进多深去，最后把炸药也运进去，用土全挡好了，刘代伟、鲁大成也撤回来了。到了庙高峰，见着西王萧朝贵，一王石达开，见着西王萧朝贵，一王石达开，王爷，我们完成任务了，五处的炮眼全打好了，地雷也埋好了，就等着您发令了。嗯，现在马上传令，
弟兄们饱餐战饭，明日平民开始进攻，让弟兄们全体提高警惕，谁也不准睡觉，明白？妙高峰的太平军呢，一个个斗志昂扬，撸胳膊挽袖子，全都准备好了。平平安安这一夜过去了，长沙就在前面，黑乎乎的，跟一座大营堡一样。看表面平安无事，谁知道是激战前夜，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李开芳、林凤祥、罗大刚、刘代伟、鲁大成所有的将官全都上了马了。石达开一看一切都就绪了，都准备好了吗？王爷，都准备好了。攻城，二攻城，二打长沙呀！这回增强了兵力了，5000人，前头是步兵，后边是骑兵，是盖地而来呀、啊！光啊，冲啊！比昨天下午的攻势要凌厉的多呀！清兵全都上了城了，守住，长毛子又来了，顶住！湖南巡抚骆秉章、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长沙的王宝生、长沙县的县令陈毕业，所有的人不管是文的武的都上了城了，督处军兵和老百姓守城，搬砖运土，啪啪啪啪啪啪啪，整个硝烟把长沙城全笼罩住了，什么？整个硝烟把长沙城全笼罩住了，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都震聋了。打着打着，一切停止了，就见那太平军哗撤下去了。骆秉章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宝剑看了看，停停停！怎么撤了？打的正在尽头上，这是为什么？再看太平军撤出去能有半里地左右，一点声音也没有，城头上的人全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脚底下开了锅了，大地都颤了三颤，闷声闷气的，地雷引爆了，人家太平军怕伤着自己人撤了，咕噜这一声大地一颤，有的城啊都飞到天顶上去，有的城啊都飞到天顶上去，那城砖碎瓦呀。五处咱得说清楚了，其中有三处啊没发挥作用，炮药搁的太少了，把那城啊阵列了有这么宽几道口子，掉了几块城砖，不关大局，没用。其中有两处有作用了，全炸的能有4-5丈宽的口子，整个这城堆下来了，就等于开了两座大门呢。硝烟过后了，石达开一看，行了，冲冲啊！像洪水，有几百名太平军身先士卒，当官的领着冲进去了，进了城里了。骆秉章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堵住，堵住，堵住，堵住！清兵开始往这缺口的运动，双方就在这缺口展开了肉搏战。这是太平军自从今天起义以来头一次大硬仗，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城里城外全是死尸了，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眼看长沙城守不住了，再有一个时辰太平军就能进城了。就在这时候，清军的援兵赶到了，
咱们昨天说了，援兵是哪儿来的？湘潭来的，是云南的一支劲旅，叫楚雄旅，副将叫邓少良。昨天接着通知了，星夜不听啊，赶到了，一看长沙城飞机在太平军的后面就开了道了。太平军一看不好，要伏备受敌，后边也来了敌军了，没有办法，石达开和萧朝贵一商量，撤。明德萧朝贵一商量，撤。明德打进去了，又撤出去了。要没有这股援兵，长沙就丢了。援兵也到了，城里人深受鼓舞，用大沙袋子、石头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又把炸塌的缺口全都堵上了，掩埋尸体，打扫战场，咱不必细说。单说太平军，没想到的是，敌军的援兵来的怎么这么快？西王萧朝贵可气坏了，回去跟石达开一商量怎么办？攻打长沙暂时停止，查点军兵死伤了1000挂零，损失惨重。粮食也不够了，马上派人骑快马请示天王和东王，让天王速上，这块等着援兵，因此按兵不动，暂时停止攻城。他这一不攻城，城里都消停了，城里人长出一口气，敲锣打鼓，城里人长出一口气，敲锣打鼓，把援军请到城里头以示祝贺。转过天来，第二天，宁远镇总兵何春领着3000人马赶到了。第三天，广州来的援兵兴福副都统率领2500人也赶到了。左一股援兵，右一股援兵，凑起来来了10000来人，全都进驻长沙。清军是士气大振。哎呀，人这心才放下。看来长沙一半会儿还丢不了啊！哎，援兵来了。紧跟着新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从昆明也赶到，二打长沙，战况空前激烈呀！清兵要不是援兵来的及时，长沙就丢了。太平军休整，等待援兵。休整，等待援兵。现在不攻城了，因此呢，这仗就先不打了。城里头气氛为之缓和，尤其来了那么多的军队，人心稳定了。在这一段时间呢，湖南巡抚张亮基走马上任。原来那骆秉章啊，他是临时署理，他已被革职留用了。一看新官来了，心里念佛：“阿弥陀佛呀，我快点走啊，离开这是非之地呀、啊！那要把长沙给拿下来，我脑袋就保不住了。”这原来的巡抚张亮基是走马上任。那个时候巡抚是什么官儿？哎，巡抚这官可够大的，封疆大吏。咱举个例子说，就好像现在的省长，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比现在这高的行政长官，但是比现在这省长权力可大得多，在关键的时候他还能指挥军队，大权在握呀。那阵地方官做到总督，做到巡抚，那了不得，海外天子二号的朝廷。张亮基上任了，哎，从表面上看来了援兵了，新巡抚也来了，人心稳定，实质上大伙看得很清，下一步更大的激战等着呢。人们都知道长毛子搬兵去了，大部队马上就开来，说不定每天吧又得打大仗，长沙保得住保不住在两可之间。那么大难题呀、啊、头一个难题，
来了那么多。

0: 军队倒是好事，你得给人家开饷，你得管好，你得给人家开饷，你得管好饭吃。战争年月玩命，得改善生活，每顿得有鱼有肉。而且来的这些援兵啊，有贵州的，有河南的，有陕西的，有广州的，这些人还不买账呢，一个个以功臣自居，公开的就发表言论，他妈的来的，老子干嘛来了？老子玩命帮着守城来了，哎，脑瓜子也都裤腰带上玩命啊，不给钱呢，没门，吃的不好不给他玩活，长沙丢不丢关我们屁事儿，大爷一走了之，就看他对待咱怎么样。哎呀，张亮基呀，赶紧把布政使潘铎找来，布政使是他的助手，让他算算账，每天得支出多少钱去，啪啪啪算盘一打，天得支出多少钱去，啪啪啪算盘一打。中丞大人，每天咱得拿出6000两银子，6000两，一天就6000两啊。张亮基是百思不得其解。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汁，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一粒粮，千滴汗，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日，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

0: 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无价。
2: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
3: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您，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 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 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对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十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
0: 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
0: 十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无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结宝，快速消除咳痰一上线，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同游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这次活动怎么感觉和以往的都不太一样呢？
4: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3: 今天啊，我看了一下数据，这次购买消结宝的新朋友能占60%以上。这次购买消结宝的新朋友能占60%以上呢。
4: 哦，
3: 我们这次美国真的没有白去啊，能带来这么多新的朋友来加入到健康全球购这个大家庭，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其实我觉得啊，这跟我们出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嗯，
4: 主要是大家伙这方面的需求是刚需。
3: 嗯，
4: 是吧？再加上大家伙也信任我们。
3: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 大家伙意识到了养护我们的肺脏的重要性，
3: 非常的重要，
4: 是吧？
3: 尤其是啊，现在肺部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多。
4: 嗯，
3: 经历了这三年特殊的时期之后嘛，很多包括原来很健康的人去医院检查都发现肺部有结节了，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正常饮也会发现一些问题。
4: 嗯，
3: 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呢？
4: 嗯，你说的没错。
3: 嗯，
4: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消解宝这款产品就属于是提高咱们全民意识的一个产品。
3: 嗯，
4: 包括你看在美国全民意识的一个产品。
3: 嗯，
4: 包括你看在美国那为什么疾控中心和 FDA 都推荐呢？就必须使用这个呢？
3: 对，
4: 实际上他们就是想通过消解宝来武装全民的呼吸系统。
3: 嗯，
4: 那我们也不能说差劲儿了吧？
3: 对，当然
4: 了，对不对？但是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我能做到的其实这已经做到了，就这些啊。
3: 这已经非常好了，非常感谢您了，老师。
4: 嗯，
3: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么牛的产品，我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398元人民币。所以说有这么多新的朋友来使用，我想跟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关系。
4: 其实价格只不过是一方面，
3: 嗯
4: 啊，更重要的是大家伙保养我们的身体了，
3: 应该保养，
4: 去养护我们的肺脏了。
3: 对，那倒是啊，而且呢，不仅是有意识了，关键是大家开始行动起来了。
4: 嗯，
3: 总比那些只是意识到了身体重要，但是一直没有行动的朋友，在观望的朋友要强很多。
4: 静石，你这么说，有点欠妥。
3: 怎么呢？
4: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意识先行”？
3: 先有想法是吗？
4: 对，意识先行就是指在行动之前，我要先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嗯。
4: 所以说我说你说的有点欠妥，就是因为至少他是不是已经有意识，他已经开始想了，
3: 对，开始思考了，
4: 对吧？他就比那些从来都不关心不在乎自己身体的人要强很多。
3: 嗯，
4: 因为只要你有意识，你想身体好，那么接下来只要那么一个契机，你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收获了。
3: 嗯，对，但是光想也不行啊，那怎么能收获呢？
4: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有个小伙子，
3: 嗯，
4: 就不怎么爱打扫房间，
3: 嗯，
4: 但是他一旦有来到他房间看看呢，
3: 啊，
4: 如果房间又脏又乱，势必会造成对自己的印象不好呗，
3: 肯定不好啊。
4: 所以说，为了俘获女神的芳心，他就
3: 肯定不好啊。
4: 所以说，为了俘获女神的芳心，他就会主动的动手打扫房间了吧？
3: 嗯，
4: 虽然说啊，现实啊是他家里头根本就没有女孩子来参观，
3: 嗯。
4: 但是有这样的意识了，却能够促使他主动和女孩子交流，
3: 嗯，
4: 从而增加了女孩子和他的一个相处的机会，
3: 嗯。
4: 所以说，如果再给他一个合适的机会的话，是不是他就有机会找到对象了？
3: 意识先于行动，
4: 对，
3: 有了意识才有可能有行动，
4: 没错，
3: 对，
4: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
3: 嗯。
4: 你就比方说，是吧？你想让孩子学习成绩迅速提升。
3: 嗯，
4: 你首先是不是得让他意识到，
3: 对，
4: 对吧？学习的重要性，
3: 对，
4: 而不是直接用强硬的态度逼他去学，
3: 不好使，
4: 对吧？就是我问你，你小时候你父母咋对你的？有没有强逼你去学习？
3: 这太有了。

0: 绩好才能出人头地呀。
1: 对，
0: 有很多时候小朋友都会想啊，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我都是为了父母学的。
1: 嗯，
0: 他们自己考得不好，所以才让我小孩子来学，
1: 是吧？
0: 嗯，
1: 但是等你
0: 才让我小孩子来学，
1: 是吧？
0: 嗯，
1: 但是等你长大了之后，你才明白，这个书啊，到用时方恨少。
0: 嗯，
1: 你发现当年上学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自己？
0: 为自己，
1: 对吧？你说你后悔，哎呀，我咋没早点意识到这些问题呢？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晚了？
0: 对呢。
1: 那话又说回来了，在疾病面前也是一样，你只有你自己真正的意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
0: 嗯，
1: 你说啊，我把我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肺气肿也好，还是结节呀、囊肿也好，我得管管他们了。
0: 嗯，
1: 我得治治他们了。那你能这么想，我恭喜你。
0: 对，
1: 你离他治理好他们已经不远了。
0: 嗯。
1: 因为你的意识已经开始先行了，你对健康开始有长远的规划了，这个时候只要行动上再跟进的问题了。
0: 其实我们也是懂得的明白的啊，
1: 嗯，
0: 只要自己有想法去治好病，一定就会有机会。
1: 对，
0: 怕就怕是呢，自己本身连想都不想了，哎呀，反正我都已经得病了，就这样吧，也治不好了，得过且过吧，顺其自然吧，也治不好了，得过且过吧，顺其自然吧，越消极越消沉。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我这咱们健康全球给我开办以来，其实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你比方说我想要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能够自由的呼吸，
0: 嗯，
1: 我不想憋闷憋气，是吧？你有想好的这个意识，你才能够得到自身的健康。
0: 对，
1: 你才能奔着这个方向前进。
0: 嗯，
1: 那你比方说有的人，哎，我这老半支了，气管炎了，二三十年了，是不是？
0: 嗯，
1: 吃多少药都这样，该犯还是犯，那我维持这样就挺好，我下半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放弃了。
0: 确实啊，确实有很多人这样啊，我暂时用抗生素消炎药或者是激素把症状压一压，我暂时舒服些，
1: 哎，这不就问题吗？
0: 嗯，
1: 我跟你讲，就这种情况，嗯，我毫不客气的讲，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0: 嗯，
1: 你虽然说暂时没犯，表面上看似稳定了，或者你觉得你能承受得了这种痛苦了，这种折磨了，但是我告诉你，小病你现在不治，将来我告诉你，小病你现在不治，将来就会留下大隐患。
0: 说白了，就是缺少对自己健康意识的长远的规划。
1: 对，
0: 那自然病情越来越重啊。
1: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老慢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是一个90后，而且他是一个特别有成就的一个企业家，不到40岁吧。
0: 嗯，
1: 原本只是单纯的慢性支气管炎，最后却发展成了肺纤维化加上肺结节。
0: 啊，
1: 要不是最后给他用上了消结宝，我告诉你这人早就完了。
0: 那他怎么病情发展的这么严重呢？
1: 嗯，我说的这位啊，我告诉你，我在广州时候的一个患者。
0: 嗯，
1: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已经是肺纤维化肺结节手术做了三次。
0: 嗯，
1: 化疗也做了三次。
0: 嗯，
1: 那为什么最后还找到我了呢？因为第三次手术发现他这个结节啊已经出现恶性的病变了，并且已经向这个淋巴开始转移了，有这个迹象了。
0: 嗯，
1: 当时刚入院的时候呢，我说实话我没迹象了。
0: 嗯，
1: 当时刚入院的时候呢，我说实话我比较好奇啊，说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也不错哈，但怎么这小脸蜡黄，
0: 嗯，
1: 啊，吸着氧，看着特别可怜啊，我就想，我说这人什么样的生活给他造成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0: 是呢，他平时吸烟什么的吗？
1: 没有，没有吸烟的习惯。
0: 特殊职业对肺部产生了损伤，
1: 当时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的。
0: 嗯，
1: 但是他说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而且人家啊还是当地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家。
0: 嗯，
1: 你想想平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对吧？工作环境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0: 那怎么回事呢？
1: 我也奇怪啊，然后就一点点跟他聊呗，终于让我给问出来了。怎么得过一次重感冒？
0: 嗯，
1: 当时正好是创业初期，每天比较忙，就一直拖着没去医院。
0: 嗯，
1: 结果呢就发高烧40度，啊，这下子可倒好，直接就烧到医院去了。那好了之后就落下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毛病。

0: 后就落下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毛病。
1: 嗯，
0: 啊，没事就咳咳的咳嗽两声。他说只要天气一变化，或者只是一个普通小感冒，好了，保准儿他就犯病。
1: 但二十多岁他很年轻啊，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啊，他身体应该恢复得很好啊。
0: 坏就坏在年轻这两个字上了。
1: 哦，
0: 那有多少老慢病都是你年轻的时候不在意，慢慢发展过来的。
1: 哦，
0: 他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年轻，是吧？觉得没事儿，能挺，挺一挺就好了，一回两回的行。但是长时间放任不管啊，这就是一个慢慢侵蚀的过程。
1: 嗯，
0: 啊，大家伙儿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千里之敌
1: 毁
0: 于
1: 一
0: 穴，堤坝彻底的摧毁呢。
1: 嗯，
0: 它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对，就是这样。
0: 所以说当他这样放任不管，觉得自己还年轻，觉得自己还行的时候，结果只过了一年的时间，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感觉到自己哎喘不上气儿来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感觉到自己哎喘不上气儿来了，发闷，是吧？而且每天咳嗽不止，还有大量的浓痰，啊，一天咳痰的量能有200毫升啊，
1: 200毫升
0: 啊，
1: 人能吐那么多痰吗？
0: 你看看，
1: 我没有见过呀。
0: 我告诉你，你没在临床，你见过才怪呢。
1: 哦，
0: 是吧？这么严重的病人，你说他能在大街上瞎溜达吗？能让你看着吗？是不是？
1: 那肯定
0: 只有在医院里重症监护室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住院部才能够见到这样的患者。
1: 但老师他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当时去医院检查就是发现他原来不是这个支气管炎嘛。
1: 嗯，
0: 现在不仅仅是支气管炎了，而且还伴随着有支气管扩张。
1: 嗯，
0: 所以他才
1: 嗯，
0: 而且他吐出来的痰呢，按他自己讲都有一股子这个腥臭味。
1: 痰怎么还有腥臭味呢？
0: 细菌呢，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的呗。
1: 哦，
0: 是吧？具体点说就是因为厌氧菌感染产生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一般多见于什么呢？老年人。有几十年的老，多见于什么呢？老年人。有几十年的老肺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像老慢支啊，是吧？肺气肿啊，这样的比较多。说白了就是因为长期的炎症的感染没有及时的有效的控制，才导致的这个结果。
1: 那这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
0: 我告诉你他这还没完呢。
1: 嗯，
0: 也就是刚刚确诊的支气管扩张还没到3个月的时间，直接进展到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了。
1: 3个月添心病，
0: 你看
1: 发展的速度很快啊。
0: 没错，到支气管扩张用了1年。
1: 嗯，
0: 到肺气肿用了3个月。而且最后肺脏的纤维化啊，肺结节，我告诉你用了1年的时间左右，整个过程全都完成了。前前后后加这一块2年多的时间。
1: 哎呀，实际上啊他这种情况就是拖的。
0: 对。
1: 哎呀，实际上啊他这种情况就是拖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呢自以为小病没什么事就拖。
0: 对。
1: 但不是这样的。好多朋友感冒也好发烧也好，在家多待几天多休养几天，好彻底了你再去上班，你再去奋斗。你不要非得说带病工作，认为自己年轻，但身体一旦垮下来的时候就不容易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0: 就是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原本可能就是用2天的休息就能够换来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舒舒服服的这种状态。
1: 对。
0: 但你不换啊，说白了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健康的意识，包括很多人现在上班也是。
1: 嗯，
0: 今天特别累我不想去了。
1: 嗯，
0: 但是吧还舍不得今天的工资。
1: 嗯，
0: 那得了咬咬牙挺着吧。
1: 嗯，
0: 实际上你是挺过来的，但你有没有想到你回到家之后你病情加重了。
1: 就是这样啊。
0: 反而你还得多休个7-8天。
1: 嗯，
0: 休息一天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对吧？休息一天哎，给自己放个假。
1: 嗯，
0: 是吧？你也别在乎什么工资不工资的了，但是你身心状态是不是调整好了？
1: 嗯，
0: 调整好之后可能接下来1个月都是高高兴兴的，工作状态这个饱满的。
1: 对，
0: 心情也好。
1: 对，
0: 总比因为我舍不得这一心情也好。
1: 对，
0: 总比因为我舍不得这一天最后搭进去10多天强吧。
1: 就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应该有自己健康的意识，对自己要足够的好。但我们很好奇啊，这位朋友他怎么样了？
0: 咋样了？
1: 嗯，
0: 该干啥干啥呢现在呗，是吧？ 前几天我还看到关于他的这个新闻动态了呢。

0: 风火火的小伙子，
1: 非常好啊！
0: 啊，我记得当时啊，我给他用上了就是这个消解宝以后啊，当他用到12周前后的时候，他呼吸困难、喘气费劲的情况就大大的这个改善了。
1: 嗯，
0: 咳、痰、喘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1: 嗯，
0: 呼吸也变得顺畅了。用到24周以后，从血象、血氧含量还是血氧饱和度都达到了正常水平。
1: 嗯。
0: 那用到48周，因为当时我就给他开了这么多的这个消解宝嘛，我手里也没有太多的储备了啊。但是他用完这些之后，他的情况对于之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嗯，
0: 首先之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嗯，
0: 首先淋巴转移现在没有了。
1: 嗯，
0: 其次没有出现任何新生结节的情况。
1: 嗯，
0: 并且他原有的这个症状，你像什么咳嗽呀、痰多呀、喘气儿费劲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1: 彻底好了呗。
0: 其实从西医的指标上来讲，他确实彻底好了，但是现在他还在用这个消解宝。
1: 您看啊，好了他还在用，
0: 嗯，
1: 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这个毛病呢，他有，现在就得拿好东西盯着点，
0: 对，
1: 预防预防，巩固巩固，一直坚持吃是好事啊。
0: 对，这个就是什么呀，叫意识到位了。
1: 到位了
0: 啊，我有这种保持健康的意识，防止他在犯病的这种意识，
1: 嗯，
0: 我们也不差。
1: 对呀，
0: 按照他的经济这个能力来讲，即使去美国花1000美元一瓶，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事业之所以非常的成功，跟他现在有一个好身体成功，跟他现在有一个好身体，它就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嗯，
0: 那当然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是吧，我提到肺部炎症也好，还是结节也好，就包括当下有这个肺部结节的人是不是很多？
1: 非常多，
0: 而且有很多已经做了甚至这个手术了、
1: 嗯、
0: 是吧，切除手术了。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必须手术的，手术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一步的我们需要做的方法。
1: 对，要不是说没有办法了，我们大家也不想采用手术的方式。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在美国3厘米以下的结节啊，在美国人家是不给你做手术的。
1: 哦，
0: 除非是明确的做了活检之后确定你是这个特别的恶性的病变，人家才给你做。
1: 哦，
0: 啊，否则不给你做，
1: 不轻易做手术。
0: 对，因为人家认为这个手术的风险要比他治疗的这个利处要大很多。
1: 嗯，
0: 就和这个做完手术的受益啊要大很多。
1: 嗯，
0: 就和这个做完手术的受益啊要大很多。一般情况下啊，他们都会给患者用什么，就用这个消解宝。
1: 嗯，
0: 采取这种既安全又有效的保守治疗方式。
1: 但关键是人家有消解宝这样的好东西，
0: 嗯，
1: 才敢这样做，才这么笃定。
0: 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并不是这样。不是说他有了消解宝之后他规定的3×3厘米以下的结节不用做手术的啊，都必须用这个消解宝的，并不是这样。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我们现在总听说这个结节那个囊肿的，对吧？咱说100年前呢，
1: 嗯，
0: 200年前呢，那200年前的人就没有这个结节和囊肿了吗？
1: 那肯定有啊。
0: 当然有了，但是那个时候你见过哪个人因为结节囊肿最后人没的？
1: 很少听说。
0: 所以说结节这个东西啊，它自古以来它就有，它只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仪器越来越先进了，啊，指标规划的越来越严格了，越来越细致了，反而给人们造成了我身体本来不该有它，我就必须给它切掉的，哎，这种极端的思想了。
1: 有的时候啊，现在也发现过度医疗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医疗呢，就是我们水平这个提高了，精细了，有好处也有它的弊端。
1: 嗯，
0: 啊，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是话说回来是吧，就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准备的消解宝，如果咱们有问题你及时吃上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或者说防早一些有这个意识，你得意识到我该养护我的肺脏啊，实际上你很可能就保证了我们肺部的健康。
1: 嗯，
0: 你也不用惧怕再，哎呀，再次的发烧啊、感冒啊，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我们肺部的一些侵袭和伤害了，对吧？再包括大家伙的一些侵袭和伤害了，对吧？ 再包括大家伙比如说有什么咳痰。

0: 喘，特别遭罪的。那大家伙偶尔的就盯上点，对不对？这个消解宝你盯上点，那也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帮助你彻底的调理过来。
1: 对呢，就是说到底啊，还得是大家有这方面的健康意识才能够收获健康。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仅有30000盒消解宝障的数量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还没有得到的朋友，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
2: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3: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
2: 逐渐加重趋势。
3: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 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2: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3: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 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2: 需要警惕。结 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 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3: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
2: 临床数据显示，消解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3: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但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2: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3: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2: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
3: 产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全国仅有30000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现今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体检普及，然而肺部体检报告中的结节、囊肿等字样难免令人心生担忧，甚至焦虑恐惧。这些生长在人体当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恶变呢？又该如何应对呢？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被美国疾控中心及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新一代消解宝，长期坚持可有效地抑制肺部结节、囊肿的生长扩散，诱导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一盒的最新一代消解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0000盒，活动仅此一次，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0: 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我昨天就打进去电话了啊。我说我要订2年的消解宝。小王说给我订上了，让我在家等快递电话就行了。
1: 那订上了不挺好吗？我怎么听你说话怎么还带着气儿呢你啊？
2: 能不成，一个电话也没来呀。
1: 呵，
2: 那我到底是订上还是没订上啊？
1: 不着急不着急啊，就是你记住，但凡你电话打进去了啊，报上名了，哎，这个工作人员就是答应您了，肯定就有你的份儿了。可能快递没给你回电话，就因为这个客户可能太多了呗，是吧？工作人员还得挨个的，这个客户可能太多了呗，是吧？工作人员还得挨个的核实每个人的订单和信息。你想啊，别出什么偏差呀，对吧？本身大家伙都着急用呢，到时候因为马虎出现了什么问题，送错了，这个事儿就更不好办了，对不对？所以说相互之间理解一下，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多一些耐心，好不好啊？
2: 啊，那行，能订上就行。
1: 放心吧。
2: 其实梁老师，我这心里有点着急
1: 啊，
2: 我就等着用这个消解宝呢。
1: 好，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为什么着急啊？身体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2: 哎，行，我今年60了啊。我主要是这个老慢支，10多年了。特别是早上的时候跟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特别爱咳嗽。感觉吃饭时只要吃咸了也咳嗽。但是你看这盐已经少那么多了。有时候还是咳嗽。
1: 哎呦。
2: 而且有的时候吧，喘口气儿就莫名其妙的就给你呛着。紧接着就咳嗽。这一咳呛着。紧接着就咳嗽。这一咳嗽吧，还吐那种白色的泡沫痰。
1: 白色的泡沫痰是不？有没有味道？
2: 有啊。
1: 嗯，
2: 就是有一股豆腥味儿
1: 啊，
2: 而且有时候这痰里边还会有血丝儿。
1: 哎呦，还有血丝儿！我告诉你啊，那你这老慢支挺严重啊！我告诉你啊，痰多可能是气道受阻了，气管管腔变狭窄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你痰液不会这么多的，而且也不会有血丝的。你平时喘气儿费劲不？
2: 费劲。我要是平躺着，有的时候痰就在气管里憋得上不来气儿。人家要是晚上睡觉打呼噜，我是张嘴喘气儿就有的呼噜声。
1: 哦，那还是痰多呗，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用药了啊！而且你已经不是单单的老慢支，必须得用药了啊！而且你已经不是单单的老慢支的问题了，就按照你的描述啊，你这个情况应该达到了慢阻肺的这个标准了，啊！我说实话，你到时候一个不注意都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我告诉你啊。
2: 是老师啊，我也担心，而且你看我本身就爱咳嗽，就难受，然后我还有便秘，
1: 哎呀，
2: 一上厕所的时候更难受。
1: 对，就按理来说啊，慢阻肺特别严重的话，很多人就伴随着这个排便困难的情况啊。
2: 是老师，本身我家就是农村的，都是那种，本身我就咳嗽还吐痰。哎，一进厕所一闻到那个味道啊，我都怕我在厕所里边晕倒了。
1: 哎呦，
2: 但是光着急就是出不来呀。
1: 哎呀，像你这样的啊，我告诉你，特别是气味刺激会导致，像你这样的啊，我告诉你，特别是气味刺激会导致你这个气管问题的加重，所以说你尽量找一些空气好一点的地方去排便啊，或者是在家里买个便盆，是吧？用着也方便，别怕别人笑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呗，是不啊？
2: 哎，行，那我知道了。老师，你知道我为啥这么着急用这个消解宝不？其实还有别的原因。就是3年前我们家对门有个老李太太，就是用的你这个消解宝，她也气管炎都20多年了，用的效果挺好。
1: 你看
2: 完了我就跟她要了半瓶。我用了一阵感觉也挺不错，就是能上来气儿了，走路也有劲儿了，用了1周左右这咳痰就不那么费劲儿了，
1: 挺好，
2: 感觉挺好了，睡觉也舒服了。更神奇的是啊，我排便

0: 好了，你这样啊，你别着急。首先就是你这个事儿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大病啊，但是遭罪肯定是遭罪啊。你这个病情啊，只要把这个消解宝肯定是遭罪啊。你这个病情啊，只要把这个消解宝你给我用好了，基本上它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随着你用啊，你这个肺部的气管这些炎症会慢慢的随着痰液排出体外。那个时候的吐的痰是在排毒呢，排你体内的炎症。什么时候这个痰不排了啊，你再连续用上18周左右，你的问题应该解决的差不多了。听好了吗？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些年用太多的药了，用上还行，不用就又打回原形了。
0: 哎呀，你就用消解宝吧，我告诉你，消解宝用18
1: 原形了。
0: 哎呀，你就用消解宝吧，我告诉你，消解宝用18周左右，基本上你这种情况恢复的差不多，哪怕那个时候你再断药，我告诉你，基本上2-3年也不会复发的，放心吧，啊。
1: 哎，那太好了，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工作人员联系我了。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啊！谢谢您，梁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临床数据显示，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解宝，坚持10周以上，可以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10年的肺部健康。这款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一瓶，现在呢，健康全国原价$1000一瓶，现在呢，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的科研费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的需求量巨大，消解宝全国仅有30000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我想订4年的消解宝，但是你们工作人员跟我说，说不让我订那么多。
0: 哎呦，
3: 说是我货不多了，告诉我说是限购了，就让我先订办法。
0: 你要订4年的量，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杨老师，
0: 哎
3: 呦，我这个情况啊比较严重，这天天啊干咳，嗓子也特别紧，
0: 嗯，
3: 自信吗？还感觉出不上来，自信吗？还感觉出不上来气，喘得慌，
0: 嗯，
3: 可难受了。我就是想给我自己啊订2年的，
0: 嗯，
3: 再给我老伴儿也订2年的。
0: 哦，
3: 这不我老伴儿最近也有点咳嗽，
0: 哦，
3: 还没去检查呢，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个毛病，我吧挺担心他的，
0: 嗯，
3: 这不。我也想说给他预防一下，给他也订上2年的。
0: 哦。
3: 但是工作人员说，一个手机号现在最多就能预订2年。
0: 哦。
3: 像我这种情况，只能再用老爸的手机号预订。我也打了，但是还没回电话呢。
0: 嗯。
3: 我说，哎呦，费那劲干啥呢？我俩一家子还整这事。
0: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样，全国这么多的听众。工作人员呢，也是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赶上这次好机会，好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消解宝，对吧？把自己的病情啊都能够治一治、调一调，让自己的身体舒服舒服。但是我说一点啊，你要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线只要打进来了，就一定能够订得上。工作人员肯定会给你回电话的，按得上。工作人员肯定会给你回电话的啊，你就放心吧，别着急啊，你再等一等，好不好啊？
3: 好，老师，
0: 嗯，
3: 我相信你。老师，不是我着急，主要是我现在嘛，真的啊，特别难受。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嗓子眼就跟冒了烟似的。
0: 嗯，
3: 总想咳嗽两下。
0: 嗯， 理解。

0: 我理解您啊，就你刚才说你的肺炎是引起这个肺脏的纤维化了，对吧？具体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得的？
1: 我是大概3年前吧，
0: 嗯，
1: 得过一次肺炎，
0: 嗯，
1: 不过后来好了，但是好了以后吧，他这几年吧，哎呦，越发展越严重了，
0: 嗯，
1: 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现在已经有肺纤维化了，
0: 嗯嗯，
1: 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将来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我现在喘气都特别费劲，
0: 嗯，
1: 每次啊都干咳，尤其是早上起来和晚上他都干咳，尤其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特别严重，有的时候吧喘气都费劲，
0: 嗯，
1: 现在是啊一天比一天厉害了。
0: 我知道了啊，就这个肺纤维化的表现呢，它是进行性的这个呼吸困难，它一定是日益加重的啊。那你之前都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啊，你跟我说说。
1: 就是医院给开的，我也不知道是啥名，
0: 嗯，
1: 反正让我吃我就吃，你吃完了吧还能舒服一点，但是有个啥现象吧，我吃药这段时间前后胖了有40多斤了。
0: 哎呦，嗯，
1: 这不我姐说可能是吃药吃的，说是药里边可能是有
0: 激素，我告诉你这一定是激素造成的啊。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糖皮质激素就比较常见啊。
1: 嗯，
0: 肺纤维化的作用呢，我们临床上一般就是抑制炎症反应和减少肺纤维化的发展进程。那你要是不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吧，可能发展还更，那你要是不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吧，可能发展还更快啊。所以说这，哎呀，两者都矛盾的事儿，也都不是办法，是不？啊，
1: 就是啊，我也知道这样不行。这后来吧，我儿子在美国给我带过一瓶消解宝。
0: 哦，
1: 当时他说这个药1000多美金了。
0: 嗯，
1: 那个折合人民币将近8000多块钱。
0: 嗯，
1: 虽然是亏了点，但是用起来这效果确实好。
0: 我明白了，就是你以前用过美国的消解宝，是不？你都改善什么样了？你跟我说说啊。
1: 开始吃完以后吧，我感觉喘气啊比以前舒服了，
0: 嗯，
1: 喘上来气了，
0: 嗯。
1: 老伴也说我的脸、说话、走路啊都有力气了。吃完那一瓶有大半年吧，反正都是好的，
0: 嗯。
1: 但是这东西太贵了，我也没舍得吃，
0: 嗯，
1: 这不，最近啊又回到老样子。
0: 哦。
1: 我今天听你节目说。哎呀，你这才398一瓶，
0: 嗯，
1: 便宜太多了。而且我也知道啊，咱们这个平台卖的东西，而且我也知道啊，咱们这个平台卖的东西啊，真的不错。
0: 嗯，
1: 我也打算啊多订点。
0: 哦，那我明白了。就其实别看你当时只用了一瓶，但是它能你保证你大半年的一个安稳，是不？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消解宝的神奇之处。为啥它能这么好呢？这几天我跟大家伙讲了。它是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共同推荐的必备产品。为啥你看两个部门都推荐的，就是因为它在临床上的应用是明确有效果的。另外消解宝所采用的这个主要成分是二氢胡皮素，提升我们肺活量，改善我们肺部的损伤，甚至是逆转。但是它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啊。
1: 我是想坚持用，嗯，要不然我也不能订这么多。
0: 对，其实对于你这种情况来讲啊，你要连续使用12周左右的话，你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抑制炎症的一个发展了。你像什么干咳也好，喘气费劲炎症的一个发展了。你像什么干咳也好，喘气费劲也好啊，你看明显的缓解。如果你能坚持使用到24周以上的话，你肺脏的纤维化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你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担心它继续的发展了啊！
1: 好好，那行，我就等你的信了。那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你以后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吧？啊，
1: 好的，梁老师，再见。
0: 嗯，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大量临床实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

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现状，快速实现不咳嗽、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 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 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0127-019。
2: 下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金总，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别客气啊。
4: 你好，我那个是吧，就第一次听到您的讲座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您的讲课的内容都是特别实在，而且他那个药的是那个药也是最好的，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药的。然后吧，我就一直在听您的那个讲座，就一直，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期盼着给您那个通电话，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的疾病和我们家人的疾病。
3: 好的，说不着急，好吧？啊，
4: 嗯，行，梁老师，就是我的那个有类风湿都已经挺多年的了，起码得有将近20年。我打30多岁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好像受凉了，然后就是因为做完流产以后，
3: 哎，
4: 受凉以后刮大风，然后吧，然后再加上心情也不好，一直是特别的劳累，然后吧导致可能是类风好，一直是特别的劳累，然后吧导致可能是类风湿吧，一直到现在。
3: 哦，
4: 然后吧就是在我30多岁时候，我觉得我的类风湿吃那个来福米特。

0: 吃那个来福米特，吃那个正兴公众营，
1: 嗯，
0: 然后吧还有那个白芍，我觉得这三种药吧哈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吧就是最近几年以后吧，我今年满53岁了，
1: 哦，
0: 然后就最近3-4年的时候吧就控制不住了，
1: 哎呦，
0: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就是因为劳累啊还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与我就是50岁更年期什么的有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然后吧哈，最近在吃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开始吃87尼和那个艾拉莫德这两个药配在一块儿，
1: 嗯，
0: 吃完以后吧哈，就会感觉到那个身体，我也不知道是骨骼疼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吧哈，现在吧哈，我就是只吃那个艾拉莫德，冬天我们这挺凉的，我就配着只吃那个艾拉莫德，冬天我们这挺凉的，我就配着那个美乐西康吃，实在是疼的是都受不了，
1: 嗯，
0: 然后吧现在吧好，我这个就是手两个对称的第二手是关节和掌关节中间连接的那块，
1: 嗯，
0: 红然后我肿，
1: 哎，
0: 然后脚吧也是红也肿，坐骨那块也难受，然后就是胯骨这块也难受，然后现在那个锁骨也挺难受，我肩膀和我的小那个前臂胳膊什么的就一直是不舒服。后来您不是有那个可从我的氨糖嘛和那个头骨草，
1: 啊，
0: 我都买了，
1: 嗯，
0: 然后吧哈就从我的氨糖我觉得擦的挺好的，就擦完以后感觉挺舒服的，然后吧哈就是但是后半夜的时候吧哈就是又开始那个前臂那块啊，那胳膊也是，
1: 嗯，
0: 手也是胀的，然后脚吧那块也是变形的，
1: 嗯，
0: 就也是肿一大块，然后我的那个脚的大拇指吧已经歪进去了，就是已经到就第二指已经在上面了，然后就大脚趾在顶着去了，
1: 变形
0: 了，然后我那个大骨折也是都凸出来，
1: 嗯，
0: 以前我说我没有大骨折，现在都凸出来了，
1: 哎呦，
0: 然后吧就是膝盖我的点现在都凸出来了，
1: 哎呦，
0: 然后吧就是膝盖我觉得膝盖吧还行，因为我就明白那个氨糖那个抹的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但是吧我就跟您说了，就是我这人不知道为什么相当的怕累，
1: 嗯，
0: 相当的怕累，然后吧就是就肿上了，脚背也是肿的，然后手也是肿的，然后现在小腿也是肿的，我不知道是怕风，尤其是风天的时候特别的重，
1: 我跟你讲啊，
0: 然后脚胳膊也前臂也是疼的，一劳累吧就不行，然后现在的那个什么早晨的时候愿意起来太疼了，
1: 嗯，
0: 然后吧就是说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手腕的那个手胳膊没劲儿吧，就是那个透骨草的那个就是上面那个盖儿，我就疼成啊，我就没有劲儿把这个盖儿给拧开，可是人家都在睡觉了，我又不好意思打搅别人，
1: 嗯，
0: 有的时候就特别的疼，然后也特别的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我给你解释啊，好，我这个事儿我先马上给你解释
0: 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啊发展到类风湿了，已经是免疫系统的疾病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如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如果说是单纯的我们骨关节受损出现的障碍，出现的疼痛，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和透骨草药膏配合的涂抹好了，应该缓解的非常非常好了。但是现在你有效果没有？有效果，但是会有反复，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说你是单纯的骨关节受损所导致的，你用透骨草药膏和这个可涂抹氨糖完全可以了，完全可以了。但是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我们身体当中长年累月的有这个风寒湿。如果有风寒湿，它就是我们的病根儿。就你这边在修复你的骨关节呢，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呢，但是你体内，所以说你这种的话，如果不把身体当中的风寒湿解决掉的话，你用这个透骨草药膏也好，可涂抹的氨糖也好，也只是缓解，就是我们抹上了它就好了啊。但是你要不抹的话，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反复，这是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个是可涂抹的氨糖，这个呢是针对人群，哦，一个是可涂抹的氨糖，这个呢是针对人群，比如说我就是骨关节损伤的，抹上立竿见影，但是有风寒湿比较严重的，可不可以抹？也可以抹，也可以明显的缓解症状，但是我紧接着我说了，如果体内风寒湿比较严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口服液是专门在我们体内拔风拔寒拔湿的， 两者配合上能够标本兼治。我曾经讲过这个事儿，是吧？我不能说是就是有的人他体内没有风寒湿，那你就光用这个可杜牡丹糖和这个耳苗油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有体内有风寒这个关节糖口服液，美国的啊，把它用上了，两者配合好了才能够解决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有的人呢，咱们得因人而异啊。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缓解不疼就可以了。那你自己选择，我们就光涂这个可杜牡丹糖就行。但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就想趁着我现在年龄不大，把我的病根彻底解决了。你把这个关节康口服液内服上，对吧？明白了吧？你这个情况就是风寒湿。明白了吧？你这个情况就是风寒湿太重了。甚至它都破坏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了，就出现类风湿的问题了。
0: 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那个类风湿，因为我类风湿已经有将近20年了，然后还伴随着有那个干燥综合症。
1: 干燥综合症啊，哎呦，干燥综合症多少年了？
0: 跟类风湿一块给诊断出来的。
1: 哎呦，都这么多年了，20年的时间了都啊。
0: 对，因为梁老师，您知道我这个就是。我2014年的时候，我还得过双眼的那个角膜溃疡。
1: 那肯定的呀，你干燥综合症，它泪腺呢、角膜的分泌物啊，会极其稀少的。哎呦，有没有结膜炎、角膜炎的情况？
0: 现在我因为我一直点着他们的眼药水，然后您的这个眼药水不是才有吗？然后我这两种眼药水，我还想咨询梁老师一下，我那个我这个干燥综合也适合。涂那个就是这个叶黄素，就是外用的那个叶黄素，
1: 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和眼底素是专门治疗你眼部疾病的啊，但是你这个干燥综合症是全身上下的这个系统的问题啊，是我们津液不足的问题，而且你的干燥综合症在是我们津液不足的问题，而且你的干燥综合症在西医上。就是
0: 对
1: 你这个胃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经常溃疡的情况？胃有没有这个黏膜灼烧的这种情况？
0: 没有。
1: 有没有皮疹？
0: 现在还没有。
1: 啊，这个皮肤有的时候经常爱掉这种皮屑，有这种情况没有？
0: 就是现在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因为我一直用的那个免疫抑制剂嘛，然后那个、
1: 哎、怪不得的，
0: 至于用的这个呢，然后吧就是那个这个，
1: 怪不得的，
0: 至于用的这个呢，然后吧就是那个。然后一直用着呢，所以我现在就是请梁老师，请求梁老师给我医治啊，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我现在岁数也不大，但是受的罪遭的罪实在是太多了。我梁老师那个好多的产品我都买了，我觉得我们家人每一个人吃完也正好，而且我觉得我用梁老师，我也不知道是用的是神经酸呢，还是那个纳豆鱼油，反正是用完了以后，我感觉我眼睛就是比原先要湿润了。
1: 对。
0: 后来我现在不是用我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吗？我也不知道是上火了还是怎么的，稍微再带点眼睛干，我就想问您一下，我用这个也行吧？
1: 我告诉你，完全，但是你的干燥综合症它是不管的，我得实话实说啊。
0: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
1: 你这样，你到中药房啊买杞菊地黄丸，因为杞菊地黄丸可以滋阴。因为你现在这个问题是干燥综合症，是免疫系统的问题，而你现在这个问题是干燥综合症，是免疫系统的问题，而你西医上只能用激素的药，它是暂时缓解症状，你激素的药我告诉你越用的话将来问题越大，你现在只能是杞菊地黄丸经常给我用上，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日常的一些产品给我用好啊，用好的时候呢看你身体的变化，半年之后身体有改变了我再给你改别的方法，杞菊地黄丸现在你必须得用，而且呢要比你激素强得多得多啊，杞菊地黄丸好吧，然后想着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行，好嘞
1: 好嘞
0: 好嘞，非常感谢梁老师，谢谢您
1: 啊，好嘞，聊到这儿、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美金一盒的最新一代消解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
3: 为杂陈的百味人生。
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各位下午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1-0-1034，3-1-0-1034。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午后的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呢是3-1-0-1034，3-1-0-1034，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
0: 你好，你好。
1: 哎，我吧，今天早上吧和儿媳妇发生点矛盾。我吧，今天早上吧和儿媳妇发生点矛盾。
0: 嗯。
1: 我怎么那儿媳妇吧，咱们和他爸是一个村子，和他娘家。
0: 嗯。
1: 就离不远。
0: 嗯。
1: 他给他爸送来饭吧，他回回到我家。
0: 嗯。
1: 有什么菜了捂的嘞？完到这里拿点菜，再坐一会儿唠唠嗑，完就走了。他上班。
0: 嗯，
1: 完事儿了，你这么他回来吧，我也不爱动了。头两天他回来了，我就感冒了。
0: 嗯，
1: 老太你怎么了？我来看别人趴着呢，我说我有点感冒。
0: 嗯，
1: 他说那你上班了，大夫去看一看去呗。走吧，你走吧，你我拉你去看看去。就这么的，大夫给弄点药回来，完也变强了。
0: 嗯，
1: 然后今天早上他又回来了吧，我就不爱动了。他来电话了，完来家呢，我来家呢。完了他啊，我一会儿就回去，我没开大门，那我怎么那大门怎么没想起来开？就这么他说人家刷车，你刷车刷车吧。我就看他有点不怎么太高兴。
0: 嗯。
1: 完啊，就这么我去，刷完车了，他来外头。我以前他刷车呢，我给他放管子，给他弄管子。
0: 嗯。
1: 哎，都打手。今天我就不爱动他，他就来。
0: 嗯。
1: 哎，都打手。今天我就不爱动他，他就来外屋地下了，坐凳坐下了。我看你不进屋坐着，那啥，那电风扇打着呗。那你来那趴着，那个眼睛闭着，我还打电风扇呢。完这么他走以后呢，待一宿就寻思不对劲儿呢，那啥，怎么不高兴呢？
0: 嗯。
1: 完了，我就说了，他就宰着了。他说：“你瞅那老太太，你瞅啊，那有什么不高兴？你说你来那趴着，我来给你打电风扇呢。”啊，没事，我就寻思进屋拆扇一扇，我看你趴着，我就没进去，眼睛闭着。结果也没说我真太难，还难受。但是也强了，完了这么你想他就我你想他你想上。

0: 那是我的错了呗，我说我的错了，那没有事儿，我说我那我不对了，就拉倒了，完了电话晃了，放了，隔了有十来分钟吧，那老太太要这么的话，赶明儿再回养时我就不能回去了，那小人，我说你说的啊，我说你看你坑啥话了，我也没说什么玩意儿，这点事儿至于那么样吗，那小人？
1: 嗯，
0: 啊，完了就这么的，那小人，那我就不回去了，我说那有你吧，那小人，是你干。
1: 哎呀。你们俩这对话都
0: 是
1: 哎呀，你们俩这对话都是画顶画就往神顶啊！
0: 你说是老师，你说我这你看啊，我说我三的，我说的，我心虚，你看啊，你虽然说我是婆婆，你要有点尊重一点吧，你看勾高勾高的，他在饭店上班，哎，我就也知道他挺累，他配菜的，有点没我心，我也别少了，你看别多说了，完后来他就挂了，
1: 嗯。
0: 那到现在我也没给他回电话。
1: 嗯，
0: 哎，你回就回，不回就不回。
1: 嗯，
0: 我说的你，我三的，我说这点事我问你，我说那没那就看长的没整，你不更好了吗？就这孩子，一个孩子吧也没有，都四年了。
1: 哦。
0: 嗯，我儿媳妇儿你看来石文住，我和他不来一个，我是来农，我是养来，立他五里立五里。
1: 那你这个儿媳妇是？你现在就是你说你一个孩子没有啥意思啊？
0: 我就一个儿子没有了吗？
1: 然后这个儿媳妇呢，他就是你儿子有孩子媳妇呢，他就是你儿子有孩子吗？
0: 我儿子有孩子，我孙子28了。
1: 那现在就儿媳妇也是自己过吗？
0: 也自己过。
1: 啊，然后他每回去他妈那儿，然后会到你这站一脚，看看你有啥事儿，是这意思不？
0: 因为他我家活吧，我什么我一根草都不用他拔，我啥都不用他。
1: 不，你没回答我的问题。那他过来是啥意思？他过来不就是看看你来吗？是这意思？
0: 来看看我。
1: 嗯，
0: 来看看我。
1: 就说白了，就是他去他自己母亲那儿，然后回来的时候顺道就到你这儿站一脚，看看你有啥事儿啊？没啥事儿，人家就走了，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你儿子过世想多
0: 了。我儿子也过世了，我老头过世都8年了。
1: 明白明白，我阿姨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有点想多了。
0: 那是我想多了。
1: 你想太多了，你今天吧错在一个地方啊，就是你不应该给儿媳妇打电话。
0: 我过后我就寻思了，我就不应该打电话。
1: 哎，你不应该打那个电话。你即便打那个电话吧，你也就说，哎呀，你说妈刚才迷愣着了，你来了之后啊，在屋里我让你进屋点电风扇，我也睡得糊里糊涂的。哎呀，然后后来你就走了，妈有啥事儿做的不对呀，还是话说的你不爱听？你要这么说啥事儿没有？做的不对呀，还是话说的你不爱听？你要这么说啥事儿没有？
0: 对。
1: 但是你说你的意思就是你怎么的了？你怎么跟我掉脸子了呢？怎么的？是怎么的？差在哪儿啊？
0: 对。
1: 你这话说吧，我说实话啊，阿姨你也很不容易，你儿媳妇呢也很不容易。
0: 我知道她难。
1: 你也难。
0: 嗯。我这这么大岁了，
1: 咱不说你多大岁数，咱说实话，你也难。你说你现在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对不对？你儿媳妇现在行动的这个路线啊，先去她自己妈那儿看看有啥事儿没？没啥事儿呢，她回来直接到你这儿来看看你有啥事儿没？实际正常她的行动路线是啥呢？去她妈那儿，她妈那儿没啥事儿之后到你这儿来，到你这儿你没啥事儿之后，人家回自己家，对不对？
0: 这我也都理解，因为怎么的，人家不到这。你挑不了
1: 对呀、啊，你挑不了人家，为啥？咱说实话，儿子过世了，
0: 对，
1: 本身你还是儿媳妇儿，人不来你这儿，你说你能咋？你还是儿媳妇儿，人不来你这儿，你说你能咋的？你这么想，你说不来你这儿你能咋的？
0: 对，
1: 你挑人啥？你挑的话，人家都不进钱儿，你挑人啥呀？
0: 对，
1: 但是他为啥来呢？说明人家心里有你。你这个你不用驳斥啊，如果他心里没你，你放心，就你八抬大轿抬着他都不会到你家去。
0: 对对对。
1: 但是正是因为他心里有你，为啥？因为他也体谅到你也不容易。而且你看你儿媳妇说那话，你想一想啊，阿姨，你儿媳妇说，哎呀，本来我想进屋打风扇，但是呢一看你搁那迷愣着了，他合计你人上岁数了，怕吹着风，我都没敢进，对不对？
0: 对对，
1: 实际你看你儿媳妇就从进门也好，包括她的举动也好，你说她做错啥了？她啥也没做错。 对不对？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啊？就是天儿一热呀，人呢都容易叫什么？心浮气躁。这个天儿一热，人的情绪也跟着躁起来了。这个天儿一热，人的情绪也跟着躁起来了。
0: 对。
1: 你如果要不给儿媳妇打这个电话，这个事儿啊，啥事儿没有，过去了。
0: 对。就过去了。
1: 哎，以后呢还会是这样一个路径，先去他妈那儿，去完他妈那儿之后到你这站一脚，你没啥事儿，人家就回家了。
0: 对。
1: 对不对？实际我想说呀，阿姨啊，你跟你儿媳妇儿这个关系处的挺好啊。我不知道你儿子过世几年了啊，因为我也不想提这事儿。你想想四年的时间，你儿媳妇儿，我说实话，要是关系一般的，那早就跟你就断网了。
0: 对。
1: 那就跟你不来往了。你这你有啥事儿？你给你儿媳妇打个电话，咱不管她情愿不情愿，她肯定说行，知道了吗？你等着就行了。她肯定能为个婆婆。但是呢，您看您今天这几句话整的，咋的？生气了？
0: 生气了，到底有啥？
1: 不啊，我说你跟人家通电话说这意思啊，那咋的了？
0: 我说了，我没说什么玩意儿，我就说了，
1: 您
0: 啥呀？
1: 你是没说啥呀，阿姨呀、啊？今天如果您儿媳妇给我打电话吧，我得批评您儿媳妇。但是今天您给我打电话呢，我就斗胆我说您两句。那您给我打电话呢，我就斗胆我说您两句。
0: 对对，那是对的。
1: 其实你说多大点事儿？
0: 对。
1: 你说多大点事儿？你今天有点难受了，然后眯了一会儿，儿媳妇来了，然后风扇没开，没开的话你就抻心了。就觉得好像儿媳妇是不是？你看我搁家躺着呢，没给开风扇，或者没下地营啊？这儿媳妇有点心里觉得不满呢，或者咋？实际我真觉得阿姨想多了。
0: 就人家儿媳妇心眼倒好，你可啊？
1: 想多了，我告诉你，阿姨啊，你找一个机会，找一个机会。你那个就是那是你孙子还是孙女？
0: 那个，那我的孙子。
1: 你孙子也成家了。你儿媳妇儿喜欢吃点啥？
0: 哎呀，我儿媳妇儿，我呀，你看，儿媳妇爱吃带馅儿，我不知道就给包馅儿。
1: 哎，
0: 我
1: 告诉您，你听我说啊，阿姨，你这两天吧，天热，我也不知道你身体情况怎么样。如果你要身体允许的话，你包点你儿媳妇爱吃的饺子。你包完了之后啊，你给她打个电话，你都不用提之前你俩的事儿，懂我的意思没？
0: 明白。
1: 就之前你俩啥事儿，就当没发生，然后你就叫你儿媳妇的名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叫你儿媳妇的名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儿媳妇叫刘素贞。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举个例子叫刘素贞，你呢就别叫刘素贞，你叫素贞。或者你就叫真儿。你就怎么近乎怎么叫，懂我的意思没？不用特意的那种拉近近乎啊，不用特意说我跟你拉近距离没有，或者跟你承认，哎妈错了怎么的，不用说这些话。
0: 嗯，
1: 就是你就记住，您俩都是不太善表达的人，所以不用说那些，哎呀对不起啊，妈错了这样的话，因为你说完之后反而尴尬了啊。你就直接说素贞呐、啊，或者是真儿啊，你说妈呀，包了你爱，我就给你煮，我都包完了。你要是不方便过来呢，我这边呢，你是要冻的呀，就是你要生的还是要熟的？你跟我说一声，完你就过来取，你自己别做饭了，懂我的意思没？
0: 懂。
1: 就这一句话就行，不用谈。哎呀，那天怎么的？不用说那些，懂我的意思没？
0: 就不用提了。
1: 不提了。然后等那个你儿媳妇过来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风扇打开，凉快的。然后呢，时候呢，你就把那个风扇打开，凉快的。然后呢，你说你他是完事儿了。
0: 嗯，要我没说嘛，你看，你看我是。我说多余打呢，我
1: 个
0: 儿媳妇多余打。
1: 对你今不、啊，你真是多余打那个电话，
0: 啊、
1: 没有意义那个电话打。
0: 啥
1: 事儿都没有，就你这个电话不打，啥事儿都没有。
0: 对。
1: 你这一打完之后吧，就整的吧，哎，你儿媳妇也挺冲啊。那我以后就不能去了。那你爱去不去呗？你看你这话紧跟着就说上了。
0: 那你说你不来就不来，那不来就不来呗，那怎么整啊？
1: 他不就说气话吗？你想想，如果你听我说，阿姨，他不就说气话吗？你想想，如果你听我说，阿姨，如果他不是你儿媳妇，是你女儿，你会叫这个真儿吗？你想一想，你会叫这个真儿不？你肯定不会叫这个真儿，对不对？为啥？那是你自己亲生女儿。但是为什么你儿媳妇儿你会叫这个真儿呢？
0: 哎，
1: 对不？不值当啊，阿姨。以后就这样的，咱说实话啊，就这样的，就是
0: 这样的例子。
1: 哎，我觉得叫低级错误。
0: 嗯， 对，
1: 是不是？实际你看，我跟你通电话，我一直听你讲，我觉得阿姨您是一个特别明。
0: 我现在不敢打电话，我要跟你报个我那下埋那暗藏的事儿，我都。
1: 那这个咱不用提了，这个不用提了。
0: 做半年，我都没提过都、
1: 哦。咱不提这些了，
0: 不
1: 提这些。
0: 不敢打电话。
1: 嗯，我的意思是说啥呢？您就是，实际是您是一个非常明事理，而且表达的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人，啊，不是这种犯低级错误的人。
0: 我的儿媳妇对我也行，我对儿媳妇也行。假如说啊，我这菜什么菜，我对儿媳妇也行。假如说啊，我这菜什么菜下来，我算计他今天能回来和明天能回来，我都摘一桌的，回来哪个好你随便挑。
1: 嗯，
0: 哎，我说种菜吃破烂啊，你想吃菜吃好的，你像笑话说笑话似的啊。
1: 嗯。
0: 嗯，
1: 哎呀，行了，反正这个事儿过去就拉倒吧，也不用合计了。
0: 对，
1: 嗯，过去就拉倒，不用合计。
0: 下来打电话，打电话要明天没有事儿，那你看他跟我老太一样的，你可是？
1: 哎，
0: 那怎么回事儿？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你就听我的。哪天包点他爱吃的饺子，然后叫他一声，然后这个事儿就能烟消云散，你给个台阶。为啥啊？因为您老现在自己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吧？您老自己一个人有点啥事儿啊，咱说实话，你还真就得找他，你也找不了别人。
0: 对对对，
1: 你发现这个理儿没？
0: 对，
1: 咱是不是得细合计？你说你孙子能靠得住吗？
0: 孙子人一年都回不了。
1: 对呀、
0: 啊、一年才十天假，
1: 人家一年到晚很忙，对不对？完了、
0: 啊、
1: 另外他自己还有妈、
0: 啊、
1: 您是他的奶奶，另外他自己还有妈、
0: 啊、
1: 您是他的奶奶，隔着辈儿的，对不对？
0: 我都理解、啊、
1: 嗯，所以我说了，您呢得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这话说完，阿姨你也乐了，我相信你肯定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0: 四明，我还得和你说点事儿。
1: 嗯，
0: 我怎么强迫症太厉害，怎么整的？
1: 强迫症啊？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强迫症？强迫症属于心理方面的疾病了。
0: 我就是要干活哈，我这活都得干完，
1: 嗯、
0: 甚至给我累趴下，都那样。
1: 嗯，
0: 累得不行价，都那样、嗯、完他也干完就那样，完了做菜呢，
1: 这个吧、
0: 哎、
1: 我说实话不是强迫症，
0: 那叫啥、
1: 您别给自己乱扣帽子，这个跟您儿子去世有关系。
0: 完了现在就是这几年做菜都做不熟，头一顿菜指定是半生不熟的。
1: 嗯，
0: 等下顿一夜正好。
1: 嗯，
0: 哎，就来那你来那嘎子罐那钱那些转悠转悠，恨美食就吃完，然后就出去。
1: 这个我觉得是跟你儿子去世有关系。为啥刚才你看我没好意思问你，跟我提了你儿子去世四年嘛，时间还有点短，时间还有点短，
0: 嗯，
1: 有点短，
0: 嗯嗯嗯。
1: 人吧，这个伤心它是分等级的啊。最伤心的其实不是儿子去世那一年，就最伤心的时候不是你儿子去世那一年你是最伤心的。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是最伤心的，从第三年开始。
0: 嗯，
1: 懂吗？那么你儿子去世对你的这个刺激就会对你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无论是你做菜第一遍不熟啊，还是现在呢你也得去干，这都是你心里不放松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
0: 对，就不放，就好像你可哎呀，
1: 你之所以会心里不放松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
0: 那立数的才行的，心里才。
1: 我跟您讲，你之所以会心里不放松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阿姨您自己心里明白，您现在无依无靠，
0: 越来越严重。
1: 如果你要是听我的呢，如果你要是听我的呢，你一定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调理过程。
0: 嗯，
1: 你一二三数没？
0: 一二三吗？
1: 我教大家数一二三，你练着数没、
0: 啊、数啊
1: 数哈，这个一二三别断，
0: 一二三
1: 吧。哎，做任何事儿之前都要数一二三。
0: 干什么呀？
1: 哎，
0: 张嘴就来似的。
1: 好了，然后另外，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要学会，从现在开始，要学会接受自己。接干什么活啊，阿姨？
0: 我就是农村，我就是房前房后小兰儿。
1: 好嘞，
0: 你俩这几个，
1: 然后你要有规划，从现在开始要学会接受自己，然后要有规划。怎么规划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这个例子来啊。你比如说我要收拾房前的这个小院儿，
0: 对，
1: 这个小院啊一共呢，
0: 对，
1: 这个小院啊一共呢，多大面积？然后我举个例子，假设说一共50平的面积，我举个例子啊，然后呢，我要分成4天来收拾，懂我的意思没？
0: 懂，懂。
1: 分成4天，我1天呢收拾10平左右，然后呢，你把你这个院啊，假设说你第一天开始收拾了啊，你就把你这院呢画成4趟，就画成4道。你不，你千万别笑，你一定按照我说的做，我保证你一个月以后你就会养成这种习惯了，你就不会那完没完没了的干了，懂我的意思没？
0: 我那就是一下干完了。
1: 不行，你就强迫自己说，我今天就干完这一趟。
0: 对，
1: 我这分成4块吧，我今天就干第一块块，你就给我按照这一块一块来干，而且你今天比如说你一上午可能就把第一块干完了，好了，下午啥也不干，就是休息。强迫自己做。
0: 强迫我就中午我就没夜。
1: 不行，听我说，你宁可到街上去溜达去。行，听我说，你宁可到街上去溜达去。你说我到街上去溜达，你都不要在家待着。然后你一直溜达到晚上，我都不反对。只要你别累着就行，然后晚上回来你就能过这个心里最痛苦的那个阶段了，懂我的意思没？因为你不干完活你心里是接受不了的，那么你现在要板这个问题，你就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你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房前屋后这个活上面，懂我的意思没？要分散注意力，然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养成习惯了，到那个时候让你全干完你都不会干了。懂我的意思没？
0: 懂。
1: 如果你强迫自己干的时候你不行，你说孙明跟我说了让我就干完今天这段就完事了，好处在哪？第一，他不会让你累着，第二，让你的生活每天都有事儿。
0: 我这活干不完的干。
1: 你干不完的干，你记住，你现在不是为了干活而干活，能懂我的意思吗？你现在是为了把自己的生活让它变得有事儿有内容而干活，懂吗？您说您自己一个人干活，懂吗？您说您自己一个人，咱说你住成啥样又能咋的，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不是为了干活而干活，懂吗？你要把活当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哎，我觉得今天我有这个活干，我不至于很孤独寂寞，能明白没？这是两个观念啊。你不要为了干活，没，我今天这活我必须干完，明天还有别的活，不用想那么多。您告诉我，您自己一个人干多少活和不干多少活又能咋样啊？那是你没想开。如果你要想开一样，你甚至说一个月你不干活，你发现其实并没有啥变化。真的，你想一想，其实并没有啥变化。你不要觉得，哎呦，这活我不干完的话，明天怎么地？明天又有别的活了，活都堆到一块儿，到时候我怎么干？你不用去想那么多。咱说就是你房前屋后种这个菜，你今天你就种这一小垄，你告诉我，你都吃不了。
0: 哎呀，顺便那个知道啊，我那啥，我都给人家吃了。那个知道啊，我那啥，我都给人家吃了。
1: 对呀，所以我说了嘛，你种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呀，这些我都要种上，但实际我告诉你，就种一垄。你种一垄你都吃不了，所以我说了，你种还是不种，咱就说你不种了，我房前屋后这地我都撂挑子撂荒，我不种了，我到街上买点菜可以不？那你都吃不了，
0: 那是做不出来的呀。
1: 对呀，那你肯定做不出来，因为你的性格不可能这么做呀。但是我就明确的告诉你，阿姨，你记住一点，无论你做任何事你都要记住，我现在只能靠自己，我不能靠别人。
0: 对，我老听你收音机，哎呀，做不到呢。
1: 对呀、
0: 啊，
1: 因为你不，因为
0: 你
1: 不想做，你就记住，人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只是因为他不想做。他不想做，他才会，哎呀，我怎么就做不到呢？他如果想做，他100%能做到。阿姨，我再说句，想做，他100%能做到。 阿姨，我再说句实在话，这话可能说的不太对啊。现在假设说有100万作为奖金，

0: 你今天要把整个房前屋后所有的地方都种上菜，并且要收拾干净利整，那不能有一点灰，你百分之百能做到。为啥？因为你有目的，我想得到那100万。那现在你的目的很简单，如果我明确的告诉你，如果你这个强迫症，咱就姑且说您是强迫症，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明确的告诉你，你身体会越来越差。
1: 我身体很差，对，
0: 你在害自己。
1: 对的，真对的，
0: 对啊，为了跟你说，你原本可能能继续生活30年，但现在你变成20年了。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啊，你百分之百你不会这么做了。你是要你这个所谓的干净利整啊，你还说要你的身体健康，你自己定。
1: 要身体健康呗。
0: 对呀，那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你再没完没了干活的时候呢，你就想这个问题啊。你说孙明说了，我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还是怎么地的？那你就明白，你就知道怎么选了。
1: 嗯，
0: 你就记住一个月的时间，你就这一个月，你习惯就能。
1: 嗯，
0: 你就记住一个月的时间，你就这一个月，你习惯就能养成。我告诉你。
1: 行。
0: 嗯，好吧，阿姨。
1: 那
0: 记住我说的，跟儿媳妇之间不用，哎呀，千万不要再有类似的这个事儿了啊，没有意思啊，没有意义。
1: 不能发生了。
0: 那就行了，完有啥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嗯，那谢谢。
0: 好嘞，再见，阿姨啊。
1: 客气话了，那啥。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
1: 哎。
0: 然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再见啊。
1: 嗯，谢谢。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记，其实这一路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0: 我再跟大家说，我推荐你们用保健品。这个事儿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很多遍了。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我最开始的时候不推荐大家用。我也没有啥推荐大家用的。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自己乱买。我说的都是现实的问题。我不推荐你们用，你们自己就乱买，而且钱没少花。最后的结果是啥呢？不是被拉黑，就是找不到人。让帮帮我。我说实话，叔叔阿姨，我上哪儿帮你们去啊？你们都找不到的人，我就能找到了吗？我们更有甚的，微信上认识一个人啊，加了人家的微信，怎么加的我也不清楚，都不熟。人家就说我这个能治你的病，9000多块钱直接转过去了。转过去之后就被人拉黑了。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儿发生。然后呢我自己呢又赶巧。我自己呢关节又疼。所以我推荐大家用的第一样的产品保健品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对吧？然后紧跟着我们有阿姨就跟我说了，哎呀，有没有辅酶 Q 10啊，有没有鱼油啊，有没有蓝莓叶黄素啊，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啊，有没有这样的产品。然后我就陆续的推荐了，包括现在我们还有叔叔阿姨希望推荐大家这四样，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其他的像什么益生菌啊什么的，我也在和大家说，对吧？所以我每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说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保健品。但有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你推荐大家用，大家有多少相信你，大家有多少在用呢？我们有的叔叔阿姨用完之后现在怎么样啊？所以我每次我都说，如果你们有什么结果，你们都跟我说，让我心里有个数。结果，你们都跟我说，让我心里有个数，对吧？然后我推荐你们用，我自己必须得先用，我自己不用我不放心，这就是我。有人说孙明你咋这么轴呢？有的时候我上来这劲儿啊，确实挺轴，尤其是我对待自己家人。 这件事儿上，我不揉沙，我也从来不马虎，因为我真觉得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你们太不容易了，苦了累了大半辈子了。然后我在此之前没有陪着大家，2024年开始，我能够一直陪着你们。真的，这其中经历了很多。我们有阿姨跟我说，老伴儿是你忠实的听友，他过世了。哎呀，我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们还有孩子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的老妈，孩子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的老妈是你忠实的听众。他在去世之前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说以后你就听孙明的。我这些都经历过，你们知道，对于我来说，这样的一种经历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希望尽我自己最大的所能让你们健康，这就是我为什么推荐你们用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如果你们有用的你们就正常用，如果你们没有用的你们不要乱买，一用也是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氨糖软骨素钙片，补充氨糖补充钙，保护我们的关节，让我们能下楼能上楼，能在小区里溜达，这就是成功了。我不想看着你们天天把自己圈在屋里面，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不敢下楼，有的甚至叔叔阿姨连在屋里走道都很疼。我不想连在屋里走道都很疼，我不想让你们这样，所以我让你们用氨糖软骨素钙片，66一瓶，66块钱一瓶，然后呢63片一瓶，买10瓶送2瓶，再送3盒氨糖贴，价格我研究，赠送我研究，品质我管着，对吧？然后我们有阿姨跟我的心脏不舒服，哎呀，有点事儿心脏就难受，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心脏的这种难受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辅酶 Q 10就是营养心肌的，49一瓶，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鱼油软胶囊，69一瓶啊，49一瓶，鱼油69一瓶啊，49一瓶，鱼油也是49一瓶。我现在脑子记得有点，哎呀，可能是每天这个事儿太多了啊。我今天见到同事的时候还说呢，我说有的时候，哎呀，我想着想着，哎呀，跟我说话这人叫什么名呢，就话到嘴边就出不来，脑子可能每天转的也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混乱啊。鱼油49一瓶，买10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买10瓶送3盒蓝莓眼贴。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我自己天天在用，我自己的母亲也在用，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用，所以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用，为啥？我负责到底。价格我讲完了，赠送，价格我讲完了，赠送我研究完了。这四样，氨糖软骨素钙片，南京同仁堂生产的；辅酶 Q 10，南京同仁堂生产的；鱼油软胶囊，北京同仁堂生产的；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南京同仁堂生产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就是为了让你们放心用，大胆用。我说过，我说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身体出现了任何状况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有孩子为孩子，孩子大了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然后还得忍着

0: 一丁点的道理，你们就真的往心里去。所以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叔叔阿姨一定要用。400-655-5679 400-655-5679 655-5679。
1: 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名气，孤单说说心里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伙呢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呢，您可以继续通过直播热线3100-1034说说心里话。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孙明你好，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啊。
2: 你的节目啊也听了好几年了。
0: 谢谢。
2: 这个还是主持这个说心里话我就听。
0: 嗯，
2: 我可爱听你的节目了。
0: 嗯，
2: 我今天呢遇着点麻烦事，
0: 你说吧，
2: 我
0: 听听。
2: 心里头郁闷，
0: 嗯，
2: 我想跟你说一说。
0: 行。
2: 我今天呢，我今年71岁，
0: 嗯，
2: 我身体不太好，
0: 嗯，
2: 有心脏病，有甲状腺病，
0: 嗯，
2: 那个肺还有点毛病，
0: 嗯，
2: 才检查的，我自个就有点。心情不怎么好，开空调，我眼睛现在眼神也不太好了。
0: 嗯，
2: 开空调，姑爷今天不到咋事没上班，
0: 嗯，
2: 在家了。姑爷今天不到咋事没上班，
0: 嗯，
2: 在家了。开空调，我现在不能干活呀。
0: 嗯，
2: 我雇了一个钟点工，
0: 嗯，
2: 就是来给我收拾收拾卫生，那个给中午做顿饭，
0: 嗯，
2: 那是。姑爷在家了，我出去点灯，
0: 嗯，
2: 他这叭上个灯就给我关了，
0: 嗯，
2: 完了开空调吗？打开窗帘什么都给我拉抹黑的，我点灯他就关灯，我就有点不，我就心情就有点不太好，
0: 嗯，
2: 完了住一会儿，我就上我那屋里躺着呗，我说你不行，你关灯抹黑的，我也不出去，我再拽了的，
0: 嗯，
2: 我就跑我那屋里躺，
0: 嗯，
2: 躺着，我姑娘现在今天不在家，只能搁家好像注意这个身体啊，
0: 嗯，
2: 完了那个住一会儿，姑爷进来了，上着五个门一走，妈，你就一天就这么在家待着，
0: 嗯，
2: 我说啊。那我怎么待着啊，我也这么给他待着啊，啊好哈，是给窗户那儿我给家门好哈，是给窗户那儿我给家门不能出去啊，有时候闷呢我就坐在窗台上往外望一望，
0: 嗯，
2: 往外面树小院什么望啊，跑窗台坐着啊，给外面望着啊，是享受了啊，你现在这么生活啊，
0: 嗯
2: 啊，班也不上班哈，享受的。哎呀妈呀，他这么一耍的我呀，我都犯病了，我就臭了。
0: 哎呀，
2: 你说在他家，我给他看孩子，给他做饭，嗯，收拾卫生。
0: 您是哪儿的人？
2: 这些活这大家伙都是我干。
0: 您是大连人吗？
2: 我是大连人呐。
0: 您现在在哪儿呢？
2: 我现在没有说在我姑娘家吗？
0: 在沈阳吗？
2: 在沈阳。
0: 哦，您大连那边还有房子吗？
2: 大连没有房子，
0: 卖了。
2: 哎，卖了。
0: 完事儿搬到这头来了。
2: 啊，搬到这儿来， 我姑娘这个房子也不是我女婿的房子，

0: 我姑娘这个房子也不是我女婿的房子，他这房子是我出了不少钱，俺姑娘也出了不少钱买的房子，他就是对于贷款，他俩贷款也就是他俩的名字。比如说我就是空时候来上人家来，他这么含糊我呀。
1: 您今后是不是一直就跟着女儿了？是不是？
0: 啊，我就是一个女儿啊。
1: 嗯，
0: 这个女儿就是。
1: 你女儿在家里说了算吗？
0: 是呀。
1: 我说你女儿在家里说了算吗？
0: 我女儿啊，我说句心里话，一个女孩她总比有那个男人，要是说她要是为叫她气的，也有甲状腺病。我说的心里话都四级了，我还什么事儿我就忍着，我还不敢有什么事儿给姑娘说，怕姑娘在上火怎么办呢。我在这住，我不是说白住，因为我有退休金，我给家里房子卖了，给了他们点儿，我也留了点手里，留点钱。我一个月雇这个钟点工，
1: 你跟姑爷
0: 留点钱。我一个月雇这个钟点工，
1: 你跟姑爷平时说话吗？
0: 是呀。
1: 我说你跟姑爷，
0: 我跟他不说话，不怎么太说话。反正我该伺候他，我就伺候他；该给他干，给他干。
1: 您身体怎么样？
0: 是呀。
1: 您身体？
0: 我身体不太好，现在。要怎么我现在雇个钟点工呢？我雇钟点工，我给钟点工2000块钱。我就我拿完了，
1: 钟点工来了就是收拾屋啊什么的，是不是？
0: 啊，收拾屋，要你在姑娘家住，再找都是我干。你那姑爷俩啥也不干的，什么也不干，像大爷似的。你要闹把火的，我不能干了。我雇个钟点工的钱是我拿这个钱，完了我再给他饭火钱，这钱都是我钱。我有退休金，有3000多块钱钱退休金。
1: 你姑娘和姑爷关系怎么样？
0: 是呀。
1: 他俩关系怎么样？
0: 他俩跟我关系就是我看就是反正是一般吧。关系是一般的，反正我
1: 阿姨，你想听我说实话吗？
0: 啊，
1: 就是当初你从大连来到沈阳，这个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你是把大连的房子卖了吧？是不是？
0: 对呀。
1: 然后呢，你是把大连的房子卖了吧？是不是？
0: 对呀。
1: 然后呢，拿的钱在沈阳买的房子，是这意思不？
0: 对呀。
1: 你本身这么做就是错的。你现在两条道，现在两条道啊。你姑爷肯定已经是无所畏惧的。
0: 对呀。
1: 这个程度了。
0: 现在可不是。
1: 就是他在你面前表现的是一种厌烦。我说的再直白一点。
0: 他来撵我。
1: 啊，对，看不上你。
0: 啊。
1: 他能够在你面前这么表现啊，是源于你姑娘，我说实话啊，你姑娘在家肯定也是说了不算。
0: 大事她说不算。是，我知道，她找这个人前我说起
1: 你。我就说你姑娘在家呢，肯定也是说了不算，要不然的话，你姑娘如果要说了算，你姑娘不可能气成这样。所以现在这种局面，姑娘不可能气成这样。所以现在这种局面就是两种结果啊，一种呢你就继续委曲求全，什么时候你忍不了了，你想搬走了你就搬走；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现在就搬走，自己在外面租个房子。没有什么好办法。
0: 你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1: 还有就是我问一下，你和你姑娘一起出钱买的这个房子啊，房证写的谁的名啊？
0: 他俩的名字。
1: 哎，
0: 他俩名字贷款是他俩贷的款。
1: 阿姨呀、我说实话呀、您是典型的钱没少搭，好一点没落着。
0: 你太说对了，我说这怎么今天这么含糊我姑娘不在家。
1: 所以你看，你抽了也好，你中午饭没吃也好，你姑爷管你吗？
0: 不管呢，你乐根嘎的。
1: 对呀、哎呀，所以就是阿姨，我说实话，没有好招，就是你一步错，步步错。就我这句话说，用在您身上特别正确。就你当初不应该把自己大连的房子卖了，你也不应该到女儿家来。即便你想来，你也得看看女儿在家里是什么地位。我这话说的太明白了吧？什么地位？我这话说的太明白了吧？我再说一句实话，就你女儿和你姑爷比，你女儿啊，整不过你姑爷。 你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你告诉我你有地位吗？如果换成是他母亲，你看什么样？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想想，换成是你姑爷的母亲，你亲家母来，你看看他的儿媳妇儿、
0: 哎，
1: 你的女儿会怎么做？他绝对是两股劲儿。为什么？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叫敬父看子，还能明白我的意思不？
0: 明白。
1: 你女儿本身就没有地位，你告诉我，你姑爷会尊重你吗？
0: 啊，
1: 他会去想吗？当时买房子的首付，你把大连房子卖了，然后女儿又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的这么一个房子，他现在住的房子实际是你们俩付的首付，他们俩现在还贷款，仅此而已。你呢？他难道不知道你没有？你有资格在这住吗？有啊。你呢？他难道不知道你没有？你有资格在这住吗？有啊。但是他为什么烦你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女儿本身就没有地位。
0: 我女儿有点她心眼太实了。哎呀妈，我就心实，我女儿心眼太实了。
1: 您不是心实，阿姨呀、
0: 啊。啊。
1: 就是你，我再说点实在嗑，这话可能你不爱听啊。
0: 啊。
1: 你当时卖房子的目的，不就是想奔着女儿跟女儿在一块生活吗？
0: 哎，对对对。
1: 你是太天真了。
0: 女儿。
1: 不，你听我说。你是太天真了，你认为说我把钱拿了，然后我又帮你们带孩子，我处处伺候你们，那你咋的？你不得让我搁这住一下啊？
0: 对呀，
1: 事实是啊，所以我说了，啥时候你忍不了了，啥时候拉倒。我告诉你，啥时候忍不了，就是他俩离婚了。
0: 啊？
1: 我说按照我，你跟我说话，我对你的判断，我说你啥时候能忍不了呢？就是他俩离婚了。能忍不了呢，就是他俩离婚了。
0: 他俩，我说句心里，
1: 不说他俩将来会离婚，我说是你，我说你现在两条道，一条道就是你继续忍着，
0: 嗯，
1: 他说啥呢，你也不走心，你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气你呢，你也气他。
0: 我现在气不了人家了，
1: 你气不了人家你就认，就是你气不了人家的，他说你啥你就当没听见，你就这么一直的生活下去。
0: 就这么样忍着，
1: 你只能忍着，那你没有别的招啊。我说了，这是一条道，你一忍到，那你没有别的招啊。我说了，这是一条道，你一忍到什么时候你就不用再忍了的。我说有一天他俩离婚了，你也就谈不上忍的问题了，明白没？如果他俩不离婚，你肯定会一直都这样。而且从目前来看，你姑爷他可能就是说白了会愈演愈烈，懂我的意思没？
0: 你开始对，我现在一看身体不好，他说这么整我，还用都不用打，我就这么气，我就都给我气死
1: 了。对呀、啊，我告诉你会愈演愈烈，这是一条道，还有一条道就是现在你也不忍了，你也不忍了呢，但是你又心不甘，攒的这点钱呢，全搭到这个姑娘身上了，
0: 都搭了个给他们了。
1: 对呀、啊，所以你90%会选择第一条忍的道。
0: 我其实就现在那个人那么心怎么那么黑呀？
1: 因为你不是人家妈呀。我这话说的可能现实啊，就这样啊，因为你不是生人家的养人家的人啊。
0: 不是生人养人是吗？
1: 我说句心里话，现在你姑爷想，就你当初卖你大连的房子，
0: 什么都服。
1: 你卖你大连的房子也好，你还是买这个房子也好，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你也为你自己。大连的房子也好，你还是买这个房子也好，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你也为你自己呀、啊。你姑爷心里肯定这么想的，
0: 都是我给他装啊。
1: 对，你装修咋的？你装修你应该装的，你不想过来住吗？
0: 嗯。
1: 所以我说了，你一步错，步步错吗？
0: 人家妈一分钱都没拿。
1: 为啥？因为人家有地位。我就这么直说。
0: 嗯。
1: 懂我的意思没？人家说了算。
0: 你说他现在是看不上我了是吧？我就
1: 他不是看不上你，
0: 我就觉得。
1: 他不是看不上你，他压根儿就。
0: 他现在是不是想气我，叫我早点死？
1: 那我不知道，但是他想让你走是很明白了。
0: 那是我心心，我上那个敬老院，上养老院。
1: 那你就跟你女儿探讨一下呗。
0: 还是这个租个房。我在他这些，这我看他这几回这么整我，整我几回，我就觉得我有点受不住，这么整。
1: 你要现在搁外面租房子呢，你女儿跟他肯定得干仗。
0: 干仗？
1: 那肯定呢，你当不肯定得干仗。
0: 敢当。
1: 那肯定的，你当不当正不正，你跟你自己孩子说了，我要跟外面租房子住了，那你女儿傻呀，她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这种局面，你现在很尴尬。你现在很尴尬，你说你搁这住吧，
0: 租个房子吧，这钱就投外面去。我现在这钱搁这。
1: 不，我跟你说了，你要租房子，你女儿跟你姑爷肯定干仗，这都不用合计。
0: 嗯。
1: 你肯定不想看到这种局面。
0: 我寻思我搁这住的，我也跟那屋待的，我也不放上去。我说我雇个钟点工，我这个。
1: 姐，跟那有啥关系啊？跟那有啥关系啊？
0: 我又不吃他们的。
1: 你吃不吃他们的，跟那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人在这儿，人家就烦。
0: 就烦我是不是？
1: 那你还我还咋说呀？
0: 哦
1: 哪有姑爷这么对丈母娘呢？
0: 你
1: 这你尊重都谈不上了。咱最起码咱说句不好听的话，面上的得过去吧。现在人家面都不过了，你还能夸嚓人就毙了，然后回头你跟屋一待，人说啊你就这么在家待着就毙了，然后回头你跟屋一待，人说啊你就这么在家待着啊，天天小窗户一看，小空调一打呀，那言外之意就是你挺嘚儿啊，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待着？你不得干活吗？
0: 嗯，他外面看，哎呀，这不干净，那不利整的。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了嘛，你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嘛，你都不应该来沈阳，来沈阳干啥来呀？
0: 啊，
1: 奔女儿来，奔女儿来有啥好处啊？
0: 哎呀，这一生这些东西都给他们了，也赚不出个好来了。
1: 你不是赚不出来你自己孩子的好，你是赚不出来。你孩子另一半的好，
0: 对对对，
1: 跟你孩子没关系。
0: 那个人怎那么
1: 别说坏，谁都烦。你告诉我，就你女儿的婆婆来，你女儿不烦呢？
0: 啊，我女儿不烦。哎呀妈，我女儿和我一样。
1: 那是她不敢烦。
0: 我那婆婆都那么闹我，
1: 我告诉你，那是她不敢烦。
0: 是吗？
1: 你合计啥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听
0: 我
1: 说，阿姨，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不止一次，我说不要跟孩子在一块住。不要跟孩，除非你孩子说了算。我再说点道家的话，除非你孩子在这个家说了算，那没毛病。但凡是你孩子说了不算，不算那没毛病。但凡是你孩子说了不算，不要跟孩子在一块住。
0: 哦，要我这么忍着，我还能活几年呢？没几年活的，就在这里我。
1: 哎呀，这事你还得跟你，我建议你跟你姑娘委婉的说一下吧。你也别让你姑娘挺难堪的，你就说你说我现在啊，哎呀，我现在吧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呀，我觉得跟你们生活不到一块去，吃的也不行，然后我有时候看你们我也不得劲儿，哎呀不行，孩子，你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房子，你给我租一个，我自己先一个人出去住一段，明白没？
0: 嗯，
1: 然后你就全身而退就完事儿了。
0: 你说我租房子好，你还是上那个养老院好？
1: 那你再定吧，再定吧。
0: 我这几回
1: 你得看你自己，你去养老院的话能不能住习惯，你看你自己吧。我建议你让你女儿啊带着你去养老院转一转。
0: 我姑爷那天，我姑娘其实她心里有数，她那天说，我检查身体，看我这么多病啊，姑娘说了，说妈呀，她身体看我这么多病啊，姑娘说了，说妈呀，等我给你上养老院，给你雇一个好一点的嘛。说这么句话，
1: 那你就去吧。
0: 他说这么句话，可能听医生说我这身体挺不好的。
1: 我说那你就去吧，养老院。
0: 我闺女在我跟前说那么句话。
1: 嗯，就去吧，别在这个家待着了。
0: 嗯，说我想找您说说，给我拿拿主意。
1: 嗯，
0: 我也没有人说这话。
1: 主意我都给你拿完了。
0: 别说不多丢人呢。
1: 明白，主意我都给你拿完了，阿姨，听我的吧，跟你姑娘商量去养老院吧。
0: 哎，你说的大东去，
1: 那你姑娘得空带你走一走，你自己先看一看。
0: 啊，我先隔我姑娘家近点的那养老院，到时候
1: 你
0: 去看看
1: 我。哎呀，我跟你讲啊，阿姨呀，你愿意近就近，愿意远就远，那些先不用想，先把第一步走出去再说吧。啊
0: 啊，
1: 好了，有事儿给我打156-4059-2177那个手机号啊。
0: 好好好，
1: 好嘞，阿姨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纷纷扰扰的，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2: 五味杂陈的百味。 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
1: 最后呢，也再给大家做一些给你们用的啊，也是我自己用的这四样：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还有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大家记住，订购电话是400-655-5679，400-655-5679。啊，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别打错电话啊！400-655电话就行，别打错电话啊！400-655-5679。
3: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文达，总监制。16:30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来了。
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

0: 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

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那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

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撇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 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它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参呢，
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

0: 那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剧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 这就是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他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的非常好啊。
4: 对呀、我就这么想的啊。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那个小杨大夫呢，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 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

0: 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1: 嗯，
0: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1: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1: 嗯，
0: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了，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1: 嗯，
0: 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1: 啊，
0: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1: 哦哦哦！
0: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知道，
0: 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1: 嗯，
0: 很少回家。
1: 嗯嗯嗯。
0: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他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他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他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0: 嗯嗯。
1: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0: 嗯嗯嗯嗯。
1: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0: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1: 嗯。
0: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1: 嗯嗯。
0: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0: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1: 嗯，
0: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是吧？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
0: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都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1: 嗯嗯，
0: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1: 嗯嗯嗯。
0: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0: 啊，一躺下，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0: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1: 嗯。
0: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
0: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

0: 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心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什么时候休息了，它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一把心，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0: 嗯，
1: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来着。我就想问一下是包洁癖呢。
1: 这真是新朋友。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是吧？
3: 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1: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

0: 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无效。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0: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0: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十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
1: 嗯，
0: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懂
1: 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0: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0: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买给你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实在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0: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0: 嗯，
1: 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是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0: 啊，
1: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0: 那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所以说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的。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
1: 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补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6: 李老师。得了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6: 哎呀李老师，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6: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6: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去年呢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啊都虚的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错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都不敢回玩，疼的呀而且呢还便秘。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了，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黄。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还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

0: 生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这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
2: 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
3: 嗯。
0: 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 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

0: 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轻轻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
3: 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院长尚红。
1: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2: 我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曲鹏。
3: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段颖。
4: 三十家三甲医院，四百位辽沈名医，1034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下午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中的公益科普节目健康来了，我是安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健康来了节目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观看直播并且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今天相关的直播并且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今天相关的节目话题，如果您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来提问。不知道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您身边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朋友啊，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一些阿姨，这个足部啊，尤其是我们能够关注到这个大脚骨这个位置呢，总会鼓出一个大包，穿上鞋的时候呢会觉得磨得慌，有点疼，走起路来呢会觉得这个脚上像踩了一个针尖一样这其实呢就是拇外翻。但是呢我们非常奇怪的发现这个病好像特别的容易偏爱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的阿姨们。那为啥穿多了惹的祸吗？还是说老了之后他自己就变歪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沈阳市骨科医院的郭宝磊医生，带我们一起揭开老年女性拇外翻高发的这个秘密。首先欢迎郭医生。
6: 主持人好，各位103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说这拇外翻的问题好像更偏爱更钟爱于在中老年女性的这个身上发现。是我怎么发现的呢？我最近总能会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凡是因为拇外翻这个问题去就诊的，在视频当中呈现的全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而且呢这个外翻的程度非常的严重，我甚至可以觉得看起来比较恐怖。就是在您的这个诊室里面，我们见到的更多因为拇外翻就诊的这个患者，他们形象上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6: 拇外翻呢就是偏斜，就像我们小指这边偏斜。然后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就叫做一个大脚骨。有的可能有地区可能叫骨那个大骨盖。然后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它实际上是我们整个脚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疾病。它在我们足踝临床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有的人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会比较恐怖，它可能会出现了一个第二三脚趾，它发生了一个起跨，然后有一些发生了一个起跨，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磨破了，这都有可能。
5: 那您的诊室里面确实是女性大于男性的吗？
6: 对，基本上这种男女比例的话，就相当于1:9吧。差不多10个患者里面可能有9个都是女性。
5: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一旦足部发生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呢，绝大多数人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女性年轻的时候会穿高跟鞋，是不是跟这个穿鞋有关呢？
6: 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实际上它根本性原因还是自身的体质的问题，跟遗传有关。为什么呢？可能我们在临床上可能会见到有一些非常小的小朋友，可能7-8岁来了以后发现是个拇外翻对。然后也有很多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孩子领着妈妈，妈妈领着这个他的妈妈，祖孙三代然后一起来了一起来了以后发现脚全都是一样的。所以的话更多的是这种遗传性的这种表现。但是穿高跟鞋呢确实是一个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因为我们穿高跟鞋随着我们这个脚后跟它逐渐增加了以后，我们前足的应力就会特别的大。前足应力大了以后的时候，再加上它那个脚尖会比较尖，那这个时候把我们脚就全都挤到一起了。举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您知道在日本 他们以前的时候穿的是什么吗？
5: 啊，踏了板
6: 啊，对，穿的是木屐。
5: 嗯，
6: 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很少人会得这种拇外翻的
5: 啊，
6: 因为把大拇脚趾给分开了。但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呢，就国外的这种那个影响就来了
5: 啊，
6: 就高跟鞋就引进了。
5: 是
6: 引进了以后的时候，
5: 人就想穿的更好看了。
6: 对、
5: 啊，
6: 因为确实穿完高跟鞋以后显得身材特别好嘛，
5: 嗯
6: 啊，那这个时候拇外翻它的发病率也就逐渐增加了。
5: 确实我们可能套入到现代社会的一些思维和逻辑，就是现在年轻人有一社会的一些思维和逻辑，就是现在年轻人有一种非常时尚的说法，就是叫这个露脚趾羞耻症啊，就是会觉得说这个脚趾本来它就应该藏在鞋里，所以可能他一定长得没有他年轻时候好看，所以可能比如就是孩子进入到这个青少年时期，或者可能20多岁的时候，年轻人就爱美的心就上来了。那有的呢，要么就是干脆就是恨不得穿凉鞋都要穿袜子啊，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会选择说穿在一个漂亮的高跟鞋里面啊。但是确实在穿高跟鞋这个问题呢，他对人就因为大家更多的关注这个足部的健康，所以好像现在我们鞋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吗？
6: 对，这个。

0: 鞋子的选择对于这个足部的健康有哪些特别重要的影响吗？
1: 嗯，因为比如说我们穿高跟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拇外翻的这种它的一个诱因吧。
0: 嗯
1: 啊，所以的话，我们在选择鞋子的时候，我们就要脚后跟不要太高了，尽量不要超过4厘米，因为有的人会非常的高，
0: 哦、
1: 那个高跟鞋
0: 恨天高，
1: 对啊，对，会特别的高。
0: 嗯，
1: 然后嘛，我们在那个。我们实际上在足部呢，我们是有两个足弓的。
0: 嗯。
1: 我们在那个内侧这面，足部呢，我们是有两个足弓的。
0: 嗯。
1: 我们在那个内侧这面，我们有个叫踵前的足弓，在前足有个横弓。
0: 嗯。
1: 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好一点的鞋子呢，我们一定把这个足弓给它支撑起来。
0: 哦、
1: 支撑起来了以后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出现这种前足的应力特别大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就拇外翻相对来说，它也就可以减轻一些了。
0: 嗯啊，所以还有这个鞋的宽度是不是也有很多说的？
1: 对，一定要穿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鞋子。我们实际上可以选择稍微偏大一点点的鞋子啊。偏大一点了以后，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鞋带给系得很好，
0: 嗯，
1: 然后让它脚是稳定的，
0: 哦，
1: 但是不要让所有的脚趾在鞋里的时候就可以造成其他的一些疾病。
0: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美和舒适似乎可能不太容易兼得。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女生，你要让她选一个鞋可能要比正常大一码的，她可能会觉得很艰难。但是如果说这个鞋就是特别好看，说这鞋就是有点小，她就宁可挤一挤，她也是要挤进去的哈。所以那可能我们可能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年轻的时候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番心理斗争，所以可能也会因为长期的高跟鞋的这个穿着导致他到中老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您说更多的还是跟他自身的体质相关。
1: 对，
0: 那么是自身的什么因素导致的？您说是遗传因素是其中一部分。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吗？
1: 比如说他那个跟遗传有关系，
0: 嗯，
1: 比如说跟年龄有关系，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到年龄大了以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在绝经了以后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拇外翻的一个急性发作啊，对，就本来的时候
0: 激素骤然的下降，
1: 对，这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了以后的是变松弛了，比如说我们那个雌激素我们绝经了以后，雌激素它水平会断崖式的降低，那这个时候雌激素实际上是维持我们这个
0: 肌肉骨骼
1: 维持这些韧带啊关节囊它的这种纤维蛋白它一个强度的一个原因。
0: 嗯，
1: 那如果要是一个断崖式下降了以后，我们所有足部这些韧带啊这些关节囊啊它都会变成松弛了。
0: 哦，
1: 变松弛了以后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以前的时候脚还可以，为什么岁数大了以后脚就突然变宽了
0: 啊？这是有很多阿姨说鞋越穿越大的一个原因哈。
1: 以前的时候可能穿个36的鞋就挺好了，
0: 嗯，
1: 很多以后了以后穿40了以后都感觉挤脚了
0: 啊。
1: 对，
0: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脚，在女性绝经期之后，因为雌激素的一个骤然的下降，也会出现说这个脚变大了变宽了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如果是说年轻的时候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拇外翻的人，那么在进入到绝经期之后，
1: 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也是跟每一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也有关系。
0: 嗯，
1: 但是的话这是一个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了以后的时候，它确实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0: 然后您还讲到跟这个遗传因素有关，您刚才说可能一家三代人带过来之后你发现都是一个样子。
1: 对，
0: 因为比如说那个好像一般情况下患拇外翻比较多的人都是那个脚型，我看有什么希腊脚，拇外翻比较多的人都是那个脚型，我看有什么希腊脚，有埃及脚，是不是？就那个脚趾头的形状，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拇指相对比较长的这种，
1: 对，
0: 它可能会容易发生。但是如果是说家族性的，它不是外翻，它只是这个脚就长成这个样子的啊，它是不是后面也是外翻的概率会更大呢？
1: 对，它本身发生这种外翻的概率会更大，而且它引起了一个严重的拇外翻的这种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0: 那当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现在可能已经趋向于要变成拇外？
1: 它分轻度、中度、重度。我们轻度的时候嘛，可能就是有点略微的外翻，然后从拍个片可能就是小于20度吧。如果要是一个中度的呢，就是外翻的会比较重了一些。 20到40度左右。那如果大于40度了以后，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种畸形了以后，那可能就是个重度的母外翻了。
0: 那这四种您说
1: 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个其他的，比如说我这个脚趾变形。

0: 是出现了一个其他的，比如说我这个脚趾变形特别厉害了，然后那个出现了奇跨趾，然后脚底出现了一个痛性的这种老茧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重度的拇外翻了。
1: 好，
0: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干预的一个拇外翻了。
1: 那如果我现在患有这个这个拇外翻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它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我现在想要去进行调整的话，那么我们去到医院里面一般会给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0: 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看患者具体什么情况。如果要是患者他比较轻微嘛，来了以后的时候，你看他外观呀、也比较可以，说的话可能我们就让患者您就可以穿一个稍微宽松一点鞋子啊、然后那个平常走路的时候吧，不要走的特别多，然后晚上回家了以后可以温热水泡一泡脚，然后在疼痛的部位我们可以抹一些比如说扶他林之类的一些药物，然后缓解我们这个不适的症状，包括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好的一点的鞋，这都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疼痛了。已经影响我正常的行走了，影响我正常生活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我们手术的干预了。
1: 但是一提到要给脚做手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恐怖，因为就好像这个脚和手都是很神奇的地方，它特别的敏感是吧，就可能做手术疼痛感会比较大。有一些阿姨可能就是说害怕这个疼痛，或者说术后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可能会选择继续观察，但你发现往往去做手术的这些人其实他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去做手术的话，比如我们术前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然后什么样的人是更适合做手术。
0: 我们那个拇外翻讲的是疼痛了以后就做，影响我正常生活了以后就做。那比如说我们那个正常了以后穿鞋子了以后，我比如说特别影响我生活，我买菜呀、或者走路了以后会特别的疼，那这个时候可以做。然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畸形了以后的时候，它在内侧这面它总容易磨，很多人它就磨破了，磨破了以后的时候反复这种磨破了以后也是建议患者做的，因为总有创伤嘛，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患者的话，他有转移性的折痛症，他在脚底的时候，像您最开始说的，他一走路了以后，总是感觉好像有针扎，
1: 对，
0: 有针扎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也是建议患者去做了，或者是他一个进行性特别发展特别快的这种拇外翻，也是建议患者去做了。
1: 那这发展特别快，是不是一般也都是中老年女性在绝经之后呢？
0: 一般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手术本身是什么样的呢？
0: 对于拇外翻，它手术实际上是特别多，据不全统计吧，当然了，有一些的话是比较轻微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的截骨，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矫正，有一些患者呢，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关节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把关节做过融合的手术，有一些患者他的关节会特别的松弛，那我们可能要做下面的一个这种的那个融合的一个手术，
1: 手术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固定的东西，固定器去固定它？
0: 对。
1: 那其实这个脚里面可能还会，除了单纯我们技术里面可能还会，除了单纯我们技术上的操作，还会有一些这个医疗的器械进入到这个脚里面，
0: 对，
1: 是吗？
0: 会，因为我们那个截完骨了以后，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很好的固定，
1: 对，
0: 为了让患者能够早期下地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螺钉啊，如比如说做完融合了以后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一些钢板啊来进行一些固定，
1: 那这种固定对于后期就是术后之后它的康复，它的活动会受限吗？
0: 本身的这些，但是对于拇外翻，它的术后的康复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啊。
0: 拇外翻它的术后的康复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很快复发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又问的患者，你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了呢？他换药了以后的时候，他怕这个脚趾出现什么问题了以后，他就会把这个脚像裹粽子一样的裹起来。
1: 为什么？
0: 裹起来以后的时候，就原来的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外观了。
1: 他可能觉得变松散。他可能觉得变松散了，是吧？
0: 对，他又给裹回去了。那有一些人的话吧，就会出现了一个拇僵硬的一个症状，就表现当脚趾活动会特别差，活动特别差。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在术后的时候， 时候，我们就会让患者早期的开始进行一个拇指的一个这种活动，一个功能的锻炼，包括早期让患者可以下地行走，那这个时候减少一个骨质的流失，对于患者的康复来说都会更好一些。
1: 嗯，那这个手术的创伤大吗？
0: 手术的创伤是根据患者的术式来决定的。因为有一些微创的手术的话，非常小的创口，然后把我的骨头截掉了以后的时候，把它重新摆在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位置上，然后用螺钉，对，螺钉固定了以后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有关节炎呢，或者是关节极度不稳定的呢，这个时候需要进行一个融合性的手术了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子稍微大一点点然后把它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包括有一些特别严重的一些患者呢，可能我还需要进行第二三个脚趾它的一些相关，可能我还需要进行第二三个脚趾它的一些相关的手术。
1: 所以就是问题越大，它的创口越大，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也就越多哈。
0: 对，
1: 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动刀的啊，他可能觉得我如果能忍或者能拖那就不行，拖一拖看一看啊，他可能不是很想去做手术。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矫正器，其实我都看到过，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这脚穿进这个鞋里面，然后呢有两根线旁边呢有一块皮子就是在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然后上面带一个旋钮啪，这旋钮一拧这个力相当于一拉，然后这个拇指呢就向外侧，一个人看着是挺治愈的，但是真的是有帮助吗？就这种矫正器
0: 可以这么说吧，在市面上现在所有的这种矫正器它都没有办法去治疗拇外翻，它没有办法治疗拇外翻，但是的话这些器具的话它都有缓解这种拇外翻这种症状的这种作用
1: 而且它能缓解部分疼痛而且它能缓解部分疼痛就是比如说产生了这种摩擦的时候它可以把它们两个非常完美的分开，
0: 对
1: 把拇指和二脚趾分开，然后这样的话减少这个摩擦。
0: 对，所有的这些器具实际上都是辅助，然后让缓解这种症状，减少摩擦呀。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可以使用一些鞋垫儿，因为像您刚才说的，在脚底下有人可能会有一种刺痛，那这个时候有市面上有一些那个蜂窝鞋垫儿啊，都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所以其实如果是说想要选择保守治疗，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拇外翻的情况和它的分期，对吗？
0: 对。
1: 那像刚才我们电话分期，对吗？
0: 对。
1: 那像刚才我们电话咨询的这个，
0: 实际上如果要是按照我们拇外翻的分期来说，它实际上是个非常重的拇外翻了它角度一定是大于40度以上的。
1: 但是他说他不疼
0: 啊。对，这个样，你看，比如说像我的姥姥他的脚拇外翻会非常非常重，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疼痛。会非常非常重，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疼痛他穿正常的鞋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一点没有疼痛，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不需要进行手术的
1: 所以手术还是像您说的，就是你开始觉得疼了就要进行手术。但如果说可能翻的已经很严重了，但我没有疼，我还是可以持续观察它的。
0: 对，可以进行观察
1: 然后还有一些已经疼的，比如说走不了路了，现在不得不考虑手术问题的这个中老年的女性朋友，一般情况下往往会合并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关注到的可能会影响手术的糖尿病或者他有高血压或者说因为这个更年期症状之后带来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其实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如果这部分术士当能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微创去给他进行手术的时候，他们面临的风险是要比普通的患者大很多吗？
0: 因为所有的手术的话实际上都是有风险的包括一些麻醉的风险，像您刚才说的它合并一些其他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术前进行很好的评估那比如说患者有糖尿病，那术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切口不愈合的问题那我们在术前的时候一定就把它进行很好的控糖的治疗当血糖已经非常平稳了以后，这时候才可以进行一个手术那比如说像高血压，那这个时候是进行一个手术那比如说像高血压，那 这个时候手术的它本身的这种麻醉了以后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患者进行很好的这种降压的治疗。
1: 嗯，
0: 当他血压已经平稳了，已经可以符合我们正常这种手术的要求了以后的时候，再进行一个手术。因为本身这个手术的话，它并不是一个急诊的手术，它不需要立马，我觉得就进行做了。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生命体征给调整非常好了以后，我们所有这些指征调整非常好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进行手术。那包括有一些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特别是因为老年人了以后做手术的时候，对，我们可能拿一个针的，我给你扎就给扎进去了，我们根本不用电钻转，时间呢会特别的疏松。那这个时候的话，本身的话骨质疏松并不是母癌翻手术的一个禁忌症，它也是可以进行手术的，但是在手术的术式的选择，包括它的内固定物的选择上，那可能就还有一定的考量，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坚强的一些固定，这个时候防止它进行一个这种那个跑偏了，防止它进行一个这种那个跑偏了，像就复发了，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话可能用两个钉子固定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这样患者的话，我们可能就设计用一些钢板的固定，那这个时候它就可能会更好一些。包括在术后了也是一个样的，术后了以后这些内科疾病还是应当给他关注好了，那这个时候让他这个整个手术会更好一些。包括在患者术后了以后，对于这种骨质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的这种患者，我们会让他早期的下地，早期的负重，因为只有在负重了以后的时候，我们这些骨质才能逐渐的增加，骨量才能恢复。
1: 那这个术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术后需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到正
0: 常？这个手术，经常有患者说，哎呀，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下地？实际上大家更关注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就是跟我们术式选择还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比如说我们正常进行一个这种截骨的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一个前足的免负重鞋，就像我们宫廷里面格格穿的那种鞋
1: 啊，就是前边是垫起来的。
0: 对，那这个时候前脚掌的话，实际上它是不受
1: 力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早期让患者下地了。基本上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早期让患者下地了。基本上在术后三天到一个礼拜以后就可以让患者下地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伤口基本上已经可以了，可以满足了，就可以下地了。但是对于这种骨头，他如果想长好了的话，大致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完全负重的话，至少在一个半月以后，再逐渐的一点点持重，在术后三个月的时候就完全持重了。包括在术后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这个足趾的一个康复
1: 后面我们怎么样去训练怎么样去康复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像刚才您说的，实际上这种做完手术了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因为有特别多的年轻的这种患者来了以后，他就想把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认为以后的时候就不复发了，但实际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了以后的时候，他的韧带他会逐渐就变松弛了。他就对自己这个各种骨头，他就已经 hold 不住了。
1: 这一下让我想到我前段时间跟我们的一个妇科专家在聊这个盆底肌肉的问题。他说就是韧带松了，没办法了。所以你看，好多疾病就是阿姨们上了年纪才会得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说我们得好好穿鞋，
0: 对不对？
1: 然后呢，咱们也别把这个脚疼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小事儿，因为脚如果被束缚住了，其实人就是没有办法活动了，对不对？那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还是非常的感谢郭医生今天能够来到节目常来经常来到健康来的节目给大家做科普，好吗？谢谢，谢谢您。脚舒坦了，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幸福哈，晚年的路才能够走得更稳当。健康来了今天就到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 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脂肪糖。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

0: 咨询电话 8850-5777 8850-5777。
1: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2: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
3: 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或许就能带来光。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正在分析心率，请勿
4: 为人人。
9: 正在分析心率，请勿接触患者。
10: 健康来了下午版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总监制华红辉、李阳。感谢您的收听，17:00即将播出的是1034律师驾到。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生活广播。
11: 法治社会，懂法是前提，用法是关键。
12: 生活纷扰，维权需智慧，解惑有良方。1034律师驾到。
11: 1034律师驾到。1034律师驾到。资深金牌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2: 解读法律条文，剖析典型案例。1034律师驾到，维护您的权益，守护法律风尚。
11: 1034律师驾到，维护您的权益，守护法律公正。
13: 下午好，在经历了十一假期之后啊，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啊。今天呢也是串休的工作日，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呢也刚刚的结束了这一天的忙碌。那正好借着这个时间，我们律师驾到又再度和大家重逢了，也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期节目 带给大家一些新的内容和新的生活当中的新的内容和新的生活当中的小知识点，让大家能够更加精明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会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那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如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我们会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律师团成员帮助大家坐镇解答。那同时我们的场外热线也进行了更新啊，包括我们场外的微信号也一并要重新的再和大家讲一下。由于我们的节目一周只播出两天，所以还有好多天哈，不能跟大家及时的沟通。而我们节目时间篇幅的限制，为了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从我们的公益律师这里得到对自己有用的法律建议，所以我们特别开通了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拨打，号码是17640156310。17640156310，大家有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啊？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公益律师给您出出主意的，大家记得这个号码先保存。律师给您出出主意的，大家记得这个号码先保存起来。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7640156310。同时，这部号码的热线号码、啊、也是我们节目组微信号的搜索方式，大家去搜索17640156310，也能够在微信当中添加我们。那如果说想给我们传一些照片、视频，或者是其他的协议啊、证据啊，也可以尽快的和我们联系上了啊。再来说一遍，号码是17640156310。那么这会儿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的曲慧林律师。那接下来呢，还是为大家开通3100-1034、3100-1034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您好，电话接通了。
0: 哎，你好。
13: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0: 哎，你好，你好。
13: 嗯，
0: 我就是上次我跟咱们这个节目组说这个统筹保险这个，
13: 嗯，
0: 完了，经过昨天连线，今天他就把钱，你们一沟通，他今天就主动联系我了，今天就把第二批的款，今天就主动联系我了，今天就把第二批的款已经打到账了。
13: 嗯，您这样先生，因为我觉得吧，对于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讲，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产生的，当时你的这个问题卡在了哪儿，能不能从头的再给大家讲一遍，正好我们律师也在这儿，把每个细节别放过，让律师给你出出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3: 好，那
0: 因为这是也是通过就是这个网络朋友推荐的，买这个统筹大家都是图于便宜嘛。
13: 嗯，
0: 出了交通事故以后就是理赔很难，很费劲。
13: 嗯，
0: 我花了，我是修车花了3万多，最后就赔了期。
13: 嗯，
0: 每分四期给，四期第一期打得很痛快，到第二期那就是遥遥无期了，就是不知啥时候给你，就看人心情了。
13: 嗯，
0: 心情好可能是接你电话，心情不好连你电话都不会接的。
13: 嗯，
0: 我就通过咱们这个节目组啊。联系到节目组，通过咱们节目组给我和这个统筹这个保险平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这个统筹这个保险平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以后，他们才主动联系我，把第二期的款才打到给我，还不知道第三期和第四期是什么情况呢。
13: 就是现在只收到了两期理赔款，对不对？
0: 对对对。
13: 哎呀，就是说到理赔这个事儿哈，就是能分期，我是第一次从你这儿听到。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样的车辆买这个统筹花了多少钱？它跟我们普通的这个所谓的买商业车险是一个意思吗？
0: 其实就是不，我们这是网约车，网约车买这些、嗯、买这个这不是便宜嘛？大内工也是图侥幸心理，是这个便宜很好。
13: 嗯
0: 嗯。也没有出过，身边朋友说也不错，也都大家也都没出过险，但是一旦发生事故了，发生事情了才知道这个东西被骗了。
13: 这公司叫什么名？
0: 平安财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3: 徐律师听着挺像保险公司是吧？
0: 对对对对，大家都听，哎，这平安也是个大保险公司啊。
13: 嗯。
0: 对，大家都听，哎，这平安也是个大保险公司啊。
13: 嗯。对，你们只看了前两个字儿，没往后看，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13: 哎。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个

0: 领的要求都写的清楚吗？
1: 他写的乱糟糟啊，反正咱们本来是也没有说是去详细看他那个条文，后期也没有说是去详细看他那个条文，后期一仔细看他这个东西，到你涉及到理赔的时候，真的很难。
0: 嗯，你这个事儿现在我认为呢，就是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首先先请这个曲慧林律师来简单分析一下，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我们两个都不是第一次遇到啊。我之前在跟这个相关的汽车服务公司沟通的时候，对方跟我强调了一个点，曲律师，他说我们这个，我数次问他，我说你这是车险吗？我说你这是商，我说什么叫商业服务险？他说就是商业服务险。所以我就这个字眼儿，我比较好奇，他既然给定性了一个词语，那我认为这个词语必定得有解释。商业服务险，我个人从我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的角度来讲啊，你但凡叫险，你是不是得有背书的险企才能做这样的产品？
2: 对，是的。它这个呢，事实上跟咱们平时传统业务当中的这个保险呢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服务。它只是一种法律服务，其实说白了，它就相当于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签了一个合同。而已，它其实就是汽车的一个增值性服务，跟咱们平时说在保险公司交的这个商业险是完全不同的。保险公司呢，就像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它其实是有一定资质的，也受银保监会的一个监督，并且呢也受这个保险法的一个约束的。但是这种的保险服务公司，它不应该叫保险汽车服务公司，事实上它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它只是说注册的一个公司而已。就像刚才可能是听众说的这个情况，他说之前朋友们都没有出过险，我们近期碰到的，这两年碰到也都
0: 是这样
2: 的。没出险你交钱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了，但是你只要是出险了，尤其是出大额险了，还有可能就会发现这个公司跑路了，或者是空壳了，或者是不具备任何的一个偿付能力。
0: 先生，你身边的朋友有出险的吗？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啊，就你出险了。
1: 对对对。
0: 哎，我很好奇啊，你这个在这个汽车服务公司买的这份统筹和真正的在保险公司买的一份商业险，他俩的价格能差多少？
1: 他俩的价格大约得差七，6000到7000。
0: 那还真不少，是吧？
2: 翻番了都
0: 啊，那真是。但是我们这位先生和这个汽车服务公司也是签合同了呀。那对方怎么着？他不执行不赔偿，他是要毁约呀，还是要怎么着吗？这个就没有办法
1: 约
0: 他吗？
1: 他也不说不赔你，也不说毁约，他就在这，就是抻着你，吊着你。最后让你这个，就是像我们消费者这，最后也就是让你就是没有耐心了，你就不了了之了，
0: 你就放弃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想探讨的就是，既然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是不是生效的？如果有一方他想不履行的话，有没有一个说法？正好今天曲律师在这儿，我律师也看过了，你给我们说说这里边有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哈，其实协议呢签署，正常来说只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呢都是应当按照这个协议的内容进行履行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又说到偿付能力的问题上了。如果说它是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那么它的偿付能力首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而且呢我也查询了一下啊，这个有限公司，这个平安财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呢，目前也存在着一定的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而且它还是一个就是只有一个股东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所以说这个公司呢目前来看可能偿付能力上边有一定的问题。另外啊，即便是这个公司各方面都是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但是这种公司普遍来说肯定是没有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强。那么在遇到合同，尤其是像是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就是说这个金额们通过什么方式给他们公司进行一个减损，就像这就说回来刚才咱们听众说的这种问题，他说拖着我，然后也不说不给，确实是，人要说不给的话，可能咱就直接起诉了。
0: 对
2: 啊，但是呢，你要说又说给，然后呢，我们又签了一个偿付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本身可能比合同上面约定的还要再低一些，或者是什么样的，只要是双方达成一致了，哎，我先 吊着你，我现在。

0: 那么去坐着，这种情况确实是也比较普遍吧。
1: 嗯、
0: 其实咱从况确实是也比较普遍吧、
1: 嗯。
0: 其实咱从法律上来说啊，应当是按照合同来进行履行的。但是如果说，嗯，他要是不这么履行，可能也会考虑说，哎，你就这么吊着你，你可能也认了也行。
1: 嗯嗯、
0: 但是、咱话说回来，如果在法律上角度上来说，其实肯定是有权利全部进行主张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嗯。
0: 但是考虑到这个偿付能力的问题，可能咱们用大白话说，就是我碰到过的情况啊。
1: 嗯。
0: 起诉。诉了一溜十三招的，花了律师费，花了诉讼费，最后一纸判决到手里了，变成了一张白纸，执行不到，执行不到任何财产。现在呢，这个会存在，这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啊，可能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就是我现在可能给你一部分，哎，你拿着了，咱们这个事儿慢慢的去解决，看看怎么样能达到一个双方符合双方心理预期的一个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是起诉的话，其实也不确定这个公司到底是否有一个偿付能力，因为我看到现在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个偿付能力，因为我看到现在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个经营异常呢，恰恰就是这个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是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这个公司、
1: 嗯、
0: 那么目前来看，可能我们认为啊，还是存在一定隐患的，
1: 状态不是正常的那种经营状态，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能不能咱们来捋一捋成本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我觉得先生您也听着呢，就比如说
2: 我
1: 就比如说您身边有十个朋友都买了这个统筹啊、
0: 嗯、
1: 大家都不出险，大家都觉得不错、
0: 嗯、
1: 哎，这是个概率问题，突然有一天这个东西啊有点风险，我心里得合计合计，然后呢你看这先生花了三四千块钱买了一个保险，他最后能得到将近2万块钱的赔偿、
0: 嗯、
1: 这个比例杠杆那也得是七八倍，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啊，那你说这么高的一个赔率，在这家公司来看，它是不是根本无力承担？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算账啊，就是我们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们得自己先算一算，就是他以后我真出事了，能不能赔得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另外就是这公司，比如说拿着我们这先生拿着这个协议，我就不赔，我就赔不起。比如说拿着我们这先生拿着这个协议，我就不赔，我就赔不起。我这个违法成本。是不是都没有刚才那个赔率高？
0: 对对，
1: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不赔。
0: 对，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们这几年碰到的一些统筹保险，其实他就是在这赌概率。
1: 嗯，
0: 如果说真的今年没有什么出险的，或者即便是出险也是非常小额的，那我就正常经营下去。
1: 嗯，
0: 如果说真的出个大额的，我这边赔着觉得已经超过我们之前的一个心理预期，超过这个成本了，
1: 嗯、
0: 像超过之前的这个想法了，嗯、直接。换到下一个公司继续经营，
1: 是吧？
0: 对，都有可能。最后坑的是谁？坑的就是这批买了以为是统筹保险的人，事实上只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合同。
1: 对，即便说这一年咱们没出险，可能也是有风险，只是自己不知道，
0: 对，
1: 自己裸着跑了一年，自己是不知道的。那先生，您刚才提到的是，他现在分期给你两期了之后，还差两期的这个赔偿，期给你两期了之后，还差两期的这个赔偿理赔款。那你为什么说？后边那两期你担心他不给你了，他给你递什么话了吗？
2: 他倒没递什么话，就是第二期我都这么费劲，那想想第三期第四期那肯定要比第二期还要费劲呢。
1: 那他跟你说没啊，第二期为啥费劲？
2: 我通过就是电话，就是你们联系以后
1: 啊、
2: 嗯、他们业务员主动联系我了，下一批就是又换业务员了。
1: 那换业务员，公司不在吗？合同不在吗？跟业务员有啥关系？就是这个业务员只管你，
2: 业务员我不太确切的内部，就是我每次打他们投诉电话，他们都知道，内部都知道，但是就不给你反馈，就不理赔你。
1: 嗯，
2: 只有你们就是记者跟他们联系完以后，他们才说啊，今天确定今天给我打钱。
1: 我不是在问您这个意思，我是说您刚才提到业务员说、我接下来可能就换了啊，就我不服务你了，可能变换别的业务员了。那这个事儿啊，就我不服务你了，可能变换别的业务员了。那这个事儿会因为换了别的业务员，新业务员就不给你追理赔这个事儿了呗？
2: 我就害怕这个
1: 啊。你是害怕这个，他并不是说就直接告诉你的，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嗯嗯，
2: 就他也不说不理赔你，
1: 嗯。

0: 肯定不会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的话，我就会走正规，就是找正规，就是找个大律所，我就起诉他了。
1: 嗯，
0: 他不说理赔，他也不下说是拒赔这个单子，那我也赔你，但是就跟那个所说的死不怕开水烫，
1: 嗯，
0: 就是，你要呢，我也不是不给你，那我现在就是意思就是，就像咱们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我也不是不给你，但是我现在没有钱，那就这个意思，我就拖，拖到最后人，你自己没有耐心玩了。
1: 对，
0: 你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1: 啊，你看刚才我跟那个曲慧林律师，我俩在分析的这个背后，我要是这个公司老板，我到底赔不赔？我刚才算那笔账，你听懂没？
0: 啊，听懂了。
1: 啊，反正我要是这老板，我可能也选择不赔。我不赔我还省点，赔了我花的更多。咱从也选择不赔，我不赔我还省点，赔了我花的更多。咱从人性的角度上来想这个事儿啊，倒不是说他这么做是对的，所以我是想劝劝您，以后这个危险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干，包括身边的朋友，咱一定要劝劝他。
0: 肯定肯定，就是我也想说是通过咱们这个节这个栏目啊，说想让更大的广大的车友们了解这个保险这个情况，一定要到大公司大渠道去买。
1: 嗯，对对，便宜有它便宜的道理的
0: 啊。对对，
1: 但是不可否认，就很多运营车辆它的保险费用是高的，
2: 确实是。
1: 但是这个东西先生你也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是个概率的问题。如果说您今年不出险的话，你可能这个三四千块钱你就当丢了，对吧？但你看你要真出险一次，你这个没有保险确实很风险挺大的一个事儿，尤其是现在路面上的车也挺多的，尤其你们这种运营车辆可能上路的时间更长啊，司机可能疲惫啊，还是路况不好，可能都会遇到。我到现在就是我首先得劝您啊，就是明年这钱再贵咱得花，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说在第三期和第四期不给你了，你是不是这回修车净亏2万？
0: 对，2万多。
1: 那你不如买车险了。
0: 对，2万多。
1: 那你不如买车险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个概率的事儿，咱不能拿自己去赌概率。但是我也很想问一下曲慧林律师，毕竟这个根据合同，我们这位先生至少还有9000多块钱的理赔款没拿到呢。如果对方这公司有违约的嫌疑的话，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2: 可以通过起诉解决，
1: 嗯，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双方已经对这个金额也确认了，包括这还款方式都确认了，
1: 嗯，
2: 那么如果说对方没有按照这个还款方式进行还款的话，那么咱们听众还是有权利进行起诉解决的。然后基本上这个只要证据充分啊，这个是
1: 整个举证我觉得应该挺简单的，是吧？
2: 对对，
1: 但它是个异地嘛，
2: 嗯，
1: 有麻烦吗？
2: 是的，这个就是看合同上面有没有约定了。如果说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一般来说还是得到被告的一个住所地这边来起诉。但是现在其实也不是很麻烦，可以通过网上可以申请，直接通过小程序人民法院客户服务端就可以啊。
1: 就是如果这先生不来当地，
2: 对，
1: 能也能起诉。
2: 对，也可以在网上直接交诉状，然后
1: 花个几十块钱呗。
2: 对，网上直接交诉状，然后
1: 花个几十块钱呗。
2: 对，一审正常那个10000块钱一理的话，诉讼费一审其实也就是50块钱。如果说要是减半收取，也就是他走简易程序情况下，就25块钱。然后你通过手机直接起诉，起诉完了之后，如果要定开庭的时候，可以跟法院去申请，
1: 嗯，
2: 可不可以进行网上开庭？这样的话就能节约一下这个时间和异地的一个交通成本。
1: 对，以往节目里边我们不说这么细，但是我们会根据大家遇到的情况咱们来对症出一些主意啊，比如说案值，比如说是不是异地，比如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很简单，
2: 嗯，
1: 就是那个证据是不是都很清晰，
2: 嗯，
1: 像我们这个先生处下风的这个一点，就是因为他不在本地，他怕人家忽悠，
2: 嗯，
1: 对不对？我说对吧？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对，你现在要按照这个曲律师说的这一套来执行的话，我觉得你最起码你这一个月里你心里还能舒坦点，对不对？
0: 嗯嗯，
1: 啊，
2: 不行咱就告呗。
1: 对呀，
2: 啊，
1: 反正咱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
2: 嗯，花个25或者50块钱告他一把也行。
1: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做一下。另外就是针对像这位先生周边的这些同行们，这些朋友们已经买了保险，但是没出过保险的人，出于对这个事情后续担忧的出发点，可不可以要求退款，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嗯，这个就得看合同当中有没有一个约定了，有没有约定可以提前解除合同。
1: 嗯，
2: 其实一般来说，嗯，解除很难去解除，因为如果合同里边没有约定一个任意的解除权的话，他就只能按照法定解除权。那目前来看，因为咱们听众这边呢只是说一个个例而已，而且人也没有说我就是公司黄了，或者是我就是不能赔了，然后这个就是拒绝了。
1: 嗯，
2: 对于别人来说，对于他们来说不太具备这一个可参照性。
1: 嗯，
2: 他要是去起诉的话，我不能说，哎，我听说他们理赔的可能有点困难，我要求解除，这个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理由。
1: 嗯，
2: 是这样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还没出险但却买了统筹的人来讲，应该给他们树立一个意识了，他们根本啥也没买，就买交强了，
2: 对
1: 对
2: 对，是的，是的。而且有的人，很多人啊，我
1: 交强了，
2: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有的人，很多人啊，我之前问过一些人，他们买的这个出现问题了，他们那个是有一次出的一个20多万的
1: 啊。
2: 公司直接跑路了，
1: 那肯定是，啊，
2: 肯定直接跑路了。
1: 从算账的角度来讲，肯定跑路了。
2: 然后给我看了全部的聊天记录，自始至终，他甚至说是这个，他都不知道这属于一个统筹服务，他以为就是保险，
1: 嗯，
2: 商业险，而且他还跟我说交强也在他家买的。我说不可能，他就没有资质去做交强。然后给我看说，你看我都通过他买的。后来我发现了，
1: 代买
2: 只是通过他买的，但是这两个保单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保险单，一个就是服务单。
1: 对，
2: 嗯，然后公司落款包括盖章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是同一个操作员给这个先生发过去的，所以他以为他买的
1: 这是跟保险同等性质的。
2: 对对对，
1: 你这个交强险我代替我去帮你跑一趟腿儿，
2: 对对对，
1: 啊，这样不是更可信吗？
2: 但是事实上在操作的过程一直到出险之前他都不清楚这个事，
1: 嗯，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再次强调，这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这东西存在很多年了，但是就是因为那次刚才提到那四个字概率问题，可能出现理赔的人数少，那就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现在来看的话，首先啊，咱们拿到一半理赔款了，先生，现在来看的话，首先啊，咱们拿到一半理赔款了，咱们也稍微的心里落地，另一半咱们继续追啊，不管是通过你直接跟公司沟通联系，还是说通过法律途径去给他施压，这都是你的权利。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你还有哪些担心的点吗？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到第三期和第四期这个钱款的方面，
1: 嗯，
0: 其实我也不想说是走这个法律程序，我也希望说他们认可的。
1: 嗯，那人要不履行呢，你会怎么办？
0: 他不履行，实在是人逼急了，逼到最后有一步，那肯定走法律程序。因为我也尝试说走这个法律程序，我也打过这个12345，就是包括辽宁那个12345、12315、12378，我都打过。
1: 嗯嗯，
0: 那种我就感觉就是完了，就是没有人能制止这种公司了。因为他们也是在说是不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
1: 哎，对。所以你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给你讲个
0: 管辖范围之内。
2: 哎，对。
1: 所以你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给你讲个逻辑啊，我不知道，我律师在我身边，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完全对。就是你这事儿归根结底是个合同问题。
2: 对。
1: 除了法律谁能管啊，哪个部门也不管合同的事儿。啥叫合同，俺两个说好了，俺俩同意的。就是我俩的事儿就相当于是个纠纷的事儿，你明白吗？别人他管不了，你最后只能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0: 我一瞅这是成三不管了。
1: 不是，还是说对应的这个职能部门是不一样的。也很庆幸啊，你能找着我们，我们也稍微在这里边帮你出了一点力。但是接下来的这个事情走向，我跟你说心里话，我们也不敢打包票，或者我心里也没有100%的就能够抢款。但是我想说一点，也许你不爱听啊，我说最难听的，你第三期第四期拿不着，那你也只能当买个教训，因为你一开始这条道走的就不对。就是任何一个人犯错了之后，他不能说啥亏不吃，这事儿过去了，那你永远记不住这个藤先生。我说这话你别生气啊，但是我们愿意尽力去，我们愿意尽力帮你，也愿意给你支招，就怎么样用最，我们愿意尽力帮你，也愿意给你支招，就怎么样用最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我们都愿意给你支这个招，但是你心里一定要，你摆正位置，你真要不回来，也别因为这个事儿怎么样，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我也想说是通过咱们这个栏目，啊，让更大的这个车友们别去被骗，别去被坑，一定要到正规的保险公司。
1: 嗯，
0: 你像我这种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很好的经验和教训。
1: 行，你既然能说这话，我们是最高兴的啊！我们也愿意帮助你。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接一个热线，咱们就解决一个问题。希望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过后呢，还会继续的去帮你去跟进。但是如果说一旦走上法律程序的话，曲律师我们代替不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1: 还是得当事人你自己，你得有这个意愿。就是我们劝你是不好使的，我也不能代替你去起诉，所以你这个事儿一定要想好，好不好？代替你去起诉，所以你这个事儿一定要想好，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行，那咱们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呢？
3: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金券包。农行芳华时光卡，让健康生活更有温度，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4: 哎，老伴儿，这排骨汤咋这么咸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5: 哎，我这眼睛真是模糊的不行，看了半天还是又把糖看成盐了，真是年纪大。
3: 不发物不用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更清晰了。
6: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大庆，今天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台中秋特供的全能便携式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台中秋特供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再送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舒缓筋骨、肩颈腰背都能用。活动就这几天，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7: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各位听众，店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肠道体质，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肠道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蜂糖，2252-6633，好蜂胶脂蜂糖。
9: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0: 消费遭欺诈，邻里起矛盾，这些闹心事儿您遇到过吗？别着急，别上火， 1034律师驾到，就是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讲解生活中的法律常识，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 FM103.4， 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1034律师驾到，我是陈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的曲慧玲律师。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此时此刻还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顺便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以外的法律研究热线，在我们节目不直播的时候，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如果遇到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大家不要客气，号码是176-4015-6310 176-4015-6310。那这个号码也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去微信里搜索添加176-4015-6310。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1: 你好，徐律师您好。
2: 您好。
11: 哎，我有个现在有个困难，就是有个问题，就是我呢，就是家在大同区，
2: 嗯，
11: 我们家这个供暖呢，就是说这会涌一直烧的都不好，
2: 嗯，
11: 完了后来我一合计，我也不忍他惹气了，他烧的也不好，
2: 嗯，
11: 我就安个电壁挂炉，
2: 嗯，
11: 当时跟单位呢打了招呼了，说的这个，那个以前的煤那个。锅炉房那个供暖那个改成电的了，完单位说的，你那个咱单位是报七十平，
2: 嗯，
11: 完了之后你要是他是跟我这样说的，说你要上那个超过七十平呢，你就自己担，
2: 嗯，
11: 完了之后呢，就要是你要是那啥那个没到呢，就全额给你报，
2: 嗯，
11: 都说好了，
2: 嗯，
11: 完但是今年这不供暖完事了嘛，我就上那个电力局开那个发票去了，开完发票呢。那个因为我说的当时看那个发票，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得写单位的名头啊，他说如果你那个电力局说的不是民用电了，就是价格就高了，
2: 嗯嗯，
11: 他说完了之后说的那个，我说那这也能报吗，他说能报，我们那个就是给那个就是用户开的全是这种，别的单位都给报，你单位也不能例外，我们是国企。结果呢我就打单位去了，单位说的你必须得开那个单位名头，
2: 嗯，
11: 我说这就给我就为难了，我说这个怎么整啊，我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要是拿的话，电取暖的话改成那个啊单位了，单位名头能是工业用电，我不是这个供暖了，单位名头能是工业用电，我不是这个供暖企业，而且就你要是写这个名头了之后，我以后都是那个工业用电，
2: 嗯，
11: 完了现在单位就是说的不给报，有个找各自说各种理由，说的你那啥现在都达到什么程度了呢，单位让我那个就是拿出来合同，就是安装的合同。
2: 嗯，
11: 我说电局那个那啥那个审批桌也没这么像这么复杂呀。
2: 嗯，
11: 而且我还那个这个是一月份还二月份一月份安的，电还没用多少，用了500多个。用完了，现在单位就是卡我，就是说的用各种方式，就是说的啊，你拿那个就是安装那个合同和那个就是发票。我现在是都给他拿出来了，但是他现在就说的就又还是说就是单位这个名头你必须得开单位名头，我说那个多余那部分那单位给拿呀，这一年你那个以后超出这范围的你们单位给我拿还咋呀，那我不管，现在就这样。
2: 嗯，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一开始您说在安装壁挂炉之前跟单位打了招呼，单位这边安装壁挂炉之前跟单位打了招呼，单位这边呢也是同意的，是口头吗？还是说
11: 口头？
2: 微信什么的？
11: 我微信有。
2: 啊，微信里边是怎么体现的呢？
11: 他就是像我刚才说那样，就是说的，
2: 嗯，
11: 那个超出七十平规定年
2: 龄。微信就是微信上边能看出来您这边跟单位说了，说领导我这边需要怎么怎么的，那跟您回复这个微信的人是什么职位？
11: 他是主管那个财产费报销的。
2: 啊啊啊！然后能看出来说是您跟他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您现在要安装，然后他的回复是怎么回复的？明确一下他怎么回复的。
11: 现在就是说的这个推那个，那个推那个。
2: 不是现在，是当时，当时您跟他打招呼，然后他说可以，当时他微信上是怎么回您的？
11: 我就是这么说的
2: 啊，
11: 说的啥那个啊，那个超出范围内，超出范围你自己承担， 只是按那个就是公司规定，就是七十平之外你自己承担，没超过七十平，完了之后单位给你报。
2: 还有一个问题啊，您这个壁挂炉，它的电费和生活的用电区分开没？

0: 和生活的用电区分开没？
1: 那个我还真不懂，好像是。
0: 就是说这样的，就是壁挂炉有单独的电表没？还是说跟你家里
1: 没有？他是给我改，他是给电局是给我改电表了，但是说的这个我还真不懂。
0: 改电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好像是不能超负荷吧，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好像关的电表。
0: 啊，就是说您现在这个壁挂炉上面走的这个电字是和家里的，你假设电视啊、调那个什么空调什么都在一起、是不？
1: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但是我问的那个谁也说不明白。不管这个壁挂炉什么没有那个气的和电的都什么没有那个气的和电的都安。
2: 咱先别管趋势的问题了、先把咱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要不然你也着急。您刚才说了好几个情况，我觉得你可能都有疑问，咱们一个一个来解决啊。咱们一个一个来。您刚才首先提到了一个，是走这个民用电还是公用电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要不要落款落在单位的名下还是你个人的名下？您现在是怎么操作的？你个人的名下，您现在是怎么操作的？
1: 我现在就是单位那个写的我个人名啊，人家电业局说了啊，电业局说了，你要是改单位名行，给你改，改完那个之后，以后就是按那个工业用电，因为你企业的名字了。
2: 好，这位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以前往年啊，在单位报销采暖费的这个时候，您是按照自费的价格去交的采暖费，还是按照报销的价格交的采暖费？
1: 交取暖费的时候吧，是多余部分，假如说那个
2: 不，您没明白我的问题。好，交的贵一点，这个你知道对不？您是按照哪个？你是按照便宜的价交的，还是按照贵的价交的采暖费？往年
1: 贵的报销都是贵的。
2: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咱已经答案就在问题当中了。你其实也回答了，您当年单位之所以能给你报销，是你要按照报销的价格交采暖费，对不对？那现在也是一样道理，你必须要按照这个叫。商业用电的需要按照这个叫商业用电的这个价格去交电费，单位才能给你报销 70% 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咱俩应该没有疑义，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咱先，我觉得不是法律问题啊，因为我本人也做民生采访，大家都知道，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先把这个逻辑给你理清。但是我认为你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把它改成单位的名之后，你不光是壁挂炉的这个电费贵了，你家里边其他的电也贵了，对不对？那咱也不能干这事儿啊。所以这个事儿的好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认为是你要去电业局去申请一块你这个壁挂炉的独立电表，谁说办不了？
1: 电业局
2: 单独走一个电表不行，
1: 不行。
2: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以往安装壁挂炉的这些用户们最后是怎么做到的呀？都没有报销，全自费呗？
1: 不的啊，人家就是用这种就是给我开这个同样的，完他回单位的拿这个房产证，就是那个本人的身份证，就是那个本人的身份证报单位都给报。
2: 但是现在是这样啊，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别生气，咱是为了跟你分析问题啊。我现在是你单位的人，我也不给你报，你知道为啥吗？
1: 不就名头吗？
2: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你壁挂炉产生的确实是供暖用电，我给你报一点毛没有，但你家电冰箱和热水器凭啥让我也给你报了呀？你能分清这个电哪个是壁挂炉用的，哪个是电冰箱用的，哪个是热水器用的，哪个是微波炉用的吗？
1: 那这个怎么办呢？
2: 所以我才一开始在跟你建议有没有可能跟这个电业局商量独立电表嘛？
1: 电业局还不给啊？
2: 电业局就不行是吧？那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您是单位有这个福利给报销采暖费的，对吧？有一些你可能比如说没有单位的，或者是单位不给报销的，也就没有这个担心了，对不对？我花多少钱都是我自费，我就按照便宜的交，我也不涉及什么70%报还是80%报的。但你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你这个问题最好解决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这个壁挂炉一定要走独立电表，而且是走单位名头的这个电表。那他给你报70%，那他必须得报，他如果不报的话简直就说不出来道理了。但现在你各种用电混同在了一起，就说不出来道理了。但现在你各种用电混同在了一起，人家也是需要走账的，人家不可能说因为一个壁挂炉给你家里边所有电费也报出来。这个我觉得您能理解我说这话，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去跟电业局沟通看看，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解决。我觉得这个电表

0: 的问题就解决了。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发票的问题，对不对？这是接下来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事儿。嗯，发
1: 要的就是以单位名头在上的、哦、
0: 嗯，
1: 那个
0: 不是哪个部门开这个发票给你，他要的是
1: 就电局就行，但是他的名头必须得写那个单位名称。
0: 那这两个事儿合并成一个问题了呗？
1: 对，
0: 那实际上就是这一个问题，对吧？那我刚才完全是从我个人理解的角度跟您聊这么多。那曲律师，您觉得，这个表它的计费或者是计量独立出来，或者是、还是混同起来，这个事儿重不重要？把它理清楚，还是混同起来，这个事儿重不重要？把它理清楚。
2: 这个事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单位这边呢可以给你进行一个供暖的报销，但是你的其他用电单位肯定是没有办法报销的，这个是我们大家呢也都能理解的，不管是从我们生活的角度上来说，还是说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看，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要是区分不开的话，那么一定是给了单位一个也强有力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没有办法给你全体整体去给你报销。因为不知道说你这个壁挂炉，你现在总共花了500块钱电费，你壁挂炉200、300、400，哪怕是490，那么都是有一部分是你其他的电，哪怕是1块钱、2块钱，那么单位其实都是没有理由去报销的。你现在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没有办法拆分开，那么单位这边其实不能给你去一个走账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理由的。或者说你可以参照一下你在安装壁挂炉之前大概是多少，然后安装壁挂炉之后，那么你现在每个月的电费是多少。然后虽然呢这个不是说能够特别的准确，但是至少也保证了一定的一个客观性，然后跟单位去聊一下。既然之前没有拆关性，然后跟单位去聊一下，既然之前没有拆分开，那么我们这么去解决看看能不能，可不可以，是这样的。你至少吧你得有一个态度，就是把其他的一个费用给区分出来。在我们日常的一个司法诉讼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存在着已经发生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去弥补当时的证据，但是可以参照之前的一个标准进行衡量，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司法评估机构常用的一个做法，这个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
0: 跟你说难受了是不是？
2: 就是因为啥呢？说就是你这个音箱啥的，
1: 因为啥呢？
2: 往里走，嗯。
1: 这个吧，这个我呢，就是说的壁挂炉肯定是费电，对不？这个那个瓦斯啊，
2: 嗯，
1: 我呢就是平时晚上回来，而且还是、晚上回来，就是我也不会用电器啊，因为我谁也不看电视，因为我晚上回来的晚。
2: 嗯
0: 嗯，完早上走一早。这个事先生，我觉得不重要，因为他给你报销也是实报实销。你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因为他给你报销也是实报实销。你这个采暖剂电费花一万，他也给你报一万的70%。你花1000，他也报的是1000的70%啊，对不对？你省他就报的少，你不省他就报的多呗。总之这比例是不会变的嘛。
1: 但是当时啊，你说我说他说的，你电费就是说的超过那个，就是说的。以70平为主，就是说的、就是一个月一年报1900多，
0: 嗯，
1: 就是按那个。
0: 对呀、啊，这没问题啊，哪个单位都是这么执行的嘛、嗯。所以我认为这块就是怎么样能让这块表单独计费，这个就是这个事儿归根结底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在下了节目之后会帮你去协调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解决。单位管你要这个当时买这个设备的厂家的发票或者是协议，对不对？您之前曾经说过这个。这个他是怎么跟你要的？这个很重要吗？
1: 我不懂，因为啥？这单位他也不明白，要这个有啥用？
0: 啊、他，你给我再形容一下，我理解的对不？他是不是想要你买的这个壁挂炉的厂家给你开的发票或者是合同？
3: 对，
0: 他就是这个是要件之一呗。
1: 嗯，但是他光
0: 这个是要件之一呗。
1: 嗯，但是他管我要，咱也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必要要这个。
0: 您是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是这个意思不？
1: 对呀、啊，我这完了，我的就是安装那个吧，我是搁那啥，搁那个就是网上看的这个，完之后他给我安的。
0: 嗯。
1: 完了之后，我把这人的微信啥的我全推给咱单位了。我说你们那啥，你问他。你别那啥，我就直接推给你了，你问他就完事儿了。
0: 啊，你这不是说在什么一个品牌啊、商场啊、什么专柜啊买的，是在 微信上添加了一个好友，等于说是不是？

0: 对，
1: 对方是个人还是企业，其实你也说不准吧。
0: 啊，就是个
2: 人。商事务局去代开，
1: 可以哈。
2: 嗯，可以。
1: 那这个东西
0: 他不是沈阳的，
1: 不，这个事儿首先，我觉得这位先生是想问单位要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是不是过度了？
2: 嗯、
1: 我觉得徐律师，你从你的从业经历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过度了吗？算是卡这位先生了吗？
2: 其实我如果是单位这边的法务来看啊，我首先得确认一个事实，就是你家里是否是真实安装了。那么我怎么去确认这个事情呢？我可能就是得像单位这样说的，你有没有购买的合同啊，有没有转账记录啊，有没有发票啊，这些的都是需要去，没有转账记录啊，有没有发票啊，这些的都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确认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辅助性的一个证据。那么您这边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困扰，例如说哪个东西咱们提供不出来，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跟单位去协商，我通过其他的方式我去补强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材料，这方面的一个证据。那么像您说的跟个人买，其实跟个人买也是有方法去解决的，你可以让个人去税务局代开发票啊之类的都可以。另外呢还可以说考虑提供当时的一个转账记录，安装记录，你安装这个事情包括你电业局这边帮你换表什么的，这个都是涉及到因为安装了壁挂炉所以才导致到要换表这个所有，然后跟单位去协商看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其实单位这边说你让你拿一个其他的一个证据。单位说的这个合同和发票其实是法律上边来看比较正规的一个证据，如果说这个证据拿不到，咱们考虑说能不能通过其他证据进行一个补强。
1: 你比如说我打个岔、
2: 说能不能通过其他证据进行一个补强，
1: 你比如说我打个岔、要是电业局能够开出一些证明给这先生家里安壁挂炉了、这事儿是不是也能证明？
2: 对呀、
0: 电业局除了，电业局除了，
1: 那就应该没问题了。
2: 电业局出的是什么？
0: 但是他不同意，他不认同。就是、
1: 电业局出的啥呀？
2: 出的是什么？
0: 就是安装壁挂炉的啥那个，就是那个事实，就是给他出，给跟单位说了。
2: 那么单位这边不认同，他不认同的是什么呢？是不认同你安装了这个壁挂炉，还是说不认同的是其他的？
0: 就不认同，就还是要这个，就是那个安装那个合同。安装合同是那
2: 个
0: 啥，
2: 的目的
0: 是他都说那啥是上面要的，上面咱也不知道哪个上面。
2: 啊，你问单位他目的，单位怎么说的？就是说上面要的，没有说他要这个材料是为了干什么吗？
0: 没说。
2: 啊，
0: 完了，我跟他说了，我说电业局就是说的，都到家来都看来了，都看你安的合格不，安全不，我才能给你那改的电表，我们改的电表。
2: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双方实在是协商不一致的话，最后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走司法诉讼了。但是如果说走司法诉讼的话，其实我们这边也是需要有一定证据的，例如说您这儿确确实实安装壁挂炉这个，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电业局给盖红章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证明你确确实实是安了，那么这个证据其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一个事实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捋，跟单位要报销款的话，那报销款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您确确实实是花了多少钱在这个壁挂炉上面呢？这个证据您这边还是要收集的，这又提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区分的一个问题了。如果并去起诉完之后跟单位去说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些意见，例如说您晚上几点才到家，没有什么其他的电器，去现场去看什么都可以，但是呢这里边一定是要刨除掉一部分的，即便是您只是开灯用了几块钱的电费，其实都是应当在里边去刨除掉的。那刨除的标准呢，要么是参照之前的标准看看双方认不认可，如果说双方实在不认可的话，也可以走司法评估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去把评估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确定出最后单位应当承担的一个部分。
1: 目前来看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没有到这么严峻的地步啊。咱们这边还有一些误会是没有沟通好的。您这样，先生，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边多去讨论这个事情了。节目过后呢，我们和你联系，咱们把这个事儿看怎么能解决，咱们再沟通，好不好？
0: 好，
1: 那咱们也是先听听律师的意见，看看这事儿最坏的，或者是最应该做的是哪些准备，然后其他的我们再去尝试沟通。节目结束之后，咱们俩再沟通啊。
0: 好
1: 嘞，那就和您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
3: 什么是当下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

0: 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疗效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1: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中两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捐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捐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买房遇到坑，上班被欠薪，消费遭欺诈，邻里起矛盾，这些闹心事儿您遇到过吗？别着急，别上火，1034律师驾到，就是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讲解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周六周日下午5点 FM103.4，我们不见不散。
11: 好的，有没有喜欢旅游的朋友啊？ 都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真不是吹的。十月份呢一直都是赏秋的黄金季，而我们广播八方游呢也重磅推出了问鼎河南纯玩双卧八日游，带您走进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能够在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能够在行程当中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图、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能够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当然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整个行程一个不落。于这些之外，还能够品尝上百种的河南地道美食和风味小吃，全程开心畅玩无购物。八方游呢全程陪伴，定在10月26号出发，火车铺位往返，铺位呢大家随便选啊。30个人精品团，听众的专属价是2280。电视台的南院报名热线是3159-1034 3159-1034，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赶紧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的律师驾到到这就结束了啊，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34律师驾到，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陈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点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0: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逐粒中暗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您可能都不知道哈，那自从呢我们昨天活动报名通道开启之后，大家立刻就坐不住了啊，大部分的家人呢都在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健康专员进行了报名。所以短短一天的时间啊，原定1000盒的甘草桔梗茶已经是抢没了一大半了。而且王老师，我有预感，我感觉最后的这几百盒啊，一会儿老师我有预感，我感觉最后的这几百盒啊，一会儿肯定也是会被预定一空了。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库存全部都抢完了，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活动终止了吗？
2: 啊，那当然了啊。虽然今天是我们这个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的时间呢，
1: 对
2: 啊，但是按照昨天的报名节奏来看呢，其实根本用不上一整天。
1: 嗯
2: 啊，我估计啊也就半天的时间吧。
1: 嗯，
2: 这个剩余的几百盒库存呢，肯定好多朋友都是今天刚刚得到消息，还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加入到我们活动当中。
1: 嗯，
2: 所以呢都把报名的希望放在今天打算中。
1: 嗯，
2: 所以呢都把报名的希望放在今天打算抓住最后的
1: 这批库存全部预定完毕，活动就立刻截止，对吧？
2: 对对对。
1: 嗯，那哪怕就是说还在今天的报名期限里边，后续再来咨询的家人呢，也只能说是很遗憾了，对吧？
2: 对。
1: 嗯，
2: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这个1000盒啊清零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就什么时候截止。嗯，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就什么时候截止。嗯，如果剩余的甘草桔梗茶在咱们这期节目结束前就预约一空啊，那活动也会在那一刻啊直接终止。
1: 嗯，王老师哈，说句实在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抱怨说自己啊盼这场活动好多天了，结果还没来得及反应，名额就快没有了。哎呀，看到大家伙这些留言，我替他们着急呀。
2: 啊，小月啊，我能感觉到啊，你是真心啊替咱们这个朋友们着急。
1: 嗯，
2: 其实呢我跟你一样啊，此机会拿到福利价的甘草桔梗茶，但是对于目前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只能说啊，这次必须要靠你们自己去争取了啊。1000盒的数量啊已经是我尽力为大家争取到的上限啊，因为大家要清楚，现在主动权它不在我手里啊，人家和顺堂的产品本身是不愁任何销路的，和顺堂的产品本身是不愁任何销路的，品牌方能以这样的价格给到我们啊，都已经是破格给大伙儿的福利了啊，咱们也要知道珍惜机会才行，对吧？
1: 嗯
2: 啊，并且呢这次我已经是采取最公平的方式了啊，要是我昨天一次性放出这1000盒啊，那些需求迫切的家人 人家肯定不用我督促就已经占上这个名额了。
1: 嗯，
2: 那我们的活动啊，可能是在第一天就会直接结束了。
1: 也对哈，所以说呢，我们昨天还没有报上名的，今天是大家最后能够以节目专属价格用上甘草桔梗茶的机会了。一旦名额售罄，那么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大家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2: 哎，没错啊，现在报名参加啊，依然能够享受59元一盒这样的价格。哎，就相当于用原先的三分之一还不到的这个价格抢到这款和顺堂的品质的甘草桔梗茶啊。像这样的福利啊，往后的甘草桔梗茶啊，像这样的福利啊，往后很难再有啊。而且抛开价格不谈，咱们单讲这个原料啊，它选的是内蒙古的甘草与安徽的这个桔梗，这些药材每年只有在每年的9到10月份采收，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最高的，根茎饱满的，品质才是更上乘的啊，所以说它非常的稀缺啊。
1: 是的，也就是说啊，其实呢，每年最优质的药材就只产这么多，原材料是很有限的。
2: 对对，那今年呢，采购的这个内蒙古甘在了这次活动了啊，不是我们想做多少就做多少的，而且呢，和顺堂本身的品控标准啊就非常严格啊，绝对不会为了冲产量选用品质普通的药材来应付大家啊。也就是说，哎，大家这次机会错过就是错过了，哪怕你愿意按原价199元一盒的价格去买，也需要等待后续9元一盒的价格去买，也需要等待后续原料备货。
1: 嗯，没错。所以啊，我建议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抓紧时间联系健康专员报名，报完名再回来接着听就行了。要不然等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怕一些手慢的朋友就要错过今天的机会了。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活动期间节目专属价格59元一盒，相当于。

0: 本草新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王老师，其实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们还没有报名的家人他们的纠结点是什么。
2: 嗯，
1: 大家最纠结的问题呢，主要就是说怕买贵了啊，不想在咳嗽这一点点小事上花钱。因为你像这个咳嗽也好，扁桃体发炎也好啊，大家都觉得是一些不要命的小毛病啊，不像那种头疼难受啊、心脑血管不舒服会让人立刻紧张起来的这些大毛病哈。所以呢，大家就想着忍忍过去算了，不想花钱。
2: 嗯，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要记得啊，就是我们这个健康是无小事的。
1: 对
2: 啊，你很多一开始只是嗓子疼的人，哎，想不到最后会发，只是嗓子疼的人，哎，想不到最后会发展成扁桃体周围脓肿，哎，出现吞咽困难、张口受限，甚至是脓肿压迫气道有窒息的风险，想不到。一个轻微的嗓子疼能拖成持续的高烧啊，颈部淋巴重度的增生。所以说呢，我们要从健康出发去考虑问题啊，不要只想着价格。
1: 嗯，大家是缺乏对于疾病的认知。
2: 这个与其说大家是缺乏对疾病的认知啊，不如说是大伙啊没有建立足够的，全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哎，就像那个亏损的股民啊，总是等着反弹回本。哎，患者也总觉得小症状不会变严重啊，可现实当中呢，往往就是说，哎，最常见的扁桃体周围脓肿，最后只能切开引流抽脓。哎，这种听着啊，是不是很遭罪，对吧？
1: 是，嗯、
2: 哎，但是遭罪呀、啊、也得治啊。要是脓肿蔓延到咽旁间隙，哎，形成这个咽旁到咽旁间隙，哎，形成这个咽旁脓肿，压迫气道。就可能会窒息，那就是要命的。
1: 是的，所以啊，侥幸的心态一定不能有，一旦忽视啊，错过了治疗的好时机，后果啊，可能会非常的可怕。
2: 对，
1: 嗯，
2: 所以呢，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有超前的风险意识啊。那么今天这个报名机会啊，就是一次性价比很高的健康投入啊，投入也不多啊，受益的确实能够持续很久。而且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原价是199一盒的甘草，只要59一盒，
1: 嗯，
2: 换算下来一天就6块钱，也就是平时咱们润喉糖的价格，换来的是安稳舒服、不干不咳的嗓子。而且呢，跟那些润喉糖不一样，那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咽喉表层，刺激一过啊，你会发现比以前咳嗽的更厉害了。但是呢，嗓子里的火要透，哎，不能光压，对不对？
1: 嗯、
2: 而桔梗再要上，哎，不能光压，对不对？
1: 嗯、
2: 而桔梗再要上行，把火透出去，哎，甘草呢，清热解毒，把火润下去，一宣一润啊，是从本源来清润养护，减少嗓子反复出问题的。
1: 嗯，那这么一看啊，现在抓住机会抢购咱们这款甘草桔梗茶，绝对是一次门槛最低、性价比最高的投资了。而且啊，我相信呢，也打消了大家心里面的一些这个焦虑、顾虑哈，就是担心用了没有效果。
2: 哎，这层顾虑呢，是更不需要有的了啊。我们讲一个产品的好坏呢，无非有两点：原材料的品质。那无论是配伍还是药材，大家都可以100%放心。
1: 好，
2: 啊，因为甘草桔梗汤的这个配伍，哎，出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少阴病篇》。
1: 嗯，
2: 哎，这是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2000年的古方
1: 啊。
2: 哎，大家要知道啊，一张跨越了2000年能一直传承下来的方子，哎，
1: 嗯、
2: 它到底有多牛？哎，也可想而知啊。
1: 是。
2: 它到底有多牛？哎，也可想而知啊。
1: 是。古时候的方子是千千万万的，绝大多数方子慢慢也就失传了，被淘汰了。那么可以留到今天的，不是靠名气吹捧，而是说靠着实打实的临床效果，大浪淘沙给筛选出来的。
2: 对，没错，我们张仲景写下的桔梗汤啊，距今将近2000年，从汉代开始就一代代的中医遇到咽喉肿痛的、嗓子干痒的、肺气不畅的人，这张方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药简力专，哎，就甘草、桔梗两味药也不好，我们甘润缓咽解毒啊，桔梗呢宣肺

0: 这个肺里郁住的这个火气浊气往上宣散，哎，就这一收一散呢，后世唐宋明清各大医书全都引用桔梗汤啊，拓展它的用法。所以你说啊，这个配伍它强不强？哎，必须得强，对吧？
1: 是的，必须强哈。古方负责底子，好药材负责落地。那至于这个药材这点上哈，确实我们是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它的生产方和顺堂啊是很有口碑的药企。
0: 哎，没错啊，我们古方啊还要好的药材来配，哎，因为我们一直讲药材好，药材好。
1: 嗯，
0: 哎，咱们的生产方啊是深圳老字号和顺堂。
1: 嗯，
0: 哎，懂中药的朋友对和顺堂一定不陌生啊。老字号做事儿讲究口碑啊，因为人家深耕中药行业多年啊，不会为了压缩成本，一批药材都会精选产地道地的原材料啊，严格的筛选，剔除残次，哎，变质的这些原料，把控原料的有效成分。
1: 而且啊，这些原料好不好啊，是不用我们自己去调查它的好坏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拿到手的产品之后呢，啊，能看到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的包装上有一个标，
1: 嗯，
0: 啊，是 CCTV 强农品牌计划，
1: 嗯，
0: 啊 ，CCTV 强农品牌计划，
1: 嗯，
0: 啊，这是咱们央视亲自下场筛选优质农产品啊。CCTV 所承认的优质是什么样的呢？哎，它是原料要经过层层的审核。
1: 嗯，
0: 哎，不光是核验这个产地啊，看你是不是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三品一标啊、GAP 种植的啊，还要看我们生产的药企呢，也要经过筛选，看你是不是老字号企业生产的啊，还要看你的生产工艺先不先进啊。全部符合了这些标准啊，才能达到入选啊 CCTV 强农品牌计划的这个行列当中啊，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交个广告费就能
1: 入。是配伍的方子，还是每一位入药的药材，全程都做到了源头可追溯，这是双重的品质保障啊。那么之前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再观望一下。啊，这下大家呢也都可以打消顾虑了吧，放心的报名抢购。
0: 对，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啊，其实最怕的就是大家口中的这句，哎，看看怕的就是大家口中的这句，哎，看看情况再观望观望啊，因为我太了解大伙是怎么想的了啊，你们口中的观察观察就是再拖一拖，哎，所谓的再看看情况啊，就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1: 嗯，
0: 啊，你等到出现大问题了再来治，这也是我最想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
0: 百病不等人，不管当下症状多轻微，最怕的就是一个拖字，很多时候拖着拖着你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1: 的确，那是因为这个季节养生有时效性吗？老师
0: 也是啊，因为我们季节养生非常讲究时效性啊。
1: 哦，
0: 啊，你啊，疏通内火的最佳阶段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还不及时的清洁内热啊，滋润养护，到了冬天寒气加重的时候啊，就会形成典型的寒包火的体质。
1: 嗯，
0: 哎，啥意思呢？就是外有寒气包裹，内有郁火郁积啊，问题会一层一层的往里走。
1: 一层层往里走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的症状啊不再浮于表面了。
1: 哦，
0: 啊，它就是你的症状啊不再浮于表面了。
1: 哦，
0: 啊，它往更深的地方发展了啊，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里面啊郁火闷的散不出去啊，火往上熏啊，首先伤的就是我们这个肺。
1: 嗯，
0: 啊，肺不好之后呢，你会常年反复的干咳啊，喉咙异物感，稍微吹点风吃点辣就嗓子肿痛啊，咽炎反反复复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咽喉的问题它要不了命，但是呢，常年不散的炎症它这个会，因为咽喉呢是呼吸道的第一道关口，防御大门一直是破损的状态，所以呢，有的人一到了冬天就反复发烧，扁桃体呢反复的发炎，一咳就是一冬天，这根源就在这持续存在的慢性炎症啊，所以呢，大家别等炎症反复咳出了炎症再想起这壶茶，

0: 趁着秋燥还没彻底深入脏腑，尽早的调理，不要让小火熬成久咳难消的老毛病。
1: 没错，眼下正是秋季清伏火、润咽喉的黄金窗口期。甘草桔梗茶活动数量已经不多，如果您常年嗓子干痒痛，不想慢性咽炎、支气管炎年年犯年年重，一定要趁着这次活动的机会清理体内的伏火。那此时此刻啊，找回健康的机会就摆在您的面前。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进行报名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良机。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哎，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在听节目里说是现在这个59元专属的这个福利没有多少了哈，这不我怕错过这次这个专属优惠嘛，我怕那个断货了抢不到。
0: 嗯，
2: 但是吧，我这个心里还一直犯嘀咕。
0: 那犯什么嘀咕？
2: 因为呢，我不确定说自己的这个症状，就是到底这个适不适合喝。我呢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肺里有火，因为啥呢？那个老师，我平时我没有火，因为啥呢？那个老师，我平时我没有那个严重的感冒，也没有这个咳嗽呀、发炎的哈，就是这个经常这个嗓子里面是发干的，然后喉咙里面发痒。所以我想问问那个王老师嘛，就像我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这个肺里有火呀？那个就是需不需要那个趁着有这个优惠多囤一点？您给我看看。
0: 啊，您这个症状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肺有伏火的郁而不发的这一个症状啊，是比较对症的。啊，就是说，就是你这个肺子里的伏火啊，你要判断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啊，潜藏、隐忍、反复。啊，它不会一向期的潜伏在肺系和咽喉气道里，啊，稍微有点诱因就会发作，啊，这也是你为啥反反复复的一个原因，啊。
2: 原来是这样哈，王老师，那我这种情况，这个算不算是挺严重的呀？
0: 嗯，您仔细对照您的情况啊，就是您看，您平时嗓子干、咽喉痒、吞吐不利，啊，这就是标准的这个伏火啊，被压住了，散不出去。发不出来的这个表现，这种火呢，发不出来的这个表现，这种火呢，它不是实火，我们不能猛清，越寒凉压制这个火越郁，这越散不出去，我们正确的调理思路就是火郁发之，顺势宣肺润燥，疏通我们的气机，把闷在里面的这个郁火啊、伏火慢慢的给它疏导出去。不是要跟他对着干啊。
2: 是这么回事哈。哎呀，都怪我这平时也没当回事儿啊。那个王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的，
0: 因为这种伏火如果拖得久了，它会郁得越来越深啊，后面如果再调理起来就会越来越费劲了啊。您现在没有爆发成急性的炎症，说明身体底子还在啊，也是正是我们调理的好时机。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王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点底儿了。那我那个啥，现在我就报名一份，正好这不趁着这个专属福利还在吗？
0: 哎，对对，趁着福利还在啊，赶紧把这个货囤上，就对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的话，就是调理这个伏火啊，不是喝一两，一句的话就是调理这个伏火啊，不是喝一两天就能够断根的。您可以趁着今天专属低价这个福利，而且名额有限。您这一份的量呢，
2: 对对，
0: 我建议您再往上加一加，哎，保证日常的持续的养护 不要断档啊，慢慢的把这个肺中的伏火啊给它趁早的疏导干净啊，把这个咽喉津液养足啊，从这个根源上哎减少这个反复不适。
2: 行行，听明白了，那我听您的，王老师，那我就那个报名，
0: 我帮您锁定名额 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就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就行了。
2: 行行行，明白了，那我就那个找导播登记哈，那我麻烦您了，王老师。
0: 不麻烦，好了就到这里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收听热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啊。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王老师啊，我今天想报名。
0: 哎，您好。
3: 哎，王老师啊，我今天想报名一份咱们这个桔梗甘草茶，但是我一直在纠结
0: 您说说纠结什么？
3: 是这样子的，王老师， 哎呀，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被这。

0: 这个嗓子上火呀，干痒啊，异物感困扰好几年了都。现在啊，太折磨人了。为了调理我这嗓子吧，我是常年呢、在家备着各种那个降火片啊，网上买的那个降火产品。你比如说像老家的这个苦凉茶呀，各种民间的那个降火偏方啊，我都是秒花，功夫真的是没少费。哎，就是坚持了好长时间呢、但是呢，怎么样呢？嗓子还是干燥，仿佛上火的毛病呢，一点的好转都没有啊，该复发还是复发，而且呢，我现在啊，甚至都有点怀疑啊，是不是我以前呢所用的那些降火产品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
1: 像您这种常年反复咽喉不适的啊。就是说啊，刚才在热线当中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啊，就是说啊，一感觉咽喉不说了很多了啊，就是说啊，一感觉咽喉不适就以为是火了啊，各种常年去吃这种清火片啊，喝的苦寒的凉茶，用各类的降火的偏方啊，他们全都是以这个寒凉压制为主，就是单纯表面的这个火气强制的压下去啊。就是你这种啊，常年反复的嗓子干痒，反复上火，熬夜吃辣，哎，就复发的问题啊，根本不是体表的实火，其实是肺中的伏火啊，咽喉的伏火。
0: 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难怪我之前用的辣。
1: 哎，对，那我们其实啊，真正的调理的方式啊，是宣肺透气，顺势去散火，啊，要把闷在肺里。堵在咽喉的这个郁火疏导出去啊，让这个通道通了啊，把火气散了，这个嗓子自然就不再反复的燥热干痒了。
0: 哦，明白了。那王老师啊，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和咱们这个桔梗，跟我这种情况和咱们这个桔梗甘草茶管不管用啊？我实在是不想再走弯路了。
1: 您这个情况啊，和咱们桔梗甘草茶呢是对症的，而且咱这款茶核心呢就是宣肺透热，利咽散结、这个桔梗啊就是开宣肺气的啊，能把闷在肺里这个郁火往上往外透出去啊。甘草呢是润肺生津的啊，能够滋养我们的咽喉，化解我们的燥痒，这两个搭配起来呢，一宣一润，一个负责把火散出去，一个负责把这个津液养回来啊，这个通道一通，火气一散，您这个咽喉啊得到滋养啊，这个反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方子啊，它不是说靠压制，而是去靠疏导啊，所以不会像那些寒凉清火的产品一样啊，越用越伤脾胃，越用反而又容易反复啊。
0: 哦，罗老师，你这么说，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什么样的药材才算有保障呢？是合格质检的吗？
1: 啊，首先呢，您要知道啊，我们全品是很权威的，品质也是兜底的啊。它是央小满 CCTV 强农品牌计划，央小满 CCTV 强农品牌计划官方的选品啊，不是普通的网红产品啊，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层层的审核啊，从产地呀、工艺啊、品控啊，啊，从源头筛掉那种劣质的原料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老字号生产啊，而且安全可控，规避了自行抓药配比的不准，什么药材的劣质啊、无质检的所有弊端啊，这些都规避掉了啊。同时拥有全套权威的检测资质啊，让大家喝得干净、喝得安全啊，调理的有效。
0: 哦，这样还行啊。那王老师啊，有官方选品和那个老招背书。
1: 对，
0: 那这样
1: 啊，
0: 我就报名一份这个甘草桔梗茶，可不可以在您这里报名呢？
1: 啊，可以，您挂了电话直接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哦，行行行，那好的，王老师，我记下来了。我这就把这个我的那个姓名呐、联系方式啊留给导播，今天呐、必须给定上。
1: 好的，赶紧去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电。
0: 必须给定上。
1: 好的，赶紧去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啊。我们今天啊，就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伏火不清，秋可产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仅需59元。那么刚才啊，王老师也说了，很多老慢病咳痰喘都是由最开始的一声咳嗽开始的，别等到重病缠身才想到解决。那么现在就拨打订购专营107-0506，把甘草桔梗茶带回家，一宣一润，帮您清除体内伏火，还您一个干干净净的肺。但是目前所剩的数量只有不到300盒了，一旦1000盒甘草桔梗茶的数量清空，我们的活动马上截止。还在观望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把握机会，为自己的健康加码。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辩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小月啊，其实非常替大家着急。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报名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么难得的活动机会啊，可能只有一次啊。我跟大伙儿讲过，按照现在外边市场上的趋势来讲，哎，到地选材的甘草和桔梗，品质好的其实是卖到很高的价格了，而且呢，以后只会越来越高的价格了，而且呢，以后只会越来越贵。更何况甄选了上品原料的甘草和桔梗就更不用说了啊！很多人哪怕舍得多花一点钱，也很难找到原料这么道地的内蒙古甘草和安徽桔梗。
2: 嗯，没错。所以啊，我们已经抢到的朋友都是非常聪明的，想的也非常明白。
1: 哎，没错啊，我们这个市面上卖甘草桔梗茶的厂家有很多啊，有些甘草桔梗乍一看啊，价格很有吸引力。可能有的啊，你20-30就能买到，但是呢，东西好不好，那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到底宣肺清火的效果如何呢？那为什么人家本身就不愁卖啊？因为用过之后呢，感受过效果的患者已经被这款甘草桔梗茶的实际调理感受所征服了。因为道地原料的甘草桔梗茶在市面上是太难找了，太稀缺了。很多时候呢，患者是有钱，但是呢，也是找不到好的药材的。
2: 所以啊，原价199一盒啊，本身已经是很有性价比的了。
1: 对，之所以能让大家以59元一盒的超低价入手，呢，是因为我反反复复打磨价格，跟人家谈条件，博同情，啊，人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打开更多的市场，才同意以最低的价格给到我们的，啊，只收个59的原料成本钱，啊，你知道这个价格呀，像外面得有多少人羡慕咱们呢？
2: 嗯，
1: 啊，但是这样的福利，只有咱们本草心语这个平台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而且呢，我得明明白白的告诉大伙儿，哎，这种天堂总做亏钱的买卖，啊，所以说这样的福利啊，可能只有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大家只能自己按原价去买了，就算大家再来找我啊，我可能也争取不到了啊。
2: 嗯，王老师，我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么针对于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什么样的患者或者说哪一类人群啊，最不应该错过呢？
1: 别人我不管啊，我今天呢就专门对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就我的粉丝们说。啊，如果大家身体啊正存在着下面的这几类问题，
2: 嗯，
1: 那本次活动你就绝对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嗯，
1: 啊，这就是专门为您量身定做的这个调理机会，
2: 嗯，
1: 啊，首先呢，哎，第一类呢就是咽喉反复不适，常年受慢性咽喉炎困扰的这人群 啊，我说的这个不光是平常的咽喉干痒、有异物感这些常见症状，还有一些可能是你嗓子干涩发紧，啊，刷牙、恶心干呕，
2: 嗯。

0: 伤紧啊，刷牙恶心干呕，想吃点辛辣生冷食，干发痒啊，轻微肿痛。
1: 的确哈，那这些症状啊确实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喝点热水就行，根本不当回事儿。
0: 你要知道，这种轻症阶段才是大家更应该把握的调理时机，往往这个时期啊，我们改善的效果和速度啊都是非常快的。就像我之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嗓子干痒轻微发炎后，坚持饮用一段时间甘草桔梗茶，后面会发现不光嗓子不再频繁不舒服了，而且咽喉的敏感度啊也大幅的降低了啊，就连后续换季呀、熬夜啊、用嗓过度之后呢，也不会频繁出现嗓子不舒服的情况。这就是长期积累的轻微的这种咽喉的问题慢慢调理通透了。这种生活中细枝末节的变化，其实才是让我们一点点变舒服、幸福感倍增的这种改变。
1: 的确哈，其实这个呢是很关键的。对于咱们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呢，追求的不就是说，
0: 是的啊。那接下来我再说说这第二类的患者啊，这第二类就是长期咽喉炎症啊，诱发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啊。可能很多人会说啊，我咳嗽的轻啊，能有什么炎症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哪怕炎症再小，只要反反复复，拖成慢性，它就不是局部那一点不舒服的那么简单。它就像我们身体里一直没熄灭的小火苗，持续在释放着炎症因子，一点一点消耗着你的免疫储备。
1: 哪怕是还没有确诊这个咽炎，只是啊时常嗓子干痒，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慢性炎症的信号，在慢慢损耗你的身体，是这样吧？
0: 对，没错啊。因为每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可能你自己啊没什么感觉，
1: 对，
0: 但是你的免疫系统啊正在被动的应战，这时间一久，你的免疫细胞就长期处于疲惫的状态了。抵抗力就会越来越弱啊。我就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啊，人民教师啊，平时白天讲课也比较费嗓子啊，晚上还会熬夜批作业啊、备课啊，久而久之啊，这个咳嗽已经成为他不重视的老毛病了。他觉得含几片含片啊，几乎呢就是啊一个小时一片啊，但这个咳嗽啊还是越来越重啊。一开始呢他觉得是小问题啊，觉得等学生都考试完了压力小了也就好了，结果呢还没到期末啊，他就开始反复的感冒低烧，又开始呼吸道感染，甚至开始出现胸闷气短啊、喘不上气儿的这些症状啊，等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啊，直接确诊是肺炎了。
1: 哎呦，这是从咳嗽发烧发展成肺炎了。
0: 对，没错啊。大家别觉得吃惊啊，这不是个个例啊，可能很多人纳闷，就是这个普通的咽炎呼吸道发炎怎么就能发展成肺炎了呢？其实很简单啊，大家看我们的呼吸喉气管一直往下连通肺部的肺泡，如果一开始的炎症就控制不住，感染迟迟不好，那最后自身的免疫力压不住病菌了，这个病菌就会顺着这条通道一路往下侵袭，通过气道啊钻进最深处的肺泡里面，这就是现在很多中老年慢性病背后隐形的推手。
1: 所以啊，这个嗓子持续干痒发炎也是提醒我们，可能是免疫屏障已经不稳定了。那甘草桔梗茶也能帮我们改善这个状态吗，老师？
0: 对呀，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呀。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啊，这类反复咽喉炎症象征着体内有火
1: 啊，
0: 而桔梗呢，宣肺利咽，把郁在咽喉、肺里的火气和痰浊往外疏解啊。甘草呢，缓解肝阳肿痛，减轻局部的给免疫屏障的恢复留出来空间。但是呢，大家要记住啊，它只是日常辅助我们调养，帮我们有效预防，但不等同于消炎药啊，更不能替代药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怀疑炎症走到肺部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1: 那听完王老师说的这些问题啊，不知道我们啊有。

0: 少听众朋友在心里已经对上号了。那么如果您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一定要抓紧针对性的进行调理，从根源解决问题。针对性的进行调理，从根源解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进行抢购，别让小毛病拖成长期困扰身体的大问题。这里要跟大家着重说一下，我们这次甘草桔梗茶的剩余数量已经只剩下不到200盒了，一旦剩余数量清空，后面再打掉也将从59一盒的活动价恢复成199的原价，王老师也无法为您争取到这个优惠。还在犹豫的朋友别再观望，剩余数量越来越少，电话线路也比较紧张，早打进早锁定特惠名额，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2: 嗯，你好。
1: 哎，我想订3盒，你可千万别给我留住啊，留好啊。这两天听你这节目越听越像我，就你讲那个秋天有火的那些症状，我几乎条条的秋天有火的那些症状，我几乎条条都对得上了。
2: 哈、啊，您先别着急啊，您我想问一下，您都有哪些不舒服呀？
1: 就是今年一入秋吧，我就开始干咳了，
2: 嗯，
1: 没什么痰，就是一个劲儿的咳呀咳嗽，就喉咙里吧，就是干痒干痒的，就像有跟那个小羽毛在里边挠似的。
2: 哦，
1: 说话稍微要多点了，哎，这声音就哑，而且这都一两个月了，反反复复的，都要好不透啊。
2: 哈、啊，首先您这种情况，它就是一种着火。伤了咽喉了，犯了肺了，点伏火啊，又没清干净啊，这两下一夹呀，这个嗓子啊就先遭殃了啊。
1: 就我前两天听你说这个药材标准这么高，我寻思这得挺贵的吧哈、啊，但是没想到你帮我们申请到这么合适的价格，不到60，太感谢你了，王老师。这样不到60，太感谢你了，王老师。这要是没你呀、这好药材咱碰都碰不着，更别说价格还压得这么低了。
2: 啊，当然您千万别这么说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接触到啊，用上这样的好药材啊。这个价格您别感谢我啊，这个还是我们厂家啊比较大方。
1: 那没有你厂家也不可能让这么多钱呢，而且像我这种情况，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就怕之后出大问题。
2: 对，这个您说的对了啊，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咳几声啊不是大事儿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一天天的拖下去，那点燥火啊越积越重啊，等到后来嗓子常年不舒服了，成了慢性的咽炎了、啊，咳嗽没完，气道也敏感，动不动就咳，哎，那个时候再跑到医院检查吃下这几盒茶笔，哎，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对不对？
1: 嗯嗯。
2: 哎，而且这个钱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这毛病拖久了，会一年比一年难调理，一年比一年遭罪啊！我们的身体是扛不住的，对吧？
1: 对呀、说的对呀，可不是吗？就我大姐就是啊，年轻的。对呀、说的对呀，可不是吗？就我大姐就是啊，年轻的时候咳嗽不注意，现在都成老慢支了。
2: 啊，是吧？哎，所以说呢，您现在开始调理是正好的啊。因为今年刚开始有症状，哎，喝上甘草桔梗茶啊，因为这个桔梗可以把火宣透出去啊，甘草润着嗓子，哎，一天一罐啊，温着喝啊，就能帮您把这个一年攒的这种燥火慢慢的理顺啊，清出去。
1: 那王老师啊，我替我大姐再问一句呀、她这咳嗽年年犯，她要是坚持喝，能不能让她今年冬天也别那么遭罪了？
2: 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他只要是一天一罐啊，把肺润养着啊，入冬再注意保暖少贪凉啊，我想肯定是有帮助的啊。因为但是呢，他这个年头太长了啊，还是要到这个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啊。我们这个方法只是一个调养，而且呢，治疗短期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不能光靠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啊，因为我们这个甘草桔光靠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 因为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是养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功夫啊，您这个治疗和这个养啊，这个两步都要做的。
1: 那我再给他订3盒行不？
2: 啊，没问题。
0: 嗯，是的哈，那就一共6盒是吧？
1: 哎，对。
0: 您呢，别挂电话哈，我们的健康专。

0: 员呢，这就帮您做登记啊，把这个收货地址、电话给他留好了。
1: 啊，最后还是要提醒阿姨，您要记住啊，就是一天一罐 啊，温着喝啊，别拿茶水去送啊。
2: 啊，
1: 喝着有什么不明白了，随时打电话来问，好吧？
2: 好好，谢谢王老师啊，谢谢。
0: 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嗯，你好，
3: 王老师。哎呀，我这嗓子哈，干痒已经都2年多了。一开始吧，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就寻思什么呀，是不是上点火
1: 啊？后来怎么了？
3: 后来呀，这身体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尤其这嗓子问题哈，越来越重。现在扁桃体吧总是问题哈，越来越重。现在扁桃体吧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炎，一发炎嗓子就开始疼，人也发烧，一年到头消停不了几天。我就想问一问啊，那您看我这都从当初的一点一点上火，现在拖成了现在这样，这扁桃体老是发炎，那这个时候我再用您说那个桔梗甘草茶这样调理的话，还来得及吗？您说。
1: 嗯，完全来得及啊，也确实不能再拖了您这种情况。
3: 哦
1: 啊，而且呢，眼下正是调理的一个好时候啊，您得抓住了。
3: 哦哦，
1: 啊，您说了啊，最开始就是嗓子干痒啊，有点轻微的疼，那个时候啊，哎，只是浅层的一点伏火郁着。您这个长期不当回事儿，这个火一起来，还总爱用点寒凉的药啊，硬往下压，
3: 是
1: 啊，压是压不住的啊，火没出去，这一直潜藏在我们的咽喉和肺络里头，宣散不出去呢，就会越积越重。哎，到后来就现在你这种情况，扁桃体反反复复的发炎，这其实就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了，咽喉这道门户堵了，肺气也受损了。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些年啊，清火的寒片，你说我这些年啊，清火的寒片也没少吃啊，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的，消停不了。
1: 对，所以呢，现在得换个思路啊，不能再硬压，要宣啊，要透，要润，把潜藏在里边的火慢慢的引出来，化出去。哎，不过呢，有句话啊，我得交代清楚。
3: 嗯，
1: 这个扁桃体啊，真发炎、化脓、高烧、吞咽困难的时候啊，那是急症啊，你得先上医院，这个时候要听大夫的，滋润养护啊，可以帮助您少反复。
3: 嗯嗯
1: 啊，为什么催您抓紧的去赶紧调理呢？因为这个啊，一入冬，外头里的寒邪一重啊，您体内这点没清干净的伏火，再让外头风寒一裹一堵啊，就成了我们中医讲的寒包火了啊，就是里头有火，外头裹着寒啊，调理起来是最费劲的啊。真到了那个时候呢啊，你身体也会一吹风啊就感冒啊，就发烧。啊，嗓子疼，扁桃体啊，就发烧啊，嗓子疼，扁桃体也会反反复复的，一年比一年重，啊，人遭罪，啊，想调理那个时候就更难调理了。所以呢，趁着现在这个节点，赶紧把火给清透了，把我们的门户啊养利了，才是正理。
3: 哎呀，王老师，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这回啊，我可不能再拖了。那我就订6盒，就像您说的，把这2年攒下来这些毛病好好的给他理一理。
1: 嗯，
0: 是。哎，王老师啊，说到这儿 啊，我替这个姐姐呢再养一段。嗯，不能说刚见好就停啊。
1: 对对，
0: 嗯，
1: 因为调理这种陈年的问题啊，我们贵在坚持
0: 啊，
1: 因为我们需要把火一点一点的透干净，把肺气慢慢的养足啊。你像刚舒服2天就停啊，这个火啊根本就是还会在的啊，而且呢，
0: 嗯，
1: 很容易的卷土重来啊。6盒啊，这一天一罐啊，把这2年的亏欠补回来，哎，把这2年的亏欠补回来，哎，方向对，如果你肯坚持，再配合该复查，如我们的身子会一点一点的这变轻松啊，好利索。
0: 嗯，行，那这样哈。那个姐姐啊，您这边呢，先别挂哈，咱们的健康专员呢，马上为您登记地址啊、电话，一样样跟您核对清楚哈。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3: 嗯，好，再见再见。
4: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 诗经法，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循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新语，寻本草广播，本草新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0: 王老师，那我想要再替大伙请教您一下哈，就是已经成功报名的朋友们，在拿到产品之后啊，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有哪些呢可以辅助调理日常的生活习惯啊，能让咽喉养护的效果更好，来得更快呢？
1: 这个当然有啊，就是我们甘草桔梗茶是帮我们疏解肺和咽喉的痰浊郁火
0: 啊，
1: 而好的生活习惯呢，才是咱们守住调养成果的根基呀。潜伏在咽喉的伏火慢慢清掉，所以呢，想要调养事半功倍，这几件日常小事一定要坚持做好。
0: 您说，我拿笔记一下啊，回去我这个跟家人朋友也说一说。
1: 对，大家也记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0: 好。
1: 啊，像辣椒，重麻重辣的菜肴，还有过烫的火锅，这些东西入口，还有过烫的火锅，这些东西入口之后呢，会直接灼伤我们的咽喉黏膜。而且呢，辛辣之物在中医里啊，属于燥热之品，会助长体内的火气。刚好和桔梗、甘草清润宣散的作用是相冲的。你这边一边清火气，一边持续的添内热。咽喉里的伏火就很难根除了，这个异物感干痒就会反反复复。所以说第一定要是忌口。
0: 那像酒也是辛辣之物，就是也得尽量避免，是吧？
1: 对对对，尽量要戒烟酒。
0: 明白。
1: 因为酒精啊，我们的咽喉加重我红肿干痒。而烟草呢，吸烟呢会持续的去刺激整个呼吸道，从咽喉一路啊伤到我们的气管。让黏膜长期处于一种充血发炎的状态，慢慢的然后就会变得脆弱敏感。你像不少的老烟民啊，常年嗓子不舒服，根源就在这里。那第三呢，嗓子不舒服，根源就在这里。那第三呢，就是大家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耗伤肺阴的啊，因为肺主咽喉，肺阴不足的话，咽喉就得不到津液的濡养，很容易干涩发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你只要一晚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嗓子立马就发干，刷牙也犯恶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所以啊，大家就是尽量要保持规律作息，早睡养肺阴，咽喉呢才能持续得到滋润，减少晨起的不适感。
1: 对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第四呢，就是大家要注意情绪别急躁。
0: 好。
1: 因为我们中医讲肝气郁结，郁而化火，肝火上行呢，它会灼伤肺和咽喉。不少遇事着急，爱生闷气，之后立刻感觉会嗓子发堵，
0: 对，
1: 像是有东西卡着。这就是肝火犯肺了。这个情绪波动带来的内火也是这个咽喉伏火重要的来源。平时啊，大家要尽量的放平心态，少焦躁，减少情绪上，放平心态，少焦躁，减少情绪上火，避免火气反复往我们的咽喉上走。
0: 好的，我记住了，感谢王老师的这个细致叮嘱哈。咱们呢一边喝甘草桔梗茶去调养，一边呢做好这几件生活小事儿啊，相信大家呢都可以稳稳的守住养护的效果。
1: 那对的啊，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各位还没抢到我们甘草桔梗茶的家人们啊，我再叮嘱大家几句啊。咱们这1000盒福利库存呢，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是特别多的啊，难免会有重复下单。误拍或者取消报名的情况，后面可能会空出少量的名额，大家可以捡漏。这些稀缺的余货啊，我们不会直接放开让所有人抢，会优先留给这次没抢到 哎，并且已经登记过信息的朋友们。
0: 是的，没有错。还没有报名参与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可以立刻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目前啊，我们的报名数量还有最后不到十分之一了。如果您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错失了福利价格，那也是可以联系我们的专属健康专员啊，主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需求，登记预约捡漏的名额。一旦有用户取消订单，库存释放，健康专员会第一时间一对一通知大家，让大家不用蹲守节目，不用拼手速，优先锁定59元一盒的专属低价，不用再花199元的原价购买。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因为我们一家人呢，一起调理啊，做一起做这个养护，我看问一下可以吗？
1: 首先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装啊，先您得先说说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好吧？
5: 哎，好的好的，是这样的，王老师，就是我们家啊，他每个人呢、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那个咽喉不舒服的一个问题。家里的老人呢，他一到这个秋天呢、啊，就容易出现这个秋燥啊、干咳；秋天呢、啊，就容易出现这个秋燥啊、干咳，包括这个嗓子干。换季这一块呢，它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5: 然后孩子呢，他是换季啊，他这个嗓子总是就是发痒，不太舒服。然后我自己的话，他因为是常年熬夜嘛，这一块啊，这个作息啊不太规律，经常性呢就是上火，然后这个嗓子啊比较干涩。所以我就想着干脆啊，就是我们全家人一起给用上，日常的话呢就当做这个养生茶坚持的喝，全家一起做个就是养肺护嗓，这样我心里也是更踏实啊，更安心的。
1: 您这个就健康意识非常强啊，这个其实啊家庭一起养护啊它其实是一个最科学最省心最对症的这个秋冬养生方法了啊。因为这个一家人生活的环境，它是换季受风受寒的情况也一样啊，而且呢秋天燥气正当道，哎，我们平时熬夜伤阴呢、饮食辛辣燥热呢全家都会同步面临着肺火郁结、上焦浮火、咽喉津液不足的这种情况啊，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属的毛病，是全家共同的亚健康的这个隐患啊。
5: 哎呀，王老师，就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所以我才想着就是让这个家里人呢，太对了，所以我才想着就是让这个家里人呢，全部都一起给用一下。王老师，那您看一下，就是看我这个情况，需要订个几份？
1: 这得看您家里几口人来决定了啊。一般家庭啊，3到4口人，像我们日常养护的话啊，每人每天一罐啊，都可以喝上啊，这样还不用担心断货。就可以把这个秋冬的这个关键期稳稳的给它度过去了啊。
5: 好的好的，王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正好4口人啊，就按您说的，那我是这样，我就先拿上这个4份呗，全家人一起喝，先把这个秋冬期啊给稳稳的给护住再说呗。
1: 对，完全可以啊，因为咱们这款桔梗甘草茶呢的千年的桔梗汤的这么一个古方，它是一个温润型的啊疏导型的这个日常的食疗的茶饮啊，性质也相对的平和温润啊，很多人常年吃这种清火片呢，喝苦凉茶啦，以为的寒凉压制这个火气，那压一次伤一次脾胃，你像老人喝了胃又不舒服，孩子喝了还伤正气啊，这样越清火，孩子喝了还伤正气啊，这样越清体质越虚啊，但是咱们这款茶走的就是火郁发之啊，一宣一润的中医正道。
5: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像您这么说了，那我这个心里就彻底的放心了。我就把这个4份家庭的装啊给定下来啊，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喝。先把这个秋冬给稳住，先给过过去再说呗。
1: 嗯，好的好的，那你挂了电话就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啊。但是呢，我还得提醒您一下啊，就是我们本轮的专属福利库存啊，已经不到100盒了。啊，剩余的名额也是非常紧张的啊，这个名额一旦清空啊，不仅没有这个59的专属价啊，后续的这个会直接断货啊，如果再想全家调理就真的错过机会了。
5: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那行，我现在就去找这个导播去登记去，在这儿的话我就不多打扰你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你赶紧去登记啊，我们有时间再聊。好的，再见啊。
0: 嗯，好。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其他的听友朋友也像刚刚的这个大哥一样啊，想要给家人一起订上，还是。

0: 要跟大哥一样啊，想要给家人一起订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啊库存福利，现在这个所剩数量真的是很少了，再不抓紧的话啊，名额一旦清空，您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伏火不清，秋可禅冬。本期《本草心语》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最后啊，再次提醒大家，截止到目前，我们原定的1000盒甘草桔梗茶数量已经只剩下最后10几盒。如果您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错失了福利价，那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联系咱们需求。登记预约捡漏名额，一旦有用户取消订单、释放库存，健康专员会第一时间一对一通知大家，让大家不用蹲守节目，不用拼手速，优先锁定59元一盒的专属低价，不用再花199元的价格去购买。还在犹豫的朋友别再观望，最后的报名机会就在此刻，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
1: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我广播。
2: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3: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2: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3: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儿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2: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2: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这个时间段呢，您呢给我来个电话，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15640592177。大家伙啊，有啥急事儿，您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有啥急事儿的话，会加微信呢，您就加；不会加微信呢，就把这个号记下来。不会加微信呢，就把这个号记下来。叔叔阿姨，你们在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啊，使用微信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机应用的时候，大家首先第一位不是说你用着怎么方便，而是说你要用着安全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在使用一些手机应用的时候，说实话啊，确实咱们得承认没有年轻人使用的溜啊，或者使用的通。那么我们不要要怎么说呢，就是明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呢你非得去研究然后冒蒙的这么用，这个我觉得不可取啊。所以叔叔阿姨，我们要谨记的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注意安全，财产安全。还有就是呢，每逢节假日之前啊，包括平时，我也在提示大家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这老话说的大家一定要往心里走，就是老话说的特别对，贪小便宜吃大亏，就是老话说的特别对，贪小便宜吃大亏，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总之一句话呀，我们要想自己的生活过得健康快乐呀，我们自己就得把控好自己，这个很重要。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想跟我说，想跟我聊，想跟我唠的，好了，给我来电话，3100-103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
1: 辛苦了。
0: 您好，您好，晚上好。
1: 我吧，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我有点紧张。
0: 别紧张，别紧张。
1: 哎，我加上你的微信了，加得有2年多了。
0: 你加我微信，你微信名叫啥阿姨啊？
1: 秋海棠。
0: 等一会儿我看看啊，咱俩您是自己加的吗？
1: 啊，我自己加的。
0: 哎呀，那您挺厉害啊。
1: 我会加微信
0: 啊。对，咱俩有微信，但是这微信呢、您一句话也没给我发呀但是这微信呢、您一句话也没给我发呀
1: 哎呀，我今天好像给你发了，我送你那啥快乐，你没什么听
0: 秋海棠吗？
1: 啊，对呀、
0: 您那个微信头像是不是就是您个人的照片呢？
1: 可能是吧。
0: 没有，那你发错了。
1: 对啊，完了他还说一句叫什么什么华。
0: 什么什么华呀？
1: 谁知道了，完我给你发微信，我一直找你。
0: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发一个，完你就知道，下回你再发的话，你往哪儿发？
1: 我那个那啥了，我那个关机了。我这刚老年机上了打电话
0: 啊，
1: 我刚关于微信的那个微信那个我就关机了
0: 啊。你有两个电话是不是？
1: 啊，对，我一个老年机，一个智能手机。我有钱那啥呀，打啊微信一个电话
0: 啊，
1: 电话。
0: 哎呀，那您太时髦了。
1: 我是盲人，知道
0: 吗？哎呀，那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看您那个图片，您是戴了一副墨镜。
1: 啊，我是盲人。
0: 哦，那您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1: 老伴儿也看不着。
0: 啊，您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哎呀，83了。
0: 83了。
1: 啊。
0: 那您穿那个就是，那应该叫旗袍。哎，对，穿那个旗袍照相的时候，那阵儿多大岁数啊？
1: 哎呀。
0: 袍照相的时候，那阵儿多大岁数啊？
1: 哎呀，这都好几年了。
0: 哦。
1: 那是姑娘带我给我买的旗袍，她给我整的，照的那个像
0: 啊，挺好看，拍的照的也挺好看，我看后面都是鲜花，特别好。
1: 啊，那在花园里照的吧？
0: 啊，
1: 她带我上公园。
0: 您跟老伴儿在一块儿生活，完孩子离你们远不？
1: 孩子不太远，反正他休息就来。
0: 啊，您俩是自己做饭呗？
1: 啊，自己做饭。
0: 买菜呢？
1: 买菜也就一个礼拜孩子来买一回，但是我要愿意出去买吧，完我这雇人花钱呗。
0: 啊，就是雇人带着你呗，是这意思？
1: 那个一个礼拜有钱出去一趟。
0: 啊，那您老两口平时下楼吗？
1: 我爱下楼，老伴儿不爱下楼，他就在外屋看电视，完，
0: 啊，
1: 我就在屋里头的玩电脑。
0: 啊，
1: 像我晚上哈7点这个节目吧，我不怎么听。
0: 啊，明白。
1: 七点的都聊天儿啊，上那个 QQ 群呐聊天儿去。
0: 哎呀，
1: 超过去。

0: 跟那个大叔。
1: 哎呀，
0: 在南的一个单位的。
1: 哎呀，大叔那歌唱的老好了。
0: 啊，他唱歌唱的好。
1: 嗯，嗓音也好。
0: 长得也好。
2: 啊，他唱歌唱的好。
1: 嗯，嗓音也好。
0: 长得也好，他老伴儿吧、
1: 嗯、
0: 是黄姑的。
1: 啊，对对对。
0: 后早的老伴儿。
1: 对，他俩在一块儿生活也很多年了。
0: 啊，那有十来多年了。他肩头的老伴死了。
1: 啊。然后呢、
0: 哎那个、还有个兰芝加你微信了是吧？
1: 兰芝啊。
0: 啊，兰芝死了。
1: 是吗？
0: 啊，死一年多了。
1: 哎呀，那我看。
0: 听着了。
1: 蓝色的蓝吗？
0: 那我不知道，我也看不着，我也不知道，反正叫兰芝的家里了。
1: 哎呀，他过世了，他多大岁数啊？
0: 他是属龙的，是属蛇的，可能是。他也是一个单位的。
1: 是兰芝吗？
0: 啊，对，兰芝。
1: 哎呀，你看我这儿，我这个芝的有芝麻、芝芝、盐芝、小芝、秀芝、灵芝、蕙芝。啊，兰芝，兰花的兰，桂枝啊，兰芝，兰花的兰。
0: 你说他穿红衣裳这是怎的呀？穿个红什么裙子是什么玩意儿？
1: 红裙子。哎呀，哎呀呀呀呀，对，是兰芝。
0: 兰芝。
1: 兰芝，您认识是吗？
0: 一个单位的。
1: 啊，他眼睛也不好。
0: 啊，对，俺们都是盲人不傻的嘛。
1: 啊，过世了。
0: 啊，我就半夜哈一点十来多分吧，有天睡不着，听你那个重播。
1: 啊，哎呀，
0: 可能。
1: 啊，那他应该是加我加的比较早。
0: 啊，他
1: 也是，他也没给我发过微信。
0: 我加你也有二年多了。
1: 你也没给我发过呀？
0: 我没。
1: 咱俩微信记录是空的。
0: 我没发过。
1: 嗯，大家伙有时间呢，大家伙有时间都给我发发微信，不用发多，哪怕你们就说孙明你好，或者是孙明俩字儿都行，大家有时间都给我发发微信，要不然的话，行，大家有时间都给我发发微信，要不然的话，哎呀，大家的微信呢，就相当于跟我是零交流啊。
0: 我也找到你的名了，他说按键说话，我按键的说的。
1: 嗯，你找的是说说心里话不？
0: 啊，是啊。
1: 那我为啥没收到呢？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我没收到。你看我微信我都找到你了，咱俩微信里面没有话。嗯，
0: 那我都
1: 今天没啥事儿是不是？
0: 啊，没啥事儿、
1: 嗯、
0: 就是我都加上微信一直在跟你聊过天。
1: 明白明白，有事儿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阿姨啊，我说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呀，你一天多忙啊。
1: 没事儿，我再忙我留电话就是让大家打的啊。
0: 谁啥事儿都问你。
1: 没事儿没事儿啊，阿姨啊。
0: 啊，再见了啊。
1: 再见阿姨啊，给大叔也带好啊。
0: 哎，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哦，咱们听友兰芝过世了。哎呀，兰芝阿姨的这个微信呢我还有呢，穿着红裙子。我跟兰芝阿姨通过电话，嗯，阿姨还特意跟我说这红裙子应该是家里人给买的。嗯，阿姨坐在那儿为人给买的。嗯，阿姨坐在那儿，为啥我说阿姨眼睛不好？因为阿姨那个眼睛是没睁开的状态。哎呀，所以叔叔阿姨呀、啊、真的这个生老病死自然的规律谁也逃离不了，我们就在自己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健康一点，舒心一点，咱们呢也不为别人活着了，就为自己活吧。真的就是世事无常，谁也不能预知自己的未来。听到这个信息啊，心里真不是滋味。见的是3100-1034，3100-1034。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

0: 我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5: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4: 五味杂陈的
6: 百味人生。
5: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7: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

0: 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
0: 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是15640592177。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2: 这两天阿姨就是一直听着，听到你的讲话，阿姨都流眼泪。真是，那孩子太好了。
0: 谢谢。
2: 阿姨今天想跟你说啥呢？就说的是你。
0: 嗯。
2: 阿姨就是说，在去年3月份和9月份同时都做的是肠镜和胃镜。
0: 嗯。
2: 我检查的时候是溃疡。
0: 哦。
2: 然后阿姨就崩溃了，简直是，体重是102。
0: 明白。
2: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说的有一次我听到，然后我几乎我，哎呀，我真的我半夜2点给你打电话，你才记得吗？
0: 嗯。
2: 还在这就是说，哎呀，怎么说？你说不好意思给你鞠一个躬，真是。
0: 不，为啥给我鞠？
2: 半夜2点给你打电话，阿姨意思是。就是说内心有愧。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咱不想这些，这些都过去的事儿，想的
2: 很。阿姨就说想跟你说，这一年来，阿姨就想跟，阿姨就想跟你汇报身体状况。
0: 嗯，
2: 我现在体重是116。
0: 啊，116。
2: 嗯。
0: 嗯。
2: 116，然后我的那个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是在用药。
0: 嗯，
2: 也在用药。我现在就是说的一大二，因为我的主治医他现在就是在观察我，
0: 嗯，
2: 还那个就是在那个观察和那个就是说治疗，
0: 嗯，
2: 治疗方案，
0: 嗯，
2: 都挺重，
0: 嗯，
2: 现在就是他定出来了，我上在3个月之内，
0: 嗯，
2: 我可以减量，
0: 嗯，
2: 我现在是1天1盒麦达三清，这个药特贵。
0: 哦哦，
2: 我走统筹45呢，1天1盒。
0: 哦，
2: 然后我那啥，我现在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什么呢？阿姨就是说，很想看，就看见你，我都开心。
0: 谢谢阿姨。
2: 真的，我真的我都开心。
0: 谢谢阿姨。
2: 真的，我真的我，哎呀，阿姨健康真是取决于我的孙宁啊！真的。
0: 谢谢阿姨。
2: 阿姨想跟你说的话，我跟儿子都不能说。就是说这一年来，就是说，听到你广播，真是特别受教育。就是以前的事啊，就是说委屈呀、痛苦什么，我都放之东流。
0: 嗯。
2: 而且我跟你儿子关系，我一直是在，就是说，
0: 嗯，
2: 所以说现在就说你对我也挺好，
0: 嗯，
2: 就是满足了。
0: 明白，
2: 是吗？我挺满，我也很高兴。
0: 嗯，
2: 就说你每次的谈话都是就是说字字句句都像金子般的闪光，打动我的心弦，真的特受教育。
0: 谢谢谢谢。
2: 就说很，就说凡事说不计较不较真，这最重要的就是说咱们幸福就是。这最重要的就是说咱们幸福就是说在接待自己身上，
0: 嗯，
2: 而且就是说的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2: 照顾好自己，爱自己，每天起来急急忙忙就照镜子，哎呀，
0: 嗯，
2: 就说呀，
0: 嗯，
2: 哎呀，说真是这个功劳，我真是的，虽然说我儿子给我拿钱，但是我感谢的是你，感恩是你，我的孙。
0: 你要这么老跟我这么客气，那就证明咱俩不是一家人，你没把我当成家人，对不对？
2: 真的。
0: 嗯。
2: 所以阿姨想跟你讲个故事。
0: 嗯。
2: 我在60左右岁吧，那时候在黎明附近住。
0: 嗯。
2: 在黎明河岸上老碰见两口子。
0: 嗯。
2: 他们两个就是遛弯走路，我呢打太极拳练剑什么的。
0: 哦哦，
2: 他们羡慕我，说能那个这个好身体，羡慕我，说能那个这个好身体，而且就是能做到这样的运动。
0: 明白。
2: 我羡慕他们两口子，就互相搀扶在散步。
0: 懂。
2: 后来我就搬到那个丰和里工农路，在那住。有一次我在莱阳河畔公园，也是公园，碰见那个男的，然后我就站住了，他也站住了，然后我说你怎么这样？他说的，他走了，他过世了，这我很惊讶，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不要这样，头也不剪，胡子也不剃，那都不照吗？那都哎呀，
0: 就是颓废。
2: 当时我说、对，我说你要走出来，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这样对你身体不好。你才这么年轻，才60多岁，他年龄跟我同岁可能是，然后他就跟我岁可能是。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啥呢？你不知道，我俩是同学，厦门大学的。完我说厦门大学，不厦门大学吗？不高楼大厦吗？他就笑了。
0: 对，那个厦门的厦呀，很多人就给它读成大厦的厦，厦门大学。哎呀，阿姨呀，你这个转，这个确实我有点哭笑不得，我想哭的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你这一句话我又回去了。哎呀，这铺垫的太长了。
2: 然后我就跟他。然后我在我心里当中，我就哎呀，我就说我自己，
0: 明白
2: 我就很那什么，
0: 所以你对厦门这块就印象特别深了啊，所以你对厦门这块就印象特别深了啊。
2: 然后呢，我就跟朋友说，我说的，哎呀，我太不好意思，太没有文化了。
0: 哎呀，没有，这跟他这个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就是。
2: 我一直就是在心里在就是想就是厦门大学，我只要我能就是说咱们能在那里读书，就看一眼呢也是。
0: 因为本身这个厦门的厦呀，它就是个多音字，它也读大厦的厦，然后也读厦门的厦。
2: 然后你不知道是你，然后每次在遛弯，我在看见的时候我就跑啊，不好意思，哎呀，我就跑啊，我就跟他们说。
0: 但实际阿姨，今天我听到您那段的时候吧，我心里挺不好受，就是你说你现在正在治病，然后呢，这个药挺贵，基本上这个每天都在用，然后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呢？我想起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位阿姨，因为阿姨你也跟我说，思明说的另外一位阿姨，因为阿姨你也跟我说，思明我非常想跟你去。然后呢，我们那位阿姨也是，我们那位阿姨是两次了，第一次想跟我去张家界，但是血压高的厉害，200，血压高压都达到200了，医生让她一天要测4回血压。然后阿姨说我想跟你去，我说阿姨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不行啊，你现在你要跟我去，我们坐飞机，本身坐飞机它往上一升的时候，人心里不就忽悠一下子吗？这个人一忽悠一下子的时候，那一阵血压肯定会高，加上您本身又血压这么高，那大的问题就没去上。当时我们奔张家界，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呢，这次我们去厦门，阿姨又给我打电话，也是电话里跟我说，他说我第一次我就没去上，思明我这次我想跟你去，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去上。我说阿姨你怎么的了？他说我刚出院，眩晕症。哎呀，所以就是我为啥刚才阿姨你跟我说这番话之后，我就想起另外一位阿姨跟我说的这番话，之后我就想起另外一位阿姨跟我说的这番话，哎呀，我这心里就也是忽悠一下，就心里特别难受。实际我为啥我想带着你们走啊， 真的，阿姨，今天我也跟你敞开我的心扉，我也说我为啥要想带着你们走。我可能之前说那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就是真的，就是我非常愿意带你们走。这个你看啊，你有人带你去还是没人带你去我不管，但是我是非常愿意带你们出去溜的，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们的子女，你们子女呢，假如说你说带孩子啊跟媳妇儿啊，那咋的，就差老妈这一个人啊。但是我是啥，我是愿意带你们，而且我是单独带你们，所以我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我就想让你们都能出去多转一转，多溜达溜达，我们天天不用局限在自己那个屋啊，那个小区啊，那个楼下呀，远地方都不敢去啊，就怕自己找不着家。我们有阿姨说了，孙明啊，我呀，他报完名了，阿姨啥的不认道，我呀，他报完名了，阿姨啥的不认道，他说你一定带着我，我说阿姨，我怎么还能给你扔下门呢？他说那不能不能，但是我找道可费劲了。他说你一定拽着我，我说行，你到时候你就跟着我走就行了，你别到时候你自己又奔这儿去奔那儿去啊，那不能不能，我听你的，我到那头我可听你的。就是阿姨自己平时都不敢下楼，为啥？不认道。他下去之后也就是在小区里转一转，小区门都不敢出，出去以后再回来找。他跟我说，阿姨跟我说，他有一天下午出的门，结果到晚上九点多钟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现在在哪儿？你看看你周边。然后他说，哎呀，那我怎么回家呀？我说阿姨，你家在哪儿住？他家的地址还真行，他记住了。我说这么的，阿姨啊，你现在站在原地别动，干什么呢？你打110，你打110之后呢，警察就会过来把你送回家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呢，阿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我没打110，我打了一辆车。一个电话，她说我没打110，我打了一辆车，那个司机啊知道我那个地儿，他现在给我送回去了。我说阿姨，你这么的，你到家之后一定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他到家以后给我打电话，我说阿姨，你怎么今天是怎么溜达这么长时间？他说我就是没有目的的走，因为他自己一个人没有目的走。实际我说实话啊，叔叔阿姨，你告诉我，你们出去溜达有啥目的吗？没有目的，就是盲走，走到哪儿就算哪儿，走累了呢就往回走，真的。所以这种走这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咱说实话，让您自己去厦门，您敢去？让孩子带你们去啊？你们可能会说孩子很忙，所以一般我们老年人跟子女出门都是被动的。什么叫被动呢？子女定哪儿了，他们就奔哪儿。
2: 对，
0: 子女让去哪儿，他们就去哪儿。这个地方好还是不好，喜欢还是不喜欢，不以老人为中心。但是我带着大家出去呢，我是征求大家意见。我说这趟我们去厦门行不行？然后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我说的第一天，我们第一天报了接近30人，就第一天报的很快。然后呢，大家都愿意去厦门啊，包括我也征求，我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我也征求大家意见。我说我们去厦门行不行？很多叔叔阿姨说行，这地方好。有的还去过。去过呢，人家也说了，我也跟你再去一趟。就像张家界也是一样，我们有叔叔阿姨都去过张家界，但是也跟着我去，跟着我去。你们我自己来的时候，哎呦我的妈呀，跟行军打仗似的。但是我跟着你走的时候，我觉得太节奏太好了，太适合我了。哎，到哪儿都不着急不着慌的。我们的主打原则就是溜达，不着急不着慌，就这样一个特点。所以阿姨，今天我是借您这个话呀，我就有感而发的说了自己的一些心里话。阿姨，您现在不用焦虑说，哎呀，思明，我跟你去不上这个事儿。您现在第一考虑的，也不用上火，也不用着急，明白我的意思没？人得病了，上火也不用着急，明白我的意思没？人得病了没有办法，我们就积极按照医生说的治就行了。我再说点道家子的话，能治好咱们就高兴，治不好我们就接受，就这么简单。不用纠结，你像我们有阿姨一整就纠结，哎，我这病怎么就治不好了？哎呀，太闹心了，闹心有啥用？
2: 是因为现在， 孙玲，现在阿姨跟你说啥呢？我现在就是说，胃和那个就是肠哈，就都好了。
0: 太好了。
2: 现在就是大便一次，
0: 嗯，
2: 每天大便一次，而且、就是、
0: 一到两次都正常啊、嗯，一到两次
2: 都
0: 正常。
2: 嗯，都是就是说胃也是不烧心也不反酸什么的。
0: 嗯。
2: 啊，那三天两头的，我儿子就打个电话，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0: 嗯，
2: 我就告诉他，都哎呀，太好了！我说我都116斤了，都那太好了，咱不怕胖，
0: 但是不能超过180啊。超过180，你就赶上我了。
2: 是你阿姨，多感谢你呀、啊！你有你，
0: 太好了，
2: 真是。有你天天听日开心，真的呀！有你天天听日开心，真的呀！这么安慰呀，嘱咐啊，真是的。那妈就倒过来了，我刚才想说啊，我说孙女简直像个老人似的，妈当的像孩子似的。
0: 谢谢啊，谢谢阿姨。嗯，
2: 真的。我妹妹都说你都神了，简直、
0: 嗯！
2: 你还拿那么多东西，
0: 嗯，
2: 然后你怎么上去的呢？手还拿着东西，完了左手右手都不都、哦、都站着，
0: 还感觉挺有劲儿呢。
2: 是有劲儿，又不喘气儿，然后不那啥。我妹妹说你都神了，7岁，说、
0: 哦、
2: 我的福你。
0: 嗯。
2: 他现在，我昨天跟他说，我说你想去溜达，我说我身体，我说我，他说的我都赶不上你身体，他是跟腱炎，脚跟疼，
0: 明白，
2: 然后高血压，血糖还高，我这个都没有，我血糖什么都没，血压都好，
0: 然后
2: 跟我问完那啥，他说哎呀，我再分。
0: 嗯，
2: 我问完那啥，他说哎呀，我太服你了。
0: 嗯，
2: 我说的，我说我听着声音，我就跟他讲内容什么的，我说你也这你也听一听，我说真好。
0: 嗯，
2: 可开心了，
0: 谢谢阿姨。
2: 我说这一年来、哦、来我这一年来，我说我的这个这身体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0: 你会越来越
2: 好。
0: 哎，您会越来越好。啊，
2: 越
0: 来越
2: 好。
0: 对，越来越好。
2: 对，越来越好。
0: 嗯。然后有啥事儿的话咱俩随时通电话阿姨啊。
2: 啊、嗯，那行了，
0: 好了，
2: 那
0: 我跟您就聊到这儿了啊。
2: 我就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好
0: 了，再见，阿姨啊。
2: 孩子，你注意。
0: 再见、
2: 嗯。好了，再见。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福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啊，好视力！今天呢，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700-722-8022订购，就先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400-722-8022，400-722-8022。秋天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啊，像咱们沈阳呢，秋季的温差比较大，冷热交替呢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啊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的改善，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明显的更清晰了。好视力这个活动呢一直在持续啊，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大礼包，里面有一台的多功能啊，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仿真人手敲打按摩皮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一间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400-722-8022，400-722-8022。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想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5: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7: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8: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9: 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11: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0: 那真得注意了。
11: 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0: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1: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0: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1: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风堂哟，知风堂。
12: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9: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部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0: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3: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0: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儿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3: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
3: 仗义直言。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3: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 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感谢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呢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呢？您可以继续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3100-1034。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3: 喂，孙明，你好。
0: 你好，你好。
13: 啊，我有个姐姐，她那个那什么，今年快差两岁，姐姐她那个那什么，今年快差两岁80了。
0: 嗯。
13: 07年她那个老伴儿吧，老头去世的，完了领的遗嘱费，领到今年6月份去领就没有了，没有了，完事儿。
0: 哦，
13: 又拿找，让他找上银行，人家不管，完上那个，他是沈北新区的，上那个社保局，社保局给他调那啥，电脑啥也没有，他名了，就给注销了，没有了，说啥也没有了。完他今天
0: 你那个遗嘱生活，遗嘱生活困难补助一直都是哪儿发呀？
13: 就说着啊，他说这领20来年了，怎么忽然间就没有了呢？就这
0: 不
13: 个月了，他那个
0: 一般都是老伴生前的原单位。
13: 啊，
0: 因为遗嘱
13: 嘛，啊，对，
0: 不，他沈北新区什么单位呀？
13: 20厂矿。
0: 那这个矿还有没有？
13: 矿黄了，早就黄了，有20来年了。
0: 他如果是黄这么多年了，那他这个钱是谁给的？
13: 那个就是他老头死以后来有正常工作，他没有工作，完了给。
0: 对，你正常的话就是，配偶没有工作，你才有资格领这个遗属生活困难补助。你才有资格领这个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如果你有工作的话，你还领不了。
13: 没有，没有，
0: 而且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你说我参加过工作还都不行。
13: 啊，
0: 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什么？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就是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呢是有发放单位，发放单位就是死者生前的所在单位。你比如说像你说那是你姐是不是？
13: 啊，
0: 去世的不是你姐夫吗？对不对？
13: 对。
0: 那么你姐来发这个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按月发放，一个月多少钱？但是呢，从21年开始之后，从2021年开始之后就没有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这一说了。但是这个呢不影响你姐正常领，原因在哪儿？就是21年以前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那么即便说21年以后没有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这一说，但是也可以正常领。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状况呢？所以领不到了，就是这个矿啊在关闭之前，就说白了吧，就黄之前，它关闭之前，就说白了吧，就黄之前，它一次性的可能趸交了一笔钱，趸交了一笔钱呢，其中可能就包括你姐的这个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这笔钱什么时候发了，什么时候拉倒，我分析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到那个社保那儿，你查根本查不着，就在这儿。
13: 对啊，
0: 嗯，
13: 有这可能。
0: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那就拉倒吧，因为你没有发放的主体了。
13: 那他领接近那个19年了，他6月份就没有了。
0: 对呀，所以必须要找到这个发放的单位。
13: 啊，对。
0: 你得找到发放的单位，然后你问，如果发放的单位跟你说我们是代发的，然后当年的这个矿啊在黄之前一次性趸交了一笔钱，其中就包括你姐的这个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现在呢已经发霉了，那发霉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已经发霉了，那发霉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了。
13: 啊，
0: 明白没？
13: 这可能他这个他现在有留守干部，有他那找他那个问问呢，就说是那啥呀，
0: 我建议你去找留守人员咨询一下。
13: 啊，他那个。
0: 这是一种情况，就我说的啊，这个矿黄了，也没有钱了。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一分钱没有，他也发不出来。
13: 啊，
0: 明白没？他如果一分钱没有，他肯定发不出来。他发不出来呢，你姐就享受不了这个待遇，因为这个待遇的发放主体就是死者生前所在单位，他工作的这个单位来发。如果这个单位有，那这个单位正常发；如果这个单位没有了，那就没有发放主体，没有发放主体。就没有人给你发这笔钱了，能懂我的意思吗？
13: 懂。
0: 所以你跟你姐说，让你姐的孩子去问一嘴吧。我分析应该是这种情况，就是没有钱了。
13: 没有钱了，
0: 哎，就是没。

0: 有钱了。
1: 那个是。
0: 对。
1: 那个他那个什么，那就是俺们那个有一个、有一个老太太，人家是还现在还发，就是有一个老太太，人家是还现在还发，就是
0: 人家发的话，那就证明人
1: 家
0: 老伴儿生前所在单位一直存在，而且一直在执行这个政策。
1: 对对
0: 对，
1: 我那意思吧，让他找就是咱们同样的，就是同样矿的这种情况，看他有没有。就是那啥，
0: 你不用，你不用那费劲，因为你
1: 啊
0: 都是老人，你找起来老费劲了，
1: 老费劲了。
0: 你就直接问留守人员就完事儿了。你不说能找到那个留守人员吗？
1: 啊，就是来五一三，
0: 都不用你们折腾了。你就孩子说，你说我妈一直领这个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然后我爸呢生前在这个单位工作，叫什么名？然后你说六月份突然间就停了，咱也不知道啥原因，过来问一问。我分析留守人员应该都能知道。
1: 我头上他来，我告诉他那意思就是说，上留守干留守那个那啥人员，问问他那意思。
0: 但是你这笔钱呢、
1: 啊，
0: 我说实话啊，没有的面就挺大了。
1: 挺大是不？
0: 嗯，就今后可能恐怕是。
1: 挺大是不？
0: 嗯，就今后可能恐怕是领不到了。
1: 嗯，我市民，我再麻烦了一下，
0: 嗯，
1: 就是咱们矿吧哈。那个黄了以后，完事就一年，完了就无期工，就是临时工。我来他单位干临时工，完了无期工就退下来了，就是退休了。无期工完了，11年半的，13年才给下来吧，就补助啊11000块钱，完留守干部吧就给留下了。他俺不拿钱，他不给这卡。完，俺就都拿10000多块钱，就给把这卡拿出来了。完了，有的人完了没有反应，你告不了，俺就私吞了。实际是俺不发的工资，2年的工资，给发11000，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得找律师能那啥不能要出来不？
0: 首先我明确的说呀，就是私吞这钱肯定是不可能，就谁也不敢私吞。听我说完，
1: 你看就是
0: 听我说完，
1: 啊，
0: 就是这种你们小道消息传的。以我做20多年民生记者这个经验来看
1: 对啊，
0: 基本上都不靠谱，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假的，而且大家还愿意这么想，就愿意这么想，然后一个传一传十这么想，就愿意这么想，然后一个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就传来传去，其实这个信息肯定不准确。你想一想，你们的钱、一个人他敢私吞，这胆儿得多大？这是我说第一点。第二，这种违法行为，你觉得他能够就说他把你们钱都密了，完事回头他啥事没有，可能吗？所以我说你这个钱，你这个钱到底咋回事呢？我都建议你们先不用找律师，你们找律师也没有意义。放啊，存在的时候这个是哪个部门管，你们就到那个部门去，到那儿呢问一下到底咋回事，明白我的意思没？
1: 明白
0: 啊，
1: 嗯，
0: 那就行。
1: 我去，俺们去10多个人，那跟那个书就都打一
0: 块去了。你们也不用去那么多，
1: 完事
0: 不用去那么多人，
1: 一共100多人呢，100多人。
0: 听我说完，阿姨。
1: 啊，对对对，
0: 听我说完，不用去那么多人，你们就自己问自己的就行，你自己问自己的就行，你也不用呼呼啦啦一大堆人去相互给壮胆呢，也不是到那儿干仗去了。再说你干仗干他干啥呀？我过来就是咨询来了，我也不是跟你打仗来了。我就是问一问这个钱群来了，我也不是跟你打仗来了，我就是问一问这个钱咋回事，对不对？我不了解，我不清楚。
1: 对呀、
0: 啊，你就问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就行，明白？这个矿归谁管，你就找哪个部门。
1: 啊，我那个俺家老头去世以后，我就个人去找过一回，连他们的那个住房基金在我的工资完了，那个
0: 至于说矿上的这个事儿吧，
1: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因为你跟我说的，你跟我说的越细吧、
1: 啊，
0: 我说实话我也不太了解。
1: 对
0: 你呢就得是找他的主管部门了解。
1: 主管啊，
0: 哎，出主意没毛病，但你不用跟我说这么细，你说我这个矿上啊又这个那个那个，因为你跟我说也没有用，为啥呢？因为我不了解这矿上的情况。
1: 对，那是，
0: 嗯、好不？
1: 嗯，行，谢谢你啊，
0: 没事儿、啊，再见
1: 啊，谢谢你，哎，再见。
0: 就是我在做民生节目的时候吧，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伙呢愿意传，哎呀，就是这个一传吧，我跟各位讲啊，太影响这个事情解决它的这个进度了啊。然后有一些人呢传呢。还不负责任的传，啊，就是说句实话，就想说啥说啥，

0: 真的，想说啥说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群里面，就是我说说心里话有几个群，我们群里面有一些叔叔阿姨喜欢传一些视频，这个视频吧是他自己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他看到以后呢他就甩到群里了，然后呢我就问啊，就是但凡有甩类似视频的，比如这儿好那儿好啊什么的，哎呀这怎么地了，全完又怎么地发钱了又这个的，我都问，我说你这视频是哪看到的，我说你这是官方的，这不是官方的，就是个人谁说这玩意儿了，我觉得对大家可能有好处，我就给大家发到群里了，我说以后那不是官方的个人的这样的视频你就不要发了。然后我说完这番话呢，对方还挺不乐意，他说咋的呢，我不发咋的呢，我发不发咋的，我说你要发到群里就容易起到诱导的作用，我说第一你都不知道这个来源到底真实还是不真实，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也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哪儿，第二呢你也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哪儿发的，对不对，然后第三你认为说哎呀就大家伙看一下就完事，但实际对于我们其他的叔叔阿姨来讲的话，人家可能就觉得是真的，完回头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我说这些后果你都想过没啊，那我没想，因为我觉得就视频我就发一下，我说以后不要再发了。你们为什么，你看我们最近群里啊我不怎么进新人了，就是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发那个视频发的吧，就微信视频号人家都给你封了，我们那啥呢，就大家发那个信息吧根本不准确，然后大家还愿意发，你这一愿意发不要紧，因为我们这个群是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是我建的，你在我建的群里面发了一些人家定义为叫违规的视频，那你这个群很有可能就面临解散了，所以呢就是我在群里，我们群规不有一条就不要私自乱发，包括我们管理员也都说大家不要乱发了，因为你乱发你首先这些信息哪儿来的你都不知道，有的视频呢这纯是为了博眼球就啥的你都不知道，有的视频呢这纯是为了博眼球，就说白了我就这么说你才能爱看，要不然你能看我吗，他信息准确还是不准确他根本不管不顾，然后你就认为是真的，你认为真的之后你发进来之后大家伙都认为是真的，结果你告诉我是不是影响特别不好，所以就是我在做民生节目的时候我一再提倡大家，无论是我们反映问题还是想解决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你也不能怎么地啊，对不对，咱就实话实说实事求是，我采访的一个中心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的，你就要承认错误，管理这块确实有缺失那你要承担责任，但你说人家管理这块没毛病啊，就我们底下这些人哎呀四处说啊这个那个，哎呀又说人这个又说人那个，就是你到后来你都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我记得之前我们遇到过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也是听友跟我们反映啊，说我们单位啊那外面怎么地啊有钱呐、啊、完都腻了什么的，后来我就调查呀，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养老保险缴纳的问题嘛，我去这个单位实地考察，然后单位留我去这个单位实地考察，然后单位留守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没，我们这个地方都是租的，我们的厂子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就来龙去脉介绍的详详细细的，然后后来我又去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也是来龙去脉讲的也是详详细细的，所以呢就是和大家传的那根本就是哎呦我的妈，那真的一个南一个北呀、啊、就大家一定记住一点，就是你不了解的情况你不要随便说，你这种不负责任，你可能认为说哎呀我说能咋的，你想多不好，影响多大，你想想刚才我们阿姨说哎呀都说一个人把这个所有人的啊这个一万多块钱的补助也好还什么也好都给密下，你觉得这事靠谱吗，这可能吗，一个人这个人就都给你们密下了完事啥事没有钱都归他了，你觉得可能吗，就大家伙想一想咱笨理想，他敢吗，那钱他怎么就密下呢，那钱他怎么就密下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们一定要问明白听明白讲明白，这样才有利于问题解决， 而不是哎呦你说这个好我就信了，也不管对还是不对，准确不准确，反正我就信，反正我就信，然后我也说去，哎呀没有任何意义，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啊。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 3100-1034。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在说这个小腿上啊这个血管鼓起来了，弯弯曲曲。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伙啊，说这个下肢血管啊明显凸起，有时呢还伴有酸胀啊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闭塞呀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是不当回事儿，结果往往是拖到走路困难了，皮肤发黑甚至溃烂了才开始重视。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别聘请了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沈阳一对一亲诊，并且呢重点引进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病症，治疗优势突出，真正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呢30分钟左右，做完就可以下地行走，还不需要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签约治疗保障效果，放心。脸部的青筋凸起呀、胀痛麻木啊，腿脚冰凉，夏天也暖不热啊，走路酸沉啊，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是溃烂不愈，请立即拨打公益热线预约024-8662-4666866-4666。本次会诊呢持续到本月底，届时啊1000元检查费全免，包本月底，届时啊1000元检查费全免，包括双下肢的动静脉的彩超、血液检查等等。重要提醒啊，每天呢这个义诊名额仅限20位，大家伙一定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再报一遍啊，024-8662-4666866-4366866-4666，别让蚯蚓腿搞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轻松走路，安享晚年。
1: 说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了。 惠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八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脂蜂糖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9: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9: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有话直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我们的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就是我不是岁数大了，我这不虚岁都96了，我、
0: 哎、呦
1: 我周岁不也到95了，快95了，阳历12月95。
0: 哎呀，您别着急啊，咱俩捋捋啊。如果你虚岁96，那你周岁必然95。
1: 啊、就是周岁吧，我生日小
0: 啊、那就是没到95呗，是不是？
1: 我是问问，就是咱们全市各个区和平了，又这那的、
0: 嗯、
1: 和平审核的，
0: 嗯，
1: 然后他们那个就95岁、90岁以上老人补助一样多。
0: 什么？
1: 就是90岁以上老人，政府不给补助钱吗？补助200块钱铁西。我是铁西的，我在铁西住。
0: 嗯，
1: 我说咱这铁西和别的区一样不？
0: 你补助这是高龄老人每个月都有那个吗？是不是？
1: 啊？
0: 是不补助这是高龄老人每个月都有那个吗？是不是？
1: 啊？
0: 是不高龄老人每个月都有那个钱？
1: 对呀、
0: 啊。啊，完咋的了？你是觉得少了，还是觉得咋的了？
1: 不是，我这个铁西的就是200块钱月给。
0: 啊，对呀、啊，那你是觉得这钱少？
1: 都收税，这就给
0: 了。阿姨呀、啊，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200块钱你不用强调，我知道。你是觉得这钱给的少了，还咋的？
1: 我不是觉给的少了，我听别人说，这也是听闲话
0: 啊。
1: 别人说别的区就审核了和平的，说都给的多。
0: 我跟您讲啊，首先这、
1: 嗯、
0: 你既然是铁西人，我也是铁西人啊。
1: 啊，
0: 那咱就不用研究别的区，你不没在别的区住吗？
1: 啊、
0: 你说我在和平住，和平发1000。好了，铁西发2000，那你铁西为啥发2000？跟你没啥关系。他和平愿意发多钱发多钱呗。
1: 对对，
0: 你管那事干啥？你就每个月高兴乐呵的，咱就领这200块钱，挺好。我们想领还领不没资格领呢。我今年才48，您今年都90多了。你想点这事儿好不好？哎呀，这和平怎么发500？点这事儿好不好？哎呀，这和平怎么发500？我才发200，这太少了。不要因为这事儿心里不平衡。
1: 不是，也不是说用这个干啥，有啥意见？我就寻思我
0: 知道你没有啥意见。
1: 说一别的区，就说
0: 别的区跟你有啥关系？你也不在别的区住啊。
1: 是，咱也不在那个，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讲，阿姨，您这个不是您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愿意这么比。那你告诉我，那你为啥不往低的地方比呢？
1: 对的，
0: 对不对？你为啥不往低的地方比呢？你为啥老往那个高的地方比呢？哎，你看那个退休金比也
1: 是
0: 这么比啊。
1: 说的好嘛，贪心不足蛇吞象。
0: 关系就啥呢？很多人愿意这样，就愿意比高不比低。
1: 谁都愿意多呀。
0: 哎，谁都愿意。

0: 您想都不要想，能懂我的意思不？
1: 行行行，
0: 对不对？那你好了，我们沈阳现在是新一线城市，那你说广州、上海、北京，那人家那是一线城市，人每个月的收入比我们都高，那你要这么想，那没法想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么想咋想？
1: 外边外市咱更不能比。
0: 你这么想咋想？
1: 外边外市咱更不能比。
0: 不，他没有可比性。你说比啥呀？这玩意儿有啥比的？我二百咋的了？我二百我能领20年。
1: 多领多话，少领少话。
0: 对不对？你100块，你1000块钱你就领了一年。
1: 政府给你福利，我说这不也。
0: 所以阿姨，这个事儿不多说了，咱俩不多聊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翻篇过去了啊，
1: 谢谢。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啥别事，
0: 没事就行啊。
1: 哎，好嘞，
0: 再见啊。
1: 你受累了，麻烦你了。
0: 不累不累啊，别老合计了，阿姨啊，您老现在高寿啊，90多了啊。
1: 合计啥呀？
0: 那就行了。
1: 不能合计。
0: 在我们每个人之间没有可比性，我跟大家说过多少回了，人和人之间比啥呀？啊，他为啥穿这衣服？啊，他那退休金比我怎么？人家穿这衣服也好，退休金多也好，跟您有啥关系？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要演戏，啊，我们不要演戏。你不要觉得说他凭啥，人家就凭人家不是你，就这一句话就完事儿了。你跟他是俩是你，就这一句话就完事儿了。你跟他是俩人儿。我说过吧，我说你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人家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你别说人家开的比你多100、200，人家开的比你多10000，你也不要去演戏去，为啥？跟您没关系。哎呀，我在铁西住，我们铁西怎么地，这怎么地的？哎，和平怎么地？审核怎么？哎，你是想这事儿，我说点大家可能会生气啊，但我也说啊，反正我是你们的孩子，对吧？你们也不会挑，多在这儿好了。该多钱就多钱呗，别的去爱多钱多钱呗，跟你有啥关系啊？那你如果把户口迁到和平行，那你按和平走；你迁到审核行，按审核的；你迁到大东啊、皇姑啊、沈北呀、浑南呢，你不没钱吗？你不户口不在铁西吗？那咱就享受铁西的待遇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那非得研究别的去，研究别的去干啥？你研究别的去，你图啥呀？还有人，我研究别的去，你图啥呀？还有人，我发现这话传话这人也是，哎呀，大姐啊，你在铁西啊？哎呀，人和平怎么地？哎呀，我就说这话的人也是，这真是没啥事儿的。老人呢，还就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真的。你看阿姨90多了，还合计这事儿，90多，95了还合计。所以咱们跟自己的老爸老妈也好，包括咱们左右邻居啊唠嗑也好，跟老人不要老谈这个，哎呀，退休金涨没涨啊，还领真点儿，不要说这话。你说你都不了解人家，你上来就给人判定怎么就领真点儿了呢？是你这话说完之后吧，你说者无心，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哎，我也没合计别的呀，他说的时候他啥都不想，但他说完之后听者有意，他就上心了，然后就开始合计了，闹心了，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你说再给身体带来影响，多不值当呢。所以大家伙啊，真的叔叔阿姨听我一句劝，不用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啥呀？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不用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啥呀？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正事儿需要你合计，你怎么照顾好自己？你让自己每天怎么样开心？你今天吃啥了？我早晨吃的这个，中午吃的这个，晚上吃啥？对不对？哎呀，我最近相中一件衣服，这衣服可老漂亮了，碎花的。哎，我看看怎么样能买。你多合计点这些事儿好不好？合计自己的事儿，别合计别人的事儿。哎呀，由衷的跟叔叔阿姨说上一句啊，我也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听我一句啊，我真希望你们听我。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2: 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记，其实这一路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这个星空下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

空下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今天晚上我们说说心里话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孙明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大家今天呢有份好心情。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微信当中2177，微信当中搜索这个号就能搜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这个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有急事儿，尤其是动钱的事儿，给我来电话。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啊！永远记住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那句话：你的身体才是第一位，你的身心才是一，后面所有的都是零。记住了，好好爱自己，好好的保护自己。今晚就到这儿，明天下午2:30，不见不散。

0: 是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
1: 状，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2: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2: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2: 在今天首次使
1: 用以最低价格引入，
2: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港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
3: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菌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五级。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菌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5: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菌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3: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哈，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真是开始集结。

0: 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1: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举盲 AK
0: 啊，已经感受过了、
1: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
0: 嗯，
1: 所以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0: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1: 这个
0: 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1: 这个实际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
0: 嗯，
1: 知道什么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0: 对。
1: 什么呀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0: 非常了解居忙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1: 是的，这次居忙 AKK 呀，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0: 嗯，
1: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0: 对，重获新生啊。
1: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0: 嗯，
1: 大家想一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0: 嗯，
1: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0: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1: 对呀、那举盲 AK 呀、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呀，那举盲 AK 呀、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0: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举盲 AKK 活动啊，朋友们。
1: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菌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0: 嗯，很不容易的。
1: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菌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值。
0: 对，新鲜出炉。
1: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0: 嗯，不像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黏膜屏障。
0: 嗯。
1: 同步啊健康长寿。
0: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1: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而且这次举盲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0: 对，
1: 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0: 嗯，
1: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0: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哈、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1: 今天呢最后一天
0: 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1: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最有名的听众啊，也不要放弃，
0: 再试试。
1: 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0: 碰碰运气呗。
1: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0: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400-6086-318，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蟒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1: 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巨蟒 AKK 带回家的人，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是非常好的，
0: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1: 这次巨蟒 AKK 啊，我说了。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0: 对。
1: 而这个最新款的举盲 AK 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1: 首先讲啊 ,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举盲 AK 定质量提升 5%。
0: 嗯。
1: 彻底恢复啊，长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0: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芒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1: 没错。
0: 嗯，
1: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5%量不多呀、啊、
0: 嗯，
1: 5%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0: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1: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5%的话，
0: 嗯，
1: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0: 哦。
1: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0: 嗯，
1: 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4%-5%的状态。
0: 哦，明白了。这个5%就已经足够了啊。
1: 对。
0: 保证菌芒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芒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芒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
1: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0: 嗯，
1: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芒 AKK。
0: 对，
1: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0: 嗯，
1: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0: 嗯，
1: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0: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芒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
0: 嗯，
1: 没错，里头含有200亿活菌。
0: 嗯，
1: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95%以上的产品，
0: 非常厉害。
1: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制成功，
0: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1: 对，最新的菌芒 AKK 啊定制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0: 嗯，
1: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0: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芒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
1: 且杨迪说的很对。
0: 嗯，
1: 那当菌芒 AKK 定制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50%以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0: 嗯，没问题了。
1: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0: 嗯，
1: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0: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1: 嗯，
0: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1: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菌芒 AKK 定制120天的时候，定制量啊就能达到5%。
0: 哦，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去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
1: 嗯，
0: 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1: 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长期吃菊芒 AK 的人呢、啊、

0: 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1: 嗯，
0: 这些也都是长寿。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1: 嗯，
0: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1: 对，
0: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1: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君王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君王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对，它是第一个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呢，它就是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1: 嗯，唯一的。
0: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1: 嗯，
0: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1: 嗯，
0: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呢，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1: 嗯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1: 嗯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1: 嗯。
0: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
1: 哦。
0: 最长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
1: 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0: 对。
1: 嗯。
0: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1: 嗯。
0: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1: 嗯，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嗯，
0: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
1: 嗯，
0: 但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但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啊、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那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
1: 嗯嗯。
0: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嗯，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啊、会越来越乱。
1: 不平衡了。
0: 对，菌群呢、啊、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啊，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
1: 嗯，
0: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王 AKK 同步的原因。
1: 嗯嗯，
0: 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亡羊补牢。
1: 嗯，
0: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不对？
1: 嗯。
0: 而那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王 AKK。
1: 嗯嗯，
0: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制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
1: 嗯。
0: 120天就让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 ,20 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坚持用。

0: 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对，很多听友就说哈、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王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王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今天活动最后一篇，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王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嗯，
0: 菌王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
1: 了。
0: 是的，
1: 嗯，
0: 菌王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王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1: 嗯，
0: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
1: 嗯，
0: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王 AKK，
1: 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人体啊 70% 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1: 嗯，
0: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也必须也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哈、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哈、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啊，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啊，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啊、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从激素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儿，
1: 哇，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黏膜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菌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1: 嗯，
0: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扁桃体验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1: 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
1: 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 AKK 啊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1: 嗯，
0: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呐，
1: 姐啊， 所以孙主任，这个就是君王 AKK 他在恢复肠黏膜屏障。

0: 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这个状态了。
1: 对，
0: 嗯，
1: 长期吃菌旺 AC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0: 嗯，
1: 哎，这都是免疫体，
0: 免疫力高，
1: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0: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1: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外啊，
0: 菌这个名称，
1: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0: 嗯，
1: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0: 嗯嗯，
1: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0: 对呀，
1: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十年。
0: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1: 对，
0: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1: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0: 嗯，
1: 肠壁都漏了，这边能降下来吗？
0: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1: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王 APK 呀，
0: 嗯，
1: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0: 对，
1: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0: 多余的不要。
1: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0: 嗯，
1: 那你的肠道啊 0.1 颗都不会吸收。
0: 是的，
1: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0: 嗯，
1: 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0: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1: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菌王 AK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0: 是的，
1: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0: 嗯，
1: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头晕迷惑惊慌上不来气儿了，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1: 真是这样。
0: 嗯，
1: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天，
0: 这不行啊。
1: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0: 对，
1: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不这么抬杠。
0: 对，
1: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0: 哎，
1: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0: 嗯，
1: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0: 嗯，
1: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0: 对，
1: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
0: 嗯，
1: 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0: 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1: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0: 嗯，
1: 晴天呢就如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学，嗯，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哎，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0: 嗯，
1: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是的，你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1: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0: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1: 是的。
0: 嗯，
1: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是什么难事儿？
0: 对，
1: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菌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0: 嗯，
1: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0: 嗯嗯，
1: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0: 我的天哪！
1: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

0: 肠内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菌王 ACK 后，随着菌王 AC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1: 嗯，
0: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
1: 嗯，
0: 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
1: 嗯，
0: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63%。
1: 哇，
0: 部分患者呀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菌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菌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
1: 嗯，
0: 菌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菌王 AK。
1: 嗯嗯，
0: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菌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平顶恢复脏腑功能 63%，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菌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再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
3: 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

0: 迎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孙子你好。
2: 哎，你好。
1: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看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2: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呀，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卷王 K 呀，我这头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啊，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1: 那我想订30平，能不能？
2: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1: 我是胃病，我吃这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的，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饱嗝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死，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2: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无酸，天天呢消炎呢，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就200亿个菌株，1000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在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1: 我一定坚持用，你看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点。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哦，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2: 对，因为举盲黑黑呀，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啊想买20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
2: 真的不好说了。
1: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1: 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2: 哎，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喂，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2: 啊。
3: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他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 明显的好转多。

0: 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1: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0: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就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希罗达治疗了有个五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接疗程。
1: 嗯，
0: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些吃不了的。
1: 嗯，
0: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0: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
1: 嗯，
0: 现在人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美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郑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部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呢，生存率只有60%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那个菌王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知道哈，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亿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 这样的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他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哎，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0: 哦，哎，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了没有？现在他吃东西方面他有啥注意了没有？现在他吃东西呢稍微不太
1: 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它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0: 嗯，
1: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他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他瘦的呀，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他都吸收不了，君王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他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那么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0: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唐医师，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菌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订点。
0: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那好，再见。
0: 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0: 4006086 318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苏主任你好。
1: 哎，
2: 能跟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1: 啊，不客气啊。
2: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好的。
2: 现在比较偏瘦啊。
1: 啊。
2: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啊。
1: 嗯。
2: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透，胃下垂。
1: 啊。
2: 胃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60岁老太太的感觉。
1: 啊，我知道啊。
2: 啊，现在吧，就从去年开始吧，这胃就不舒服。胃就舒服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也不怎么太疼了吧？他肚子胀，
1: 嗯，
2: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那个问题。
1: 嗯、
2: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那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2: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1: 1.58米，94-95斤还可以呀、
2: 啊。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老太太就显得特别瘦。
1: 嗯，吃饭吃的快不快？
2: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细嚼慢咽。
1: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2: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一般就是快要再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嘛。
1: 胃下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2: 啊、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1: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2: 哦，
1: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啊？
2: 不是，但是现在吧，2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因为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1: 这就胃下垂造成的吗？
2: 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1: 这就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喷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2: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1: 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2: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我
1: 你怎么心脏不好？
2: 我心脏不好吧，这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儿，有时候这边。
1: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2: 那我就胸闷呢，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1: 那不是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的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2: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了。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1: 啊，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30分钟，你要说我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2: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些。
1: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哦。你这个病好治、
2: 啊，
1: 你按我说做1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2: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去吃点什么补药吗？
1: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2: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多斤。
1: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哦。哎，你口干不干？
2: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性了已经、
1: 啊。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2: 哦！哦，心脏，但你这说没有毛病，
1: 没毛病，没毛病
2: 啊。
1: 好，那就这样。
2: 啊，那好了，谢谢你主任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君。它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了，我就吃了两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两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1: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 KK 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值，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0: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说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啊，只有这个 AKK 呀。
1: 所以说我讲，千万嘛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呀，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王 K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 KKK， 避免呢我们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 KK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0: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五六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那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因为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啊我就绝经了，46岁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1: 嗯，
0: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1: 这是因为啊你肠黏膜屏障损伤了。肠道哈，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0: 啊，
1: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黏膜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0: 是，
1: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王 AKK，及时修复了肠黏膜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王 KK 啊已经用上了，你就1天2粒坚持用就行。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0: 哎呀，你放心吧，我定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0: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王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哈、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药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孙子，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1: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的
1: 啊，
3: 我就打算嘛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你看就是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1: 嗯，
3: 真是照顾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1: 啊，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王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呀，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 也就

0: 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君王 AKK 了。
1: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君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0: 嗯，
1: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三个月了，
0: 啊，
1: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三天不犯病，第四天肯定就会犯。
0: 嗯，
1: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
0: 啊，
1: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啊，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脑残，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馋了。
0: 嗯，
1: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上君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哎，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啊。
0: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君王 AKK， 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的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1: 对对对，再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儿啦，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怎么用。去医院吧，他都是没什么好转，壮阳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君王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以说君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
1: 持。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0: 不客气，恭喜你啊，这拿到了君王 AKK。 好，我们再见。
1: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
4: 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2348-3666，024-2348-3666。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8: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8: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10: 10-5个人被堵在地窖里，外边院里房上房下全是官军了，看来这回想跑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把地窖的口给打开，那都头李春、陈宝也喊，铁爪神鹰

0: 公也长也喊，叫他们出来送死。石谦他们在里边听得清清的，就知道坏了事儿了。燕青就问石大哥怎么办，先等等下戏呀，够呛的这回呀，人家没把握戏不能来，肯定是那店房掌柜的何广义把咱给出卖了。废话少说，你看着什么你就知道人家出卖咱了，要不他们怎么记得的。出来，不出来，好嘞，拿烟给我熏，拿烟给我熏。真好乱了个塞，这烟一呛谁受得了啊？五个人有通天的本领难以施展呢、啊。最后呛得实在没法了，石谦喊了一声，别熏了，出来了。刚爬上，出来了。刚爬上一个，人家钩杆子噼里啪啦给搭上了，两丈多长，头前带钩，勾着脑袋是脑袋，勾着屁股是屁股，搭在身上，连肉都给划破了。一个人身上就二十几把钩子，往那一摁，响动是势比登天。就这样没费劲儿，把五个人全给逮住了。他们还不放心，又派人下去到里头学问了半天，发现果然没人了，这才上来。铁爪神鹰公冶长打量打量，嘿，藏到这儿了，太尉有军旨，入地三尺也得把你们抠出来带走。连何广义在何广义的老伴全给拴上了，带到开封府，到这押进班房，外头看管甚严呐、啊，外头看管甚严呐、啊。铁爪神鹰呢，马上回去禀报高俅。两个都头李春、陈宝禀明赵伯，说拿住了。哎呀，赵府尹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好吧。人在什么地方？在班房压着呢。传点升堂，升堂了，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堂鼓响如爆豆，八班人亦是站立站堂军。全都是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金盔金甲，银盔银甲，手里头端着雁翎刀、大斧子、大戟、长矛，在寺外戒备着。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这案子太重了，赵伯不得不格外留神。还没等问案呢，外头进来禀报，还没等问案呢，外头进来禀报，回大人，太尉驾到啊！迎接高俅亲自来了。这赵伯小跑着到了府衙外边，跪倒在地，参见太尉。高俅点了点头，嗯，我听说把罪犯全都拿获了，是。我正要审问，太尉驾到了。是啊，我就想听听审啊，也开开眼瞅瞅这罪犯。捧月一般把高俅让进开封府衙，到了大堂上，赵伯往旁边一闪身，请太尉上座啊，不不不不，帅不离位，这衙门你是头，你坐哪儿还坐哪儿，我在旁边听听就行了。在旁边又设了一个座位，高俅往那一坐，在这厅堂看看官怎么审。赵伯心说，有我的顶头上司，赵伯心说，有我的顶头上司在这坐着，我得格外多加谨慎，稍有差池，这乌纱帽就得丢了。因此他提心吊胆。 太尉，您看怎么审？哎，别问我，你该怎么审怎么审，我就听听而已。不过要详细记录。是。赵伯吩咐一声，师爷四个府衙所有的刑具全搬出来了。他知道这都是刁民呢、很可能是江洋大盗，不上重刑他们不能说实话。炭火盆也生着了，铁链子也烧红了，夹棍老虎凳各种飞行排列在堂下。赵伯一拍桌子，啪，带罪犯何广义，
1: 带罪犯何广义，何广义上堂，带罪犯何广义，何广义上堂。
0: 现在何广义可倒了霉了，捆得结结实实，打的是鼻青脸肿，还没正式升堂呢，叫当差的就给揍毁了，一瘸一点走上大堂。往上一看呢、这哪是开封府，分明是阎王殿呢、赶紧双膝跪倒，把头一低。赵伯往下看了看，年岁38，职业在东关里顺城街开一座店房，字号叫何家老店。何广义，这是什么地儿你知道吗？开封府。对，这是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你要实话实说，免得皮肉受苦。实话实说，免得皮肉受苦。你也看出来了，案情特重，你不说也不行，你就是铁嘴钢牙也得撬开你的嘴巴。我且问你，那五个罪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跟你什么关系？何广义一琢磨，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啊，这是命里该朝啊。到了现在，他把牙关咬，心一横啊，往上叩头，回大老爷，我是开店的，住店的人五行八座哪儿的都有，这几个人我不认识，只是过去在我这住过店，就这么比较熟悉，究竟他们是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毫无关联啊。刀。何广义，你还胆敢狡，何广义，你还胆敢狡辩吗？我且问你，住店的人需要不需要登记？哎，难道说没登记吗？回答老爷，没登记。
1: 没登记，
0: 你这本身你就犯了法了，你懂吗？再说了，你跟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他们藏在地窖里头？你到时候送饭送菜什么意思？
1: 说。
0: 两旁当差一说，快说。就这个气氛，吓也把人吓死。何广义再次往上叩头，回答老爷，我没藏他们，他们怎么钻进去的跟我没关系，我一无所知，我从来没送过饭。好，你真是伶牙俐齿啊，你真是伶牙俐齿啊，看来今儿个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1: 带证人。
0: 这证人就这狼不正风三儿，这小子也害怕呀，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举报成功了，10万两雪花白银呢、愿意当官的话最小给个知县呢、也许不久我就官一下子。哎呀，哪个位置是我的？但他又一想，这边说话速写，我举报了，倘若他们一拨了脑袋说说了不算，我不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所以他这个心呢，七上八下不落停。这一带子上堂，吓得他脖子直冒凉气，腿肚子转筋。

0: 往那一跪，大老爷，
1: 下跪何人？
0: 姓冯，我叫冯三。
1: 你跟何广义什么关系？
0: 他是我姐夫，我是他小舅子。他是我姐夫，我是他小舅子。
1: 职业？
0: 我曾经在韩鹏、韩爷手下当过帮闲。
1: 现在呢？
0: 现在没职业。
1: 好吧，你说说，你亲眼目睹的都是什么？你都怎么发现的？如实讲来。
0: 大老爷声明，我跟何广义是亲戚不假。何广义这个人对朝廷历来不满，后都辱骂朝廷，说当今天子是无道的昏君，说太尉高俅、太师蔡京等人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说他们都是王八蛋。
1: 都张嘴！赵伯一听，这还了得？高俅在这坐着呢，你说两句，这还了得？高俅在这坐着呢，你说两句就得了，说起来没完了。啊，兵吧，笑了十个嘴巴。这冯三一看多好，赏钱没得着呢，先挨顿板子。打嘴巴不是拿手打，拿板子打。哎呀，揍的他腮帮都鼓起来，跟吹喇叭差不多。
0: 是是是，
1: 接啥往下说？
0: 他不就是这样？
1: 怎么说话这个味儿？
0: 都肿了，没法说了。
1: 可不是肿了吗？叫他慢慢说。他嘴里头流着血沫子，一字一句把经过讲述一遍，他是怎么看见的，是怎么清清楚楚。好，既然如此，你跟何广义对证，你俩对词。何广义，他是你小舅子不？他说的属实不？何广义在那跪着，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狼崽子白眼狼啊，说狼崽子白眼狼啊。看来呀，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这种人是没法改他的本性。我养了他多少年，他把我坑了，我真没想到是他举报的。到了现在，何广义也豁出去了，大人没什么对证，他信口胡言，我没有那种事情。
0: 姐夫，你开封府，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你把实话说出来，求得从宽处置。如果你就死不认账，可够你呛啊。姐夫，你说实话
1: 啊。呸！冯三儿，你什么东西，你血口喷人，我本无此事，没什么可招的。高俅这一听，把脸沉起来。大人啊，太尉不是有那啊，太尉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啊，是吗？啊，卑职明白，卑职明白。我说何广义啊，看来你是想找揍啊！本府本不想动刑，你如实说出来也就算了。看你在纯属是刁民呐、啊！来呀、啊，拉到下面，来呀、啊，拉到下面，夹牙棍给夹上了，三根无情木，把俩怀子骨给夹住了。赵伯就问。有招无招？
0: 大老爷圣明，我冤枉，我没什么可招的。
1: 好，动刑给我收！啊，这动刑给我收！啊，这啊！何广义惨叫一声，当时背过气去了，那飞行啊！ 拿硬木的夹怀子骨，谁

受得了。用火纸熏过来，接茬问无功。何广一想好了，打死我没有什么说的，我得对得起朋友。要不说朋友，这朋友上哪儿找去？没地儿找去。在关键的时刻，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能出卖朋友。赵伯也冒了汗了，什么样的犯人都有，有的呢软骨头，一上大堂拉了尿了，有的保持镇定，一拍桌子要动刑拉稀了，有的还真就不怕打，你就动刑打得死去活来，他就是不招认。这样的不是没遇上过。一看今儿个这何广义，就这铁骨头很难撬开他的嘴巴，最后把何广义带起去了，把他媳妇冯氏带上来了。冯氏毕竟是妇女，一到堂上一看就傻了眼了，往那一跪是浑身立抖。冯三就说，姐呀，别吃皮肉之苦，好汉不吃眼前亏，有啥你承认啥吧，姐呀，说实话吧，你不说我姐夫也得是胆小了。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高俅在旁边，大人我问两句可以吗？太尉请。高俅把桌子一拍，这一夫人你姓冯吗？正是。我且问你，这几个人你见过没？我见过。他们是干什么的？那我不清楚，我当家的没跟我讲，就说是他的好朋友。过去他们来过吗？其中两个人来过，仨没来过的，仨都是孩子。那两个我见过几回。你一点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那不清楚，的确我不知道。画工，完了事画了工了。赵伯吩咐一声，带罪犯。头一个把燕青给提上来了。燕青刚一上堂，有人马上就认出来了。因为越见望春楼的时候，多少人都看见他了。事后众人描绘这人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大街小巷画影图形，画的还真就差不多少。有的当差的那天也到望春楼去了，今儿个在开封府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就是他，真把他逮住了。燕青到了堂上是立而不跪，不跪也不行啊，最后叫人掐着脖子踩着腿给摁倒在地。赵伯一拍桌子，你是什么人呢？说。是到了现在燕青也豁出去了，冷笑一声，什么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五官清秀，一表人才，你怎么敢以身试法呢？你要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说出真名实姓。我听说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嘛。你杀了那么多的人，连名姓都不敢报吗？当然敢。那你叫什么名？燕青。哦，燕青。哦，燕青。高俅一听就一蹦，知道，水泊梁山的。哈哈，这回可有点透亮了。旁的人哪有这么大胆子，出来梁山的贼寇才敢这么胡行啊。一百单八将之中就有这个燕青，听说这小子能耐挺大，哈哈，是他干的。赵伯接茬问，好，血溅望春楼
是你干的。

0: 就是我干的。行，你知杀伤多少人不？不清楚。100多人，太少了。恨我自己没把他们都宰了。放肆！赵伯又一拍桌子，燕青。赵伯又一拍桌子，燕青，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学习望春楼？为什么刀伤人命还不从实讲来？大人容禀。只因为我的未婚妻叫李凤娇，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听说什么跟大辽国有协议，要赠送大辽500美女。我未婚妻倒霉，被他们抢去了。大人，这叫什么条约呀？这个协议是去拿良家妇女送礼呀，有这种法律吗？有这种明文规定吗？我为了救我的未婚妻，救不出来，我恨朝廷，我恨这些贪官，我恨着软弱无能的皇帝，因此我才杀人。你看这多直白啊，有什么就说什么。赵伯怕他再说出旁的话来，那伯怕他再说出旁的话来，那皇上该调理了，赶紧把桌子拍得啪啪之响，住口！既然你招认了，好，画供，把供画了。燕青没挨揍，因为有什么他说什么。押解去，带罪犯，把石谦给带上来了。石谦从来没吃过这么大亏，石谦心里头有底呀、啊，什么底呀、啊？势不可解，我用锁骨法，我一抖了绳下去了，我就跑，周围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他没敢使用，过早的要露了馅儿，再跑不了，就麻烦了。尽管如此，这一上堂，石谦腿肚子也有点转筋呢。心里还想呢，哎呀，够呛够呛，真够呛啊，莫非说呛够呛，真够呛啊，莫非说我们爷儿五个就死钻了死牛角尖了，就一点缓冲之地都没了吗？要真那样，我是死不瞑目啊。我梁山的弟兄，你们知道不知道，石谦燕青我们五个人可受了大罪了。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无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000。
2: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

0: 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 024-3159-1034。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
4: 风寒风焦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这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
6: 开封府尹赵伯升堂问案，把燕青带上来。这燕青啊，如实的都承认了，而且慷慨陈词，故此呢没给他动刑。第二个把诗谦带上来，诗谦心里头盘算，这回啊算彻底的玩完。以往呢也被抓过，那都是对立面，什么山寨的寨主啊、岛主啊、少林寺的和尚等，跟官府可不一样。这官府是心狠手黑呀，落到他们手啊，肯定得吹灯拔蜡呀。完了，想我到了堂上，我怎么说呢？但无论如何，得把我身体保护住了。有身体才有一切呀，这样什么逃走啊、越狱啊，都有生还的希望。叫人家打个腿断胳膊折，有机会也不行了。正这时候推到堂上了，跪下跪下。正这时候推到堂上了，跪下跪下。哎，好嘞。石谦规规矩矩跪下了。赵伯往下看了看，嚯，一瞅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小个不高，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黄眼珠狗油胡，干巴巴的。尽管如此，也看得出此人精明伶俐，从这眼神就判断出来了。赵府尹把惊堂木一拍，啪，噔，下跪。石谦儿，哪里的人士？高唐州的，职业贼呀、啊！啊，贼！哎，这回答倒挺痛快。哪儿的贼呀？水泊梁山的。哦，你也是水泊梁山的？正是。一百单八位头领，其中有我一个。石谦，我再问你，你这次到京城来想要干什么？想要造反呐、啊、 想推倒大宋朝的江山社稷一点不错。我大人您想想，我们为什么占据水泊梁山呢？就是想造反。造谁的反呢？造朝廷的反。毫无疑问，推倒大首领宋公明出任皇帝，我就算开国的元勋，不弄个正一品也是正二品，嘿嘿嘿，就这么回事。嚯，两旁的人一听啊，全傻眼了。为什么呢？就这么直白，就这么坦诚，从来没有过这么坦诚，从来没有过。哎，这个犯人非同一般呐！没等问他，他主动得了乐得了乐，说的这么明白，这么清楚。赵伯点了点头。好啊，世谦呐，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剐，一刀一刀割了，五马分尸，点天灯，肯定得受重刑。哼哼，对，不但受重刑，都得刨坟掘墓，挫骨扬灰，你懂吗？哎呀，我自幼无父无母，三亲六故一概皆无，您就刨，哎，爱掘棺材您就掘棺材，随便。看得出你也是豁出来了。同党还有什么人？还有我仨徒弟，一个叫安藤娇，一个叫周天亮，还有一个叫苗顺的，我们爷儿四个，还有燕青，从梁山到京城来的。何广义可是你的同党？那倒不是。何广义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何广义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刀压脖子逼的他呀，我叫他收留我们，他敢不收留吗？到时候不听话我宰他，他是被逼无奈。不过他可不是梁山的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再问你，血溅太师府是你们一伙干的吗？我兄弟燕青干的，我们是帮凶啊。好，太好了。刷刷点点把口供录下来了。画供，哎，画嘞，往上叩头。我说大人，罪犯还有下情回禀。讲。我大人啊，是这么回事，我现在也知道我犯下了不赦之罪，准死无疑，是吧？咱来个痛快，我也不为难你，你问我啥我招认啥。不但如此，我跟大人您说，我还能立功赎罪，我还能立功赎罪。这倒不错，你怎样立功赎罪？您看呐，刚才我说了，我是水泊梁山的贼呀，也是小头领之一，有关水泊梁山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您比方说宋江什么出身，为什么要占据水泊梁山，什么时候到底打算，罗俊义什么时候上的梁山，过去干些什么，现在有何打算，哎，等等等等等，山上的内幕我知道的清清楚楚，粮台寄养船只人马，嘿嘿，没有我不知道的。我打算把梁山的底细全报告给朝廷，另外进山的路线我还能画得清清楚楚，管教朝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平灭梁山。你说我这力就能平灭梁山。你说我这不就算立功了吗？高俅在旁边一听，眼睛放光，赶紧跟赵伯嘀咕了几句。高俅满面带笑，往这儿跪，是了没累。你知道本官是什么人吗？如果我没猜错，您是三司太尉高俅。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吗？据小人所知，太尉当初呢

就是东都汴梁人，由于没有正当职业，靠着踢球为生。哎，您的球艺相当出众啊。后来结识了端王，端王进了皇帝位，你是鸟虽鸾凤飞腾远呐、啊，所以我虽鸾凤飞腾远呐、啊，所以你也坐上了三司太尉。过去我们有些人呢，对太尉的看法不好，一张嘴太尉出身低贱，再说嘛，太尉什么踢球的，没什么真实的能耐。其实要搞我说呀，错了，这种谈论太庸俗了，拿你高太尉来说，能说没能耐吗？全国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不就这就得说是本事，说以出身高贵低贱论英雄，这等于是放屁一样。打开历史看一看，刘备什么出身呢？刘备织席贩履啊，连卖席子再卖草鞋，那出身不也挺低贱吗？后来成为历史流传低贱吗？后来成为历史流传的昭烈皇帝。刘邦只不过四上一亭长，创大汉朝400年的基业。关羽干嘛呢？关羽推车卖肉的，也做过行商客旅，出身也不算高贵，那也是汉寿亭侯啊，武圣人一号啊，此例举不胜举啊。所以以出身来论英雄，大错而特错。在我心目之中，我最赞成的就是你太尉高俅，你了不起。这么说可不求你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或者减轻我的罪名，我没那意思。我就希望太尉赶紧请示皇上，给我来个痛快。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犯下死罪了，我还有什么要求啊？没有。太尉您说是什么要求啊？没有。太尉您说是吗？这高俅心说，这小子真能白活呀。不过听他这一白活，心里头十分舒服，用眼角瞟了一眼赵波。什么意思？高俅心说，我当这个三司太尉，多少人都瞧不起我，他们在私下里说短道长，嘿嘿，说我没什么能耐，出身低贱。这个赵伯就是其中之一，仗着他是皇亲，又是两榜进士出身，自以为了，真凭实据要叫我抓住，我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参他一本。哎，尽管如此，你看连这个死丘石青儿都替我打抱不平，你听见没？赵伯连这个罪犯都承认我是个英雄，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所以这高俅呢，美，然后把桌子轻轻一拍，住口，别说了。知谦啊，你就好，别说了。知谦啊，你就说出天花乱坠来，也难免一死。你相信吗？那我倒相信，我是视死如归呀，没什么了不得，再过30多年还是好汉一条。嗯，不过本太尉听说你可以立功赎罪，这个我挺感兴趣，你说的可是实话？哎，太尉啊，您是不知道我这人啊，我这个人不能掺糠食水，您就放心吧，都是真的。食水您就放心吧，都是真的，你就免受皮肉之苦，我给你来个痛快，你看好吗？太感谢太尉了。不过你要画一张图，详细把梁山的事情交代清楚，需要多长时间？哎，回太尉的话，我没念过书，字儿写的也不好，

反正呢，歪歪扭扭的也有两笔刷子，您这歪歪扭扭的也有两笔刷子，您这个时间呢，给我充裕点，五天吧，不行，太多，三天怎么样？三天紧点儿，哎，今儿个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可也写个八九不离十。好，时迁，你要真能做到了，临死之前，我你看好吗？多谢太尉的恩典。来呀、啊，带下一个。哎，太尉，等等，用不着带了，那都是我徒弟。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他们说的也未必比我知道的多，我们既然都承认了，我看就免了吧。高俅点点头，好吧，就听你的，带下去，退堂。他包退堂，他包办代替了。然后他跟赵波说，赵大人，你都听见没啊？卑职全听明白了，可笑这罪犯呢、啊！到了堂上没费吹灰之力，如实地招了供了，你我省去了不少麻烦。是是是，太尉八面威风，有您往这一坐，用光都把他照化了，他不敢不招认。嗯，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赵伯呀，看着没看着？我一望。这叫以正驱邪，往后在官场之中你还得加把劲儿啊！多谢太尉指教，还望太尉提携。不过赵伯呀，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京城，你是地方官，有直接的责任呢、啊。按理应该说就应当就地将你免职，说就应当就地将你免职问罪，看在咱们多少年同殿称臣的份上，算了吧，往后为官你可多加谨慎。是是是，那我就回府了。罪犯时迁所说大有利用之地，你要好好的对待啊，按我的意思去办，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是是，要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是是，卑职高俅回府了。单说石谦他们押入死囚牢啊，这可不是人待的地方，地下就是一堆稻草，那老鼠白天呲溜呲溜来回直跑，专啃犯人的脚后跟和脚趾头，有时候罪犯睡着了连鼻子耳朵都给啃下去，这耗子都成精啊，这屋里头一股煤气、嗯、这屋里头一股煤气直刺鼻孔啊，而且见不着光，人要蹲到这儿，甭说定死罪，有半年要不出去活活就得闷死啊。再看看那铁条比鸭子儿还粗，一根挨着一根儿，你有通天的本事也钻不出去啊。说我砸监反狱那叫笑话，在开封府死牢还有个越狱，不可能啊。外面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而且石谦他们爷几个身带着重刑，伯家叫着，那还有个整得开吗？爷儿几个被推进来之后，坐到稻草上的，人家哗楞咣当把门锁死了。好半天，安藤娇才说话：“哎呦我的妈呀，老西呀、啊，这回我看是够呛啊！不见得，怎么还不见得呀？不过老西呀、啊，我有点不赞成你了。不过老西呀、啊，我有点不赞成你了。”嗯，不赞成我，你说说看。老西，你纯粹是软骨头。你在那受审的时候，我们在下边听得真真楚楚。怎么，你道上就软？

0: 还有那，你不是梁山的背叛者，你是什么？
1: 老师啊，就冲你这样，我作为你徒弟，我都丢人现眼。
0: 苗顺没说话，但是也紧扑了脑袋。燕青在旁边一语皆无。燕青多聪明，想着自己的心事。石谦冷笑一声，压低了声音：“孩儿啊，好孩子，有你们这么一说呀。不过呢，说老师说的还轻点儿，骂的是越狠越好。说老师说的还轻点儿，骂的是越狠越好啊。我真有点恬不知耻，赖以求食。”为了活这条命，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们刚才说了，我要做梁山的叛徒，这是一点儿都不假。不过孩儿哎，你们听明白了，这叫权宜之计呀。我能真心那么干事吗？非也。我那是敷衍搪塞，省着受皮肉之苦，你们也免得受刑。咱们身上呢完好无损，有了机会好梁山吗？你师父是那样的人吗？我是要那样的软骨头，我就不给梁山卖命了。我早就享受荣华富贵了，我还能等到今天吗？那都叫演戏。
2: 真的，老西啊，哦，你说那些不是真的？
0: 那当然了，你师父是那个人吗？那当然了，你师父是那个人吗？
1: 燕青点了点头，石大哥，你不必跟我解释，我听出来了，你那都是假的。你的用意我也猜透了，免受皮肉之苦，身子骨结结实实的，伺机潜逃，是这意思吧？
0: 哎，知我者燕青也。兄弟，你算猜对了。
2: 不过石大哥，谈何容易啊！我看这回咱跑不了了。外头戒备森严，那你说那么几句话就对你如之何呀？他不可能的事儿。我看非掉脑袋，
0: 要实在没辙掉脑袋，咱就认命了。兄弟，没死之前，咱就别以为死了，能跑咱就得跑。那怎么个跑法呢？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容我一会儿好好想想，咱几个人再商量商量。想想，咱几个人再商量商量。
1: 咱这么说，吃完了晚饭，他们倒头便睡。这一晚上，每个人讲着每个人的心事。第二天早上起来，燕青就问：“
2: 石大哥，想出主意了没有？”
0: 哎呀，昨天我脑浆子都疼啊，还没等想主意我就睡着了。
2: 时间紧迫呀，你得动动脑筋。
0: 哎，这觉睡得还不错，容我今儿个好好的想想啊。
1: 哎，你还真别说，给熬的糊米粥，一人发了个窝窝头，一碟咸菜，他们还真饿了，狼吞虎咽吃完了。紧跟着人给搬进一张桌来，又送进文房四宝。当牢头的虎着个脸：“你叫石谦吗？”“
0: 哎，正是。”“
1: 大人交代的清楚，大人交代的清楚，给你文房四宝，按你所供的，你如实的写出来，这不用我交代，你都清楚。这张大纸是画图的啊，你要抓紧时间，从现在开始只有三天的功夫。”“
0: 好嘞好嘞，我明白我明白。”
1: 老头走了。石谦攥着个笔划了什么呢？装模作样想心事啊。石谦这眼睛转悠来转悠去，心说怎么能逃走呢？要走，但是我一个人行，这几个人怎么办呢？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呢。哎呀，石谦可又一想，我自己先走也不算不对。

0: 我走了才能救他们，我要不走，我们几个人都得掉脑袋。对了，我先对付一天，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采取行动。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2: 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请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无价。
1: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5: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0: 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中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十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

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祝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藻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
啊，所以说呢，糖尿病。

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重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他这个呀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他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他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
就能够

0: 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聚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房，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想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 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接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4: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的非常好啊。
4: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4: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4: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呐、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4: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4: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4: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4: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了，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那么糟糕了，但是呢， 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4: 我那个媳妇嘞，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4: 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4: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知道，
4: 十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4: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4: 到了有一天下午，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4: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呢、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他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他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他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4: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4: 对对对对，
0: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4: 对对，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4: 嗯嗯嗯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4: 对对对，
0: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4: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歌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0: 嗯嗯，
4: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二十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4: 嗯，真是的，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4: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4: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0: 嗯，
4: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4: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那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0: 嗯，
4: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0: 嗯嗯，
4: 低压不到，高压也不到140了。
0: 嗯嗯，
4: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0: 嗯，
4: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4: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0: 嗯，
4: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啊啊。
4: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0: 嗯嗯嗯。
4: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0: 嗯。
4: 也能，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0: 嗯。
4: 也能挣点小钱。
0: 好好好，嗯。
4: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0: 嗯。
4: 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
0: 嗯嗯。
4: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0: 嗯嗯嗯。
4: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0: 嗯，
4: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0: 嗯，
4: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0: 嗯，
4: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
0: 嗯，
4: 哪哪都舒服了，
0: 好好好，
4: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能够派上大用场了。 而且脾胃呀，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0: 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官也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当然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是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带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
1: 嗯
0: 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二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
3: 哦、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啊啊，
3: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 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1: 我今年60，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腕都拽不住了。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把肺部都感染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有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了。这里没办法，我只能挣四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1: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1: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1: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是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这外国人一片5-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气，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4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

0: 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半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李老师。
0: 嗯，
6: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6: 到也第八天了。
0: 哦，
6: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6: 哎呀，李老师，
0: 嗯，
6: 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6: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6: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6: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看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6: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6: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6: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6: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

0: 好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过来。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
0: 不关节呀、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啊、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啊、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闹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哎，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啊，让他黄。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

0: 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李，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
3: 哦
0: 哦，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
0: 嗯，
3: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一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3: 而且还能回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 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等级。

0: 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糖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就这种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你血脉粘稠了，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稠？它流速不畅了，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近两天等电话就行了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400-7889-937，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
6: 也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8: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3666，024-2348-3666。
9: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 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2: 一路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
10: 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浅，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12: 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来到泰山的南天门，这儿坐着个大和尚，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罗汉。他声称要给窦尔敦敬一杯接风酒，实质上这是5条毒剂之一，酒里边有毒药，喝了就完。您说知识上铁罗汉窦尔敦并不知道这是毒酒，怎么能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方想用毒酒把他整死，他想不到这一点。幸亏萧五娘这个女人是有什么说什么，她一心要许配给窦尔敦，他一心要许配给窦尔敦，尽管这个事儿远远没定下来，但他的心呢已经跟窦尔敦拴在一起了。尽管有60-70号人，他首先出面质问海清这酒里头有零碎没有，这海清这身子就一震，这就叫贼人胆虚。但是海清不愧是久经大敌，处事非常老练啊，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这酒乃是敬酒，肯定没有零碎，这一点众位敬请放心。窦尔敦呢觉着心里头不怎么好受，什么原因呢？他觉得这小五娘太多事，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刨根问底，这显着不雅观。但他也清楚这显着不雅观，但他也清楚小五娘是向着自己，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自己不能说，有个人替自己说，这也是好事嘛。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又感激萧五娘。这时候酒已经端到窦尔敦面前了，窦尔敦心说不会有事的，因此探出手来高擎酒杯 一言而尽，咕哒喝下去了。

大概您没注意听，咱们已经说了，前者有位了不起的英雄，霹雳狂风西昆仑呢、啊，诸葛元老剑客，早给换了。那毒酒给倒了，里边变成的好酒；酒给倒了，里边变成的好酒。这件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呀，连海清也不知道。在领酒的时候，超然跟他讲，看着没，这酒封着呢，纹丝没动，千万叫窦尔敦喝了，只要他一喝他就完。所以那海清一看窦尔敦喝下去了，甭提多高兴了，心说话，窦尔敦呐、啊，你白活呀你，你都不如这个女人，但是喝了你就完了，不出几个时辰你就废了，哎呀，心里这个得意呀、啊，因此满面堆笑，痛快，痛快，阿弥陀佛，窦大侠，望你请。窦尔敦点点头，率领各位英雄走进点点头，率领各位英雄走进南天门，因为这个大佛寺啊，在岔道上。从南天门往后转，地势开阔，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这一路之上，海清陪着走，偷眼观察，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上去到时候，到时候你就完了，现在这毒药啊还没有发作。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的前边了，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超然和尚也听说了窦尔敦喝了阴风酒，心说完了，哈哈哈，去掉千金债呀。反正窦尔敦是要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让他高高兴吧。所以率领众人列队迎接，迎接的人呢有六七百号，咱不能挨个的说，咱们挑那个主要的介绍几位。在超然和尚的背后，有山东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还有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同时还有活报应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头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胖的瘦的，能有好几百号。超然是东能有好几百号。超然是东道主，自然在前面领头了。他一看窦尔敦从远路而来，后边也跟着六七十号。再看窦尔敦比去年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的时候更精神，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周身上下一身轻，外面罩着又肥又大的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背虎尾三节棍，真好像天神将士一样，两眼倍儿亮。哎，上吹手正是小老头上官元英，下吹手科特朗。再往后看，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超然和尚看罢多时，迈大步迎着上来，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窦大侠又见面了，窦大侠又见面了，欢迎啊欢迎。窦尔敦以礼相还，

老方丈一向可好，窦某来的鲁莽，望其恕罪。哪里哪里，窦大侠，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身子一闪，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咱就不必细说了。窦尔敦挨个的打过招呼，又介绍了，宾主之间笑语欢声，携手揽腕走进大佛寺。这庙可太大了，转过山门，转过头层殿、二层殿，来到第三层院落。这个院是举行盛典的正地方，庭院宽阔，彩旗飘扬，桌椅全都调摆好了，正中央月台上还有桌案，还有等等设备，香烟飘渺，钟鼓齐鸣，香烟飘渺，钟鼓齐鸣，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等窦尔敦众人来了之后，在台下就坐，超然和尚陪着，别提多亲热了。窦尔敦闪目观瞧，不见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赵派主到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了？你问文龙啊，都为你捧场助威，老僧分不开身了。文龙啊，在其他的地方招待朋友呢，一会儿就来。哦，原来如此。窦尔敦就信以为真了，实质是那么回事吗？信以为真了，实质是那么回事吗？前文书咱说了，化文龙跟超然和尚师徒决裂了，因为超然和尚设的毒计，化文龙一万个不同意，提出坚决反对，就因为这个爷儿俩闹翻了。华文龙是扶气而走啊，已经离开了泰山，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超然和尚能提这事儿吗？所以编了套瞎话。大家谈了谈离别的情况，然后上官元景就问大师，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对了，我还没详细介绍呢，按着程序是这样安排的。总首领来了之后，到了南天门，先要敬酒一杯，接风洗尘。进了大佛寺之后，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也就是进香。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请总首领升座。第四步，问问大家服从不服从，是献旗献印，请总首领接印。这第五一项，大家难得一会，要切磋技艺，展示武功，一共就是这么五项。假如进展的顺利，今天一天就能完成，不顺利那么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可他朗一听，这话里头有话，大师您指这个顺利和不大师您指这个顺利和不顺利是什么？是这样的，老侠可不要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今天参加的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外省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您说什么人没有？如果提出疑难问题，或者要当场比武，你能拦着吗？人越多越要拖延时间，因此我说顺利的也就今天，不顺利的也就是两三天。哦，原来如此啊。

大家坐下谈了一会儿，法政和尚过来了，师父，现在到了时辰了。那要实行第二步了，各位，吉时已到啊，要求各位来宾全体起立，净手漱口向祖师爷敬，净手漱口向祖师爷敬香。全站起来了，拜祖师爷。窦尔敦这才发现，在正殿神像的前头供奉的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武林界的始祖啊，像这种会能不朝拜吗？旁边准备了一溜铜盆，都是净水，铜盆也是黄的，金子也是黄的，起个好听的名就叫金盆净手。大伙按着次序全净了手，漱完了口，让窦尔敦的台来到香案的前边，超然和尚亲自动手从香案上拿起一股香来，外头用大红纸包着，上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专用。”转身递给窦尔敦：“大侠，请接香。”窦尔敦点了点头，双手把香恭恭敬敬接过来，把红纸掀开，把香高高举起，在蜡烛上点燃了。别人也点香，那烟呢，远不如窦尔敦这儿。窦尔敦这股香，这烟特别浓啊。点燃之后是香气四溢，香味刺鼻。再看窦尔敦，周围被浓烟所笼罩。超然和尚高兴，这是第二条毒计。你烧的这香是特制的，充满了毒药啊！闻上这个味儿，走五关通七窍，不消一天的时间，七窍流血，必死无疑，连解药都没有啊！你又喝了酒，再闻上这香味儿，你不死等什么呢？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喽。说到这儿，咱还得解释一下，那这烟儿叫别人闻着怎么办？人家自己的人全闻了解药了，他们闻上也没事儿。至于窦尔敦带来的人，闻上就倒霉。偏感今天是个风头啊，还真庇护窦尔敦的人，他是往那边刮，这边没烟儿，所以上官元英、柯特朗等人，窦尔敦对这条毒计也不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高高把香举过头顶，然后举三举插在风魔童的香炉里，往后退了几步，往拜殿上一跪，朝拜祖师爷。这院里的人台上台下跪了一地呀、啊，磕完头之后，大家挺身站起，等着香也烧个不得灵了。超然和尚宣布：下一项，请总首领下一项，请总首领就位。那特制特殊的椅子搬来了，黄套去掉。这把椅子经过加工，比其他的椅子都高出一块来，又宽又大，瞅着虎虎实实的，摆在乐坛正中。窦大侠，请升座吧。窦尔敦客气了几句，上官元英一看不妙，抓紧机会啊！事到现在，别客气，让你坐你就坐。你往上一坐，你就是当然的总头领了。千万不要虚伪，千万不要客气，以防他人钻空子。柯特朗也说：“兄弟，
嘁哧咔嚓，让坐就坐。他们也不知道这椅子有消气埋伏。咱说了，有消气埋伏。咱说了，这椅子上暗藏着12把尖刀，而且那尖刀都用毒药喂过，只要你往上一坐，椅子承受了压力，黄一蹦，噗噗噗，那刀就蹦出来，那人还好得了吗？非穿糖葫芦不可呀。但窦尔敦是正人君子，没想到这些弯弯腰，客气了几句之后，他听上官元婴的话，稳稳当当，大模大样忘甩脸，心说妥了，现在就变成糖葫芦。但窦尔敦坐下了，他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扭回头一看，消息没犯，窦尔敦是安然无恙。超然和尚这安然无恙，超然和尚这心就一翻个，怪哉怪哉呀，消息失灵了，他不能啊，我请的全是高手，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百灵百验呢，试验的时候特好啊，怎么失灵了？他马上预感到不妙，莫非迎风酒方才烧的香全是真要出了毛病，甭问，肯定是华文龙干的，就是这兔崽子小冤家呀，我教你这些年的武艺，把你培养成人，成了我的对立面了。华文龙啊，早晚见着你，我把你撕碎，把你腕子刮你，我把你撕碎，把你腕子刮凌迟，把超然恨得不得了。其实真冤枉华文龙了，这事不是他干的，全是老剑客诸葛元干的。单说超然和尚一看窦尔敦坐下了，就得硬着头皮往下进行。现在宣布第四项，请大家发问，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我们请铁罗汉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武林的总头领，大家是同意呀，还是反对？问完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毫无反应，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超然就有点冒汗，心说我请的那么多高人，你们怎么不提反对的意见呢？这就得往下进行啊，真要现了印，这事就成了定局了，再想推翻也不可能了。那位说他请这些人怎么都不言语呢？这有原因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就拿叶秋绝命老人一个决心一指，那身份太高了，决心一指，那身份太高了，根本呀，你当不当山东的总头领又怕什么？无所谓的事儿。要想废你，比免个臭虫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我们这么高的身份能带头说话吗？这俩人等待，所以没表态。十三城总镖局来的人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客人，得山东人说话，我们一说话显着插手此事，让人看着观之不雅，所以也没言语。还有些人呢，本来就赞成，你别看是山东的，觉着窦尔敦是个人物，他要统领山东八大处当之无愧，

0: 所以这些人也没表态，这下就冷着场了。上官元英、柯大郎一看心中大喜，上官元英站起身来高声就喊，各位，感谢各位同意我兄弟做山东总头领。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2: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1: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2: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1: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2: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1: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大海口腔周年期望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933好蜂胶脂肪糖。
7: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0: 5月初5，给窦尔敦贺号带花盛会拉开序幕。这一开始啊，超然就发现太不顺利了，这几条暗设的毒计好像没什么效果，特别是这把椅子是最明显，窦尔敦往上一坐平安无事，他这心呢就乱套了。往下进行争取大家的意见，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说没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窦尔敦是当之无愧的山东。

东拔得出总头领。要真达到这个目的，樊巧弄个桌，这不帮了倒忙了吗？这不帮了倒忙了吗？超然争取大家的意见，大伙谁都不表态，整个冷了场了。再说了，上官元英热心肠，一蹦多高，扯开嗓子就喊，既然大家都同意，我替我兄弟表示感谢，我们是赞成窦尔敦做山东总头领。他一带头，柯特朗就喊同意赞成。石宽、丁猛、童桂山喊得更凶，同意赞成同意。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中间派，都在旁边观望，一看有人带头喊同意，他们嗓子眼也刺痒，同意，对，同意，同意，同意。超然一看坏了，坏了，回头一瞅，请来这几位高人都在身边站着，他们都在身边站着，他狠狠地瞪了四大谋士一眼，什么玄都大法师啊，这几个都在身边的，那意思你们怎么不说话呢？你们哑巴了？在这关键的时刻怎么还不表态？玄都大法师一看，哦，到时候了，这家把脑袋一拨了，妈，我反对！就这一嗓子，人们听得清清的。超然和尚好像喝了口水一样，心里那么舒服，算有人说话了。再看玄都法师晃着高大的身躯挤出人群，来到月台上，超然大师，我反对，我不同意窦尔敦做山东的总头领，大家说是不是？那帮人跟刚睡醒差不多，是啊，反对，反对，不同意，不赞成，反对，反对，不同意，不赞成。超然这心呐，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他要求的就是这个。心说我花路费把你们接来的，公吃公喝，像恭敬老祖宗似的，你们再不说话，我这钱花的太冤枉了。但这表面上呢还假装为难，瞅瞅玄都法师，再看看窦尔敦，你那意思，你看这是这玩这劲儿。窦尔敦看出来是演戏，柯特朗说话了，我说和尚，您是哪位五指山天罡寺的方丈玄都大法师师爷？哦，海南来的。那么请问大法师，你是海南的，我们是山东的，你是海南的，我们是山东的，今天解决的事儿是我们山东自己的事儿，跟大法师何干？你管得着吗？这句话叫人家钻了空子。玄都一笑，老侠客言之谬矣，不错，我是海南的，那为什么请我们来呢？难道说就为看热闹吗？再者一说，一比一写不出俩武林，我们为什么拜祖师爷？那么一家人的事儿，贫僧难道就管不着吗？这一句话把柯特朗给问住了。我以为窦尔敦的年岁威望都不配做山东总头领，虽然我是海南的，我深知山东乃是武术之乡，高人辈出啊，随便拉出一个来，哪个都比窦尔敦强。再者一说，他又不是窦尔敦强，再者一说，他又不是山东人，

他是河间府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统领山东武林界？因此我提出反对。上官元英说话了，我说大师傅，这么说你是不同意我兄弟了？嗨，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反对极了。反对也可以，你凭什么？你觉着我兄理由还什么理由？我想看看他的功夫如之何。作为总头领，头一条得一压武林，大家说对不对？没能耐饭桶他能当总头领吗？贫僧不才，要当众领教一二，把我胜了，我方才说的话就不算数，说的话就不算数。刚说到这儿，萧五娘沉不住气了，分人群撤，跳到前边来了。他爹一看，哟，这丫头啊，我怎么嘱咐你来的？遇事沉稳，在这个场合都什么人参加的？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又要给我捅娄子哟！单说萧五娘，来到前面打量打量玄独法师。你就是天罡寺的大师，啊！玄独法师一看来个女子，长得是光彩照人。也不知道他跟窦尔敦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说的不成？是，当然我有说的了。什么说的不成？是，当然我有说的了。方才我听你说你不服窦尔敦，意思是说你跟窦大侠要当场比武较量了呗？哎，对呀，正是此意。哼，我看用不着窦大侠，我陪你走几趟就足矣，是吗？请问夫人，你是哪位？哪位啊？我可告诉你，我跟窦尔敦之间也是朋友，我这次来就给他站脚助威来的。哟，反对他的就是我的敌人。人们听完了，哗，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窦尔敦脸一红，心说这个女人真不是个省油灯，真敢说话呀！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叫人家议论多不好意思。窦尔敦没办法站起来了，哎，这我说几句吧，哎，这我说几句吧。他转脸冲着玄都法师，大师，方才您说的话没错，一点挑也没有。我的意思也是说，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就是天下练武的朋友都算。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各抒己见，您代表您。窦某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但是您提到当场比武之事，窦某愿意奉陪。您看我够就够，看不够我，哎，窦大侠说的嘛，尽情尽礼，好吧，既然如此，贫僧我就领教了。超然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心说一开头这事就好办了，别看那几条毒计没好使，比武你是准死不可。想到这儿，超然过来吩咐一声，来来啊，把其他的东西撤掉。哎呀，把其他的东西撤掉。法正领着和尚七手八脚把香案、拜殿、桌椅、香蜡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走，月台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这月台本来就是高，站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看要打仗，好啊，不了解窦尔敦的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啊，长长见识。有很多人是看热闹的，巴不得这伸手呢。玄都法师两个人，这玄都也不客气啊。

抢了个上吹手，窦尔敦站在下吹手，两个人把长大的衣服款掉。就在窦尔敦把外边的僧衣款掉，就在窦尔敦把外边的僧衣款掉的时候，科特朗过来了，兄弟，大将都后阵，干脆找旁人替代你得了。不不不，老哥哥，人家指名点姓的是我，这玩意儿不能替代，您那放心得了。科特朗一看窦尔敦那稳当劲儿，心里也有了底了。好吧，兄弟，多加谨慎，留着点劲儿，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我明白。科特朗退归本队，单说窦尔敦站在下吹手，亮开了门。玄都法师二臂齐摇，呼呼挂风，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干嘛呢？先活动活动筋骨。别看他说话横，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他深知这窦尔敦不是好惹的，我来这几天耳朵都灌满了的，我来这几天耳朵都灌满了。他自从出事以来，大闹保定府，大闹鹿王台，会过的英雄豪杰不下十几号，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白给，但是都败在窦尔敦手下。因此啊，我得多加谨慎呐、有道是，头一仗打胜了，一帆风顺，开了个好头，我要打败了，以后就不利呀。他想罢多，他发现窦尔敦站那儿温丝儿没动，嘿，这小子真稳得住架啊，不能光这么转悠，转来转去，转到窦尔敦正面，再看玄都法师左手一领他的面门，正手一立，使了个力劈花山，嗡这一掌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有一个最大的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不管跟什么人交手，十分认真对待，

来了。窦敦心说，这人坨可不小，使用的是铁砂掌，内含鹰爪力，我跟你对对掌，我看看怎么样，先试试你的功力。所以窦敦啪使了个马步，这身子就像长在地上差不多少，扬起正手接他的手，两掌就碰到一块儿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谁都知道练武最忌讳的就这一招，不能硬碰硬。你知道对方有多深的根基，万一吃了亏怎么办？没想到窦尔敦就敢接他这一掌。玄都法师啊，就觉着单臂发麻，掌心发烫，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身子站立不稳啊，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出六七步去，好像没坐地上，吊魂呢。可再看窦尔敦，往那一站，铜打铁铸的一般是纹丝没动。要说窦尔敦一点感觉没有，那也夸大，掌心也发热，单臂多少有点发麻。玄都法师脑袋一拨了，弥陀佛，哎呀，姓窦的有两下子啊，这功力可够深的，难怪他成名露脸，我可要多加谨慎，脸我可要多加谨慎。身形一转又是一掌，窦尔敦心说，咱呐来个痛快的吧，我哥哥方才说的一点不假，今儿个呀伸伸手就没个完，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我就站这儿不动，我再接你一掌，啪，这家把玄都法师给震的后脊梁的骨头嘎巴嘎巴直都响啊！哎呦，姓窦的还真有你的啊！接掌，步步重续，窦尔敦一共接了他12掌，在最后这一掌，玄都法师乐子大了，双掌相碰，玄都法师哎呀一声，从月台上就摔到月台下头去了。幸亏台下人多呀，大伙赶忙伸手一扶他，玄都法师才没摔着。别看没摔着，法师才没摔着。别看没摔着，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有人就问法师如何，法师您感觉怎么样？哎呀，这法师二话没说，在兜囊里一伸手拽出一粒丹药，书中代言叫止血丹，赶紧塞嘴里头了，不吃这东西要吐血。他这感觉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啊，就知道窦尔敦呢赶紧跳下月台，来到玄都法师近前，把他搀起来。大师，全怪我一时未加留神，大师你可千万原谅，您感觉怎么样？大和尚一琢磨呀，这窦尔敦不错呀，这回我算服了，难怪那么多人，这回我算服了，难怪那么多人推举他做山东的总头领啊。慢说山东啊，就全国由他来做总头领，我看也是当之无愧。超然和尚，你这个反对就没有道理了，别看你把我请来了，不管怎么说越不过这个礼字去，不服高人有罪。玄都想到这儿，双掌合十，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功出

住，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把我胜了，我当众宣布，你做山东的总头领，我同意。底下是热烈鼓掌，啊，这不能说明宣读法师是窝囊废，说明人家明智。窦尔敦万分感激，多谢大师，多谢大师，今后咱还要多亲多近。说完了上台，超然和尚鼻子都歪了，超然和尚鼻子都歪了，心说话，这个宣都啊，你可气死我了，见样你就回呀，眨眼之间你把我给出卖了，哎，到了现在，超然和尚没有什么顾虑了，扭回头就问：“各位还有想比的没有？有没有？我再请一位。”刚说到这儿，还他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咱们说了，给窦尔敦敬酒就是他。就见他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窦尔敦近前。弥勒陀佛，窦大侠名不虚传，佩服佩服，贫僧不才，也想在台前领教，窦大侠肯赏脸否？窦尔敦赏脸否？窦尔敦点了点头，高僧

0: 真是站如钉，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双掌挂风是结架相欢，鹰翻双掌挂风是结架相欢，发招动势又优美又有功夫，台上台下的人聚精会神地看着，连个喘粗气的都没有。科特朗上官元英脸儿啊，真替窦尔敦捏把汗。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高人没有？窦尔敦一招不慎打败了，就坐不上总首领。能不能就坐不上总首领？能不能一杆子支到底？你别看他没身手，比窦尔敦使的劲儿也不小，一个个摇头晃脑，眼睛瞪得一般大，只玩这劲儿，这呦呦呦啊，玩这劲儿，这是发自内心的。可窦尔敦心里头有数，他一看呢，虽然海清高于岸呢，虽然海清高于玄都，但是这个能耐还没到家，发招有点发慌，还不那么老练，因此完全有把握取胜。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6: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

0: 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娘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季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了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自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赵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能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
1: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2: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
4: 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两层楼啊只要一分钟，我可能得十来分你别人上个两层楼啊只要一分钟我可能得十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都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两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凝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

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唾沫的这种方式，就排除这些颗粒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步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你看 30%。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脱离老人家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脱离老师啊，咱这个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是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
啊，这个健健康康的，

就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还排不出来，还得在这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得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姜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
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肝下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法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儿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
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

0: 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帮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经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跑得快。
3: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4: 那就是乌龟。
3: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100种。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1: 你好你好。
2: 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1: 啊，
2: 咱们这个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1: 嗯，
2: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
1: 嗯，
2: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1: 嗯嗯，
2: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药中药一盆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你看，
2: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1: 那对，
2: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1: 嗯，
2: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1: 好好好啊。
2: 嗯，
1: 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2: 对对对，
1: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一靠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2: 对呀。
1: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2: 哎
1: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2: 是是是
1: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2: 哦，对对对。
1: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2: 哦，
1: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2: 嗯，
1: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在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2: 嗯，
1: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
2: 嗯，
1: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三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三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三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三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2: 是是是
1: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2: 我跟你说哈、啊，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2: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1: 啊，
2: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吃这个三个元素方之前，我每天要打，
1: 嗯，越打越不好了。
2: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2: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2: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

0: 还是穷的。
1: 嗯，
0: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1: 你那是白内障。
0: 那可怎么办？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0: 他什么都不吸收。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0: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0: 嗯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0: 啊
1: 啊，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0: 哎呀，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1: 嗯，
0: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一百五也行吧，1.8米的个子，一百五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0: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整个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里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大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大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餐后血糖是7.6。
1: 太棒
0: 了。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
0: 的，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
0: 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
0: 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呵呵，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都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

0: 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1: 嗯，
0: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1: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1: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1: 我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1: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1: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1: 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
1: 是。
0: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去掉，药劲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哎，想让您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
0: 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嗯、
3: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3: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3: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3: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嗯
3: 嗯。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0: 嗯。
3: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3: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呀。
0: 嗯嗯。
3: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3: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0: 嗯，
3: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 但是都不见人。

0: 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啊、
0: 哦。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啊、对不对？
0: 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嗯、啊、
0: 嗯、
1: 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0: 哎，
1: 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长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1: 嗯、
0: 不用家人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

0: 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
1: 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1: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闹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0: 看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1: 嗯，
0: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七八十岁老头子一样，
1: 嗯，
0: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1: 嗯，
0: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的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1: 嗯，
0: 我跟你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1: 嗯，
0: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够啊，
1: 嗯，
0: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啊。
0: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1: 嗯，
0: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0: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嗯。
0: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1: 嗯，
0: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0: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知道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
1: 啊，
0: 弱，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0: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0: 对，
1: 对吧？
0: 感谢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

0: 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一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啥事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7889-937 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久。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6: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5: 难事愁
6: 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5: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7: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5: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谢谢大家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当中遇到烦恼了，有困惑了，心里有解不开的结儿，过不去的坎儿，想要找人说，又不知道该找谁。我希望您给我来个电话，我们是一家人，您回到这个家，说一说您的烦恼，咱们一起想办法，一起来面对。直播热线，您现在拨打就能马上找到我，3100-1034，3100，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号，孙明也希望大家记好，即便您不会添加，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号码记住了。156-4059-2177，156-4059-2177，添加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177，添加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非常简单，打开微信页面，在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加号，点一下这个小图标就会出来添加朋友。点一下添加朋友就会出来一个搜索框，在搜索框内任意一个位置你就随便点一下，就会出来一个绿颜色的小竖条，一闪一闪的，下面呢手机的下方呢是键盘区域，然后你就找到123那个图标，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呢就会出来12345678910数字键，直接按15177-156-4059-2177，您就能搜索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号，我们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添加成为您的微信好友，我会给您发送一个入群链接，这个入群链接啊，大家伙呢放心点啊，是我一对一给您发送的，点击之后您就能加入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群当中了，这就是话的微信群当中了，这就是整个从添加微信好友到入群我们整个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如果您说不行啊孙明还是没记住，那好了，您就记住156-4059-2177。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喂，你好。
1: 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0: 听到你们节目，然后好奇。
1: 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0: 听到你们节目，然后好奇就拨打了一下。
1: 哦，没事没事。您是外地的？
0: 啊，对，当时不知道怎么就是收音机拨到你们那什么。
1: 您是哪儿的？
0: 安徽的，安徽合肥的。
1: 您现在在安徽合肥吗？
0: 啊，是的，是的。
1: 你现在在安徽合肥听到我们节目了？
0: 啊，对。
1: 你是通过什么收听节目的？
0: 智能音箱。
1: 哦，然后当时你就试一试就打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当时我听就是你负责就是给别人提建议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当然感觉你提的一些建议挺中肯的。24。
1: 24啊？
0: 啊，对。
1: 哦，您平时经常听广播吗？
0: 偶尔听，偶尔听。
1: 啊，那您现在是工作呢还是学习啊？
0: 工作了，工作了。其实我也有，也有烦心事。
1: 哦，那你方便跟我说一说吗？
0: 啊，方便方便，是我家里人催着结婚。
1: 哦，
0: 催婚催婚。
1: 你是在安徽合肥工作？
0: 啊，对。
1: 你家在那儿吗？
0: 我家是安徽的阜阳，可能没听过。
1: 哦，那这马上要过节了，这回家还得被催婚呢。那这马上要过节了，这回家还得被催婚呢。
0: 啊，对。
1: 啊，家里催婚催得急
0: 啊。对，因为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安徽的北边。安徽北边的话，
1: 您跟我介绍介绍，因为安徽吧我没去过，我特别想了解了解，看看安徽有什么习俗啊什么的。
0: 我们安徽有，如果细分的话是皖中、皖北和皖南。然后皖中是合肥巢湖这一片，然后皖北是我们阜阳宿州蚌埠一片。然后我们那边，
1: 哦，
0: 皖南我也不清楚，皖南你应该听过黄山嘛？
1: 啊，对，对，我还想问您呢，我说黄山在哪个区域？哦，
0: 然后我们北边，我们整个阜阳是没有一座山，平原。我们那个县城是被称为是百万粮仓，就是产粮食嘛。
1: 哦，哎呀，太厉害了！那您没在老家待着？
0: 啊，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那边，算是地级市嘛，然后来到省会嘛，然后我们那边，因为北边都是平原产粮食，然后我们那边因为北边都是平原产粮食，酒比较多。
1: 哦，
0: 然后皖南是茶叶比较多。
1: 嗯，
0: 黄山的毛峰，然后安庆那边也产茶。
1: 嗯，
0: 就是我们那边习俗就是早结婚嘛。
1: 你们那边结婚的话，您看您才24，24我都觉得这也太早了。如果要结婚的话，那一般都多大岁数结婚呢？
0: 也差不多就这个年龄，因为我们老家这个习俗年龄一大就是在本地更难找了。
1: 哦，但是现在你也不在本地啊，你在合肥工作。
0: 啊，就是自己的社交圈子没法接触到女性嘛，然后做家里安排相亲嘛。然后相亲的话也很头疼，因为第一眼没看上的话就是后续
1: 对
0: 怎么聊对方都

0: 接招。
1: 对对对对，这个第一眼的演员挺重要，尤其是两个陌生的人，是不是？而且是带着目的来的，
0: 因为就是奔着目的嘛，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那边相亲就是说能看得过去嘛，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那边相亲就是说能看得过去，也就凑合凑合，就是没那么感觉没那么重要。然后家里人的想法就是。就是孩子成家之后，他父母的责任就是到位了，
1: 完成了
0: 啊。对，就是说，
1: 您家几个孩子？
0: 我两个，我妹妹还有我妹妹。
1: 嗯，还有你妹妹。那是不是你这面要不成家，你那你妹妹那头也不能有想法啊？
0: 不是，我们没有那么讲究，可能说别的地方有那个讲究，什么姐姐先结，然后妹妹后结什么。
1: 你是家中的长子，对不对？
0: 啊，对。
1: 嗯，这个说点道家话呢，这个你这一脉呢必须要传下去
0: 啊。对，
1: 您现在有对象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对象。您对谈对象也好，包括结婚也好，您现在怎么看呢？
0: 我的想法就是找一个能陪伴的人吧，就是三观比较契合能陪伴的，就是日常比较契合能陪伴的，就是日子就是过日子嘛。
1: 嗯，
0: 就是不是过日子，就是说以后一起生活嘛，陪伴嘛。
1: 对，就说白了，你得找一个志同道合，而且呢，还得是有缘分的人。
0: 所以说比较困难嘛，因为相亲的话都是奔着结婚去，就是带着目的，不带着答案找找问题嘛。
1: 对对对对对，这句话总结的挺对的，确实是带着答案来的。因为啥呢？知道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啥，就是相对象来了。所以这个最开始的这种状态，它就和你那种，自己遇到的或者是自己认识的这样的异性，然后慢慢到牵手啊，再到相知，它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0: 它在某些层面缺了很多。
1: 对，那你现在你父母催你催婚催得这么急，那你怎么应对呀？
0: 我就是相亲就相嘛，就是我的矛盾点就是相了之后。对方不接招，那个家里人还怪我不会说话，就是怪着我没聊好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就说你不
0: 是怪着我没聊好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就说你不上心呗。你看这费劲巴拉的给你介绍的，完事你到那儿三言五语就结束了，
0: 是
1: 这意思吗？
0: 但是我后续也和别人在我手机上聊嘛，就是微信聊天嘛，也抱有那种热情嘛。然后还有就是。经常这样一搞，也没有耐心了。
1: 对，你会把它当成一项工作了。
0: 对，当成任务嘛，
1: 当成任务了。
0: 完成嘛，
1: 我跟你讲，要真是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会有倦怠感呢。
0: 对，
1: 所谓的倦怠感是啥呢？就是即便对方，你就即便对方挺好，跟你呢也挺般配，但是在你看，你没有去真心的、细心的观察对方，就会导致你有一种，咱不能说叫麻木。我只能说叫茫然的感觉。
0: 说的对，
1: 就你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了。最后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了。
0: 因为热情被消磨太多了。
1: 对对对，太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那头是你父母啊。
0: 对呀，然后还有一句不好听的就是，这个相亲的市场和去超市买东西这个市场不一样，情况不一样。
1: 是吗？
0: 因为好东西可是菜市场明面上摆着，但是相亲的话怎么说呢，好的女孩在市场上面流通的比较少。这个是目前相亲的一个行情吧。
1: 您能跟我说一说您相了多少次亲？
0: 相了五六次了。
1: 五六次了。这五六次的话，基本上相完之后是对方提出来的说不合适啊，还是你跟对方说的不合适啊？
0: 都有，
1: 都有。
0: 对，也有两个人都说不合适，也有我说不合适，也有对方说不合适。
1: 那现在家里人让您相亲的话，你就还继续
0: 说不合适。
1: 那现在家里人让您相亲的话，你就还继续相呗？
0: 对，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你现在不相，等你二十七八，奔三十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人给你介绍了。
1: 明白。
0: 就是把握住时机嘛，他这个意思嘛。然后我之前相了一个，我们是三月份相亲的，后来聊到了八月份嘛，将近八月份，聊了快五个月嘛，后来去见他一次，然后见了之后就没有后文了。对呀，相亲见上面
1: 完聊的也挺好，
0: 聊也挺好，然后见面
1: 完聊的也挺好，
0: 聊也挺好，然后
1: 决定再见面的时候，
0: 他是2003年的
1: 哦，
0: 比我小3岁，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3月份相了之后吃了2次饭嘛，
1: 嗯，
0: 吃了2次饭之后，后来我回了合肥，然后他去了上海，
1: 哦，
0: 然后我们聊了5个月，然后在7月29的时候，当时我有段时间去了一趟杭州嘛，
1: 嗯，
0: 然后我看杭州离上海挺近的，我这当时家里也鼓励我再见一次嘛，
1: 嗯，
0: 就是毕竟聊那么久，如果成的话，就是说
1: 聊
0: 的
1: 也挺好，
0: 对，聊挺好的基础下，
1: 然后另外你也挺中意的，是不是？
0: 啊，对，
1: 嗯，
0: 聊的挺好的基础下，然后见一面的话肯定是更好嘛，
1: 嗯，对，
0: 看对方什么态度嘛，要是行的话就继续处下去，不行的话就是及时止损嘛，不然耽误大家对方时间。
1: 明白，
0: 因为这个东西，相信的东西带有，我就7月29号跟他说，就是正常聊天嘛，他说他、
1: 嗯、
0: 来生理期，来生理期了，是嗯，心情比较失落，
1: 嗯，
0: 然后我说嗯，心情比较失落的话，可以适合看海嘛，放松一下心情嘛。他说一个人晚上去看不太方便，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当时晚上从10点出发，我跟他说的是7点从合肥出发，其实是10点从杭州出发，其实是10点从杭州出发。
1: 明白，
0: 因为不是说也是算有一个小聪明嘛，想表示自己很辛苦嘛，
1: 嗯，
0: 感觉对他让他。
1: 就是你心情失落，我不管我身在何方，离你多远，我都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陪着你，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0: 啊，对对对对，也是属于那种想邀功嘛。
1: 嗯，完另外还有个小惊喜，是不是？
0: 啊，对，就去了嘛。
1: 嗯、
0: 去了之后到上海的话12点半，
1: 嗯，
0: 他因为在上海待了很多年嘛，待了有应该有三五年吧。
1: 嗯，
0: 当时我说提议嘛，我们去嘉兴看海，毕竟上海你待的挺多的嘛、
1: 嗯。
0: 然后就看了日出。
1: 嗯。
0: 看到日出，我说早上的话我送回上海了，然后送到上海之后是第二天，就是白天了嘛，第二天上午10点、
1: 嗯、
0: 然后我再回到杭州是下午2点，我跟他说的是下午6点回到了上海，不回到了合肥，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把他送到合肥，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把他送到小区门口吧，
1: 嗯，
0: 我还带束花，
1: 嗯，
0: 他当时收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花又没要，
1: 哦，
0: 然后从那之后就不搭理我了，
1: 哦，
0: 从那之后就是说有好像是别的男生给他点了杯奶茶吧，然后他以为是我点的，
1: 嗯、
0: 他问了我，我说不是的，
1: 嗯，
0: 可能有点尴尬吧，从此就不搭理我了嘛。后来我家里人问我情况，问我聊得怎么样，去见面了没有？我说见了，然后嘛，家里肯定说。需要知情嘛，
1: 嗯，
0: 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自己也讲不明白嘛，然后就跟家里人说、
1: 嗯、
0: 然后家里人把那个事情跟那个媒人一说，
1: 嗯，
0: 那个媒人是他亲戚，
1: 嗯，
0: 那个媒人又跟他父母一说，
1: 嗯，
0: 后来可能他父母吵他了吧，就是说、
1: 哦、
0: 可能反正就说我说完跟我妈一说，我妈跟媒人一说，媒人跟他父母一说、
1: 嗯、
0: 这一传一来二去嘛，可能说中间可能说掺杂个人情绪嘛，
1: 对，这事儿还大了，
0: 对，因为掺杂个人情绪嘛，
1: 对，这事儿还大了，
0: 对，因为
1: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在交流了，这是你们两个家庭在交流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妈的想法就是说跑你又不同意，你不同意继续在一块什么的，你还同意大老远一起继续看海，就是半夜去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年轻人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嘛，
1: 对，
0: 后来他把我删掉了，删掉之后过了个过到11月份，
1: 嗯，
0: 就是8月份嘛，从7月29号、
1: 嗯、
0: 到8月份，过了3个月，11月份我妈跟我说，但个情况就是当时她在跟别的男生也在聊，
1: 嗯，
0: 然后可能说考虑到了对方可能条件更好吧，那我说无所谓吧，这种事情，但对方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刚才在最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这句话，我说对方啊一定是有别人了，
0: 对，
1: 他之所以会烦恼，他跟你在一块儿呢是你呢追着他走， 他跟那个人在一起呢，是他追着另外一个人走。你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0: 思不？
1: 明白明白。
0: 不管你是从杭州去上海，还是从、哎、不管你是从杭州去上海，还是从安徽合肥去上海，那么一直都是你主动在迎合他，因为人家就说了一句：“哎呀，心情不好。”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理由？肯定不是。现在看
1: 有道理，
0: 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从杭州去到上海了，而且你们一起看了日出。我不知道你们在看日出之前，你们有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啊也好，还是了解对方也罢，还是我们这个节目叫说说心里话嘛，就有没有说自己的心里话？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不是？
1: 不是
0: 你不想说，可能是对方不给你说这样话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看我这个，我不知道他之所以会烦恼的原因，是因为他所中意的另外一个人跟他之间肯定是有小毛病或者是小问题了，正好在他特别失落的时候，你呢又跟他联系上，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了。其实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呢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觉得呢你也把自己的真诚表现出来了。至于对方有没有选择你，那是他的权利。至于对方有没有选择你，那是他的权利。你呢？
1: 说的有道理。
0: 你呢也不用后悔，或者是也不用说哎呀那你看人家没相中我或者我还是怎么地怎么，不用想这些。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因为你今年才24，我给你的建议呢是啥呢，就是青春无价，能明白吗？不要被身边的人和事所困扰。所谓的身边的人和事，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父母那一辈的想法，年龄在这儿呢，而且只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生活。他们想表达是啥，就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都已经结完婚，而且你都差不多出生了，那么你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不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是按照老一辈人的这个想法传承下来的。但是用你的话讲，你现在从你的老家走到了省会城市，你的眼界包括你看待问题的想法都会不同，这一点你必须要承认。环都会不同，这一点你必须要承认，环境会改变你，再加上你还这么年轻。我为啥我跟你说青春无价呢？青春是不是挥霍的？青春是要敢于尝试和敢于去拼搏的。所谓的尝试是啥？就像你和那个女孩，即便她不喜欢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继续交往，但是你也做了最后的争取，你不后悔了，对不对？就是不管你们成还是不成，我也不用后悔。为啥？因为我尝试，我也努力了，但是对方没有相中我，没有相中就没有相中。你不要因为这一件事儿，又影响到你对你未来无知和想法。这是我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的，就是要敢爱敢恨，能明白我这句话吗？
1: 明白。就是敢于试错嘛。
0: 对，敢于试错，而且不要对自己哎呀有什么，比如说觉得哎呀不应该呀、啊、后悔，不要有，不用有，就是这样，懂吗？你记住一点，缘分天注定，你现在还没有到缘分，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现在还没有到缘分，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你知道一个男人吸引女人，除了他自身的这个综合的素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男孩
1: 个人魅力。
0: 对，什么叫个人魅力？个人魅力体现在哪儿？自信。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1: 我能懂。
0: 就是他在人面前表现得很自信。那么现在呢，你一方面呢把自己的这个谈恋爱呀、未来呢结婚呢放在了你现在看比较重要的这个位置了，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
1: 明白了，
0: 这个是双管齐下的。而且我想跟你说实话，就是当你在你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你的缘分自然而然也就会到。但如果你一味的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上，那么你会发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有的时候你重视一件事儿，你可就忽略了另外一件事儿。你重视一件事儿，你可就忽略了另外一件事儿。然后你越重视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困难重重。
1: 有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老话说叫什么？叫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你越重视。

0: 是一件事儿，你发现这件事儿越不顺利。所以刚才我问你，我说你相亲相了几次，你说相了五六次，对不对？一方面家里可能确实啊催婚催得急，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将来你要和对方过一辈子。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很对，你要和对方一起牵手到老的。那么即便父母催婚催得急，你也要有自己的定力，千万就算了吧，什么感觉不感觉，什么合不合的，反正就这么地儿得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这一点是我要提示您的。最后呢，就是我想跟您表达一个啥观点呢？
1: 您说，您说。
0: 爱情是需要培养的，你刚才有那种小心思我觉得对，但是更主要的一点是啥？是真诚。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而不是自己想一些小心思，希望自己所想的这个，自己想一些小心思，希望自己所想的这个小心思能够得到对方的惊喜、高兴，或者是怎么的，这个是长不了的。你就记住，一定要真诚，你要真诚、真挚的表达你对对方的想法以及你对对方的态度，这个不能缺少。
1: 还是要真诚待人嘛。
0: 没错，这个不能缺。如果你要真是把他缺了，你会发现他好，他也对你好的人。如果你总是对你总是用一些你所谓的小小心思、小聪明来做，那么你吸引来的人呢，同样跟你是相同的人，就是他也会有一些小心思、小聪明，他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希望对方能够面对自己所做的这些的时候，他是感动也好，怎么的也好，你能懂吧？就是你所做的是讨巧的做法，那么你又希望你收获的很大，
1: 那不现实的，
0: 不现实。然后另外你吸引的人，
1: 不现实的，
0: 不现实。然后另外你吸引的人绝对不是一路人。
1: 能明白。
0: 嗯，这就是我给你的三点提示。第一，就是要有自己的主张。第二，不要忽略了你生活当中的另一部分，就是工作。第三，待人要真诚真挚，这样你吸引来的人才是同样跟你一样有一样品质的人。
1: 就是出发点是错的，那吸引的人就是一定也不是真诚的人。
0: 哎，太对了。
1: 好的，嗯，感谢，
0: 随时有事发微信啊。
1: 好的，感谢，谢谢，
0: 再见。
2: 老李呀，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身体总喊累，海参来保卫。咱这海参源自天然海，滋补超给力。原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促，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5斤送一斤，买5斤送一斤。咨询电话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

0: 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 024-3159-1034。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0: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 2526633。
2: 大家好，我是伊利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更不能随便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尊重科学，警惕网络谣言，人人关心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3: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市局推荐播出。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8: 我们的脑子里如何打好每一仗？
7: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
8: 我每一仗。
7: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九
9: 零。大干、苦干、巧干。
7: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0: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7: 莫道桑榆晚，
10: 一个真正的雷锋。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8: 我更应该呀、啊。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9: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0: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7: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啊、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烟火有话。

0: 来迎接固定电话尾号是577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您是孙明啊？
0: 是我呀，您好。
1: 我一天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谢谢您。
1: 哎，我吧，我没有那个不好事儿，我是。我寻思我听唠挺好，我也说打从小长那么大，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呐。
0: 哦，
1: 3岁都是看不着了。
0: 3岁看不着了，当时是得病看不着的吗？
1: 对呀。
0: 哦。
1: 完事的话，我说呀，我这一辈子，我说我太痛苦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6了。
0: 76了。
1: 嗯。
0: 哦，3岁的时候就彻底看不到了。
1: 嗯，
0: 哦，那您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哦，那您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1: 现在我跟我大儿子。
0: 跟大儿子在一块呢。
1: 嗯，大儿子这辈子没结婚。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嗯。
0: 啊，照顾您。
1: 对呀。
0: 嗯，那您现在有退休金吗？
1: 我这是农村的。
0: 啊，您在农村，您在哪儿住啊？
1: 我是新民县北边的。
0: 在新民县那头。
1: 嗯。
0: 哦，那现在你们就是有自己的地呗，
1: 嗯，
0: 就是靠地收入呗，对不对？
1: 对，
0: 嗯，这么多年一路走，
1: 嗯，
0: 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还跟我说呢，我觉得他那句话说的挺对的，他说其实呢，就是看不见呢，就是盲残，
1: 嗯，对，
0: 这个对人的影响确实挺大，因为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了。如果要是先天的还好一点儿，我说可能这个心理他会。承受可能还强一点，就怕后天的。
1: 对呀。
0: 嗯，
1: 那个从小的吧憋屈吧还差劲，
0: 嗯，
1: 就是半路那个那更憋屈了。
0: 嗯，
1: 这呢反正要是没有啥事儿去了，
0: 嗯，
1: 这呢反正要是没有啥事儿吧不着急，
0: 嗯，
1: 有啥事儿吧也着急呀，啊，
0: 也着急。
1: 嗯，这辈子啥也没看，也没看着过，爹妈长啥样不知道，弟兄姐妹们长啥样不知道，世上的人啥不知道，全靠手摸，心里头想。
0: 嗯，
1: 你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啥的，不都得全靠手摸吗？
0: 嗯，
1: 要不知道手摸的话，眼睛看不着，不知道长啥样。
0: 嗯，
1: 这是我到19岁啊。
0: 嗯。
1: 没有能力挣钱，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0: 嗯，
1: 那时候多困难呢。
0: 嗯，
1: 完事19岁我都结婚了。
0: 啊，19您就结婚了。
1: 嗯，
0: 那您老伴儿什么时候过世的？
1: 老伴儿啊，走13年了。
0: 嗯，走13年了。
1: 嗯。
0: 您老伴儿看东西都正常是不是？
1: 嗯。
0: 嗯。
1: 你说我吧，你说这痛苦吧，结婚是。结婚30几年吧，
0: 嗯，
1: 他就得脑血栓了。
0: 哎呀，嗯，那他是不是
1: 脑血栓了？
0: 哎呀，嗯，那他是不是平时脾气也挺大的？
1: 他脾气还行，
0: 还行。爱喝酒吗？
1: 嗯，喝酒他也喝的少。
0: 那得脑血栓那是累的吗？
1: 他就是那个血压，那时候血压高，咱也不拿他当回事。
0: 明白了，没控制好血压。
1: 对。
0: 嗯。
1: 从19岁跟他结婚吧，这辈子我生了3个小子。
0: 哦，您3个孩子，现在老大跟您在一块住，
1: 嗯，
0: 老二和老三呢？
1: 老二跟老三人都结婚，人都隔人过去了。
0: 啊，哦，也是在新民吗？
1: 啊，
0: 嗯，啊，都是在一块儿呗，只不过就
1: 你说他就是，66岁吧，得的脑血栓。
0: 嗯，
1: 我伺候他9年多呀。
0: 嗯，
1: 75岁他走的。我说
0: 当时就是您和老伴儿吗？大儿子也在边上吧？
1: 嗯。
0: 哦，就是您一直照顾老伴儿，照顾了9年。
1: 嗯。
0: 嗯，我都能想象出来这9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1: 是不？
0: 嗯。
1: 我说我这辈子的话，眼睛。
0: 嗯。
1: 我说我这辈子的话，眼睛一辈子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0: 嗯。
1: 完了，我伺候3个孩子，你说有多不容易？
0: 真不容易。
1: 完了，这孩子
0: 现在孩子们对您怎样？
1: 孩子都挺好。
0: 那就行。
1: 我说我没说吗？我就是这个，这个双目失明，我是痛苦。
0: 嗯。
1: 年轻前儿呢，那时候困难，挺苦的。
0: 嗯。
1: 完事伺候这3个孩子，我是双目失明，我是不容易。
0: 嗯。
1: 把孩子伺候大了呢，这老头呢又得脑血栓了。
0: 像您说的，老伴儿也没享着福。
1: 对呀、
0: 啊。你要说现在多好，
1: 嗯，
0: 俩儿子成家了，
1: 嗯、
0: 然后现在老大跟着你，如果老伴儿身体也健健康康的，那小日子。
1: 我把他伺候着，了生我是可是跟我儿子快度日，
0: 嗯，
1: 人家一天一天也不搁家，就是下黑搁家搁睡觉，
0: 嗯，
1: 完事
0: 孩子多大了？
1: 俺家这老大都57了。
0: 五十。

0: 妻了。
1: 嗯。
0: 那怎么一直是没遇着合适的，还是找了分开了？怎么一直是没遇着合适的，还是找了分开了？
1: 他没找，他这辈子他就是太老实。
0: 哦。
1: 嗯，完事那个，我说我听着你一天人家你那个唠心里说心里话唠嗑挺好的。
0: 嗯。
1: 我都可爱听你，我就听，我要想听你，我就不睡觉啊。
0: 哦。
1: 我说这个孙明啊，太好了，太有耐性了。跟这个跟那个说一唠唠巴拉的儿，这是不得有耐性的人呢？
0: 嗯，
1: 我说这孙明太好了。我说我寻思我这没下儿没有人就我个个，我说我也打电话我也唠唠嗑，我倒是没有那个不好的事儿。
0: 但是呢，就想找人说说话，说说话呢心里就能舒服点，是不是？
1: 对呀，嗯。
0: 有很多时候吧，这个事儿吧，如果压在自己的心里，你不说出去，你会发现吧，总是感觉心里很沉。
1: 是，
0: 就像压着一块石头。
1: 嗯，
0: 然后呢你说出去，其实我想表达，就很多时候吧，我说出去呢不见得说完之后能怎么样，但是我说完之后我心里会舒服点。
1: 对，
0: 无论这个事儿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说完之后我心、
1: 嗯、
0: 无论这个事儿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说完之后我心里都会舒服。实际这是啥？
1: 这不是就是这个双目失明是对痛苦。
0: 嗯，
1: 从小伺候孩子呢是挺难的，完事就接溜这个老又伺候老头也是挺难的。
0: 但是大姨，现在咱们一路走下来，你看人的这个潜力是无限的，无论自己多么难，你看你回首自己这一路都走过来了。
1: 嗯，
0: 可能在当时觉得好像这天都要塌下来了，觉得前路走起来，但是呢没有办法，必须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1: 哎呀，我听着那天有一个老太太也跟你唠嗑，也是双目失明嘛。
0: 嗯。
1: 完我一听她唠嗑，我说我不像她那么想啊。
0: 嗯。
1: 我现在我觉得我挺幸福的，孩子们呢都挺孝顺的。
0: 对呀。
1: 我这不是。
0: 所以我说您老啊，现在是老了之后啊，
1: 嗯，
0: 得到回报了，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的付出，现在了。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的付出，现在得到了回报了。您现在更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对呀，
0: 这么多年自己已然看不见，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事实。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一辈子太苦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上岁数以后我孩子们都大了，他们起来了，他们现在对我都特别好，那我也值了，对不对？
1: 我现在不算幸福吗？
0: 嗯，对呀，
1: 儿子也好，儿媳妇也好。
0: 所以我说大爷，高高兴兴的，有啥心里话想着还通着，
1: 是、
0: 啊、您就给我来电话。
1: 我说我今晚我也照你照
0: 照着照着
1: 打两回没打通，没打好，完了
0: 你看这不就打通了吗？
1: 啊，
0: 这不就
1: 打通了，这是那个导播给我接的吧？
0: 对呀、啊
1: 嗯，
0: 阿姨呀、啊，我最后还想跟你说一句我心里最想跟您说的话。
1: 嗯，
0: 阿姨，从现在开始，以前的苦难已经过去了。
1: 对，
0: 迎接您的就是美好的未来。
1: 哎，
0: 所谓的未来是啥？就是我们的就是美好的未来。
1: 哎，
0: 所谓的未来是啥？就是我们快快乐乐的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
1: 对，我说
0: 这是现在您老需要做的头等大事。
1: 得好好活着。
0: 没错，好好活着。
1: 嗯，
0: 行不行，大姨？
1: 嗯，
0: 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有事儿的话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哪天我想跟你唠嗑。
0: 对，您就给我来电话啊。
1: 哎，
0: 好嘞。再见大姨，希望你老身体越来越好啊。
1: 哎，这有你的，你这个工作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阿姨啊。
1: 哎，行了。
2: 这人一过五十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7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10级

0: 用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
9: 兴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2: 我们的脑筋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1: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3: 我们要吃吃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1: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岁。
14: 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2: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3: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4: 老百姓需要雷锋，
15: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1: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引火聚心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
11: 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0: 好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记。其实这一路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1: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7: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一度电，
9: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请问我是谁？
8: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9: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舞，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1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1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严爵，一点小意思。
1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3: 是我不好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0: 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4: 好，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
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6: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9: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0: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2: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3: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4: 妈妈，我吃不下了。
15: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你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带来光。
4: 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0: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你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5: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8: 妈妈，我吃不下了。
9: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5: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1: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
1: 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3: 后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0: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请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

0: 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6: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
4: 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8: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9: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是
8: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
13: 不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4: 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5: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情。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4: 客服主动来，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

0: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2: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
3: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提，让成长不留白。
1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0: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
2: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

0: 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
1: 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吃不下了。
1: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8: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9: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永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1: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3: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
0: 共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的悲剧上。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的稻稗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
1: 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
4: 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
9: 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七零七，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4: 妈妈，我吃不下了。
15: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
15: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0: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
8: 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4: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
1: 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0: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临临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柴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

0: 首歌。
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耐心和理解。
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
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到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6: 妈妈，我吃不下了。
7: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8: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独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0: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8: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
8: 你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8: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访式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7: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8: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6: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心和理解。
2: 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6: 妈妈，我吃不下了。
7: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8: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
9: 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

0: 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 你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5: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地
4: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6: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7: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9: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
10: 是。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2: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3: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4: 妈妈，我吃不下了。
15: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
16: 志明，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不留白。
1: 你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5: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
17: 说说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辑。

0: 制作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至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六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2: 真正的好菌，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四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2: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
2: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2: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3: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菌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都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菌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5: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菌王 AKK 啊，很多地区 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1: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啊，比如说像北京。

0: 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哈、啊！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1: 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
0: 嗯，
1: 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0: 对，
1: 哎，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橘猫 AK
0: 啊，已经感受过了、啊，
1: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
0: 嗯嗯，
1: 所以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0: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这
1: 情就更高。
0: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定。都说一定要给自己定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1: 这个实力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
0: 嗯，
1: 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0: 对，
1: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0: 非常了解，橘猫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1: 是的，这次橘猫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啊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0: 嗯。
1: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是的。
1: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0: 对，重获新生啊。
1: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0: 嗯。
1: 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0: 嗯，
1: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0: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1: 对呀、啊，
0: 嗯，
1: 那橘猫 AK 呀、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0: 嗯嗯，
1: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0: 一定要抢病。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君王 AKK 活动啊，朋友们。
1: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0: 嗯，很不容易的。
1: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君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0: 嗯，
1: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0: 对，新鲜出炉。
1: 就是咱说
0: 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0: 嗯，
1: 同步啊健康长寿。
0: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1: 对，
0: 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
1: 对，
0: 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1: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
0: 嗯、
1: 而且这次橘猫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0: 对。
1: 哎，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0: 嗯，
1: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0: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那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
1: 嗯、
0: 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错过的花，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1: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橘猫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0: 嗯，
1: 也不要放弃，
0: 再试试。
1: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0: 碰碰运气呗。
1: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0: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400-6086-318。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蟒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1: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橘猫AKK带回家的人，
0: 嗯，
1: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非常好的，
0: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1: 嗯、这次橘猫AKK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0: 对，
1: 而这个最新款的橘猫AKK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啊、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1: 橘猫AKK定质量提升 5%，
0: 嗯，
1: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0: 嗯，
1: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0: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芒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1: 没错。
0: 嗯，
1: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5%的量不多呀。
0: 嗯，
1: 5%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0: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1: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5%的话，
0: 嗯，
1: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0: 哦，
1: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0: 嗯嗯，
1: 发现始终是处在一个4%到5%的状态。
0: 哦，明白了。这个5%就已经足够了啊。
1: 对，
0: 保证菌芒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芒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芒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1: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0: 嗯，
1: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芒 AKK。
0: 对，
1: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食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0: 嗯，
1: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0: 嗯，
1: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0: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
0: 嗯，
1: 没错。其次，最新的菌芒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0: 嗯，
1: 并且唯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0: 非常厉害。
1: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植成功。
0: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
1: 定植成功。
0: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1: 对，最新的菌芒 AKK 啊定植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0: 嗯，
1: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0: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不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1: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0: 嗯，
1: 那当菌芒 AKK 定植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0: 嗯，没问题了。
1: 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0: 嗯，没问题了。
1: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0: 嗯，
1: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0: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1: 嗯，
0: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1: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菌芒 AKK 定植120天的时候，定植量啊就能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0: 嗯嗯，
1: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 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0: 同聚会。
1: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举梦 APP， 它是第一个呀，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呢，它就是呢，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0: 唯一的。
1: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看呢、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想让我们啊去的勤一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最长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0: 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
1: 一锅粥了。
0: 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1: 对，
0: 嗯，
1: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0: 对，
1: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0: 平衡的系统。
1: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系统那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
0: 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它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呀、啊、它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0: 是的，
1: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0: 自我就修复了啊。
1: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儿。
0: 是的，
1: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0: 完全不影响。
1: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了。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0: 打破平衡了，
1: 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0: 再次提醒大家，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1: 这都做错了。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同步的原因。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0: 对，
1: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0: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1: 对对，
0: 而
1: 那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盲 AKK。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120天就让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那就
0: 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盲 AKK 风掐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

0: 3018。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君王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嗯，
1: 君王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它
0: 嗯，
1: 君王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君王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0: 嗯，
1: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0: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1: 是啊，
0: 嗯，
1: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君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0: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
1: 觉得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95%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0: 嗯，
1: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0: 得看好这大门，
1: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0: 嗯，
1: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1: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0: 哇！
1: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0: 我的天哪！
1: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0: 嗯，
1: 容易啊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0: 嗯。
1: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0: 嗯嗯，
1: 因为楼上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0: 嗯，
1: 没门，
0: 哇，进不来的。嗯，
1: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黏膜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0: 嗯，
1: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0: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君王，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1: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啊免疫力低，
0: 嗯，
1: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0: 哎呀，
1: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0: 嗯，
1: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0: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1: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1: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0: 又来了，天哪。
1: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0: 嗯，
1: 大夫都认识他。
0: 又来了。
1: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君王 AKK 啊进入香港了。
0: 嗯，
1: 他的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0: 嗯，
1: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0: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1: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哇，快了很多呀！
1: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0: 嗯，
1: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呐，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孙主任，这个就是君王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
1: 长期吃君王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0: 嗯，
1: 哎，这都是免疫体
0: 免疫力高，
1: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0: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1: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0: 嗯，
1: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
0: 嗯，
1: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

0: 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十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1: 嗯，
0: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
0: 肠道黏膜呀，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菊芒 AK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惑、惊慌
1: 啊。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也。
1: 这不行啊。
0: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1: 哎。
0: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1: 嗯，
0: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1: 嗯。
0: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嗯，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如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您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
1: 嗯，
0: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1: 嗯嗯，
0: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1: 对，
0: 你看并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嗯，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菌王 AKK 后，随着菌王 AK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1: 嗯，
0: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 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举毛 ACK 定值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巨能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巨能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菌芒 AK。
1: 嗯嗯，
0: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菌芒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4%。那巨芒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咱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子你好。
0: 哎，你好。
4: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0: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卷王 K 呀，我对头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我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4: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0: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 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胃病，谈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饱个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你看我吃这么多年的，这菌啊太厉害了，你看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的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死，等药劲过了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0: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消炎呢，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微粒啊，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5: 我一定坚持用，人家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了，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哦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价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找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功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要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0: 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啊想买20天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5: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来，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来，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5: 好的，麻烦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5: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0: 啊，
6: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了嘛，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整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
0: 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6: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希罗达治疗了有个5个疗程。现在过去有8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 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

0: 灰心的那个吃不了的。
1: 嗯。
0: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0: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
1: 嗯。
0: 现在他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
1: 嗯。
0: 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儿，我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还有这个奥美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郑主任呢、啊，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呢，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那个菌王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知道哈，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过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造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哎，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它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它多吃一点。
0: 哦，哎，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它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它吃东西的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到坚持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到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它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0: 嗯，
1: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啊、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君王锦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0: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长期吃，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唐医师，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菌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定点。
0: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值，当天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苏主任你好。
3: 哎，
4: 能和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3: 啊，不客气啊。
4: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啊，不客气啊。
4: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好的啊。
4: 我今年72周岁。
3: 嗯，
4: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3: 啊，
4: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啊。
3: 嗯，
4: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透，胃下垂。
3: 嗯、啊，
4: 胃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60岁老太太的感觉。
3: 啊，我知道啊。
4: 啊，现在我就从去年开始吧，这胃就不舒服，胃不舒服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 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也不怎么太疼了吧，他肚子胀。
3: 嗯。
4: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两三点钟就开始出现那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3: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45斤。
3: 1.58，94.5斤还可以呀、
4: 啊。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老太太就显得特别瘦。
3: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4: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3: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4: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嘛。
3: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你的方法呀。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4: 啊、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3: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4: 哦，
3: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啊。
4: 不是，但现在吧，2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我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3: 这个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4: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3: 这不是十二肠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4: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3: 你怎么心脏不好？
4: 我心脏不好吧，自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3: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4: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
3: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4: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3: 那是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的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4: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3: 啊，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
4: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个。
3: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
4: 啊，
3: 你这病好治，你按我说做1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4: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得吃点什么补药吗？
3: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4: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
3: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4: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性了已经、
3: 啊。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4: 哦！哦，心脏，像你这说没有毛病，
3: 没毛病，没毛病啊。好
4: 啊，
3: 那就这样。
4: 啊，那好了，谢谢你主任啊。
3: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哎呀，这个君王啊，我刚才报上名了。
6: 嗯，
5: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6: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举望 AK 呀，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呐，恭喜你啊！
5: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呀，我得老上火了。
6: 啊，
5: 这个举望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6: 啊，用过
5: 了，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6: 嗯，
5: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4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1年的药了。就是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
0: 嗯，
5: 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三。

0: 药，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包使。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两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两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1: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 KK 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的碗没法定值，吃多少排多少话，它的碗没法定值，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0: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1: 嗯，
0: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啊，只有这个 AKK 呀。
1: 所以说我讲千万嘛，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呀，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所以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王 A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 AK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呢要吃菌王 AK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0: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啊、也没味儿啊，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五六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了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1: 嗯，
0: 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啊我就绝经了，46岁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1: 嗯，
0: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1: 这是因为啊你肠黏膜屏障损伤了。肠道啊，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 90% 的营养供给
0: 啊，
1: 70% 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黏膜屏障啊不在营养供给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0: 是，
1: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王 AKK， 及时修复了肠黏膜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好，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王 AKK 啊已经用上了，你就一天两粒坚持用就行、嗯、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0: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定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0: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王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1: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 AKK 这个活动啊，
1: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嗯、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的
1: 啊
3: 我就打算吧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你看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1: 嗯，
3: 真是造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1: 啊，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王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呀、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方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新的菌王 AKK 了，
3: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1: 嗯，
3: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三个月了。
1: 啊啊，
3: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三天不犯病，第四天肯定就会犯。
1: 嗯，
3: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犯。
1: 嗯，
3: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两次了。
1: 啊啊！
3: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了，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痰了。
1: 嗯，
3: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上菌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呐、啊。
1: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菌王 AKK 也都营养的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3: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啦、啊、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壮阳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菌王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以说菌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本地。重建呐、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3: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1: 不客气，恭喜你啊，这拿到了菌王 AKK。好，我们再见。
3: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400-6086-318。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
5: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6: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5: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6: 真正的好菌不是条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5: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6: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5: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6: 菌株，
5: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6: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5: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6: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5: 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6: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5: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6: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5: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6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制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菌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菌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菌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1: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菌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哈，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1: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
2: 嗯，
1: 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1: 哎，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感受过在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
2: 嗯嗯，
1: 所以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2: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一定要给自己定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1: 这个实际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
2: 自己健康留遗憾。
1: 这个实力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
2: 嗯。

0: 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1: 对，
0: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1: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0: 是的，这次君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1: 嗯，
0: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1: 对，重获新生啊。
0: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1: 嗯，
0: 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毛 AK 呀、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
0: 呀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病。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君王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君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黏膜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0: 对，
1: 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
1: 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
1: 嗯、
0: 而且这次举毛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哈、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
0: 嗯、
1: 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君王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
0: 君王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1: 嗯，
0: 也不要放弃，
1: 再试试。
0: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1: 碰碰运气呗。
0: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毛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可以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0: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巨毛 AKK 带回家的人。
1: 嗯，
0: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非常好的。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0: 啊、这次巨毛 AKK 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0: 而这个最新款的举毛 AK， 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啊、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给定质量提升 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君王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 5% 的量不多呀、啊、
1: 嗯，
0: 5% 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

0: PK 的数量在5%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长命屏障分析。
1: 嗯嗯。
0: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长命屏障内的菌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 4% 到5% 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盲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盲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盲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
0: 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吞食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盲 AKK 当，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盲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嗯，
0: 没错。其次，最新的菌盲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1: 嗯，
0: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95%以上的产品，
1: 非常厉害。
0: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植成功。
1: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
0: 定植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细胞一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1: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盲 AKK 吃上修复肠黏一下。把菌盲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0: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1: 嗯，
0: 那当菌盲 AKK 定植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1: 嗯，没问题了。
0: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1: 嗯，咱说生活了啊，
0: 嗯，
1: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菌盲 AKK 也定植120天的时候，定植量啊就能达到20%到40%的年龄段。
1: 嗯嗯，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吃菌盲 A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1: 嗯，
0: 这些也就都是长寿的基础。
1: 对，
0: 基础。
1: 嗯，
0: 这些也就都是长寿的基础。
1: 对，
0: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1: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菌盲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菌盲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

0: 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1: 嗯，
0: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不能长期吃
1: 啊，
0: 哎，是因为益生菌呢不能长期吃
1: 啊，
0: 最常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乱成一锅粥了。
1: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宋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0: 对，
1: 嗯，
0: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1: 嗯，
0: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1: 嗯，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嗯，
0: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
1: 嗯，
0: 但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它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它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你，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1: 嗯，
0: 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儿。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
1: 嗯，
0: 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
1: 嗯，
0: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就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嗯，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啊、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嗯，再次提醒大家，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
1: 嗯，
0: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1: 嗯，
0: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对，
1: 嗯，
0: 而那能够修羊菌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盲 AKK。
1: 嗯嗯，
0: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制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
1: 嗯，
0: 120天就让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嗯，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篇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盲 AKK 的认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盲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嗯，
0: 菌盲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盲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1: 嗯，
0: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
1: 嗯，
0: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景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也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1: 嗯，
0: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
1: 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幽门螺旋杆菌、葛莱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
1: 我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黏膜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巨蟒 AKK 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巨蟒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1: 嗯，
0: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1-2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1: 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景王 AKK 啊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1: 嗯，
0: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呢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巨蟒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又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那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巨蟒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1: 你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王 AKK 呀？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

0: 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颗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举盲 ACC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粉停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糊、惊慌，
1: 嗯，
0: 上不来气儿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哈、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天，
1: 这不行啊。
0: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1: 哎，
0: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1: 嗯，
0: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1: 嗯，
0: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你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呀，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哎，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您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
1: 嗯，
0: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菌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菌王 AKK 后，随着菌王 AK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1: 嗯，
0: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
1: 嗯，
0: 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菌王 AKK 定植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
1: 嗯，
0: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
0: 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菌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

0: 能同样的变好呢？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菌王 H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0: 对，
1: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呢只有菌王 HK。
0: 嗯嗯，
1: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0: 所以就像您说的，菌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到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菌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咱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
3: 万圣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6086-318，400-6086-31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子你好。
1: 哎，你好。
4: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1: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呀，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菌王 K 呀，我对头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啊，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4: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1: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胃病，他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菌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的。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宝哥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死，等药劲过了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1: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啊、消炎呢、啊、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4: 我一定坚持用，人家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价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功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要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1: 对，因为举盲这样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的香港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4: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嗯，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1: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4: 嗯好的，麻烦孙主任了啊，
1: 哎好的，等一下啊，
4: 嗯好的，麻烦孙主任了啊，
1: 哎好的，好，再见，
4: 嗯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菌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1: 啊，
5: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1: 嗯，
5: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1: 嗯，
5: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5: 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了嘛，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转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1: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5: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然后呢用那个西罗达治疗了有个5个疗程，
1: 嗯，
5: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些吃不了的，
1: 嗯，
5: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5: 没劲儿了，连小便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5: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
1: 嗯，
5: 现在他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
1: 嗯，
5: 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儿吧，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美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孙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

0: 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呢，生存率只有60%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这个菌王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了？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知道哈，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
0: 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亿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95%，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它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它多吃一点。
0: 哦，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
1: 也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君王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啊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0: 好好好，那孙子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唐医师，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菌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定点。
0: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苏主任你好。
3: 哎，
4: 能跟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3: 啊，不客气啊。
4: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好的啊。
4: 我今年72周岁。
3: 嗯。
4: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3: 啊。
4: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胃痛，胃下垂。
3: 嗯。
4: 胃里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太这些。
3: 嗯。
4: 胃里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太这些老太太的感觉。
3: 啊，我知道啊。
4: 这时候抽风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后来呢胃不怎么太疼了吧，他肚子胀。
3: 嗯，
4: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那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3: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3: 1.58米，94-95斤还可以呀。
4: 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
3: 还可以呀。
4: 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看着就显得特别瘦。
3: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4: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3: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4: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嘛。
3: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 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4: 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
3: 做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4: 哦。
3: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啊？
4: 不是，但是我两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因为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3: 这就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4: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3: 这不是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4: 哦，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吃了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了。
3: 你怎么心脏不好？
4: 我心脏不好吧，是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3: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4: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3: 那不是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4: 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3: 啊！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我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4: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个。
3: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你这病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4: 啊，那你说我特别
3: 一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4: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去吃点什么补药吗？
3: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4: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其实。
3: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 啊，
4: 啊！
3: 哎，你口干不干？
4: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性了已经、
3: 啊。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4: 哦，心脏，但你这说没有毛病，
3: 没毛病，没毛病
4: 啊！
3: 好
4: 啊，
3: 那就这样。
4: 啊，那好了，谢谢你主任啊！
3: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是年果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孙主任。您好。
6: 哎，你好。
5: 哎呀，这个菌王啊，我刚才报上名了。
6: 嗯，
5: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6: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菌王 AK 呀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5: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呀，我得老上火了
6: 啊。
5: 这个菌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6: 啊，用过了，
5: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6: 嗯，
5: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就是反反复复的，他不愿好。
6: 嗯，
5: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
6: 嗯，
5: 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不好使。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2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6: 这个益生菌呢，
5: 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6: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 AK 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值，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 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带来点新的问题。
5: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6: 嗯，
5: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啊，只有这个 AKK 呀。
6: 所以说，我讲千万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也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王 A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 AKK，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菌王 A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5: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啊、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五六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了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6: 嗯，
5: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糊。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啊我就绝经了，46岁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6: 嗯，
5: 我今年才50。
6: 屏障损伤了肠道哈，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5: 啊，
6: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道的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啊、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5: 是
6: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王 AKK，及时修复了肠黏膜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王 AKK 啊已经用上了，你就一天两粒坚持用就行、嗯、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5: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呀、啊、我可知道了、嗯、谢谢您了孙主任。
6: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5: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王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7: 哎，孙子你好。
6: 哎，你好啊。
7: 孙子，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6: 哎，
7: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嗯、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
6: 啊，
7: 我就打算吧，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6: 嗯，
7: 真是
6: 自己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王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呀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菌王 AKK 了。
7: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它比吃什么都好，
6: 嗯，
7: 我是对它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6: 啊啊，
7: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以前嘛，那是三天不犯病，第四天肯定就会犯。

0: 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两次了。
1: 啊啊！
0: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了，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痰了。
1: 嗯。
0: 还有以前吧，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结果用上君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呐、啊。
1: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君王液，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上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0: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心理效果都不好，老伴啦、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到底要君王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儿，所以说君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1000两粒，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1000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啊、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0: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
1: 恭喜你啊，这拿到了君王 AKK。 好，我们再见。
0: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4: 控烟你我一起来。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6: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5: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6: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 日后都可能成为。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5: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6: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清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
5: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216-400-6189 老师你好。
8: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毕老师啊，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学到的医学知识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多啊，很有长进，
8: 收获，
7: 对，很有收获啊，
8: 很高兴。
7: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哈，
8: 什么？
7: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向您咨询一下。
8: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7: 对，
8: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7: 对对对，那我不得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8: 嗯，你睡眠不好。
7: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睡不实。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说实话这名我倒听过，以前也了解过一点哈，但是究竟他对这个睡眠有多大帮助哈，我是真不懂。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哎呀你上哪个地方你买点啥的，我有点不放心。别看是我朋友啊，但是他用的好不代表我用的好。
8: 哎，你说的这个对。
7: 哎，或者说是他呢，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他管用，有人就说他吃了不管用。哎，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就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哈，失眠的人我身边就好多。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看协和面对这样的，失眠的人群他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8: 哎呀，现在人们这个问问题的时候总来问我说你们协和咋处理的这个事儿？
7: 对。
8: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7: 是。
8: 其实啊，解决睡眠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真就是褪黑素。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 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
7: 嗯，
8: 看短视频。

0: 套了，你知道？
1: 嗯，
0: 都是凌晨呐、啊，三四点、四五点钟才睡觉。
1: 哦，
0: 一觉到中午才睡醒，
1: 夜猫子了。
0: 夜猫子，
1: 嗯。
0: 后来他就不光是这个学习受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
1: 啊、
0: 哦，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
1: 嗯，
0: 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
1: 嗯，
0: 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笑就生病了。
1: 嗯，
0: 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
1: 嗯。
0: 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
1: 哦，
0: 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
1: 这
0: 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
1: 嗯，
0: 啊，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
1: 嗯，
0: 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让他到点儿就知道困。
1: 哦，
0: 你该睡就得睡。
1: 不是，刚才您说这剂量是2毫克是吧？但我在网上看好多卖的这个褪黑素有5毫克还有10毫克的，这个2毫克是不是太少了？
0: 嗯，你看我们一对比老觉得2毫克的有点吃亏呢。
1: 嗯，
0: 但实际上2毫克是卫健委推荐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吸收的最佳剂量，你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对我们身体来讲，第一不见得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第二反而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处多于好处了，
1: 嗯，
0: 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
1: 嗯，
0: 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哦，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
1: 嗯，
0: 就因为这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1: 哦，挺匪夷所思。
0: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啊？
0: 当场就炸了。
1: 嗯，
0: 就不能接受了。
1: 嗯，
0: 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
1: 哦，
0: 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
1: 嗯，
0: 啊，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
1: 嗯，
0: 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捏子？
1: 哎，
0: 还要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1: 嗯，
0: 你不管大师兄跟他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进行睡眠干预。
1: 嗯，这也不怪家长有那么大的反应哈，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哈，觉得这个褪黑素跟安眠药
0: 他们俩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传统的安眠药是什么？像我讲那个安定儿，它是抑制整个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
1: 嗯，
0: 就是我压根压制你不让你干活了，所以我不管你做没做好这个睡前的准备，直接就一棒子给你打晕。
1: 嗯，
0: 你就睡吧，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状态。
1: 哦，昏睡了。
0: 对对对，完全是昏睡的状态。
1: 嗯，
0: 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准确。
1: 哎，就有点像强制关机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知道人体睡眠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它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生物钟调节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周期，
1: 嗯，
0: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1: 还晕。
0: 对呀，啊，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它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它就有一种什么呢？
1: 嗯，
0: 就像喝多酒了，沉沉的，
1: 总也睡不醒。
0: 它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 昏睡的方式了。
1: 嗯，
0: 那你自身主动进入睡眠的这个所谓睡眠驱动力是不是就减退了？你不用自己要睡觉，帮一棒子就给你打晕了，你想睡不睡你都得睡，都得昏着。
1: 嗯，
0: 所以它就会产生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
1: 嗯，
0: 完了你还得老吃它，你不吃更睡不着，就所谓的成瘾。
1: 哎，就管孩子也是这样啊，他不学习叭一打，不学习就一打。
0: 嗯，
1: 他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你不打他他根本就不学了。
0: 对，他就没有学习的兴趣他不会去主动学习，
1: 是
0: 对吧？
1: 嗯，那大伙儿肯定也会问，像这个褪黑素它是不是也是让人强制睡着的？
0: 哦，绝对不是。褪黑素是什么呀？它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换句话讲，我们自身脑垂体都会分泌褪黑素。
1: 嗯，
0: 就是哪怕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
1: 哦，
0: 为啥？褪黑素起的作用。
1: 哎，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物钟是。
0: 对，就是生物钟。哦，啊，人体的激素分泌啊，凡是有节律的都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包括女性的月经也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那么所有人最直接的每天需要的就是睡眠的调节，你到点就困，到点知道上床睡觉，都是他安排的。你昼夜的这个节律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外力啊，强行让你睡觉昏睡，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哎呀，到点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应该困了，然后就产生睡意了，
1: 嗯，
0: 它是用这种很温柔的引导方式，让你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哦，那就是我们到点了，正常该睡觉了，靠的就是褪黑素，就给我们发个信号，
0: 嗯，嗯，
1: 哎，就告诉我们该睡了。
0: 对
1: 啊，啥也别干了，然后就自然睡着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人体正常的睡眠模式，而不是强制你睡觉。
1: 嗯，
0: 这个就是褪黑素跟安眠药巨大的区别。
1: 对呀，
0: 因为褪黑素是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1: 而是我们本身带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量连年轻时候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1: 哦，
0: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到晚上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
1: 嗯
0: 啊，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啊，深度睡眠萎缩呀，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
1: 哦，
0: 所以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
1: 哦，
0: 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1: 嗯，
0: 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啊，神经内科呀，还是这个内分泌科等等，对一些长期失眠的睡眠节奏紊乱的这部分人，我们医生直接就给开几盒褪黑素。
1: 哦，
0: 在各个科室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中老年人的刚需啊。
1: 对，一个吃，一个睡嘛。
0: 对对对，
1: 这都是刚需
0: 啊！对，刚需，对，嗯，吃喝拉撒睡觉，
1: 这都是刚需
0: 啊！对，刚需，对，嗯，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你得把它做好了，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本身就分泌这种激素，那么你只要把这个剂量给它补对了，一来睡眠调整的很好，二来啥，你不会产生依赖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没有那些安眠药的副作用
1: 啊。哎，说到这儿我明白点了啊，这个褪黑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激素。
0: 对。
1: 不是什么外界给你强注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啊，它自有激素，当然它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啊。这个道理你看说到这咱都理解了。但是我还有点不理解，毕老师。那既然这个大。
0: 哎呀，这个就是错误的引导吧。啊，可以说现在就是褪黑素乱用啊，造成这种市场乱象真的挺严重的。
1: 嗯。
0: 很多厂家是什么呢？就盲目的追求高剂量，高剂量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觉得这个合适。 把褪黑素从5毫克升到10毫克，甚至于还有20毫克。

0: 的了解。
1: 对，
0: 明白一点儿，但你一详细说他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也没人告诉他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哎呀，就是乱吃嘛。
1: 对，
0: 对吧？有的是睡觉前吃，
1: 嗯，
0: 他就不知道那个褪黑素是需要经过30到60分钟才能达到血药浓度
1: 哦，
0: 你才能真正在人体起效。吃完就躺下半个小时，一个点没睡着，他就觉得啥产品无效。有的呢是半夜醒了，哎呀，我应该吃点褪黑素助睡眠的，
1: 嗯，
0: 拿褪黑素当安定用，那你完全就不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节奏，
1: 嗯，
0: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1: 嗯，
0: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1: 嗯，
0: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1: 对，
0: 嗯，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1: 哦，
0: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各样对褪黑素的误解简直是太大了。
1: 嗯，就我们的误解其实都我们自己造成的。
0: 还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1: 嗯
0: 嗯，
1: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哎、
0: 嗯、
1: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哎赖床，
0: 嗯，
1: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0: 嗯, 嗯，
1: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1: 嗯，
0: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对、
1: 嗯、
0: 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吗？
1: 嗯，
0: 完全不符合逻辑。
1: 对，
0: 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1: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呢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1: 嗯，对，
0: 对吧？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1: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0: 嗯，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少，
1: 嗯，
0: 你不健康，你是好人，那完全是两件事儿嘛，对不对？
1: 嗯，
0: 医学标准它是科学的，它不会说你人品好你的医学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点。
1: 嗯，
0: 对吧？65岁以上的成年人退年人基本是一致的。
1: 哦，它不是那个年龄增大衰减的那样，
0: 每天也是7到8小时。
1: 哦，
0: 不是5、6个、4、5个小时。人老了睡眠的结构会变啊，深度睡眠会有所减少，
1: 就爱醒，
0: 爱容易醒。
1: 嗯，
0: 但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3天以上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3天以上的入睡困难呢，或者凌晨2、3点钟、3、4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在医学上叫啥？叫慢性老年性失眠症，它还是病。
1: 哦，
0: 得治。
1: 嗯，
0: 对吧？这个跟道德跟品行没有任何关系。
1: 哎，那毕老师长期如果睡不好的话，对咱们身体这个影响大不大？
0: 哎呦，可太大了，要深究啊，我2天2夜也讲不完这个话题。
1: 嗯，
0: 啊，特别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啥呢，失眠就等于睡不着觉。嗯，
1: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你单纯睡不着是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是失眠它背后，那不是说就这一宿你睡不好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你身体内分泌和代谢那个总闸松了。
1: 嗯。
0: 你身体的代谢内分泌紊乱了，不受控制了。你想人体各个部位的零件每天都在消耗在磨损。
1: 对。
0: 对不对？你醒了。

0: 都在消耗，在磨损，
1: 对，
0: 对不对？你醒了，你干这个干那个，都在磨损。唯一修复的机会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的时间，那就等于你身体一直在磨损，却没有机会来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
1: 嗯，
0: 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你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1: 嗯，
0: 啊，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1: 嗯，
0: 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只那一晚上去调整呢？结果你不给时间，不给机会，那时间长不全乱套啊？
1: 嗯，那么说人很神奇哈，他能自己修复，但你不给他机会，
0: 对，人体就像机器一样，
1: 嗯，
0: 你用几天，你是不是得保养一下再用啊？就像你的车、嗯、开5000公里，你是不是也得去保养一下？
1: 是
0: 同样的道理。
1: 那这么一看，这个失眠真的是是
0: 同样的道理。
1: 那这么一看，这个失眠真的是很多慢性病的一个起点。
0: 哎，你这话说的特别准确，嗯，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在哪儿？倒来倒去，最后倒出来的就是失眠。所以协和临床，你不管是老年病科还是骨科、心脑血管，包括神经内科，治疗慢病的原则是什么？就甭管你是血糖高、血压不稳，还是关节疼，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改善睡眠。
1: 嗯，
0: 从改善睡眠入手，尤其中老都需要的。先用褪黑素把你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你校正过来，调准了，到点该睡就睡，该醒就醒、
1: 嗯、
0: 啊，身体每天都能进入到深度修复的状态，你有足够的深度睡眠时间，保证你这个身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大修一遍的、
1: 嗯、
0: 比较新的一个状态，你这一步稳住了，三高指标才有机会安稳下来、
1: 嗯、
0: 对吧？你那骨关节才有机会教油调养啊，你心脏才能会教油调养啊，你心脏才能喘口气儿啊，你之后再进行对症治疗，那个叫事半功倍。否则的话，你睡眠不好，你吃再多药，我跟你讲效果都给你打上几分折扣，你就发现诶，别人用药好使，咋到我这儿不好使？
1: 嗯，原来你说睡不着觉哪想过这些事儿，就想哎呀压力大呀，工作是不是最近头脑紧张啊，
0: 嗯
1: 啊，就好多都是外界想这些事儿，没想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和问题、嗯、哎，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补褪黑素，我觉得就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是嗯
0: 这个针对啊，而且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他这种褪黑素的减少就是什么呢？生理性的减少。生理的问题你就用生理的理论来解决，就是你进行生理性补充就可以、
1: 嗯、
0: 它不是说你额外的要吃什么药啊，它是把你身体本来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分泌不足的这个部分东西给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们买房还房贷似的，生活紧张不够了啊，父母给补点，但你总不能替他挣那份工资去吧，
1: 嗯，
0: 你总不能他不上班你全给养吧，
1: 嗯，
0: 对不对？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啊，我们中老年人说白了就是你想身体好，你想要晚年过得滋润不求人，睡好觉是什么？补充褪黑素是什么？就是你的刚需。大家知道吗？中国指南，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啊，你看睡眠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对不对？它是全国医院诊断失眠的教科书，
1: 嗯，
0: 金标准，都写得很清楚。褪黑素可以用于55岁以上的失眠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
1: 嗯。
0: 这是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
1: 嗯。
0: 这是权威指南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1: 嗯，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
0: 嗯，
1: 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 他说你看都九点十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儿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
0: 嗯，
1: 你这睡觉是养大脑。
0: 嗯
1: 啊，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
0: 嗯，
1: 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就睡觉。哎，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0: 哎呀，我刚讲的是对的。
1: 嗯，
0: 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二十几个小时。
1: 对。
0: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
1: 嗯。
0: 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
1: 嗯，
0: 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吗？
1: 对，再不上课打哈欠
0: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1: 啊？哦，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哎，大家要知道，人体大脑里边它有一套自己的排污系统，
1: 嗯
0: 啊，它叫类淋巴系统。
1: 哦，
0: 它只有在深度睡眠代谢出来的那些垃圾都给清理出去。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是大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毒素
1: 哦，
0: 这种毒素在大脑里边如果堆积的多了，把脑细胞包裹起来了，就会形成什么呢？就像我们皮肤上看到的老年斑一样。
1: 嗯，
0: 但这个老年斑是长在脑细胞边上的
1: 哦，
0: 就会让大脑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产生老年痴呆、
1: 哦、
0: 叫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原因。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最高效的一个排毒窗口。你想想，如果深度睡眠不够，你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就排不出去？
1: 嗯，
0: 毒素就会堆积啊，越积越多呀、啊、那不等于把脑细胞给毒死了吗？
1: 嗯，
0: 所以临床研究就证明，长期缺少深度睡眠的人坏 30%。
1: 哦，那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人老了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0: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嘛。
1: 嗯，
0: 大家知道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吧？
1: 对，
0: 他就特别重视什么叫多学科会诊，他有这个体系。
1: 嗯，
0: 所以他的老年病科和这个神经内科多少年来都一直在做老年痴呆的联合研究。他们有多权威，咱们这么讲啊，就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都是协和的专家参与编写的。
1: 哦，那他们应该算是最懂老年的。哦，那他们应该算是最懂老年痴呆这个疾病的人群了。
0: 对对对，那些协和的专家通过几十年的临床数据统计就发现什么呢？ 63% 的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
1: 嗯，
0: 在确诊前3到5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出现持续性的睡眠紊乱，早醒啊，深度睡眠锐减啊，昼夜颠倒啊等等，甚至于这些信号比你记忆力衰退出现的更早。
1: 嗯，
0: 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协和专家就把什么呢，叫睡眠障碍是老年痴呆的独立预警指标写到国内的诊疗标准里了。那么它意味着啥呀？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80-90岁了，眼睛锃亮，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
1: 对，
0: 账也算得明白，你想蒙他
1: 嗯，
0: 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
1: 嗯
0: 啊，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
1: 哦、
0: 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
1: 嗯，
0: 啊，自身功能好。 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

0: 那些毒素就给它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
1: 嗯，
0: 对吧？它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
1: 嗯，
0: 相比之下，您再看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
1: 嗯，
0: 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嗯 ，AB 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
0: 下降的，对，
1: 嗯。AB 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他就是真的。
1: 嗯，
0: 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
1: 嗯，
0: 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
1: 嗯，
0: 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两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
1: 嗯，真是。
0: 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
1: 嗯。
0: 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呢、
1: 啊。哎，真是，别管多大年龄啊，你说一旦得上老年痴呆这个病，我感觉对家庭的这个打击也确实很大。
0: 那当然，
1: 嗯，
0: 19岁的孩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一个大儿子，老年痴呆了，哪个父母能接受得
1: 了？接受不了，是。
0: 天不都塌了吗？对吧？好好一个人，眼看着从最后六亲不认呢，
1: 嗯，
0: 对不对？不会吃饭，甚至于生活自理都没有了。我们有的那老年痴呆的患者，上厕所的厕纸还往兜里揣呢，太多了这样的啊！一天24小时需要有个人在那看护着，很多家庭就是日积月累的，最后把这个信心都磨没了，耐心也磨没了，亲情都磨薄了，有没有？
1: 嗯，
0: 钱花了不少了，有没有？
1: 嗯。
0: 钱花了不少，精神伤害更大，很多家属包括临床医生也是在治疗上其实是什么方向都选错了，走错路了。
1: 嗯，这个话怎么说的？
0: 就是他们一开始光盯着什么呀，疾病的症状、
1: 嗯、
0: 啊，记忆力减退我怎么给你治，不断的加一些治疗痴呆的那种特效药物，
1: 神经类的那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完全忽视了失眠这个导致疾病的根源，你结果不光治不好病，你会延误疾病的治疗，甚至于会越治越重的。我们协和治疗是一上来我就给你用药，
1: 嗯，
0: 协和首选的方法恰恰是什么呢？是非药物睡眠纠正的方案。什么叫非药物？我不是依赖药物强制性的让他睡觉、
1: 嗯、
0: 纠正睡眠，而是从改善睡眠开始，别让疾病跟这个失眠之间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先给他打碎了，减轻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那么你至少可以让这个老年痴呆不再加重。
1: 嗯，就是说先把这个觉让他
0: 加重。
1: 嗯，就是说先把这个觉让他睡好了，然后才能把这个脑子养好。
0: 对，首先你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先给他切断了，你不能那边排着垃圾，这边我再往里注入垃圾，那你啥时候治疗是个头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先把睡眠处理好，协和一直把理顺睡眠作为治疗老年痴呆啊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因为理顺睡眠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把老年痴呆这个病根给它结扎了，就彻底去掉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81岁高龄老人了，房颤术后，对，
1: 哦，
0: 后来确诊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整天就是瞪着眼睛不睡，后来是啥呢？就老说有人害他。 这个叫被害妄想症，
1: 对，
0: 重度抑郁，
1: 哎呀，
0: 就全出来了。然后一到抑郁的时候，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有自杀倾向。为啥？因为他认为自己活着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好多次都是趁着家里人没防备啊，就要跳楼。后来再发展就随地大小便，很频繁，那家里让他作的就不像样了，对吧？甚至于相伴几十年老伴儿他都不认识，那真叫六亲不认。我跟大家讲，老人的独生女儿已经在法国都定居了，在那边工作了，但是你说老父亲病这么重，没办法，就是事业也放下了，回到国内，24小时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的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吧？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但是你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
1: 实
0: 力。
1: 哎、
0: 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甚至于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资嘛，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对吧？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啊，这个词儿说得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说得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问题，协和医生都是从调理睡眠入手，很温和，而且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这个不叫调理睡眠，他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做些操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重新把他的生物钟给他校正了，就等于是重建了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整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不会随地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哦、
0: 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对吧？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你规范的睡眠干预，它可以明显的延缓，甚至于可以暂停3到5年内认知的快速下滑，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会减少。 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啊。

0: 啊、记忆力呀、都小幅度的得到提升，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什么摔倒啊、肺部感染啊、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有限的，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他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他恶化的一个进程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四五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八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五花八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八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它的药效时的睡眠
1: 哦，
0: 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你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哈。首先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就记住这个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前兆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你不如先让自己睡好觉，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
1: 稍事休息，
2: 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难呐。
4: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吗？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3: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 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

0: 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好，但是去一次心力交瘁，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1: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2: 这是一档职工结合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结合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结合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300多种院内健康产品全部来自结合临床一线正在用的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0: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2: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职工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不仅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0: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2: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400-6189-216。
3: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对老师你好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4: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5: 哎呀，毕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通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
4: 嗯。
5: 我是贝瑞片的，就是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8圈麻将，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就很舒服了，现在。
4: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哈、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
5: 对对对对，
4: 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啊，才62块钱。
5: 就是、啊。
4: 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得好，
5: 对对对，
4: 咱们得坚持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得好，
5: 对对对，
4: 咱们得坚持用啊。
5: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4: 嗯，啊，谢谢你。
5: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倍儿精神，我就感觉饿呀。要是不吃一点东西吧，哎呀，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一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呢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了。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哎，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了。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4: 您呢，先别着急啊。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3餐也好，4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5: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面就感觉，哎呀，真是饿得不得劲儿啊。这一饿了，就更加睡不着。

0: 来就是那种。
1: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嗯嗯。
1: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啊，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对对对，嗯。
1: 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0: 哦。
1: 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那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养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
0: 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啊，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哎，
1: 嗯，
0: 就是越显越精神那种。哎，
1: 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也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
0: 哦，
1: 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脑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是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最后血糖就高啊。
0: 嗯
1: 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您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的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我，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想想办法。
1: 您还别说，真有
0: 啊，
1: 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明白？啊，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啥？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
0: 哦，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啊？对不对？
0: 对，
1: 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0: 哦，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缺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1: 对，
0: 协和的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1: 就非常对症嘛。
0: 哎，
1: 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两像外面5毫克10毫克，因为什么？因为2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2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2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糟糕吗？
0: 有道理，
1: 对吧？所以说2毫克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它是什么？是修理工，专门把你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调正了啊，把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正轨，让你白天知道醒，晚上知道困，知道睡觉。再加上呢，这个是独有的控室技术啊，可以持续释放8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0: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伴儿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你一觉就是到天亮。
1: 嗯，
0: 哎，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盯上。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1: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你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0: 行行行行，好了，真的太谢谢，谢谢老师你了，
1: 客气
0: 了，再见再见啊，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同一时间进行。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晦涩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进展。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1: 到底何时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2: 历史流含于文字案之中。1034档案馆。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保卫哈尔滨第二集。
4: 一周后，江凤鸣发现周边并没有反常的情况，一直发现周边并没有反常的情况，一直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于是再次约同齐，在客栈里碰面。这次接触，同齐完全按照陈龙部署的计划行事。他先是表示对反水不反对，然后又表示左右为难，犹豫不决。这样一来，果然吊起了江凤鸣的胃口。为了进一步拉拢同齐，江凤鸣终于小心翼翼地交了底，说他是正牌的国军，隶属于新编第27军，军长就是蒋介石，就是27军的少将参谋长。听到江鹏飞这三个字的时候，同齐不禁一惊，这不就是他们梦寐以求要钓的大鱼吗？虽然在几次见面中，江凤鸣并没有透露建军的用意，但从江凤鸣半遮半掩透露的信息可以确定，江鹏飞早在1946年2月就潜江鹏飞早在1946年2月就潜入了哈尔滨。为了隐蔽身份，他并未与任何国民党官员接触，而是闭门造车，秘密草拟了一份所谓的建军纲要。我现在手里拿的是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独家提供的江鹏飞起草的陆军新编27军所属各个部队接收东北工作纲要的节选，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内容。隶属关系，该军直属国民政府长官部之指挥，这条主要就是标榜他的这支军队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再来看下一条，编组以旧东北军、伪满军、潜伏日军及地下各武装团队混合编成之。纲要从字面上虽然看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江鹏飞江鹏飞组建的27军队伍里，除了他利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旧官僚的关系发起的武装土匪，就这样他组成了所谓的16个师和3个独立旅。咱先不说这些杂牌军的含金量，单从阵容上看啊，就有些可笑。这些所谓的师，多则1-2千，少则3-500，有的1-2千，少则3-500，有的旅甚至只有100余人，这和正规军一个师10000人，一个旅7000人比，实在是少得可怜。虽然江鹏飞的杂牌编制不够体面，但陈龙却不敢掉以轻心，他生怕一个小失误会酿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5: 哈尔滨是东北战场的指挥中心和后勤基地，如果哈尔滨被敌人占领，那损失绝不仅仅是一个哈尔滨，整个北满根据地就要受到严重威胁，整个东北就将失掉。
4: 为了保卫哈尔滨，陈龙觉得要对江鹏飞有所行动才是。陈龙打算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江鹏飞一个甜枣。据同齐汇报，江凤鸣除了让他调查兵力，还试探着让他拉人进来。不过这拉人可不是拉几个小兵那么简单，而是让他拉进一个团级干部。要说江鹏飞的胃口可真是不小，陈龙自然也不会让江鹏飞失望。在和社会部的同志们商量后，陈龙决定让侦察队队长赵鼎伪装团级干部，把江鹏飞给引出来。这个赵鼎不仅年龄比较合适， 而且曾在抗联待过，有斗争经验，把他安插过去再合适不过。而且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真实可信，陈龙还给赵鼎配了一个科长当假的警卫员。当同齐再次到天台站找江凤鸣的时候，江凤鸣已经显得有点迫不及待了，他猜到同齐会带来好消息。果然根据陈龙的情况向江凤鸣做了汇报，然后欲擒故纵地说，你说拉人的事儿，我倒是物色了一个对象，姓赵，早在抗联当过团长，现在啊被贬为参谋，很不得志，想另找出路，但是人家当过团长，沉着谨慎的，没有十分把握他能冒险投到这边来。同齐他能冒险投到这边来。同齐乘势说，据我看赵团长这个人不见掌柜是不摊盘子，人家是有兵权的团长，我是个小科长，我这跟人家谈也没什么分量不是。江凤鸣一听赶忙表示，大掌柜的正在外线视察军务，等他一回来就安排双方见面。好，如果江军长愿意谈就别拖着，听说赵团长最近要被调到乡下去，谈满了就没机会了，咱这功夫不也就白费了。江凤鸣见同齐催得还挺着急，就约定两天后同一时间还在这里见面。事情终于有了进展，可是同齐还没来得及回去向组织汇报，就被一封刚刚结还没有发到对方手里就被治安科中途缴获的文件。这份文件由新编27军军长江鹏飞亲自签发的第10号命令，他到底要安排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命令的内容。8月18日，于白帽子军司令部军令作字第10号，本军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电命，伴随新编第一军进驻哈尔滨之同时进驻哈尔滨市，密令之同时进驻哈尔滨市，密令命第82师长吴俊峰在太平庄待命，命第80师长刘景山在石槽村集结，命第102军师长刘松波在呼兰待命，命第84师长李华堂，第79师长左建堂，第85师长谢文东在飞克图集结。最后落款陆军新编第27军军长江凤飞，也就是江鹏飞的别名。看得出这封密文明显是准备集结了国民党新编第1军的大行动。江鹏飞到底是要攻城还是要等国民党大军打来搞南北夹击，陈龙并不敢妄下定论，但无论哪种行动都对哈尔滨构成巨大的威胁。因为江鹏飞已经不仅仅是筹措兵力，更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来征收军火。除了第10号命令外，市治安科还向陈龙递交了一份号命令外，市治安科还向陈龙递交了一份这样的报告，是给江鹏飞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共匪周营长愿意归降我军，已供我军子弹2000粒，陶子清与谢雨琴在哈给我军提供活动经费与物资，策反共产党员从各处网络武器装备。江鹏飞还真是广撒网多捞鱼，但就目前策反同齐和掌握的情报来看，江鹏飞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到底还有多少是未知的，陈龙有些不敢往下想了。
5: 抓捕行动频频节外生枝，江鹏飞能否按计划出现？
4: 同齐心里却别提有多着急了，江鹏飞怎么迟迟不见人影呢？
5: 斗智斗勇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又是否能让江鹏飞束手就擒？
4: 这次碰面不会又是江鹏飞的虚张声势？
5: 如果说招兵买马是为了壮大队伍力量，此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已赴前线，哈尔滨市的兵力极少， 如果这个时候敌人企图趁虚而入，以军事暴动夺取哈尔滨，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4: 为了确保事态不再恶化，陈龙当机立断，决定用假冒团长与江鹏飞见面的机会，果断逮捕江鹏飞，不给江鹏飞留下任何行动的余地。就在陈龙和北满分局社会部讨论下一步方案的时候，童琦正好赶来汇报江凤鸣策反团长的情况。当他说到两天后会和江鹏飞会面，陈龙激动地站了起来，他觉得行动的时间到了。
6: 8月20日见面当天，这重重埋伏，机顶机关枪控制着制高点，但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异常紧张，毕竟江鹏飞已经狡猾得很。
4: 这不，期待着假冒团长赵鼎和他的警卫一行三人落座后，只见到了江凤。不过为了见到江鹏飞，几个人还得继续把这场戏给演好。童琦把赵鼎引荐给江凤鸣后，赵鼎便假意抱怨起来：“你说说，那些人马大这个团长到了，马上就跟着应。”看着屋里江凤鸣，左江鹏飞怎么迟迟不见人影呢？时间一长，化妆埋伏在门外的侦查员们有的等不及了，竟开始向楼里探头探脑起来。待命的警务员怕产生误会，便悄悄地溜到门外。住在外面的人比屋里的人更紧张，一看见警卫员露面，以为是行动信号不说，便冲进了客栈。警卫员怕坏事，立即吼退了他。此刻谈话已接近了尾声，赵团长的骂骂咧咧竟让狡诈狐疑的江凤鸣相信了。听说赵团长手里有几百名老部下，江凤鸣生怕错失机会，他一边为江鹏飞没有来再三道歉，一边郑重承诺明天一定请江军长亲临。和江凤鸣拱手告别后，童琦一行三人心里却紧张得很，生怕刚刚侦查员的冒失暴露了身份，影响之后的行动。明天的会面江鹏飞还会到场吗？
3: 1034大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声音。北京知蜂堂19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7: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的动铺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 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0: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成为一种习惯。
9: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10: 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9: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0: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9: 我说嘛，今年去

0: 有这么一段记载，为了这事儿，陈龙拍着桌子问：“你倒是说说，要是江鹏飞来了，你们冲进去，该怎么行动？”听了指挥干部回应的“宁可都打死，也不准跑掉一个”的说法，陈龙更生气了：“你觉得这么做可行吗？咱们自己的同志还……你觉得这么做可行吗？咱们自己的同志还不都得赔进去？你回去吧，等需要你的时候再通知你。”陈龙觉得这次行动外围太过鲁莽，要是打乱了计划，之前所有的努力可能就前功尽弃了，所以陈龙决定派童琦去摸一下情况，看江凤鸣是否有所察觉。8月21日，也就是事发的第二天，童琦按时赶到天泰站，告诉江凤鸣赵团长到天泰站，告诉江凤鸣赵团长因为要临时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能脱身，希望把碰面的时间往后延迟一天。江凤鸣满口答应，但是却要求换个地方，因为他对客栈冲进人的事情有所顾忌。童琦赶忙按照事先编造好的理由说，那是侦察队在抓土匪，走错了门，叫他别担心。这么一解释，江凤鸣立马解除了怀疑，和童琦约头。然而就在所有人策划第二天如何行动的时候，一封紧急送来的电报再次让陈龙停下了手中的工作。难道与江鹏飞的见面又要泡汤了？陈龙拿到的电报是江鹏飞5天前发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电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份电报。杜司令长官军舰前月奉明军命要旨，避免冲突，保持实力，待机伴随新编第一军进驻哈市。奉命后即调动各部队依令实施，但光阴迅速，瞬即一月，上新编第一军再延期不进，非可否。电报中提到的新编第一军，就是之前10号密令要等待一起进攻的部队，但是因为迟迟没等来增援，江鹏飞决定孤注一掷，单独进攻哈尔滨。非所痛苦者，仅弹药补充之问题耳。上军座能将火箭炮及弹药由空中运输补充，准许攻击时飞机实施攻击，允许攻击时飞机实施攻击。因为当初的10号密令被陈龙截获，各匪部并没有接到命令，所以江鹏飞便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了杜聿明的支援上，要求补充火箭炮和弹药。为把握军心，维持目下状况计，仅拟借接济1000万元，使各部队均沾政府之恩惠，以便鼓励士气，严行军律而与重大任务等。落款：陆军新编第27军军长江凤飞，紧扣20。从电报的言辞上看，江鹏飞非常谨小慎微，但要说他的背景可真的是不行，又是要军火又是要钱。暂且不说杜聿明是否会有所行动，单从江鹏飞的要求来看，这绝对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电报已经发出了5天，事态的进展到底如何，陈龙并不清楚。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抓到江鹏飞，第一时间阻止他对快抓到江鹏飞，第一时间阻止他对哈尔滨的进攻。
1: 整整一夜，陈龙没有合眼。毕竟8月26日这个日子对陈龙来说太关键了。在经历了重庆谈判之后，这还是陈龙第一次夜里不敢休息。他想了很多，如果江鹏飞还不出现怎么办？如果计划临时有变怎么办？如果江鹏飞临阵脱逃

0: 又怎么办？再不计划，不安排妥当，那之前的一切都将功亏一篑。
1: 当天下午五点，童琦、赵鼎而在那里，他们依然没有见到江鹏飞。这次碰面，不会又是江鹏飞的虚张声势吧？就在童琦假意发火的时候，江凤鸣赶忙解释，江军长因为今天要接待贵宾，所以把碰面地点改在光复饭店设宴，然后一并商议军机设宴，然后一并商议军机。因为没有人了解光复饭店的情况，赵鼎赶忙安排警卫员偷偷把情报传递了出去，以防措手不及。陈龙接到情报后，并没有撤掉布控在天泰站的人力，而是另外抽调一部分人到光复饭店，乔装成客人或者路人，埋伏在四周，保证两个地方都在掌握之中。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就等江鹏飞出现了。
2: 准备动身去光复饭店之际，江凤鸣却突然把童琦和赵鼎给叫住了，然后把他们让到了天泰站靠近里侧的套间里，说有要事相商。

0: 到了套间后，江凤鸣深表歉意地说，请赵团长见谅，本来觉得我歉意地说，请赵团长见谅，本来觉得到光复饭店去会吃得好一点，但是后来一想，去哪里啊，还是不如这里安全方便，还望赵团长多多包涵。赵鼎和同齐怎么也没想到江凤鸣会来这么一手，本想借机让警卫员送个信儿，但是一想这是不是最后的安排都不好说，所以两人决定将计就计，见机行事。赵鼎为了尽快进入主题，表示在哪里吃饭都没有关系，正事要紧，主动好说好说。江凤鸣就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抖露出一张一尺见方的白绫，只见白绫上工整地写着，资委任江鹏飞为陆军新编第27军军长，委员长蒋中正。就在赵鼎和同齐仔细端详委任状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了一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脚步声，紧接着一个人走了进来。不等江凤鸣介绍，同齐和赵鼎就意识到他就是他们等了好多天的江鹏飞。只见江鹏飞双手抱拳，连说幸会，待大家落座以后，江鹏飞忙让江凤鸣给同齐和赵鼎斟满酒，然后面带笑容地举起酒杯，提议借这个机会大家庆祝一下。
1: 来来来，
2: 在前台站的人在听到信号后第一时间冲进了二层的套间。
3: 喝酒吗？摔杯有一号，里边摔杯在那传过来，有便衣公安侦查员，然后我们就跟着就进去，看见是咱们侦查员就戴上手套。
2: 而此时江鹏飞没有任何机会逃脱。
0: 恶贯满盈的江鹏飞终于落网了，陈龙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了，但是此刻的陈龙并不敢太早高兴，因为抓到的人并不是全局的重量，而且他要面对可是蒋介石亲自委任的军长，这个狡猾的人一定不会。江鹏飞该怎样开展侦查工作？一同抓来的同

0: 奇和贾团长赵鼎又该怎样处理，陈龙还需要点时间来思考。不过他可能想不到，在即将来到的48小时，一个更棘手的阴谋在等着他处理。
1: 一个是国民党27军军长，一个是反动会道门头子，这样的两个人，可是反动会道门头子，这样的两个人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系，他们的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阴谋？
0: 看来敌人早有预谋，这几千人的暴动一定是早就计划好了。
1: 暗藏玄机，斗智斗勇。陈龙作为新上任的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这个有着火爆脾气的东北汉子，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又是如何化解，成功保卫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的？
2: 保卫哈尔滨第二集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第三集。
3: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秘密，
1: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4: 是凤翔一带的土皇帝。
3: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0: 1034档案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30即将播出的是大圆故事会。
1: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草变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药材好，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啊，做客现场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三补合一诊疗技术的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你好，
3: 小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志宁，三补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说句心里话，一直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呢，我真的是要给您点个赞了。大部分人呢都是这个等身体出了问题啊才开始着急调理，那您呢平时就把健康放在心上，这一步啊已经比好多人走在前头了。王老师，那今天啊这么多重视健康的老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打算呢和大家伙聊点什么呢？
3: 我今天要说的呢也不是什么新知识，今天要说的是血管的健康。这次挺出茧子了，可听了这么久呢，很多人依然没有真正的弄明白这个东西。
2: 的确，说到血管健康啊，其实确实是大家最近呢这些年非常关心的话题，很多养生内容都在讲清血管、通血管。哎，王老师，您说啊，大多数人都没弄清楚是哪里没弄对呢？
3: 那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我们正在听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当你们一想到这个血管，哎，大家心里想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哎，是不是和小月一样？哎，这个血管一旦出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清血管，通血管呢？其实啊，我们是要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脏东西要通干净，哎，保持我们血管内部的一个光滑，哎，好让这个血管能够更加的通畅。
2: 王老师，正常情况不就是应该把血管里堵的东西给清出去，不就健康了吗？
3: 啊，这问题啊，老百姓的第一反应肯定啊都是这个通，啊，这当然没有错啊，通也是对的，啊，血管里面的这个淤堵啊，确实得需要化开，但是你只把这个血管里堵住的一个东西清出去。啊，血管真的就会健康吗？哎，大家如果按这套逻辑，哎，有很多通了很多年的这个血管，那为什么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致死率、致残率还是居高不下呢？那大家先听一段啊，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数据统计。
5: 人类健康第一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多的特点。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1500万人， 需各种死因守卫。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7亿人，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拼的51%，而幸存下来的患者75%不同程度丧失劳动能力，40%重残。
3: 我们每年啊，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有大概300万人，存活下来的啊，75%都有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啊，甚至有40%会达到这种重度残疾。啊，我想问小月啊，你觉得那些每年都不幸离世的人啊，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通血管吗？像那75%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那40%重度残疾的人啊，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清血管吗？他们不知道如果把血管里的堵的东西清出去，血管就健康了吗？
2: 我觉得啊，这个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3: 对，哎，肯定他们都知道。那为什么啊，还会让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展到这么严重呢？
2: 哎，王老师，那是为什么呢？
3: 根本原因啊，是因为他们对于血管的养护啊，就这一半啊，他们只想着把这个堵着的东西清出去，却没想到这些脏东西啊，为什么会在你的血管里长出来？啊，又为什么清完了，没过几年啊，又会长出新的斑块堵塞这个血管？啊，这就像咱们夏天家里墙根长了霉斑啊，你只把表面的霉斑的刮掉，不去处理墙根渗水的问题，哎，过不了半个月，这个霉斑肯定会又会长出来，哎，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的血管呀也是一样的啊，你很多人只做了通这一步，却忘了最根本的养。我们血管本身的状态如果说没调好啊，你就算是暂时的给它通了，哎，慢慢的还是会出问题。
2: 养，其实啊，我经常刷手机，也刷到不少那种讲血管的养生视频，一个个啊说的头头是道，血管堵了要通啊，得吃3七，吃活血的药，实在不行啊就去医院放支架。评论区里面也是说啊，通是最重要的。里头的老师啊，就是一个比一个能讲，翻来覆去啊都是通血管，谁也没说过
3: 啊，一直在讲去邪和扶正啊，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去邪啊，它就相当于是通，
2: 嗯，
3: 啊，这个扶正它就是养
2: 啊。
3: 像你平时啊，光去邪不扶正，这个正气啊越去越虚，那你光扶正又不去邪，这个邪气呢也会越扶越盛。哎，就是说光通不养，哎，通完还会堵，你光养不通，这个淤堵化不开也是白养啊。大养不通，这个淤堵化不开也是白养。啊，大家要好好想想，哎，我说的这个话，哎，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说呢，养护学。

0: 管从来不是只通这么一条道啊，想要真正的把血管护好，除了通还要学会养，而且必须做到四个字，叫通养同步。哎，这个通和养一块上才行啊，缺了哪一个这活啊都干不圆满。
1: 嗯，原来养护血管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听老师这么一讲，我算是明白过来了。咱们只盯着通，原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哈。王老师，那照您这么说，通和养得一起做吗？
0: 哎，对喽，这个通和养啊，从来就不是什么二选一啊，是必须同时去做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中医调理身体讲究的是扶正驱邪四个字，就是通。哎，把这血管里的淤堵化开，让血管顺畅。那这扶正呢，就是养，把血管壁护好喽，哎，让它保持弹性，保持通畅。
1: 大家呢也都是听到王老师说的话了啊，那您呢就别自己在家琢磨了，自己研究来研究去还是那个老脸儿，只知道通，您真正缺少的是养的方法，还有该通几成养几成，这个啊得有人帮您去分析。那现在啊就拿起电话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健康专员呢一条一条帮您记下来，结合您的身体帮您分析分析。那么接下来啊，让我们稍事休息。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福利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要30分至7:30，晚间18点至19点，做30分，晚间18点至19点，锁定 FM103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哎，王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先通一通，把血管里的堵给它化开了，再慢慢养，不行吗？
0: 嗯，你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老百姓心里都这么想问的啊。
1: 嗯。
0: 我们先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再养啊，不也一样吗？啊，我们首先回答你这样啊，不也一样吗？啊，我们首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啊，这样是不行的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个通和养啊必须要同时进行，也不能分个先后呢？哎，大家想，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哎，是不是用的都是活血的药物？
1: 嗯，
0: 哎，活血药性子都猛，它一边化开淤堵，一边也在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正气。啊，你要是只通不养，这个正气是越耗越亏。啊，淤呢是化开了一点，但是呢，这个气血却没劲儿了。啊，这
1: 不是说光养不通呢？
0: 啊，还有就是这个光养不通啊，那更不行了。
1: 哦，
0: 哎，因为你身体里有淤堵堵着啊，你补进去的营养气血根本到不了该去的地方。
1: 明白
0: 啊，全堵在了半道上。哎，就像是一块地啊，草没除，土没松，你开始挖坑种庄稼啊，然后还拼命的施肥浇水啊，肥水呢全让杂草吃了啊，你这个庄稼是一定长不好的。哎，这个补你这个庄稼是一定长不好的。哎，这个补品吃的再多啊，你这个化不开也是白搭。大家一定要记住，哎，只通不养耗正气，只养不通哎堵更深。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家人啊以前也是买了不少的这个通血管的保健品，什么胶囊啊、口服液啊，听着都挺好，然后吃了小一年啊，钱是没少花，该头晕还是头晕。现在回想起来，只顾着通了，压根没养。
0: 对，你这个话就说到根上了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像那些年买过的补品，哎，都是听人家宣传，人家说吃这个管用，哎，你就老老实实吃了大半年，
1: 嗯，
0: 啊哈，钱也打了水漂不说啊，最要紧的是调理时间也耽误了。啊，本来只是一个小毛病啊，拖来拖去呢，你指标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这不是你不懂养生，哎，是没人给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没让你走对路啊。今天呢

0: 那就把这个通养同步这个四个字啊一定要记住了，往同步这个四个字啊一定要记住了，往后的调理的方向，哎，你就不会跑偏。
1: 嗯，记住了，王老师，那您光讲道理啊，我怕大家伙记不住，给咱们举个例子呗。
0: 哎，好的好的，那咱就说一个最常见的啊，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头晕、头沉啊，记性变差的这种现象。就比如说他们早上起来啊，都会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蒙了一层布。哎，你比如说出门买菜走两步啊就哎，你去医院检查片子也拍了，医生说是脑供血不足，小血管有硬化。这些毛病啊，在我们中医来看啊，就是脑络瘀阻，清阳不升啊，就是因为这个淤堵啊，气血不通，哎，脑袋里这个血管堵了，气血上不去啊，血管壁如果得不到滋养，哎，就会又老又硬啊，弹性也差。所以说呢，这种毛病啊，弹性也差。所以说呢，这种毛病啊，就得通过这个哎，通养同步来进行干预。啊，我们一边啊，把这个脑络里的这个淤堵化开，另一边呢，要把这个气血补足，把血管壁护住。只有两头一使劲啊，才能够见真章。
1: 嗯，王老师，您解释的太清楚了，想必啊，正在收听栏目的听友也都明白了，止通不行，止痒也不行，就得通养同步。
0: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重点。大家可以拿个本儿，哎，先把这四个字哎记下来，这四个字就叫通养同步啊，一定要记好喽。
1: 好，大家都还呢，有位听众啊，就是电话已经等半天了。这位听众现在的状态呢，比您刚才说的还要严重。
0: 嗯，
1: 他呢是头晕迷糊好多年了，还健忘，睡眠也差，一直查不出大毛病。就是说想着跟您说两句话啊，想让您帮着分析分析。
0: 啊，好的好的，那先让我们导播把我们的电话先接进来吧。
1: 嗯。这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王老师进行对话了。
2: 哎，小月好，王老师您好。
1: 挂了。
2: 哎，小月好，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2: 好的好的，王老师您快帮帮我吧，我感觉我这心里啊身体啊都有毛病了。
0: 啊，慢慢说啊，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啊，有什么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呢今年56岁了。
0: 嗯，
2: 按理说吧，我这个年纪应该还没退休了
0: 哈，
2: 但是吧，就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已经办了病退了。
0: 哦，
2: 现在呢就这么在家待着，但是我觉得吧，我感觉自己好像跟废人似的。
0: 哦，
2: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自从考上大学在厂子里面做办公室，结果闹下了一个头晕的毛病。
0: 哦，那您这个头晕具体是什么症状啊？一般会持续多久啊？
2: 啊，这个得有个七八年了吧。
0: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没当回事，就是觉得感觉累啊。那时候呢正好赶上我闺女上大学。
0: 嗯，
2: 我就合计着过完大学我也算熬出头了吧。
0: 嗯，
2: 结果吧越来越不对劲了，他就是有时候啊不是那种突然间天旋地转的那种眩晕，不是那种突然间天旋地转的那种眩晕，就是一直昏昏沉沉的，
0: 嗯，
2: 而且发作的越来越频繁。
0: 哦，那您这种情况呢，当时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2: 哎呀，那咋没去过呢？
0: 嗯，
2: 我们原来厂子里面检修班呢，我有个把兄弟，
0: 哦，
2: 年轻的时候啊，天天抡大锤，结果刚到50，脑梗就没了。您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哦，
2: 然后我就去检查了，
0: 哦，
2: 该做的检查全做过了。结果吧显示也没有什么血管狭窄呀，没有什么眩晕症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呢，说我是脑供血不足，现在我都不敢晕，所以我就特别担心自己会中风啥的。王老师你给我看看这究竟是咋回事啊。
0: 嗯，好的啊，首先老哥啊，我理解您的这个担忧啊，您的这种情况啊我也见过不少啊，像很多常年坐办公室的经常熬夜加班的这种中老年人啊，都是您这种状态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头晕啊它一般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是突发的这种剧烈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像你这种日积月累慢慢耗出来的。你像平时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都要盯，你像平时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都要盯紧了 啊，在。

0: 加上您长期久坐少动，经常熬夜，这个气血运行不通畅，哎，也会加重您头部的种种的不适。
1: 对对对，我就说嘛，我自己身体我能不知道啊？而且我现在呢，不光是头晕、头发沉，有时候看东西吧还花花。现在这个记性呢、特别差了，啥事都记不住。再就是晚上睡觉呢，也是在那里翻来覆去的。哎呀，我看我现在真的是要废了，王老师啊。那你说我在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注意点。
0: 建议啊，就是尽量别熬夜。啊，身体累了啊，就要赶紧去休息啊，不要硬扛。哎，如果说有失眠呢，就尽可能的早点躺下闭目养神。啊，再一个呢，就是在饮食口味啊，尽量就是清淡一些，啊，别吃那么重油重盐的菜。你白天如果坐的时间长了，哎，咱们每隔个四五十分钟啊，你就起身活动活动啊，活动我们的颈肩腰腿，但一定要记住，哎，要慢慢的去做。不要幅度太大，而且呢，在早上慢的去做，不要幅度太大，而且呢，在早上起床呢，哎，要牢记3个30秒，哎，哪30秒呢？就是床上躺30秒，坐起来等30秒，双脚站稳，停留30秒之后再走路啊，要把这些生活当中的要点记住一下啊。
1: 好的好的，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那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0: 啊？行，那我再教你一套头部通络的按摩方法吧，啊，好吧，就你这个方法，你可以早晚各做一次，啊，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拇指，啊，去按揉我们的风池穴，啊，你就双手这个大拇指放在我们这个后脖子啊，一般按揉个1-2分钟，啊，之后呢再按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应该都知道啊，有不明确的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按百会穴按1分钟，然后太阳穴再按1分钟，之后呢，这个食指微屈啊，从前额向后梳头36下，这个力度啊一定要轻柔，就是这么一套方法。这套手法呢，可以疏通你这个头部的经络啊，来改善你这个头晕、头沉、健忘的情况。但是你要一定要记住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头晕剧，你要一定要记住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头晕剧烈。手脚麻木，说话不利索啊！你一定要立刻去医院。这只是啊居家的辅助保养啊，不能代替任何正规的就医，明白了吗？
1: 哎，明白明白，黄老师，我听您这套按摩手法挺专业的。但是我没记全。再一个呢，我也找不到您说的那些穴位啊。
0: 这样吧啊，你先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啊，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的健康专员。我就说啊，王医生教的这套按摩文字稿啊，发给你，你照着做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就好多了啊。那我这就去联系，那我就先挂了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头晕、头沉、记忆变差、脑供血不足这类情况，不知道自己的血管到底是通上欠火候还是养上欠功夫，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上欠功夫，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身体情况告诉王老师和健康专员，让我们根据您的具体症状帮您找准方向。好的，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王老师要教大家几道自测题，在家就能测一测您的血管真实状况到底怎么样。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深耕，一人一测，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大家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老师啊，您说呢要教我们自测血管的状态，这个很好啊，不用跑医院了，在家就能测哈。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自测的小方法。不是给大家下诊断啊，大家要记住，而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啊，我给大家出的自测题呢，啊，我在这边讲，啊，您就在心里跟着答就行，啊，然后您在心里数一数，看看被我说中了几条，啊，就是一共啊，就给大家5道题，这5道题答完了，咱们血管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啊，大家心里啊就清楚了。
2: 嗯，5道题就能看出来血管到底好不好。王老师，您这话啊，我得打个问号了，这个
0: 大家听完应该就知道了。嗯啊，5道题呢，咱一道一道的来啊。首先呢，啊，说第一道啊，就是大家早上起床啊，您的脑袋是清亮的还是昏昏沉沉的啊？有种那种像没睡醒似的那种感觉。
2: 哎，您说第一个问题啊，我妈就有这个情况，就是她常念叨早上起来就得头蒙着的，然后呢得坐在床边上缓一会儿。我一直以为是她没睡够呢。
0: 对，这就是问题嘛。你虽然
2: 是她没睡够呢。
0: 对，这就是问题嘛。你虽然睡够了啊，头还懵啊，这是很大的问题。
2: 嗯，
0: 在我们《黄帝内经·灵枢》里边讲啊，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头为之苦清。脑袋这块啊，在我们中医讲叫髓海，脑为髓海嘛。髓海它是靠气血往上供的啊，如果你气上不去啊，是因为路堵了啊，你这个淤血挡着，清阳升不上去，推血上行的那股劲儿啊，它不足啊，你说是不是就会天天的昏昏沉沉的啊，一直缓不过劲儿来呢？
2: 嗯，
0: 哎，所以呢，它这个是血管给您递的第一张条子，再告诉你往头上去的这个血管不是那么很通畅了。大家看看有没有这种第一题这种的啊感觉。
2: 嗯，
0: 那第二题呢，就是从1楼走到3楼，在不拎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中间得歇两回，甚至直喘气儿？
2: 嗯，
0: 啊，有没有这种现象？
2: 走2步就喘哈，但是这个不是岁数大了腿脚不好吗？这是，但是这个不是岁数大了腿脚不好吗？这是能赖血管？
0: 那就是心肺的事儿，得分开看。
2: 嗯，
0: 哎，我们中医讲的肺主气，朝百脉，啊，心主血脉，全身的血啊都要到肺里去换气，要靠心脏去泵血。才能往外打出去的啊，你要是上3楼就喘，说明你换气的这个功能和泵血的这个功能啊，在运动的时候啊都很吃力，功能啊在运动的时候啊都很吃力。血脉里头如果说有淤堵了，这个气血流通的不顺畅，这个气就跟不上了。在我们70-8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大家是都住筒子楼啊，楼梯堆着煤球啊、白菜啊啥的，你一天上上下下啊，可能要跑个7-8趟。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习以为常啊，谁会走几步就喘呢？对吧？可是呢，现在楼房都是电梯啊，2楼出去一趟啊，都得等会儿电梯才下楼。现在买菜啊啊，都能送货上门了啊，也不用一趟一趟去上下楼去跑啊。当然了，这不是那个时候的人有多厉害啊，我们讲啊。动则身阳啊，阳气一足，我们这个血脉自己就能够通畅顺达。现在呢，动的少了，吃的油了啊，血脉自然就容易淤堵，哎，就会上个3楼啊都会觉得喘半天。所以呢，这个血脉淤堵，哎，首先我们要通。心肺力气不够啊，我们还要养通。心肺力气不够啊，我们还要养。
2: 嗯，王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之前还真是没想到上3楼喘气呢，也能跟血管养护有关系。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0: 这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想请问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半夜总醒？
2: 嗯，
0: 哎，翻来覆去的不踏实。
2: 有的。嗯，
0: 那问到这个问题啊，可能有人会说了啊，我晚上确实睡不好，但是呢，是因为我心里想的事儿挺多呀啊。首先想事儿啊，它是一个方面。我们中医讲心藏神呐，神住在我们血里啊。如果你血足了，神就能安安稳稳的住着。
2: 嗯
0: 啊，你这个心神就会更稳。如果你血虚有淤堵，神没地方待啊，人就容易睡不着，而且呢易醒梦多。所以呢，这个失眠啊，不光是脑子的问题啊，是这个血养不住神的问题。
2: 嗯，那第四题呢？
0: 这第四题啊，就是你这两年记性啊，是不是啊？就是你这两年记性啊，是不是 有明显的变差。
2: 哦，
0: 哎，比如说你刚说过的话，哎，转头就忘啊，或者随手放的一个东西突然找不着了，
2: 哎
0: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哎，王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的一个叔叔，他呢以前是会计，记忆力特别好，就是前年呢还能背下来我们所有人的电话号码呢，但是今年突然间啊一个都记不住了，然后他就一直念叨说自己是不是老糊涂了呀？您说说。
0: 啊，一说老糊涂啊，
2: 嗯，
0: 其实老糊涂这三个字也害了不少人啊，通于脑，啊，你这个髓海满不满，全看这个肾精和气血。啊，大家回想一下，还说是我们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2: 嗯，
0: 啊，那些工厂里的七级工、八级工，你说那些师傅的脑子里装着几百个零件的型号，啊，心里一本账，那不是记性天生好啊，那是气血足，髓海养得住，
2: 啊，
0: 你看现在的人动得少，住，
2: 啊，
0: 你看现在的人动得少，睡得晚，啊，油水重。又压力比较大，很容易生出痰湿，这个痰湿呢往上蒙，我们中医叫痰蒙清窍，这个时候啊人就跟隔了层雾似的，哎，这个记性就变差了。首先呢，既有髓海空的虚，也有这个痰湿蒙的实啊，你想要缓解这个问题还是要靠通养同步的啊。
2: 明白了。
0: 那再问大家最后一个题啊，就是手脚尖儿是不是经常麻，哎，像是有小蚂蚁在爬。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中医的角度看的话，哎，就是两个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手脚尖儿是我们全身最远的末梢啊，路最长最细。你如果说气血稍微弱一点儿啊，它最先是断顿的，最先失去这个气血的濡养。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表现的症状就是麻。但是您得清楚，两只手对称的麻，就像戴个手套，那是气血到不了末梢。如果要是单侧的麻，还伴着嘴歪，说话不利索，那是中风的先兆啊，得赶紧上医院，一分钟也不要耽误。这五道题呢，哎，我也就都说完了啊。要是您中了三条以上，哎，说明你这个血管状态可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啊。中一条呢，啊，也不代表没事啊，只是没到那么重。哎，就像墙上渗水了，渗一小片是渗，渗一大片也是渗啊，但是也需要注意了。
2: 您可以自己对照看看自己占了几条，就算您还有这五条之外别的，身体不舒服，养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讲一讲，健康专员呢会帮您辩证分析，给到适合您在家操作的调养建议。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草心语。哎，王老师，
0: 嗯，
2: 我和很多的听众一样啊，就是很想知道那血管淤堵呢，我们该用什么药去调养呢？
0: 嗯，首先咱们做中医养生调理呢，讲究的是药物对症，
2: 嗯，
0: 啊，配伍得当。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通啊要用到我们活血通络的药材，这个养呢要用到补气养血的药材，但怎么把这两类药材配到一起，比例怎么调啊，这里边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药对啊，什么药对呢，就是三七配黄芪。
2: 嗯，
0: 哎，如果你想要通啊，我们就选三七，想要养呢，哎，我们就选黄芪啊。这个三七呢咱们都生津活络啊，能把血管里已经淤住的这个脏东西啊慢慢的化开啊，是我们常用的通血管的好手。
2: 嗯，
0: 但是呢，哎，大家要记住这个三七啊偏于行散啊，长期单用呢也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这个时候呢配上这个黄芪，哎，它就不一样了。黄芪呢偏于补气，哎，它就不一样了。黄芪呢偏于补气生阳啊，生津养血，还能行滞通闭，可以先把这一身的正气托起来。正气足了，这个三七在前面化瘀开路，后面有我们这个黄芪兜着底， 啊，可以实现通而不虚，散而不伤，刚好贴合咱们说的通养同步。这两味药给它配在一起啊，就是一通一养同步在起效。
2: 哎，王老师，但是据我所知哈，就是能够通血管养血管的药材很多呀，丹参啊、山楂，偏偏选用三七和黄芪呢？
0: 嗯，对，您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啊，就是确实有活血化瘀的药材很多，但是呢这个通和养啊它是两件事儿啊，这个三七啊、黄芪啊它是各管一头，谁也替不了谁。我们先说这个三七啊，我们中医讲哎，久瘀入络，这个血管里的淤堵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
2: 嗯
0: 啊，如果血走得慢了，涩了，是一天堵上的。
2: 嗯
0: 啊，如果血走得慢了，涩了，年深日久一点，哎，这个一点一点的积攒下来，就成了化不开的陈年老瘀
2: 啊。
0: 一般的药啊，它推不动啊，但是这个三七能啊，三七的本事啊，就全在一个散字上。我们《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记着六个字，止血散血定痛啊，您注意这个散啊，这个散字，散的就是淤在血管里的死血，它能把粘住的堵住的沉淤啊一点点化开，让这个血啊能行，把堵的东西化开啊，能带走垃圾，让这个血重新跑得动。这就是为什么啊绝大多数通血管的药理啊都离不开三七的这个原因。
2: 嗯，明白了。那黄芪呢？黄芪不是说补气的吗？跟血管有关系吗？
0: 那关系很大。
2: 嗯。
0: 啊，黄芪在我们中医里啊是补气很大。
2: 嗯。
0: 啊，黄芪在我们中医里啊是补气生阳的，固表实胃的。啊，它管的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哎阳。气是血的司机啊。啊，我们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我们身体里气足啊，血才有劲儿往前跑。黄芪还有一招叫行滞通闭。
2: 嗯，
0: 我们不少中老年朋友血管里啊不是淤的有多狠，而是这个气太虚了，推不动血，这个血走得慢，走得涩啊。而这个黄芪呢可以把气补上去啊，这个血自然也就跑得动了。哎，这就叫补气以行血。而且呢认下了它的一个作用啊，神农本草经呢把它列为上品。我们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解释这个啊芪字儿，它是长也啊，黄芪呢色黄啊，为补药之长，所以给它命名为黄芪。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黄芪是补药里的老大哥啊，他为黄芪是补药里的老大哥啊，他为肝性微温啊，温而不燥烈，补而不滋腻啊，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常客啊。民间呢也经常用它来煮黄芪粥，民间也有常喝黄芪粥啊人老病无忧的说法啊，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日常慢慢的调养。所以您看啊，这个三七管通，黄芪管养，一个化开淤堵，一个补气推血啊，还能行滞通闭，这两味药配在一起呢，一通一养，同步在起效。
2: 嗯，明白了，原来如此哈。这个三七管通，黄芪管养，各司其职，谁也替不了谁哈。
0: 对对对，这俩绝对是绝配啊，就像老钱的这个路扫通啊，一个主内，把家里这个底气给足了。你缺了谁，这个家都转不圆。所以说呢，三七和黄芪的配伍，两位必须搭配，缺一不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三七啊，它是用来通的，黄芪是用来养的啊，通养同步啊，血管养的啊，通养同步啊，血管才能安康啊，这两位必须要搭着来用。
2: 嗯，这次啊想必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血管这毛病呢是想要缓解，还真就是像您说的那样，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哎，王老师，那既然这个三七和黄芪效果这么好，那我们应该买片还是说买打好的粉呢？还是说按照一比一买就行吗？
0: 啊，首先我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千万别自己买哈。首先呢，这两味啊必须要搭配啊，不能只吃一味，只吃三正气。
2: 嗯。
0: 啊，你想想，光往外冲，没人兜底，身子骨先垮了。啊，如果说你只吃黄芪呢，又走在另一个极端了啊，光补不通，这个气是补不上去的。可淤堵啊还在那儿堵着，你路如果没通啊，车再快也跑不起来啊。所以呢，三七黄芪首先必须是同时吃，一通一养。黄芪首先必须是同时吃，一通一养，才能把这个平衡给撑住。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生活环境、症状的轻重都是不一样的啊，通多少养多少得看您的体质，哎，这不是简单的一比一混着吃就行了，哎，得我们医生辨证之后啊才能定啊，可不是什么一比一的比例。还有呢，最后一点呢，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啊，您自己买回来的三七黄芪，你买的三七是春三七啊还是冬三七啊，哎，这个你也没法保障啊，你打的粉够不够细啊，一还是普通芪啊，是生黄芪还是秘制的啊，有没有执行的标准，是不是硫磺熏出来的，哎，这些您全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啊私下去直接购买三七和黄芪。
2: 嗯。
0: 啊，我们一直讲药材好，药材好。哎，这就是咱们本草新语的底线，对药材的推荐啊，我们是很严格的。啊、
2: 嗯，那王老师，我们
0: 是很严格的。啊、
2: 嗯，那王老师，我们普通人买不好三七和黄芪，有没有别的办法帮我们养生啊？
0: 当然有了啊！我来到这个栏目的目的呢，啊，就是想给大家带一些好用、简单的小方子，啊，还有就是方便大家做的养生操。
2: 嗯
0: 啊，而且呢，以后我们每一期啊，我都会教大家几招回家能自己上手的生活方法，哎，帮大家养生啊，真正的融进日常的生活。
2: 嗯，哎，王老师，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0: 我今天教大家一套晨起三通养生操吧。
2: 好，
0: 这套三通养生操呢，是根据我们126慢病管理体系来总结出来的。
2: 嗯
0: 啊。它一共呢分了三个动作，早上起床以后哎可以开始做。这套操呢哎能够促进我们全身气血的流通。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三个动作啊，加起来不到十分钟啊，也不花钱不费劲儿，只要您坚持下来，哎，好处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2: 嗯，哪三个动作您快说吧。
0: 好的好的。这第一个动作呢叫暖手通心。
2: 嗯。
0: 啊，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把双手合十啊，快速的去搓36次。
2: 嗯。
0: 哎，搓到什么时候？搓到你的手心发热36次。
2: 嗯。
0: 哎，搓到什么时候？搓到你的手心发热。这个动作啊，哎，看似很简单，哈哈，但是它能帮助我们通心。
2: 嗯。
0: 因为心主血脉，十指连心啊，手又是12经脉起止交汇的这个地方。那个搓手啊，能把我们的末梢的血液循环吹起来。早上起来啊，这么一搓手，手心发热啊，这是在帮我们把一身的气血先叫醒。
2: 嗯。
0: 啊，你小月你可以多试一试这个动作啊。
2: 嘿嘿，您刚刚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嗯
0: 嗯、对。
2: 嗯。
0: 啊，对我们很有益处啊。啊，您要是早上做啊会更舒服。
2: 嗯。
0: 啊，尤其刚醒的时候咱们气血都还没活动开。这一搓呢劲儿就上来了。啊，而且全身都能跟着发暖。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接着跟大家说第二个动作叫亮面生阳。接着我们第一招啊，就是我们双手搓热以后呢，哎，我们从下巴往上搓到我们的额头啊，然后再从额头再往下搓到下巴，来回36次，下搓到下巴来回36次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搓脸啊，我们专业的叫通面。这个搓脸呢其实好处很多啊，大家要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头为诸阳之会啊，搓脸能够提振我们的阳气，而且呢我们面部这个气血一活，阳气就升起来了，我们这人啊立马就精神了。
2: 嗯。
0: 唯一一点需要大家记住的呢，就是啊我们要先从下往上搓啊，把阳气升起来， 然后再从上往下搓，这样把气顺下来。
2: 嗯，
0: 啊，这是我们唯一需要记住的这么一个顺序问题。关键是从下往上这一下深的啊，简单讲就搓脸。那最后一招呢叫红耳固肾，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我们的耳廓。
2: 嗯、好
0: 啊，就是搓耳朵啊，简单的讲就是从上往下，哎，这么从上往下搓36次啊，哎，这么从上往下搓36次啊，搓到我们的耳朵啊微微的发热。这一招呢可以通肾啊，因为肾啊开窍于耳啊，那肾呢又是我们人的根本，这个搓耳能固肾，可以提神啊。我们老话常说耳大有福啊，其实不如说耳暖有福。
2: 嗯
0: 啊，这三个动作呢，一个通心啊，可以叫醒全身的气血；一个通面啊，可以提振我们的阳气；最后一个呢叫通肾啊，可以固肾提神啊。这三处一通呢，我们全身的气血就都跟着活了。
2: 嗯，好，没有想到啊，只是这简单的三个动作，搓手、搓脸、搓耳，就能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0: 大家早上起床顺手就做了啊，只要你坚持做啊，你会发现这个早上起来，哎，头不昏了，手不凉了，精神头也足了啊。这其实啊，就是通养同步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体现啊。通呢，就是把气血打通；养呢，就是把阳气护住。
2: 嗯
0: 啊，大家记住，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你把这三个动作做起来啊，也是给您的血管开了一个好头。
2: 嗯，真的太好了，王老师。做这个操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好了，王老师，做这个操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嗯，这个啊，其实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啊。要说注意的呢，就两个字，那就是坚持。
2: 嗯
0: 啊，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神仙也帮不了你。还有一点呢，就是做的时候啊也别太猛啊，以舒适为度。另外呢，就是平时饮食上啊也别忘了少油少盐啊，粗细搭配啊，这些家常的讲究跟做操一个道理，就是贵在坚持。
2: 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王老师教的晨起三通养生操啊，您要是没记住，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把全套流程再给您从头讲一遍，包教包会。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哎，王老师，我发现哈，市面上好多通气血的方子啊，都有三七，包括您在这个通穴上选择的也是三七。为什么大家都选三七呢？
0: 选三七呢，其实这和三七的药性特点啊分不开。我们中医的传统认为啊，就是三七呢可以化瘀止血、活血定痛。
2: 嗯，
0: 啊，它活血啊，但是它不破血；止血，但是不流瘀。
2: 嗯，
0: 啊，而且呢性子温而不燥啊，哪怕是年纪大、身子弱的朋友啊，用它也很稳妥，不会像其他的活血药啊那些药的药性太烈。你比如说像三棱啊、鹅竹啊这些。啊，它攻坚散结是厉害，但普通人日常用的话很容易伤正气。
2: 嗯，
0: 啊，不是专业的医生调方啊，根本把握不住。这名医叫张锡纯啊，在医学宗宗参西录里啊专门写过啊三七。他说这个三七啊，善化淤血又善止血旺行啊，哪怕是新淤旧淤堵在一起，它也能慢慢的化开，不会伤了我们的根本。啊，能慢慢的化开，不会伤了我们的根本啊，刚好适合咱们血管养护慢慢调的路子啊，所以呢很多方子里啊都在用到三七。
2: 嗯，那您说到这儿了，三七应该怎么选呀，老师？
0: 嗯，好，这个三七啊讲究太多了，它分春三七、冬三七。像春三七呢，是在三七开花结籽之前呢就给它挖出来，这个时候啊养分啊都攒在这个根茎里头，药效足，分量重啊，品质是最好的。而那个冬三七呢，是等结完籽儿再挖啊，养分呢都提供种子去了，药效就要差不少了。所以说呢，买三七肯定优先选春三七。除了采收的季节之外呢，我们还有投数的啊，意思就是 易经能称多少个三七，头数越少说明单个三七越大啊，种植的年份

0: 好药啊，再好的方子也白费。但是呢，越是这种好药啊，大家在购买上越要担心啊，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不法的商家为了经济利益在药材上动手脚。很多为了经济利益在药材上动手脚，很多作假的手法啊，都可以以假乱真啊。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啊，因为我做中医这么多年呢，经手的药材可以说数不清了。啊，自己都包括掺假的这种药材。今天呢栏目的时间啊也快结束了啊，往后几期呢我再慢慢的和大家讲这里面的门道。如果三七打粉的话，应该怎么打才能不破坏药效啊？打多细更利于我们吸收啊？看这个药有没有掺假是怎么判断的啊？怎么吃的效果才会更好？哎，这里头的门道啊，比我们的药本身还多啊！就像道啊，比我们的药本身还多啊！就像道地三七，从采收到打粉，它是需要一整套完整的流程的啊！中间哪个环节没做好，差一步，那做出来的三七粉效果都是会差一大截。
1: 嗯，行，王老师，那我们就等着听了哈。不过呢，我们今天这期的信息量确实太大了哈。通养同步，三七配伍，晨起三通操，我得好好消化消化了。那接下来呢是热线时间，让我们听一听今天听友们遇见了哪些健康难题。哎，你好，这位听友已经接通了。
2: 小月你好，王老师你好啊。
0: 哎啊，
2: 嗯，我头几年吧，老觉得头晕迷糊。不停气，胸口那吧，老觉得憋闷的慌，浑身都发困没劲儿
0: 啊，浑身没劲儿，
2: 害怕呀啊，就害怕是心脑血管病出问题的前兆了
0: 啊，
2: 因为这个得了这个病啊，这是要命啊啊，说走就走了呗，后来跟我的伙计啊一块走了呗，后来跟我的伙计啊一块聊天的时候。哎，身边不少的老同志啊，都说吃那个三七粉，说吃了这个，对这活血化瘀啊，特别好，还可以预防血管方面的这个毛病。哎，就这么听朋友的建议吧，我就买回来这个三七粉，坚持吃了，一晃整整吃了三年了。
1: 哦，那您吃过三七粉啊？那您坚持调理这么久了，应该是见效果了吧？
2: 哎呀，见啥效果呀？这三年便宜倒是没少花，毛病是一点点也没有改善，头晕还是头晕，迷糊还是迷糊，哎，
0: 好啊，老哥啊，您这个情况啊，我分析是这样的啊，您是对吧？
2: 对
0: 啊，但是忽略这里面的很多细节的问题，你吃三七啊，咱们要看两件事儿，啊，首先这就是看药材本身品质过不过关。啊，有没有检测标准？哎，第二呢，最关键啊，你有没有搭配着黄芪一起用啊？
2: 没有。
0: 哎，因为这个黄芪啊，在这里面啊起到了个养的作用，啊，咱黄芪啊在这里面啊起到了个养的作用，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三七活血，哎，但是呢，这个只单用这个三七这一味啊，只顾着通，哎，不去养，这个活血时间久了，反而耗掉身体里的正气了。啊，最后就会是事倍功半。哎，活血化瘀这个思路啊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只通不养，哎，这就进入了误区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你这么说吧我明白了。
0: 嗯，
2: 你说的就太对了，我也是啊，这不今天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哎，我才知道三七粉不能单独吃啊。
0: 哎，对，你看是吧啊，而且之后啊形成的这个气虚夹瘀啊，我们中医讲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这个动力，您这个正气被耗伤之后呢，气不够了啊，就算你一直在这个活血也推不动这个血脉，而且呢头晕胸闷这些问题啊自然是得不到改善的。我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三七呢虽是好药材，但不能自己长期的单位的服用啊，如果气虚明显的或者是本单位的服用啊，如果气虚明显的或者是本身有出血倾向的人啊，更要格外的去慎重的使用
2: 啊。那我现在咋了该调理啊？你看我单独整点黄芪搭配着吃合适不是
0: 啊？你别急啊老哥啊，首先在这个日常生活上啊，我得先嘱咐您几句啊，我觉得 你要先懂。

0: 的休养啊，就是说呢别过度的劳累啊，还有就是那个生冷啊油腻的东西啊尽量还是少吃啊，一旦遇上什么感冒发烧了，所有的补益类的这些东西啊都要先停下来啊。但是呢我得把这个话呀说在前头，哎，这个方子里啊结合你现在这个气虚夹瘀的体质啊是专门给你的啊，别人就算同样乏力气短心慌啊也不要照着直接照搬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啊，千人千方啊，不能随便套用啊啊，给您这个方子啊您记好了啊，就是这个用黄芪三克，
1: 黄芪三克，
0: 对，山芪三克，
1: 黄芪三克，
0: 对，山楂五克，
1: 山楂五克，
0: 陈皮三克，
1: 陈皮三克，
0: 哎，对，这三味药你加水500毫升，然后用开水煮个10分钟，白天分成2次啊，温服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一般晚饭后啊就不要再喝了。
1: 哎好。
0: 啊，这个黄芪呢，它可以负责补中益气啊，来养正气。啊，这个山楂呢，活血化瘀来疏通。啊，我们这个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让这个补进去的东西啊不会壅滞堵在身体里。它这个小方啊，能做到一通一养，好吧？
1: 啊、哦，听明白了，好嘞，好嘞。那
0: 答应期间啊，你这个三七粉啊就可以停掉了啊，不要再叠加别的活血类的东西了啊。还有呢，要注意的就是你平时如果胃酸过多啊，这个山楂啊就要减量了啊。哎，感冒发烧的时候啊，就更不能喝了，明白吗？本身如果是你有出血倾向的啊，或者是正在啊服用抗凝类的药物啊，一定要谨慎。啊，也不建议自行这个饮用啊，哎，这当然是啊，这些也不建议自行这个饮用啊，哎，这当然是啊，这些也是在提醒我们其他的这个听友啊，他呢只是居家的辅助调养啊，不能代替我们这个医院正规的检查治疗，明白吗？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今天跟王老师这么说吧，哎呀，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
0: 嗯。
1: 以前呢，光听朋友说三七好，就闷头就吃。嘿，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
0: 讲。对，是啊，因为很多人养生啊都是听别人介绍就跟风啊，忽略了辩证啊，通和养是必须同，这个反而会让身体搞亏了。有拿不准体质的啊，后续都可以再亏了。有拿不准体质的啊，后续都可以再联系我，好不好？
1: 停下，就按你说的再注水喝。那就谢谢王老师了，谢谢。
0: 嗯，好，别客气啊，那先说到这里吧啊，咱们再见。
1: 哎，好嘞，王老师，再见，谢谢。好，
2: 哎，非常感谢王老师刚刚给这位听友的专业解答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一直单独吃三？是不是也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一直单独吃三七粉，或者一直在通血脉？坚持了好久，依然没有什么效果，该头晕头晕啊，血压该高还是高，唯一的变化就是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如果呢，您想试试通养同步的调理思路，不清楚自己体质怎么辨证，拿不准该用什么量，都可以拨打咱们本草心语的栏目热线 400-107-0506 400-107-0506， 我们的健康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不知不觉咱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到时间了啊。感谢王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养生知识。不管是在家就能做的晨起三通养生操，还是三七选择通养通调的调理思路，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得明明白白的。哎，王老师，节目接近尾声，您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吗？
0: 嗯，我想跟大家叮嘱的就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
2: 嗯
0: 啊，就是三七通黄芪养，通养是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啊，其实威胁我们血管健康的除了淤堵还有很多疾病啊，就比如说高血压。这个时候啊一定有人会想说啊，高血压就只是血压高了降下来就好了。哎，大家真觉得血压降下来就好了吗？啊，你的血管就安全了吗？
2: 王老师，难道不是血压降下来血管就好了吗？
0: 当然不是啊。
2: 嗯，
0: 明天呢我会教大家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还会教大家一些穴位。这个穴位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明天我会讲清楚这个穴位啊，谁能按啊，谁不能按，谁该怎么按。
2: 嗯。

0: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明天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穴位降压干货，期待明天的干货，也别落下今天的王老师教给大家的三通养生操，做起来别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不怕开始的晚，就怕一直不动。咱们这么多听众一起啊，跟着王老师一步一步往前走，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想要咨询血管健康问题，或者想要再回顾今天三通操细节的朋友，欢迎拨打咱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为您一一解答。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本草心语和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辨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18点到19点，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悬念迭起，反转不断。真实事件，沉浸体验。大圆儿，一个用故事颠覆你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大圆儿，故事江湖。
3: 1952年2月10号。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广场上热闹非凡，大伙抬头往台上看，那两个人正接受审判。那这两个人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俩可是从战场上拼出来的开国英雄，谁能想到最后竟然栽在了自己人的手里。在新中国初创那会儿啊，条件特别的艰苦。他们那些人呢，却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也不把党和国家放在眼里，私自贪了171个亿，这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特别大的伤害。最后他们被共和国的法律严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啥开国英雄最后会变成新中国的过错方呢？这两声枪响对新中国到底有啥影响呢？1949年那会儿，老规矩被打破，新规矩还没站稳脚跟，各级党政机关里头就冒出了主意，啥的都有。党中央一看不行，立马就发了话，搞了个三反运动，这就算是咱们国家反腐斗争的开端了。在三反行动里头呢，揪出了很多贪污的人和大贪鬼，判了不少大里的老虎。那像刘青山、张子善这种以前为了国家拼命革命的老党员，结果他们贪污的钱数多得那吓人，做的事儿也是坏到了极点，真是让人心里是直打颤的。那就在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里头，那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响算是新中国反腐路上的头一炮，也标志着中国百年反腐征程的正式开启，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刘青山呢，1916年在河北出生，吃过地主的亏，受过不少压迫和剥削。到了15岁那年呢，他决定反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呢是个书店的老板啊，表面上卖书，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事儿。他给抗日组织拉来了好多厉害的人，还亲自培养他们，他自己也特别活跃，老是参加抗日武装活动。之后呢？

因为他干得非常出色，赢得了上级和这个领导的信赖，刘青山就被挑中去抗大进修了。1942年那会儿啊，日本鬼子看上了冀中这块革命地盘，搞了个狠毒的五一大扫荡。这一搞，咱们根据地里的人和革命队伍就都吃了亏，损失非常的惨重。那时候抗日斗争特别，大城县北的人们开展了反扫荡的抗日游击活动。他平时呢就住在村长家里，对外呢就说自己是村长家的远房亲戚。这事儿除了村长谁都不知道。那时候环境真的挺苦的，在敌人后方的战场上每天都提心吊胆，想吃个饱饭都特别不容易。刘青山呢，在那段艰难的战斗日子里成功打击了那些背叛革命投靠敌人的叛徒和日本的伪军，让革命的形势有了大转弯。日本的伪军让革命的形势有了大转弯。再来说说这张子善。张子善呢是1914年在河北呱呱坠地。跟刘青山不一样，他可是个学生哥，以前呢还带头搞过学生运动参与过学校的风潮。到了1933年他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被国民党抓去坐了3年牢，在那暗无天日的3年里，国民党对他是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他硬是一声没吭。不管这敌人怎么威逼利诱，他始终是坚守底线，没有把共产党的任何信息透露出去。这俩老战友经历说实话挺像，缘分也不薄。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一个在天津政府部门挑大梁，刘青山呢是做了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呢是天津地委副书记，还兼着地区专员呢是天津地委副书记还兼着地区专员的职务。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曾经为了民族解放、新中国的诞生英勇无畏献出生命的开国英雄，在革命大功告成、步入和平岁月之后，慢慢的把曾经的社会主义信念丢到了脑后，最后变成了人民的背叛者。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啊，啥都得从头开始，老百姓日子还是过得挺苦的，加上天灾不断，经济发展真是一步一个坎儿，特别不容易。这时候呢，抗美援朝战争又打响了，国家的钱袋他为了挺过这段困难日子，全力支援咱人民志愿军，政府在全国范围搞起了爱国增产大行动，各行各业都积极响应。那这样一来呢，国民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就在这个时候，刘和张这俩家伙的大胆贪污行为也慢慢的浮出水面，1952年呢，中央党委给出了一个明确任务，要求赶紧开展起三反运动。党员李克才以前呢给张子善当过副手，他亲眼看到了他俩干的那些事儿，心里头气不打一处来，就直接跟河北省的领导反映了情况。真没想到，省委上面的领导竟然和刘张两个人是串通一气。实在没办法，李克才在中共河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会议上直接站出来指认，把刘璋两个人的贪污事儿是公之于众。中央说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听都大吃一惊，很快就下了决定要抓人。结果这两个人最后就被枪毙了。那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案呢，大伙儿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贪了 171.6 亿的旧币，换算成新人民币就是 171.6 万。放到现在这数目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但咱们想想这笔钱在当年对老百姓和社会来说到底有多重。根据数据显示，那时候的面粉一斤是1毛钱，大米是9分钱，其他好多生活用品的价格也大多在1毛钱左右，有的甚至只要几分钱。
当时呢，国家给的救济金呢，一家子一个月顶多也就15块钱，按现在的人民币来算。那时候呢，一家人一天的生活开销可能就是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搞定了。但是刘和张这两个人竟然贪了一，换成黄金来算，那时候能买将近一吨的黄金，这钱多的是真让人吃惊。可这么多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对社会和大家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过去天津这一带呀，历史上老遭大洪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后来呢，河北省政府就想了个办法，号召老百姓一起来整治河道，政府出钱，大家干活呢就给粮食和钱来作为补贴。这种用工作来换救助的方式对付洪涝灾害是挺合适的，在当时呢，这还真是个挺好的解决办法。刘青山和张子善那时候借着管理河工救济站的机会，偷偷摸摸的赚了不少黑心钱。很多不法的商人也是瞅准时机捣乱，大量囤货让物价疯涨。他们不光大幅提高这菜价，还拿次品冒充好货，上了差劲的食物，害得老百姓有的受伤，有的是丢了性命。市场乱糟糟的，中央政府没办法，只能从东北那边运粮食过来，救济天津受灾的老百姓。刘和张这两个人偷偷的就把一大堆救济粮给昧下了。从老早以前到现在，不管是哪个时代，偷救济粮趁国家有难捞好处，都是让人恨得牙痒痒。后来调查审判他俩的时候呢，发现他们竟然偷了4亿元的救济粮。刘和张这两个人光顾着自己享乐，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贪心到了极点。这样的官员简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各地党政机关接手的都是个烂摊子，到处都是破败的景象。在那么不容易的日子里，刘青山还老爱嘀咕的一句话就是，我好歹也是拼死拼活打下这江山的，享受点又能咋的了。他这腐化的心思明眼人一看就懂。刘和张这两个人因为贪污腐败出了名，他们到底是过着咋样奢侈的日子呢？要说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事，那肯定就是刘青山吃的韭菜馅饺子这档子事儿。那时候东西少得很，反季节的菜几乎见不着，但是刘青山饺子他还觉得韭菜不好消化啊，就让厨师做个有韭菜味儿却吃不出韭菜这个韭菜馅儿的饺子来。这可把这厨师给愁坏了。费了好大劲儿，这厨师终于琢磨出了一个包饺子的新招，就是把一根韭菜放在馅儿里，但留一小段在饺子皮的外面，等这饺子蒸熟了，出锅之前把那段韭菜拽出来扔掉。这样一来，饺子它就有了韭菜的香味儿，但又吃不到韭菜本身了。再瞅瞅档案里的记录，刘青山那家伙买的名牌手表、豪华汽车多的是数不清，他搞来的那些卡车、小轿车等各式名牌车加一块花了有超过8亿大洋。这里面好多都是用国家的钱买的。被捕之后刘青山掏心的查看，发现里面除了工作记录，其余全都是他多年来贪污受贿、送礼收礼的明细账。从刚开始的几万一路飙升到几百万甚至更多，这不仅给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添了大乱子，更是明目张胆的挑战法律的底线，对老百姓进行了狠心的压榨，哪里还有一点党员该有的忠诚和道义。说到这张子善，他拿公款是大吃大喝，请人吃饭
更夸张的

吃喝，请人吃饭，啊，更夸张的是，他一下子买了五辆车，短短一年时间就挥霍掉了整整2亿。这两个人的行为激起了不少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的愤怒，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奋斗，不惧权势，勇敢地站出来指证，最终让这两个人栽了跟头，共和国头号贪污案也随之成功侦破。有人呢出了个主意，说为了避免在国际上造成坏影响，在中白的那个亲自，这样呢大家就会以为他们是两个人了。毛主席却说，不行，你那个三点水绝对不能添，咱们得明明白白的告诉国内外，咱们处决的那个刘青山就是参加过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实实在在不含水分的刘青山。1952年2月10号那天，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案件接受了公开审判，而且这事儿还通过广播实时传了出去，好几百万人都知道了这次果断的审判。这事儿呢，不光显示了党中央要把贪污腐败这些坏事查到底的坚定态度，还给其他当官的提了个醒，作为共产党员，你得时刻跟老百姓站一块儿，对自己要求高点，绝对不能干违法犯罪的事儿。刘和章的那个案子后来也被拍成了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放给大伙看，好让更多人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在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有这么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从未被扛着枪的敌人打败过，在那些敌人面前，他们绝对称得上是英雄，但要是碰上糖衣炮弹，也就是那些甜言蜜语和诱惑，他们可能就顶不住了，会在这些软攻面前败下阵来。在三反行动里头，除了刘青山和张子善那档子大事，还有很多贪官也被揪了出来。除了像甜言蜜语那样的诱惑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各种规矩制度都还没健全，这才给了某些人钻空子的机会。一步走错，终生遗憾。刘青山和张子善啊，当他们不顾老百姓过着奢侈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最后会把自己的好名声全给毁了，让人家骂的是狗血淋头？应该说呢，腐败就像是社会啊和国家身上的一个大病，得赶紧治。反腐倡廉这事儿啊，咱们得一直干下去，不能停。啊，我只拿了一点点，还有人会说，起初我是不同意的。这些说辞听起来就像是给自己腐败的事找个被动无奈的借口。好像这样就能让别人稍微理解一下他们的行为，但法律的界限是很明确的，法律的尊严绝对不能碰。一旦你迈过了那道坎儿，就绝对不能碰。一旦你迈过了那道坎儿，就只会越走越远，到时候可就真没法回头了。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点击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六二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1: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0: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1: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0: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1: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气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0: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沈阳消防温馨
0: 22。
2: 沈阳消防温馨提示：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4: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483666。
5: 一段千古忠义往事，一曲江湖侠义悲歌。南宋岳飞遭奸臣陷害，幼子岳庭被江湖高手救下，多年后闯荡江湖，一心为父申冤。每天12:30，申冤。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每日2集连播。单田芳先生传世评书《书岳后传》准时上线，伴您午间休闲时光。
6: 悬念迭起，反转不断，真实事件沉浸体验。大圆儿，一个用故事颠覆你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
7: 1999年9月5号的早上，秋高气爽，两名垂钓者相约在台中新社乡的石水科溪来钓鱼。上午8点左右，他们是静静地守候着鱼竿。突然，其中一个钓友的鱼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他拉了拉，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他拉了拉，发现很沉，他心中窃喜，以为是一条大鱼上钩了，他是用力一拉，没想，竟拉上了一颗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一颗没有毛发的头颅。
8: 这头颅呢，虽然没有完全腐败，但已经肿胀得厉害，无法分辨五官特征。这两个钓友顿时吓得不轻，立即赶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警方接到报案后，

据，侦查人员推测，凶手极有可能将其他尸块是丢弃在溪流的上游以及溪流附近的树林里。那为了搜寻其他的尸块，警方大约出动了200名的警员，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果然，在发现头颅的溪流位置往上游3公里的地方，这警方找到了其他的一些尸块，一段人体脊椎骨，大概50公分，一个脚掌，一个手掌。经过 DNA 检测，这些尸块属于同一个人。死者到底是谁？尸块属于同一个人。死者到底是谁呢？警方首当其冲的是要确定尸源。因为死者头颅是光头啊，没有毛发，法医最初认为这死者是一名男性。警方分析，如果家属已经报案了，那么就容易确定死者的身份。但是在近期失踪人口库里没有比对上的男性失踪人口。警方通过媒体对外是公布了这名死者的大致信息以及模拟画像，但是没有收到什么线索。后来呢，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失的终止之后呢，法医再次鉴定，发现死者其实并不是男性，而是一名女性。到了10月8号，一名园艺工人在南投日月潭光华岛附近工作的时候，发现这水面上有一只白乎乎的手臂。起初他以为是服装店塑胶模特的手臂，他仔细一瞧，发现那是真人的手臂。他吓得是立即报了警。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打捞起来了那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打捞起来了那只人体的残肢。办案人员推测，凶手极有可能是将其他尸块也丢弃在了日月潭里。那通过大规模的打捞工作，最终打捞上来一些人体组织，啊，两颗女性的头颅，头颅上也都没有毛发，3只手臂和是一还有一条小腿。这两颗头颅与此前发现的那颗头颅一样，在水里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已经无法辨认五官特征了。法医出头。两个人的年龄相近， DNA 检测显示这两名年轻女子是亲姐妹。10月8号发现的两颗头颅跟9月5号垂钓者发现的头颅有3个共同的特征。第一，都肿胀厉害，这是在水中浸泡时间比较长导致的。第二，都没有毛发，一般来讲女性很少有剃光头的，头颅没有毛发很可能是凶手故意为之。第三，头颅的切口是非常的相似。警方推测，杀害这三名死者的凶手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并且遇害的三名女性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关系。那经过检测呢，遇害的三个人是母女关系，母女三人都遇害了，家属不可能没有察觉呀，应该会到警局报案呢。办案人员是翻查了近期的失踪人口记录，在地震前不久，有一个叫潘英的中年女子到今联系不上，失踪了好些天。当警方公布三颗头颅属于母女三人的案情后不久，有一个叫王庆章的男子来到警局报案，说自己的前妻和两个女儿这段时间一直是联系不上。经过 DNA 检测，日月潭发现的两颗头颅正是王庆章的两个女儿王一芳和王雨雅，另一颗头颅是两个女孩的母亲潘爱。至此，三名死者的身份总算是得以确定了，王庆章也是得以确定了。王庆章得知前妻和两个女儿已经遇害并且死后被残忍分尸，是悲痛不已。潘英呢，得知自己的妹妹的两个女儿死的是如此的悲惨，也是泪流不止。在潘英的眼里，两个外甥女儿是青春靓丽充满活力，都已经工作了，平时并不跟母亲住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会跟母亲一起同时遇害呢？中的一家饭店工作，在两个女儿还小的时候，她和丈夫感情不和，那独自抚养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呢，长得都比较靓丽，活泼啊，爱笑。遇害的时候，大女儿王玉雅年仅23岁。

在一家美容院工作。小女儿王一芳呢，时年是22岁，在一家商店做店员。警方是分别调查了母女三人的社交圈子，两个女儿当时单身，社交圈子是比较简单的。而母亲潘奈搬到台中生活之后，她跟一个叫吴应红的出租车的司机相恋了，并同居在一起。当时两个女儿还小，他们就喊吴某为吴叔叔。吴某呢，后来因为盗窃罪入狱了，潘爱呢就一直等着他出狱。吴某出狱之后，哎，潘爱就跟他继续同居在一起。在这邻居和亲友眼里啊，潘爱跟吴某虽然没有领结婚证，但是感情很稳定，两个人呢还共同出资买了一套房子。警方呢是到了潘爱生前工作的饭店调查，潘爱的同事说了，之前以为潘爱去香港旅游去了，因为潘爱没来上班的那天，她的男朋友打电话说她去香港旅游，以为潘爱去香港旅游了。很明显，潘爱不可能自己告诉同事跟邻居自己去香港旅游了，肯定是她的男友吴某这么说的。那出入境的记录显示，潘爱根本就没出过台湾。警方还查询了潘爱的银行流水记录，发现潘爱失踪之后，她的存款被人是分两次给取走了。被取走的总金额和人民币大概是50万。银行的监控记录显示，这200万台币啊，50万人民币是由吴应红取走的。另外，10月12号，潘爱的汽车还被出售给了一家二手车行，成交价是48.5万新台币。经查询，是吴某将潘爱的汽车给卖掉的。吴某当时对二手车行的老板说了，车主在前不久的地震中不幸丧生，所以才把汽车给卖了。取走潘爱名下的存款以及卖掉潘爱生前开的汽车，吴某有着重大的责任，位于台中北屯区的住所进行搜查。警方在屋内找到了一把沾有血迹的菜刀，除此之外还有一把用于砍芭蕉的刀，一台电动磨石机。警方推测，这台电动磨石机是吴某用来碎尸用的。紧接着，警方在浴室的排水管里也提取到了人体组织，经 DNA 检测，正是属于母女三人的。这说明一些人体碎块是属于母女三人的。通过马桶冲了下去。警方决定立即逮捕吴应红。10月13号，吴某在台中文昌小学附近被抓。他当时呢是跟自己的新欢在一起，正准备逃亡。9月5号，潘爱的头颅被警方发现了，警方也通过媒体公布了头颅的基本特征。这吴某胆儿还挺大，直到10月13号，他依然还在台中。被逮捕的时候，警方问吴应红，你知道潘爱和两个女儿在什么地方吗？吴应红一口咬定这潘爱带着女儿去香港旅游去了。他是当警察是傻出现了。吴应红以为面部特征没了，尸体被分尸了，就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爱母女三人以及潘爱的母亲一起去旅游，他在潘爱的家人面前营造的是一副好男人的模样，没想到是披着羊皮的恶魔。当警方摆出证据之后，吴应红低下了头，最终是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吴应红交代啊，他和潘爱关系此前一直很稳定，两个人还一起出资呢买了一套房，潘爱呢就把房子是登记在了女儿名下。买房的事呢是潘爱去张罗的，登记在女儿名下呢也是潘爱的主意。当房产证下来之后，吴应红才知道房子是登记在了潘爱的女儿名下。明眼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某一天吴应红和潘爱分手了，房子因为登记在潘爱的女儿名下，是不能作为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的。当两个人感情好的时候，吴应红倒没觉得什么，他一直记得自己入狱期间潘爱的不离发生了变化。吴应红后来是爱上了潘爱的一个闺蜜，而且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他此时对潘爱将房子登记在女儿名下感到了强烈的不满，为此这两个人开始频繁的吵架。